0: 那个因为纽约州还把它叫做安大略湖。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讨论挺多的，其实背后就核心的一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就是我们加拿大在当下如何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好问题。那感谢今天听众的参与，感谢嘉宾的分享，我们下周节目再见了。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5: 听出广播温度。
7: 取悦你的耳朵，
8: 取悦你的耳朵，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触动你的心窝。
11: 音乐爱不停，
12: 音乐爱不停，
13: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4: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6: 楼花专家 Chris Wu、
15: Sunny Communities；
1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6: Roseford Honda、
15: 信捷冷暖。
18: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19: 唔快啦，早啲好。
18: 咁你呢啲系？
19: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18: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19: 啊，旧噶，啱啱俾嘅。
6: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1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吧？
7: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1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6: 师傅驾到
12: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0: 八点养生活，
1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
5: 1669年呢，63岁的荷兰画家伦勃朗去世后，葬于荷兰归正教会所拥有的一座无名墓地。20年后呢，按照安葬平民的规矩啊，他的遗骨挖出来后呢，被抛弃。1909年，阿姆斯特丹的西教堂的北墙上镶嵌了一块石碑，以纪念伦勃朗。伦勃朗之前呢，就埋葬在这里。那现在呢，你还能够看到这块碑，装饰着教堂的柱廊墙。就在伦勃朗最著名的作品《夜巡》中，一个手拿祭典长矛人物的羽饰头盔的上方。

后20年呢，更是贫困交加。6年之前呢，与这位艺术家为事实婚姻的妻子施托费尔去世，两人有一个女儿，一直活到了成年。跟他与前任妻子萨斯基亚生的两个女儿一样，她也叫科尼利亚。这位艺术家啊，于1656年被迫卖掉在阿姆斯特丹犹太区啊，也就是现在的伦勃朗故居博物馆的豪宅之后呢，是蒂图斯和情人施托菲尔啊，最初是他雇佣的女仆啊，在经济上得以勉力维持这位艺术家的生活。他的美术收藏和搜集来的异国古董啊，也被了拍卖散尽。那由于受制于破产禁律啊，伦勃朗无法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交易，是蒂图斯和这个施托菲尔一起充当他的艺术作品经销商。那么为什么这位在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啊会陷入贫困呢？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啊，伦勃朗后半生得不到市场的接纳与夜巡这幅作品有关的说法已经流传了很多年。而这幅画呢，甚至激发了电影导演格里维纳维的阴谋论呢。他2007年的影片夜巡呢 Night Watch 和后续的纪录片伦勃朗之我的控诉啊，提出这幅画的复杂画面揭示了一个谋杀的阴谋。作品中所描绘的民兵支队队员呢，因而威胁伦勃朗的人身安全呢，导致了他后半生的穷愁潦倒。或许没有那么奇特，但依旧富有想象力的是科尔达1936年的电影《伦勃朗》中，人们对这幅画的反应呢？当向民兵和他们的妻子隆重展示夜巡时呢，大家先是陷入震惊的沉默，接着是妻子们爆发大笑啊，然后男人变得大为光火。当劳顿啊扮演的伦勃朗让希克斯啊诚实的说出对这幅画的看法时，这位艺术家的好友兼赞助人也推诚不是。他夸张的回答说啊，除了阴影黑暗和混乱，我什么也看不见，你肯定不指望我们把这个当成严肃的艺术品吧。那过了一会儿呢，队长科克上尉告诉这位艺术大师，他的作品是一个大怪物。而在夜巡画中呢，科克上尉和他的衣着考究的中尉副官站在一起，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他带着自命不凡的愤怒问道，那些人看起来像是有地位的绅士吗？但除非科克上尉的批评迅速软化啊，我们知道电影这一幕不可能发生。我们不仅知道科克上尉把这幅画的仿制品放入自家的家庭画册里，而且很有可能是他委托荷兰艺术家伦登画了一个尺寸更小的复制品，现收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啊。伦登的这幅画作画在伦勃朗的原作完成几年后，他向我们展现了这幅杰作在1715年画布四边都被切掉一部分之前的原貌。那原作上边切掉了2英寸，左边切掉了2英寸，右边和下边切掉了若干英寸。除了左边失去了两个人物，这幅画也失去了通透的空间感。曾经不在中心位置的科克和副官啊，现在是位居中心，使得这幅画失去了一些向前方延展的感觉。这种做法啊，在今天是一种文化犯罪，但在当时呢，却是普遍的做法。1715年，夜巡这幅画呢，从民兵支队的会议厅搬到了阿姆斯特丹市政厅公开展出时，为了配合新的空间啊，而做了裁剪。那1885年，此画搬到了新的国家博物馆，那里专门呢为它建了一个展厅。那么，夜巡这幅画啊，真的导致了伦勃朗的人生从此踏入下坡路吗？也许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这幅画，倒不是为了寻找任何谋杀阴谋的线索，而是为了看看伦勃朗是如何背离了当时在新生的荷兰共和国非常流行的一种次类型的绘画范式，也就是民兵肖像或者是民兵群像场景。我们可以看看这幅画是否令作品违约者不快。
此画无疑是伦勃朗到现在为止最杰出的作品。经过裁剪之后呢，这幅画的作品的尺寸仍接近12英尺乘以14英尺。在这幅色彩丰富、色调灰暗的杰作中呢，伦勃朗借用光影为人们寻找的活动和行为场景赋予了一种空灵脱俗之。

气，既或画面充满躁动，我们也能感受到某种奇特和异样，一种若真若幻的感觉。这里有一只活泼的狗在汪汪叫唤啊，一个鼓手敲的大鼓要与行进的卫兵步伐整齐一致。在最左边的边缘可以看到一个男孩拿着装火药的牛角奔跑着，并侧身回首一望啊，一个卫兵在摆弄着库火枪的枪口。在衣着华丽的上尉身后呢，另一名兵啊，这个他的火枪走火发出的烟雾与副官高大的帽子上的白色羽毛融为一体啊，这是一种滑稽有惊无险，一种操作失误。那再往右呢，一个卫兵在检查火枪的枪管，同时一些人物挤在刻画突出的人物后面，这除了肢体之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但如果你非常仔细的观察，会看到一只眼睛或者半边脸。柯克上尉左上方的那只眼睛是艺术家本人的。没错，伦勃朗非常喜欢把自己隐藏在作品的场景中。那个穿着金色衣服，一只死鸡绑在腰上被打上亮光的女孩是谁？她既是这个场景的一部分又不是。她并非什么真实的人物，而是一个象征物或者是吉祥物。而鸡，或者更确切的说它突出的爪子啊，是柯克支队火枪手盾徽上的图案。但为什么是鸡而不是鹰啊？因为后者当然更配得上民兵的支队，更别说会有更有尊严呢、以尊严为代价，伦勃朗似乎在拿柯克上尉的名字啊，玩双关语游戏，甚至可以或者是可能啊，是影射他的欲望。另外，那个吉祥物女孩的脸会是伦勃朗的妻子，萨斯基亚的面孔吗？那个卫兵走火，差点把那个毫无防备的副官的头炸掉，寓意什么？我们看不见他的脸，只知道他古老的头盔上啊，镶嵌着香树叶和他老式的军装。他也出现在支队中，似乎又不属于这个民兵支队。此人的在场似乎还暗示了这个民兵支队在历史上的某件事，远不止搞搞平民的庆典盛况那么简单。尽管作为这个支队的头目啊，上尉和中尉的画像非常显著啊，但民兵们一定见过伦勃朗同时代画家人所画的更为正式的民兵群体肖像，当然也是更僵硬的肖像。但最重要的是，威要比伦勃朗这个夜巡庄重得多。伦勃朗啊，为柯克上尉和他的手下画像时呢，尽管与西班牙达成和平协议已有几十年，不需要打仗啊，民兵支队的职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已变成了一种礼仪，但显然加入一个民兵组织仍然让人感到非常的骄傲。但伦勃朗所关切的并不局限在公民的自豪感上，他最感兴趣的是要创作出一部戏剧，并用情感力量给作品带来生命，将庄严感与趣味相结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群衣冠不整的人，当上尉示意他的手下列队出场时，他们并未整齐跟上。以前没有人像这样画过民兵的群像，但与19世纪早期开始流传的说法相反啊，伦勃朗继续从伟大和善良的顾客那里得到违约。不过呢伦勃朗在17世纪下半叶确实面临了种种的麻烦，这与两个因素有极大的关系。一个是他的生活越来越像是豪华奢侈的生活沉迷啊，住豪宅，爱好古董和奇珍异物，收藏艺术品。另一个原因是他自己自由粗糙的画风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犹如伦勃朗的学生赫里特道啊等人所画的那种经过高度打磨的精致绘画。那赫里特道呢获得成功，名气很快超过了师傅，伦勃朗不得不等到印象派的崛起才在某种意义上被重新发现。而在艺术叙事中啊，伦勃朗被置于跟印象派直接相连的位置。那至于夜巡这幅画，直到18世纪90年代才获了这个名字，当时这幅画的清漆变暗了，而且很脏，让人联想到一个昏暗神秘的夜景。那在此之前呢，这幅作品更为被人知道的名称呢，是叫做非常非常长的名字啊，听好了，叫做弗兰斯·班宁克·柯克带领下的第二区民兵支队，这是他们之前的名字啊。然而即使在1946年清除了那层肮脏的这个清漆之后，这幅画仍然保持着它的神秘感。荷兰国家博物馆的

全部的伦勃朗展览啊，夜巡是最引人注目的展品，那么希望有一天你也会去到荷兰国家博物馆一睹它的风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舟记明炉商会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Ng
4: The Break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买

0: 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3: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4: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5: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6: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总是在网上看到人家说内耗内耗啊，其实大概我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其实真正意义上解释又是什么意思呢？内耗其实就是个人自我的内部消耗啊，特指因内部纠葛而形成的无谓消耗，多数呢是由于人对自己的不接纳或者是纠结批评导致的，因为自我原因对自己精神啊身体的消耗。而个人来讲啊，是一种损伤。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对未来过于担忧啊，会猜测别人种种的想法呀，虽然反复思考但最终无法改变现状。这种情形啊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在群体心理学中，人们把社会或者是部门内部因不协调或者是矛盾等造成的人力物力等方面无谓的消耗而产生的负效应现象称之为内耗效应。主要呢也有机器或者是其他装置自身消耗的没有对外做功的能量，团体内部不团结不协调所消耗的精力物力等，工作人员之间的内耗不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个是比较学科上的解释。那我们就说了精神内耗的原因有哪些。第一个就有认知不协调啊，第二个情感冲突，第三个是不同的行为方式与习惯，第四个就是个性化。可见呢，内耗效应的出现与认知、情感、行为、个性的不同而引发。想要克服内耗效应呢，就必须协调上述的因素啊，尽可能的整齐划一，从而减少内耗，避免负面效果的产生。内耗严重会有哪些表现呢？首先，你会觉得经常累啊，特别累，压力大，但是呢，你又没有真的干啥。第二呢，就是说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最喜欢或者是希望的方向是什么。第三就是即使清楚了自己想要什么，哎，有了方向，但是呢什么都还没开始啊，又觉得自己很累了。听起来挺恐怖的。当然内耗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首先当然就是影响我们个人的情绪啊，时常会觉得心烦意乱，会使你身心疲惫，精神萎靡，然后就形成了刚刚我们上述说的这个恶性循环，你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差。 第二呢，从身体上来说的话，如果精神内耗长期存在的话，会引发很多常见的身心疾病，比方说失眠啊、头痛啊、没胃口啊、经常做噩梦啊，这些都和精神内耗有所关系。第三呢，就是

降低生活品质。精神内耗会影响我们做出有效的判断，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人际交往，哎，都会更加的吃力。当然了，也会降低信心，透支心力。自身能量低是陷入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你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对自己的评价很低，每次社交过后呢，会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别人怎么看我之类的问题，甚至会因为这些问题感到难过，还有焦虑，存在嫉妒心理，什么事都喜欢和别人争，当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大时，然后心里又会产生落差感。那我们再说到什么人更容易内耗，第一个就是讨好型的人格，他们习惯性的讨好别人，并因此消耗太多的时间还有太多的精力，事后然后又谴责自己说，哎，怎么又浪费那么多时间啊？我真没用等等之类的。第二种呢，就是内向的人，因为内向的人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中啊，因此呢他们很容易胡思乱想，总是想七想八的。第三种呢，就是高敏感人格，这类人呢会过度的解读他人的意思，别人随口说的话，哎，他就会反复的揣摩，讲讲有没有第二层意思啊，这句话有没有第三层、第四层 layer 之类的，就更加的这个太敏感了。第四种呢，就是依赖型人格。依赖型人格的人呢，他们害怕失去支持或者是赞同，所以呢，他们就压抑自己不同的观点还有意见。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内耗，那怎么样子才能减少内耗呢？第一点当然就是停止胡思乱想，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每个人都想成为更加优秀的人，但是内耗的人往往连迈开第一步的能力都没有。其实比起坚持啊，开始有效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想要解决有思想却不肯行动，就将目标不断拆分细化下去，变成一个小任务啊，给每个任务设置奖励，每过一关，哎，就能拿到一个通关奖励。长期以往啊，行动能力就会慢慢的提升了。第二个呢，就是推翻负面情绪。想要解决负面情绪呢，首先要在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要学着接受它先。可以专门做一个笔记本啊，用来记录自己的负面情绪。你看现在很多手机的 APP 也有这样子的笔记本功能，可以随时随地记录你的负面情绪。你每周打开这个记录本，记笔记本，审视一遍这些负面情绪，然后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呢，不断的强化自己的主动性，掌控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到最后你能够推翻自己的负面情绪。 OK， 第三点呢，就是认清自己的位置，不要对自己要求太过高了。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对吧？别人做到的自己不一定也一样做得到，或者是也做得那么完美。假如做不了，就接受这个做不了的自己然后呢尽量朝着能做到的方向发展。有些东西呢真的不适合自己，再勉强自己跟别人比真的是不大必要。那第四点呢，就是把自己的事儿跟他人的事儿分开。想要解决害怕社交的烦恼，就在自己心中树立一条非常清晰的分界线。别人的事你无法涉足，你的事情同样也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希望你能有自己的节奏，不看别人，心呢就不会慌。第五点就是停止在意他人想法的内耗。人性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太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了，这样的内耗型人格会活得非常累。你把时间都花在了思考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上，真实情况却是其实别人根本没时间在意你、讨论你，你却自己在你心里上演了100场电影，真没必要。所以呢，知道了这个内耗的成因呢，然后克服的方法，我们也能够慢慢的认识到内耗自己的这个过程，最终能够战胜自己，停止内耗。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3: 流花专家 Chris Fu 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5: 我是 Rico Ng。
4: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5: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4: 那几时要洗手啊？
5: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3: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0: 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3: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4: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3: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4: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3: 有型花咁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花，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
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6: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前段时间电影《奥德赛》登陆各大院线，取得了不错的口碑。这部电影的成功也再一次印证了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实力，他依旧是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导演之一。而在电影上映之余，人们也又一次想起了诺兰的哥哥马修。相比诺兰的光芒万丈，哥哥马修却是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提到诺兰的成长经历，很多人都会提到一点，诺兰从七岁起就开始用父亲的摄影机拍电影了，就别人家的孩子天才就是如此的。但是早年间有一种说法，却是其实啊，诺兰家的三个孩子里面最有天赋的还是长子马修。诺兰家族的很多朋友都说，马修继承了最多父亲讲故事的天赋，他热情开朗，善于交流，是三兄弟中最有魅力的那一个。很多人都说他长大之后一定会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电影制作人。可是命运偏偏就是喜欢拿人开玩笑。诺兰三兄弟长大之后，克里斯托弗，也就是最有名的诺兰导演，还有弟弟乔纳森，都来到了好莱坞发展，最终也都是在各自的方向功成名就。克里斯托弗获奖无数，乔纳森也是一名炙手可热的制作人，他凭借2000年的电影《记忆碎片》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后来还参与了美剧《西部世界》的制作。只有马修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成年后他定居芝加哥，成为了一名房地产开发商。但在200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他的生意出现了困难，生活也随之崩溃。破产后的马修没有向自己的兄弟们求助，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2008年前后，芝加哥警局开始调查马修的空头支票诈骗案。他在哥斯达黎加的银行存入空头支票，然后趁着银行没有反应过来，迅速在美国提取现金套现。为了取得两地银行的信任，他还特意搬出了自己的导演兄弟。他告诉银行家们，他参与了电影《黑暗骑士》的融资工作，未来电影上映之后，他会给这些银行家们搞来电影的首映式门票，还能够带他们参观拍摄现场，乘坐蝙蝠车等等。你还别说啊，这些银行家们就真吃这一套，就真信了，毕竟有着所谓诺兰领导的名气在那儿背书嘛。他们给马修大开方便之门，然后就被他卷走了至少60万美元。2008年芝加哥警局对马修诈骗案展开正式调查，而就在调查期间，他们意外发现 FBI 居然也在偷偷监视着马修。 FBI 表示，2005年一个名叫罗伯特·科恩的会计死在了哥斯达黎加，而凶手很可能就是马修。他怎么又跟杀人案扯上了关系呢？ FBI 怀疑啊，马修是一名被雇佣的职业杀手，他的雇主叫做罗伯特·布雷斯卡，

是一名生活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的宝石商人，身价数百万美元。不过这也只是他明面上的身份，实际上布雷斯卡是密尔沃基地区最大的贩毒集团的头目之一。这个集团利用贩毒获得大量金钱，然后再通过明面上的宝石公司把钱全部洗白。死者科恩是布雷斯卡的会计，他在简历上写的特长是税务，实际上他最擅长的是逃税，尤其擅长把资金转移到海外。2004年左右，科恩奉命将布雷斯卡的700万美元转移到海外账户上，但是一番操作之后，这笔钱居然不翼而飞。科恩说是他的朋友兼商业伙伴干的，几周后这名朋友死于枪击，钱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钱被偷了，布雷斯卡怒不可遏，他说给科恩最后一个机会，然后给他介绍了一个名叫马修·奥本海默的男人，这个人就是马修·诺兰假扮的。巧合的是，十几年后，一部由诺兰导演的电影《墨本海默》正式上映。当时很多网友阴谋论的猜测，这大概是帮自己的哥哥洗词条呢，以后搜诺兰加奥本海默出现的就不是自己的哥哥了。当然了，当年马修假扮的奥本海默自然不是那个传奇物理学家，他说自己来自奥本海默钻石家族，他们这个家族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开采公司。马修告诉科恩自己有1500万美元想要进行海外投资，然后他就带着科恩来到了哥斯达黎加。2005年3月6日早晨，马修和科恩在酒店享用了早餐之后，同乘一辆汽车离开了酒店。这是科恩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四天后，一名哥斯达黎加渔民在河岸上发现了科恩的尸体，尸体上有很多伤，说明他在死前遭受了残酷的虐待。根据尸检结果，科恩的伤包括肋骨骨折、脊椎骨折、胸骨骨折，他甚至在死前受到了侵犯，很多犯罪集团利用这种方式惩罚犯错的人。科恩死了，马修是最后一个跟他见面的人。FBI 清楚马修有着重大的嫌疑，马修似乎也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他没有回家，而是在佛罗里达州隐藏了起来。他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FBI 迟迟找不到突破口。直到2009年转机出现了，当时马修似乎是放松了警惕，和妻子一起在芝加哥出庭申请破产，结果一出法院的大门， FBI 探员就一拥而上把他逮捕归案。被捕之后，马修表现得很安分，他说自己不会反抗，然后被 FBI 安置在了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 MCC。 而这些精明的 FBI 不知道的是，马修一直在心里盘算着怎么越狱。在监狱里，马修一直在跟狱友谈论着越狱计划，他不止一次地告诉狱友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如果被引渡到哥斯达黎加，自己就死定了。于是他精心策划了一场越狱行动。其实说起来也挺离谱的，因为他所在的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是一栋28层高的摩天大楼，此前从未发生过越狱事件，而且大楼位于芝加哥的繁华地段，就意味着哪怕犯人能够翻窗逃跑，也会很快被路人发现。突然就想到了那个开车去抢银行，结果抢劫成功之后被困死在二环上的那个人了，好吧。让我们回来啊，即使环境是如此的恶劣，越狱应该是很难达成的一个目标，但也阻挡不了马修越狱的决心。根据媒体报道，他策划了一场蝙蝠侠式的越狱，他准备了一条10米长的绳索，一个编织背带，一个笔帽上的金属夹子和一块藏有剃须刀片的肥皂。他准备用金属夹子撬开手铐，他说自己15秒就能撬开，然后从窗户迫降，用绳索下降到街上，跟朋友们会

0: 合，还有枪手朋友等在停车场，准备随时配合他的越狱行动。不得不说，兄弟俩还都真挺有想象力，脑洞都挺大的。但是最终，马修的越狱计划还是被监狱方发现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介入了哥哥的法律纠纷。马修的律师在法庭上请求法官从轻发落，并附上了马修妻子、孩子和克里斯托弗写给法庭的信。克里斯托弗·诺兰在信上说，马修已经在狱中错过了父亲因癌症去世的时刻，这对他来说是相当大的惩罚。他写道，我认为监禁给他带来的耻辱和苦难已经让他受到了相当大的惩罚了。他表示，哥哥从小就很照顾他，上学期间有个哥哥跟他同在一所学校就读，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哥哥从小就给予他很大的支持，所以哥哥现在落入这种境地让他感到震惊。他全心全意地照顾着我，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我认为这体现了他对家人的深厚情谊，这种情谊说明他也会愿意去帮助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他接着写道，在马修入狱期间，他们的父亲因癌症去世了。哥哥和父亲的关系非常亲密，虽然他的情况让父亲感到困惑和心碎，但他对哥哥的爱从未动摇。我相信，无论人们对马修的入狱有着怎样的态度，但他无法陪伴在父亲的病榻前，无法向他尊敬和深爱的父亲道别，这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可怕的惩罚。我知道我哥哥对家庭的忠诚，他的入狱给家人们带来了羞耻和苦难，对他来说这也是相当严厉的惩罚。我相信他会抓住第二次机会，证明自己是一个能够为妻子和孩子、为整个社会做好事儿的人。最终马修被判入狱14个月，当然了，刑期这么短并不全是因为著名大导演求情和背书，事实上 FBI 始终就没有真正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马修被人收买去故意绑架杀死了科恩，所以马修最终承认的也只有使用了假护照去哥斯达黎加和企图越狱这两项罪名而已，最终就只有14个月的刑期。而考虑到当时他已经在监狱待了很长时间，所以直接被判释放。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能说明马修没有杀人。事实上，无论是受害者的家属还是广大的网友都认为马修的确是杀了人的，只是证据不足而已。从这之后，几乎每一次诺兰在拍摄有关犯罪和人性挣扎主题的电影时，网友们也总会提出质疑。我想知道，诺兰电影里有哪些部分是他为了试图理解自己的哥哥而设计的？这个问题，除了诺兰兄弟之外，可能没有人能有答案。只能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很难想象当初亲密的兄弟三人如今能走上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有一位姑娘叫乔琳娜·吉塞尔，今年20岁，来自瑞士。在网上有人就管她叫宝可梦公主，因为她是一位资深宝可梦卡的收藏家，她的藏品有6万张，估值高达9000万英镑，1亿多的加币呀。来自英国埃塞克斯郡的欧文和康纳格雷兄弟两个拥有43339张宝可梦卡，是受到认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但事实上吉塞尔的收藏比他们还要多。吉塞尔年纪轻轻就能够拥有让全世界宝可梦卡玩家眼馋的藏品，这跟他对宝可梦卡的热情以及父母的财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小时候，吉塞尔还住在瑞士乡下时，就开始对集宝可梦卡和换卡着迷了。他那时候读一年级，交朋友比较困难，

是交换宝可梦卡成了帮助他认识新朋友的途径。他很喜欢跟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换卡，也包括一些在他眼里面很酷的大孩子。吉塞尔说，男孩子们喜欢集足球卡，但对于女孩子来说，没有足球卡、篮球卡之类的东西让他们一起玩，于是大家就开始集宝可梦卡，集卡和换卡的游戏让女孩子交到了朋友。不过买宝可梦卡是需要花钱的，吉塞尔能集那么多卡也多亏了家长的支持。他的爸爸是人工智能安全方面的企业家，平时为人低调，但是他非常乐意支持女儿的兴趣爱好。吉塞尔的爸爸说，他当时工作很忙，下班回家后家里没人想跟他聊数学或物理，而宝可梦卡创造了共同话题，让全家有的可聊。一开始爸爸是想支持女儿的兴趣，但是没有多久啊，他自己也入坑了，宝可梦卡成了这对父女的共同爱好。不过在如何对待宝可梦卡的问题上，吉塞尔和爸爸之间曾出现过分歧。对于当时还是小孩的吉塞尔来说，他玩宝可梦卡是出于兴趣和喜爱，喜欢哪张卡就会经常拿出来欣赏。可是对更加理性的爸爸来说，集宝可梦卡是收藏，为了好好保护卡片，不应该经常拿着把玩。后来随着吉塞尔慢慢长大，他也开始理解了爸爸的想法，收藏变得越来越重要。刚开始集卡那段时间，吉塞尔的收藏并不多，大约14-15年前，他和爸爸开始在 eBay 上买卡，尤其是比较特别和少见的卡。而且爸爸比吉塞尔集卡的热情还要高，吉塞尔和妈妈一度担心他沉迷过头，因为他在买宝可梦卡上花了太多的钱，每天都有好多包裹寄到家里。爸爸也承认，那段时间他们不惜砸钱，几乎把所有的存款都用来买宝可梦卡，家里到处可见卡卡卡。就这样，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吉塞尔的藏品队伍一步步壮大，其中还包括一些极其稀有的宝可梦卡，比如无阴影版喷火龙卡，单张价值74万英镑。除此之外，吉塞尔还收藏了180张梦幻和超梦卡，208张喷火龙卡，260张皮卡丘卡，以及2张品相极佳的插画师版卡片。江湖传闻，皮卡丘插画师版卡片今年2月份好像曾有一张类似的卡片在二手市场进行交易，成交价格高达1200万英镑。作为宝可梦卡的资深玩家，吉塞尔之前非常低调，从来没有在网上晒过自己的藏品，网上几乎搜不到他，大家甚至不知道乔琳娜吉塞尔这个名字是不是他的真名。直到今年3月份，他才第一次在网上晒卡，一下子就在宝可梦卡的圈子里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是搞笑的是，因为网上几乎找不到他之前的内容，他就好像凭空冒出来的一般，有一些网友因此怀疑他不是真人，而是 AI 生成的形象，或者某个品牌打造的形象大使。因为确实啊，这个姑娘还是蛮漂亮的。为了澄清谣言，吉塞尔接受了 Tedler 杂志9月刊的采访，还带着他珍藏的宝可梦卡拍了一整组时尚大片。在照片中，吉塞尔身穿礼服，真的打扮成了公主，他价值连城的收藏就是最好的配饰。不过在见识过无数珍贵的宝可梦卡后，最近吉塞尔的热情已经慢慢退烧了。他的卡片曾占了整整一个房间，安全保管和维护都是很大的问题。出于安全考量，他们家已经把这些价值不菲的收藏转移到秘密地点进行专业的保管。而且自疫情开始，宝可梦卡的二手市场变得异常的火爆，负责评级的机构一度忙不过来，暂停运营3个月，玩家们需要等更长时间才能让自己收藏的卡片拿到官方评级。吉塞尔的爸爸坦言，突然爆火的市场让他们的爱好就变成了负担。现在吉塞尔和家人

想把所有宝可梦卡一次性卖掉，这已经不如之前有意思了，吉赛尔表示。他们为这些卡投入了太多心血，而且他们拥有的每一张卡都是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和热情才集来的，所以不想拆散，那样就太可惜了。吉赛尔的爸爸也说，如果有人想用他们的收藏建一座宝可梦卡博物馆，让大家都有机会参观这些珍贵的卡片，他们也会非常高兴。不过二手市场的火热也有好处，现在很多卡的市场价呈指数级上涨，已经被炒得非常高。吉赛尔一家虽然在宝可梦卡上投资很多，但是按照现在的价格来说，这绝对是一笔能够赚翻的买卖。据说已经有好几位玩家都给出了报价，但是他们一家还在考虑，不想仓促地做出决定。吉赛尔一家明确表示，虽然他们想把大多数卡卖掉，但是有几张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卖的，就是吉赛尔小时候最开始收集的几张宝可梦卡。这几张卡片无关售价，那是他们一家人共同的珍贵回忆。收集啊，真的就是一条越走越远的路，越走越远就越迷茫，但是最舍不得的还真的就是最开始收藏的那几张初心。子君记得我小时候就有朋友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收集烟卡的，有收集车标的，有收集火柴盒的，当然还有收集邮票的，这个是最多的。子君就不一样了，我收集纸币，尤其人民币好吧好吧，小时候好吧，不管是收集什么，其实真正珍藏起来的都是自己的一份回忆，一份爱意，以及对过去时光中自己的那份纪念，那份追忆。无论如何吧，只希望初衷不负，初心未改。当然了，网友的评论中也是众说纷纭啊，就有人说吉赛尔这个套路真的是很戳收藏这种卡片的人，突然冒出来的大美女，有钱有闲还有个支持爱好的爸爸，难怪说是 AI。 那对双胞胎，也就是咱们说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可能才更像是真实的会收藏的人，因为喜欢这些卡片的宅男还是蛮多的啊。另外呢，这套路好像有点眼熟啊，感觉像是为了卖货开始预热。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唔知点解
3: 就要听，
4: 原来系咁。
5: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4: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4: 呢出戏，
3: 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4: ，High
2: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3: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4: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3: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4: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6: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8: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从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11: 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又来到新的一周的第一天的开始啊，同时这也是八月最后一天啊，这是八月的结束。星期一8月30号、31号，欢迎大家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在这里和大家道早安晚安。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这两天看到有一位呢，就是在杭州的一位出租车的司机哈，他10年如一日的免费接送行动不便的老人就医。他说每次看到老人们舒展的眉头，就觉得这一天的疲惫都值得。所以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实际上他说我没有打算要让别人知道，就是网络上哈，有人知道了之后呢，就一传十十传百，然后他自己认为平时他也会得到一些人的这些关心，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有乘客也对他就是问候，还有时候在马路上大家都很繁忙的时候，车子也会互相的这个礼让等等。所以其实可能真正的善意往往藏在细节里面，我们为赶时间的人多撑一会儿门，给迷茫的路人指个方向，甚至只是耐心的听完对方的这个倾诉，这些微小的善举如同散落人间的星辰，照亮的不仅是他人的路，更是我们自己的心啊。这是今天呢这个一日一善一开始哈，我周末的时候刷到这位杭州的出租车司机接受采访的视频呢，有一点点的这个感想要分享。我们在给下一代呢做一些的这个教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这个女孩我们要富养哈，男孩我们要给他一些的这些奋斗的这种精神的洗练，我们要穷养。其实呢这个有教育专家认为说呢，穷养和富养

再度翻红。这篇的演讲是这个7年前的，他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我父亲年轻只有10万美元，而不是呢我的这个，也不希望他身家呢10亿美元。他在一次演讲里面讲了，他说这个因为如果一个家境是顶配的家庭，会消磨一个人的上进心啊。出生在富裕家庭呢，看似是一个先天优势，其实是一种劣势哈。其实我觉得他这么说呢，那年轻的人在下面各个的回应就说，哦，你因为有了享受了这个10亿家庭的出生哈，然后你才在那里啊得了便宜又卖乖哈，说哎呀，我宁愿我的父母的年薪只有几万哈，是这个中产里面的最下面那一层哈。其实可能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一个家庭里面很富裕和一个家庭里面所有的这些财富都捉襟见肘的时候，我认为对孩子来讲啊，还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比较，还有对孩子的起跑线来讲还是有一些的这个影响。那这位的这个播客畅销书作家教育专家的这位的格拉德威尔呢，他大概自己的身家呢是3000万美元的资产。他的观点并非是说这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是说在孩子的这个养育上呢，父母应该在穷养和富养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既要有足够的钱为孩子提供稳定的生活和成长的机会，又不至于富养到让孩子从未体验过匮乏和挫败的滋味，而正是这些能够让孩子产生奋斗的内驱力。最近这2-3年我看过一个国内的电影哈，就是我从头笑到尾，但是笑的过程里面呢是笑中有泪的，就是那个电影叫抓娃娃。我觉得那个抓娃娃那个电影啊，就是在反讽现在就是让自己的下一代，就中国现在富裕的人群挺多嘛，这个富裕的阶层也要鸡娃，但是他们用的是这个有苦就没苦硬吃的这个方法，给孩子营造一个很穷的这个家庭，请了那么多的演员哈，有点像楚门的世界那种感觉，所有的这些都是演员，孩子一个人呢在跟这个爸爸妈妈用钱请的演员呢在过这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哈。这位的这个教育专家就说，这个在优越的环境里把孩子培养成才，难度远超大多数的想象。但是我怎么觉得，我个人觉得其实比较优越的环境里面，孩子他从小生长的，他的教育也许啊，如果父母得当的话呢，把他教育的不错，他的这些的decency， 还有就是他自己的学业，还有就是他学校里面从中学开始可能就培养的这个私校的这些校友群呢，也许他成才的这个路上会容易很多呀。贫穷会毁掉一个人啊，这位教育专家说，但是财富也会同样的这个毁掉一个人。我相信很多人肯定说，在两者当中哈，我宁愿是要财富，我宁愿去承担那个财富会毁掉一个人的那一个后果，我也不愿意的这个贫穷啊，是家里揭不开锅的那种的这个窘迫哈。当然这个现在的这一代呢，其实什么都有了啊，现在这一代可能说呢，像如果说黄仁勋的这个子女，他还有什么样的困难，对吧？黄仁勋也曾经说呢，他说困难要一点点去面对，别先在脑子里把难度无限的放大，最后陷入焦虑，止步不前。不如反过来问问自己，这件事儿说到底又能有多难呢？我不知道每个家庭哈，在鸡娃的过程里面，你是属于家境优越的，还是家境呢？就是。在起跑线是有点慢的，这种就是你是拖了后腿的。但是无论如何呢，无论你是怎么样的这个去教育孩子鸡娃，也得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财富的能力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能力让孩子到了那一个私校的过程里面，其实可能对孩子来讲，每个孩子在他身边的同学都是去欧洲度假，你的孩子可能就是去安省的这些小镇上度假。就是如果我们当然说度假的地方没有什么鄙视链，可是现实社会里面它存在着。所以我认为在教育的过程里面，他有时候还不是钱的问题，他有时候其实是一个呢去寻找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这个问题。但是说到底，性格决定命运，这个有点宿命论哈。无论如何，你怎么样的鸡娃，鸡到最后

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性格，有时候这个性格后天可以培养起一些内驱力，但有些性格还是天生啊他就具备的，就是人家别人的娃就好像天生那个娃就很努力，其实你没有看到那个父母在后面啊他所做出的各种的这些父母的教育的这个理念。好了，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啊，这个 AI 造富全球的亿万富翁呢又创了这个新高，同时呢扎克伯格买了一个城堡，现在除了买这个农场还有农田，那富豪们也扎堆啊在买城堡。在美国呢兴起3年制的本科学生啊最多可以节省$20,000。我们现在说 AI 已经帮我们可以做到很多时候这些即时的翻译啊，可是有些书本啊是英文的或者别的语言，还是有这个翻译的出版社在进行那图书的交易。那做翻译的人是不是他们在 AI 的这个代替翻译的过程里面是什么样的驱动力让他们还继续的热爱做翻译这行呢？一会儿在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和你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股市上涨、货币刺激政策以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的推动下，哈，这个超级富豪财富的快速增长啊，又是登了另外的一个新的台阶。前段时间我看到国内杭州啊，就很多的这个豪宅，以前是滞销的，但是在今年以来呢，这些豪宅的这个层级走得很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国内的这个 AI 呢，它也造富了一堆的这些的新贵们，90后的，他们已经是手头有钱，立刻呢就是进入了豪宅的这个市场啊。那今天有一个财富情报公司 Atrata 呢，近日就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报告，2025年全球亿万富翁人数飙升至历史新高，达到3795人，增幅是 8.2%， 是5年来的这个最强劲。前两天的这个孙雨晨呢是一个站上了风口浪尖哈，我看到了一条孙雨晨在几年前被那种就是专门做街头财富大佬街访的一个号，一个英文的一个媒体做了一个小的街头，其实是假的了，这个绝对是事前安排好的，让你看起来像是街头访问。但实际不是，好像那个访问里面主持人就问他一个外国小伙儿，就是说请问你什么时候成为百万富翁的哈？那孙雨晨呢再三强调 I'm not millionaire, I'm billionaire, 就是说了3次哈，生怕人家把他算成是百万富翁，他其实是亿万富翁，因为这个级别差得很大哈。那么这5年来呢，就是亿万富翁的人数呢是5年来最强的这一次哈，2025年3795人。亿万富翁的总财富在2025年增长了 12.8%， 创下了15.1万亿美元的记录，相当于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近1/4。这个是亿万富翁财富连续第3年加速的增长。目前亿万富翁的平均财富是40亿美元，但实际上亿万富翁的净资产中位数接近20亿美元，这个反映出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超级亿万富翁的这个手中。那分地区来看呢，北美亿万富翁人数增长 11.6%， 超过其他所有地区，达到1337人，占全球总数的 35%。 欧洲亿万富翁人数连续第2年增长近 8%， 达到1081人，占全球总数的 28%。 亚洲是第3大亿万富翁地区，亿万富翁人数增长 6.5%， 达到881人。在这些的亿万富翁当中呢，资产它又分为亿万富翁里面也分等级，也是上中下哈这样的一个层级，就是也是有鄙视链的。资产呢超过500亿美元的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级，那就是金字塔的塔尖上的了，有29人，包括呢这个马斯克贝索斯，还有谷歌的联合创始人 Larry Page 等等哈。那在这个2023年以来呢，人工智能一直就是这些全球亿万富翁呢，他们互相呢换名次，一会儿这个在第一，一会儿那个在第二等等，就他们因为有钱嘛，有大多数的钱去钱生财，又生更多的这个钱，对生成式 AI 大语言模型、云计算 AI 软件的热情呢，吸引了他们的这个前所未有的资本，然后他们也带着身边的这些哥们儿姐们们，他们也进行各种的投资，然后呢推动了许多科技公司市值

的这个大幅的重估，所以说啊，反映在这个股市上呢，直接转化为个人净资产的大幅的这个增长。啊，那这个机构说呢，科技行业的市场波动性也随之的加剧，也引发了人们对某些投资最终能否获得回报的担忧。我认为哈，咱们就月薪三千就不要担心这些，月薪30万的人他们的想法，不用担心，因为世界在发展。他们到了一个财富的一个顶尖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专门的团队去帮他们进行避税，去帮他们进行财富的 rebalance， 重新的规划。我们先看看我们今天啊，礼拜一我们的生活到底过得如何吧。

0: 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1: Rose Ford Honda
0: 性节冷暖、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粒，
4: 陈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3: 本地大茄瓜1.28元一磅，
4: 加拿大龙虾13.88元一磅，
3: 新鲜梅头肉1.99元一磅，
4: 本地农场大黄鸡蛋30粒9.99元一tray。
3: 你咁寄够张特级蚝油5.99元一支。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系韩博贤，宝王。
8: 我系 Haley Lai 赖乐林。
9: 婚前唔好玩咁多电话，
10: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5: Sleep well。
6: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哋学到好多嘢。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2: 冇啊 Sir。
11: 咩名啊你哋？
13: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15: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
11: 咁你咧？
1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11: 去边啊？
12: 我哋赶住去
5: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7: 波兰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8: 好像上周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些富豪们在买美国的这个农田哈，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打算。那除了农田啊，现在又把目光投向美国之外的历史名苑，这些城堡。城堡呢，当然其实在欧洲比较多。其实买城堡这个，我看到有些国内的这些富豪，他们也喜欢去欧洲买城堡。还有就是婚礼哈，就是很喜欢在这些具有历史悠久地方的城堡里面举行啊。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呢，现在也在为自己不断扩大的资产版图呢，添置一处新的房产，就是买了一座位于爱尔兰、拥有196年历史的哥特式的这个城堡。这个城堡的名字呢，是叫做Strancolly Castle， 位于爱尔兰的这个沃特福德郡的这个城堡。这座哥特式的城堡啊，19世纪坐落在爱尔兰东南部啊，它可以俯瞰前面有一条呢非常美丽的河。这座的三层的宅邸始建于1830年，而且在03年呢进行过大规模的翻修。你知道这个像 Downton Abbey， 就是唐顿庄园，我们看那个电视剧哈，那个庄园它其实呢也是需要后人花很多钱去维系。即便是在当初的那个时代，1900年的这些时代哈，然后他们的这个家族也要花很多很多钱砸在这个城堡的这些维护上面。然后03年呢，在这座的城堡上大规模翻修之后呢，就变成了有11间的主卧室。然后也同样呢，还是保持了哥特复兴的风格，占地441亩，绿草如茵，居住面积达到1.6万平方英尺。这笔交易没有录入爱尔兰政府官方的资产登记册，但是爱尔兰时报估计呢，说这对亿万富翁的新宅价格可能在2000万欧元到3000万欧元之间的这个购买价哈，是私下交易的，所以公开的房产记录呢没有查到。那除了这个奢华程度和历史底蕴之外呢，扎克伯格买下这座的城堡还是有现实的，因为 Meta 的国际总部位于都柏林，距离这个城堡大约125英里。然后他们家虽然不会呢长期定居爱尔兰，但是这座庄园会成为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家族在欧洲的落脚居所。你看我们现在呢，就是他们去买城堡，这些城堡当初的主人肯定也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家族，也是很 顶配的，也是很尊贵的，对吧？有爵位的，或者是很有钱的老，真正的老钱。现在在如果说扎克伯格的这个孩子们长大以后，那他的父母就成为老钱的家族了，所以他们实际上呢，

这个买买买，除了买农田还买这个城堡呢，有他们在这个自己家族的这种老钱的积累上这些的考虑。然后当地的市议会还特别的感谢他们买了一座的这个房产在那儿，因为当地的这个海岸线和风景如画的小镇风光呢，说是这个买卖值得买，值得在这儿呢这个居住哈。然后他们这家人呢也说了，买完了这个之后呢，会继续的守护这座历史悠久的宅邸，也期待有更多的时间在爱尔兰生活。那将海外的房产纳入自版图的美国富豪远远不止他一个人啊，还有对冲基金亿万富翁这格里芬啊，他也在白金汉宫附近买下一座乔治亚风格的这个豪宅。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恒大的老板不是也在欧洲对吧，也在欧洲有不少，特别是英国买了不少的这些好房子吗？还有包括电影明星乔治克鲁尼 Tom Ford， 还有谷歌的这个前首席执行官呢，他们纷纷都将欧洲的这个住宅纳入个人的这个资产的配置。所以现在欧洲的这些比较好的房子，这个包括现在新翻新的，或者说在农田里面，在英国这些农庄里面非常美丽的这些的有历史意义的 castle 古堡啊，都是呢这些科技新贵们财富积累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标的。因为呢他们在特朗普政府现在这个不确定的因素下像美国的这些热钱们，他们赚了那么多，怎么样的去把这些财富分散一下呢？就纷纷的涌入了欧洲的高端的住宅市场和这种古堡式的这些市场。这些又不是普通人能够看得到的这个投资的标的，或者是接触得到，但是却是这些顶级的富豪们他们想要配置的财富的一个另外的一种的组合吧。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现在其实在过去的这大半年哈，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媒体都在报道啊，不用去读大学了，然后现在就去读蓝领的一些课程，那么很快的进入社会开始赚钱啊，然后这个 AI 出来之后呢，大学又不是一个就是刚需了。但是说实在的，你给家长灌输这些呢，我觉得每一个家长从小到大给孩子在做培养的时候，一定不会轻易的听信哈，就是现在各种的教育这些媒体呢所说的这些话哈，有时候那个孩子的这个资质，家长能够托举的，我觉得肯定还是要努力的去托举。但是有时候那些孩子他们就是说呢，在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看到很多的，包括马斯克这些，都是进了名校之后再退学出来，根本没有读完然后去创业，那又有多少人像他们这样？这个世界又出了多少个马斯克呢？所以还是要呢好好的在这个打基础的这一个教育的过程里面，好好把基础学好之后，你可能才有资格去闯荡啊，去挥洒你的这个青春哈。现在有一些呢，在美国呢，压缩学制的本科项目近年来是迅速的这个普及。比如说呢，记者采访的一位这个34岁的Jarvis， 他说呢，他既要养家，还要这个赡养寡居的母亲，所以他需要尽快的解决学历问题。所以说呢，他就选择了攻读一个3年制的本科项目。现在这类的项目呢，日益兴起。他说我耗不起4年脱离职场，4年实在太漫长了，而3年制让我觉得这件事儿没那么难熬。现在我也看到有些的这种合作办学的呢，他是给求职，他是给这个在职的人准备的，他不用脱产，他就是利用周末或晚上的时间呢去。因为我最近我亲戚的一个孩子就去了这样的一个研究生的这个项目，是国内的一所这个非常有名的高校跟法国的一所的高校合办的。然后他本来想自己去香港读一个这个硕士，后来经过各种的这个考察了之后，他认为说不想脱产，还是想要读一个硕士，也不希望来加拿大读，因为国内现在把加拿大当作是一个就是好像发配的这个宁古塔这样的地方哈，所以年轻人好像不太想来加拿大读书了。他说他后来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项目哈，也就是大概读2年的时间，可以拿到法国的那个学位，又可以拿这个国内的那个院校的这个学位。像这样的在美国这种呢是压缩制的本科项目是3年，截止今年春季呢，美国26个州已经有高校开设至少一个降低毕业学分要求的3年制的本科项目了。支持者就认为说呢，这一类的项目为大学学费负担沉重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然后对刚才的这位 Jarvis 这样的一些非传统学生来讲呢，更是34岁正在这个工作，但是钱不够，但是又希望说呢学业上呢能够提高。但是也有批评者说，压缩学制会大幅压缩学生的学习内容，给雇主筛选人才带来困扰，并且限制学生未来读研的这个选择，在一些需要取得州政府职业许可的专业，还可能带来各种的这些各类的问题哈。反对者就说呢，这不是什么创新，这只是在偷工减料。但是呢，减少学分，加速毕业，

绝对是一个现在时下呢很有市场的一个全新的这个。其实数十年来呢，北美的高校可能一直都设有加速本科的项目，让学生能够提前毕业。常见的做法包括放弃漫长暑假，最大限度的转入已修的学分，以及将一学期的课程压缩到5到10周内完成。但这些项目并没有减少学生课业量，也就是说呢，毕业所学。而新出现的这种3年制的本科项目有所不同，学生最低只需修满90分就可毕业，比通常需要120个学分的本科项目减少了1年的这个课业量。那3年制本科呢，在英国、印度国和意大利等国较为常见，但是如果这类的学位的毕业生要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院，可能会遇到麻烦，因为部分的研究生院会要求他们呢，把那个缩短那一年的那个补修完。所以说，不得不承认，你在某种程度上呢，如果你以后读研，你才读3年的本科呢，可能不行，你得要从头教起，因为这个认证标准那边呢，有些没有这个松绑，所以说现在又支持者就希望美国的认证的标准呢松绑，为缩短这个学制呢，率先会打开这个大门。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其实我觉得这个人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你要步入社会之前，还是要把基础呢打牢，然后你可能才有资格在这个社会上呢，进行呢各种的这个创新啊，进行各种的这个你自己的一个人才的发挥吧哈。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的和大家分享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啊，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尝一口，赏无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3: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5: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6: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5: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4: AM1430 周一至周五
5: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6: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第九届的中国鲁迅文学奖日前在上海颁出啊，这是鲁奖啊，就是鲁迅文学奖啊，简称。它永久落户上海之后首度举办的盛典，也是上海第一次在文学翻译奖项实现零的突破。共有两位和上海渊源颇深的译者，戴从容、袁晓一老师，分别因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和《战争战争》获奖。翻看文学翻译奖的揭晓名单，就能发现五本译著原作中最早的一部呢，是19世纪出版的《约翰生传》，而最年轻的《战争战争战争》是2020年才推出的新作，两者相隔数百年。袁晓一老师向记者表示，其他奖项按规则都会颁给近四年周期内完成的创作，但是文学翻译奖之于鲁迅文学奖的特殊性在于，就是它一方面必须得反映当代性，向中国读者展现其他语言的写作正在关心的事情，同时又应该保证文学史已经有定论的经典得到传承，于是许多呢巨著会列在其中。然后两位老师说呢，如果你是在做翻译的时候冲得奖去翻译作品基本上最后失望的概率就是基本都会失望啊。戴从容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呢，他回忆起呢前几天在机场和另一位文学翻译奖的得主张云的碰面的场景啊。张云老师本职是大学教授，科研工作本来就很繁多，而这个翻译既不算工分也不算成果，他只是当时想到自己年龄也

差不多了，大不了就让他退休，才考虑着把这个翻译给接下来。所以译者的状况还是不容乐观的。既然这几位老师啊都道出了这个翻译的这一条道路上的寂寞和孤单，那为什么还要坚持做翻译啊？有着32年翻译工龄的袁老师袁肖一老师呢告诉记者说呢，译者的圈子大多数气质比较纯粹，有值得延续的很好的传统，现在还在做翻译的人热爱是从来没有变过的，而且只会越来越坚定才决定去做。就是其实这个翻译啊，你说现在我们平常写个什么东西让AI 给我们翻译一下这什么，可是你这些文学的巨作创作的作品，甚至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作品要做好翻译呢，那实际上呢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些的老师们获奖的译者们，他们都说翻译这一番的事业历经世代之间的彼此鼓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一个圆，是一种的这个循环。好，这次获奖的这一本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在1939年交付出版之后，来自奥尔兰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说自己只剩下一件事还要做，就是等待死亡。这的确成了乔伊斯人生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而他耗费了17年心血写就的作品。戴从容老师花了多少年翻译呢？他花了18年来翻译。在博士论文期间，戴从容老师将乔伊斯小说的艺术手法定做研究题目的时候，其实这一本《芬尼根的守灵夜》还没有出中文译本，所以戴老师他只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啃这个英文原版。好了，这个读完了英文原版，戴老师还是读不懂，因为60%的词语是乔伊斯作家本人制造的，而比起把英语婉转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乔伊斯的做法更多是抱着一种破坏英语的意图，因为这个关联着爱尔兰长期受英国殖民的历史和民族情绪。好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直到02年戴从容老师到复旦大学做博士后之后呢，他自己有了一些想法，想把芬尼根的守灵夜弄得很透彻，然后接下来2年他一门心思呢花在芬尼根的守灵夜，终于完成他博士后的一个论文的这个作品，就是学术著作，他去研究这一本的书。作品被外界渴望挑战原著却苦于阅读门槛的中国读者亲切地称为攻略本。其实当时的这个戴老师呢，他也没有想过要把这本作品呢翻译成中文的，一方面他明白翻译的难度有多大，另外一方面据说这个翻译工作在高校体系里呢也并不被承认，就他不会呢算是一个科研成果的事儿，就用俗话来讲呢不会算进工分，你知道工分什么意思哈？我们都知道。但是戴老师知道这个芬尼根的守灵夜在文学史的位置，他深刻地影响了后现代文学，而中国需要了解这样的作品。后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主理人反复的鼓励戴老师，想了好几个月，戴老师才决定接手这本天书的翻译工作，开启一场呢不设最终完成时间 deadline 却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够迎来终点的漫长的这个旅程。那另外获奖的这个老师袁肖一老师，他最初接触翻译的路径也是如此，他博士论文的方向偏重翻译理论，而实践成了他理论思辨的一处灵感的来源。后来跻身诺奖得主的这个克莱齐奥的些许作品，让袁老师在这个翻译当中呢他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向。他说呢，我不是一个死磕的类型，我尝试翻译不同作者的作品，就连不熟悉的领域也愿意探索。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袁老师相信翻译在挖掘语言经验、靠近语言真相中的这个，对，其实 AI 帮我们翻译，那就是把它的字面意思给翻译出来。你说要把这些的文学作品，它作者在背后呢，为什么这么写这个篇章？它这个结构、段落、词汇、语言的这个走进了我们中文语言之后，这些语境应该怎么样的去贴切的这个表达？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另外的一本获奖的作品，翻译作品《战争战争战争》啊，翻译的袁老师说呢，他认为作者是在摩洛哥出生，长大后移居定居法国，祖辈当初又是从法国迁至北非大地，见证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卷土而来。所以说呢，这个题材、语言和叙事，对袁老师来讲，他认为是一次呢自己翻译的作品里面精深作品的一个最好的这个作品啊。然后戴老师回想过往18年的翻译岁月，他说是轻松享受胜于乏味的，原因是做学术的道路必须由自己开拓，对吧？你翻译乔伊斯，只要跟着乔伊斯的这个思，戴从自称是乔伊斯的信徒，有的译者会比较自行发挥，他说我觉得我不能去修改乔伊斯，所以说呢，他几经了醒思之后，很少做自己的各种语言的加工，而是他要完完全全去死磕这个作者乔伊斯，他写任何一个字的背后的意思。所以他在这个原文翻译之后呢，添加了40000多条的注释，所以这个注释的这个体量已经超过了原著啊。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搜一下芬尼根的页啊，这一本书呢，在戴从容老师翻译了之后，你去理解一下呢，作者他本身的这个意义。翻译家哈，这个群体啊，我们从傅雷家书的这个傅雷家书里面了解到，我们中国著名的翻译家，那其实还有好多呢，在当初那个英语对普罗大众的中国人来讲比较陌生的年代，都是他们去翻译了海外的作品，才让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接触到了很多呢国际化的一些文学作品。然后像这次获奖的戴老师和袁老师都是高校里的常聘教授，袁老师后来接任管理工作，白天的日程被分割得更细碎，仅仅在晚上啊才能够专注翻译。而戴老师他还要这个抚养孩子，他只能尽量利用所有时间的这个边角料，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把翻译当成是一件苦差事，反而受益良多。他们说翻译是用来安慰自己的东西，尤其当他们有情绪波动的时候，只要坐下来翻译，心会随之缓缓地静下来，不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全然被眼前既有的文本牵动。那袁老师最大的感受也是在繁琐的工作之余，翻译尚且还能保留一片单纯的气场和时空，但这也是他们直到现在依然珍惜的一个这个比较在现在浮躁的这个社会里面，真的是需要断绝和太多人来往的这些社交的时间才能够静下心来呢，就是翻译。所以这样的生活也许有的人就是觉得很鄙视啊，哎，这根本就没有生活可言呢、这个怎么能谈得上是享受呢，对不对？但是这些的翻译老师们，他们尽管忙于工作家庭，翻译三点一线，没有太多时间跟他人来往，但是他们在所读所教的译著中和众多的翻译家们结成神交，国内有好多翻译古希腊戏啊，翻译莎士比亚翻译其他的这些文学作品的老师们，他们的这个世界里面，我相信哈，那可能有他们这个时代的这个美好和他们这个心灵的这个美。所以我认为翻译我自己就觉得是没办法对我来讲完成的事情。而且他们这几位老师都说呢，他们现在感到自己背负的责任，因为发现很多高校也裁撤了翻译专业， AI 的冲击也许是一个方面，所以AI 的这个水平还是蛮高，他们都认为，但是文学翻译的价值远不在于让人工智能高质量呈现一个新故事一本译作这么简单，而是在于人类贴近语言，从而发生一场激烈的文化的这个冲击有所有伟大的语言都是历经翻译的语言，通过这么多人这么多时间，语言才能永远的拥有生机。好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

0: 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唔同时段嘅新朋友。不过星期日嘅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喺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噶。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但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6: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5: 星期日下午1:00至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7: 音乐家李兰。

橄榄树当中，由李泰祥作曲，李泰祥和齐豫共同填词。这是诞生于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鼎盛时期啊。这首作品的特别之处是在于说，李泰祥的作曲打破了当时流行歌曲的一个常规结构，它融入了古典音乐的严谨和宏大，旋律线条呢悠长而且充满张力。那在编曲上啊，歌曲大量的使用了弦乐和钢琴，就营造出一种好像电影配乐般的空间感和画面感。当然齐豫这种他本身空灵很辽阔又带有一些异域色彩的嗓音，就很完美的契合了歌曲要表达的意境。那整首歌就传达了一种哀而不伤的东方美学，把个人的情感体验升华到了对时间、对记忆以及生命流逝的哲学思考。我还记得刚有 MP3 的那几年，我的播放曲目表里面是有这首歌的。接下来选来的是陈绮贞的，歌名叫做《鱼》，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太阳》当中。陈绮贞曾经说，如果世界毁灭只能留下一首歌，他会选这首《鱼》，因为这首歌没有结论，只有疑问和选择。

0: 这首《鱼》，它的画面感非常强，从日出到日落，城市的变化，对叶子的观察，风雨的侵蚀，就展现了一个人在生命历程中的思考和感悟。整首歌的歌词呢，也好像是一场自我对话一样啊，讲述了一个灵魂在时间流逝中寻找归属和自由的过程。词曲演唱都是陈绮贞。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范晓萱在12岁的时候就写下了旋律，然后在14岁的时候填了词，完成了他人生当中第一首广为人知的创作。在95年的时候，这首歌作为同名主打歌收录于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自言自语》当中。已经31年了。
1: 天是灰色的，雨是淡的。

这首歌的歌词特别具有辨识度呢，因为它通篇采用的是整齐的五字短句，就好像一首现代诗，简单，哎，简单的东西往往直击人心，非常具有画面感的色彩对比和情感错位，就很细腻地解剖了青春期少女那种复杂的情绪。30年前听的歌呀，如今再听，感叹着岁月偷走了我们的青春，旋律却一如当年。好，接下来这首是由张震岳包揽词曲创作的，伍佰和 China Blue 乐队负责编曲，并且呢，伍佰担任制作人，是在1998年6月2号收录在莫文蔚的一张录音室专辑《我要说》当中。这首歌呢，在莫文蔚的作品当中啊，传唱度呢不算高，但是我第一次听就挺喜欢的，特别是啊，大家留意一下，在开场的时候有几句粤语独白的部分，就好像是一个人在黄昏时分的喃喃自语，又像是一部老电影的开场，那种慵懒、随性、性感，很迷人。这首歌的名字叫《真的吗》。

0: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3: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4: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5: 是特别美味吗？
4: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5: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4: 难怪烤得特别香。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楼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5: Roseford Honda、
6: 性节冷暖。
8: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 1430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0: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1: 音乐家李兰。

这首歌的名字叫《原谅》，是由徐世珍作词，日本组合 Kyoyo 作曲，新加坡歌手张玉华演唱的。2002年12月1日由环球唱片发行，收录在他的同名个人专辑《张玉华》当中。那这首歌当时啊，正是处于情感低落期的张玉华，他随手呢把自己涂鸦的文字交给了好友谱曲。当他第一次听到自己唱出的那一份因深爱对方所以不忍心苛责的暗自承受时，连一向号称坚强的他竟感动得落泪了。那就带着这份对音乐的纯粹和坚持，他决心把自己归零，以全新的心态让听众从歌声当中认识真实的他。如今历经了20多年的岁月洗礼，这首没有大红大紫却是如获至宝的情歌，不但没有褪色，反而呢是随着陈楚生啊、单依纯这些歌手在音综舞台上的重新演绎，持续唤醒着无数人关于青春和遗憾的记忆。

我看到评论里面有人说啊，说还记得这首歌是小时候刚流行 QQ 网恋的年代，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人那些事儿早已从记忆中淡去，犹记得这首歌是那个女孩喜欢的，每当听到这首歌，仿佛时间会暂时倒流到那个青涩的年代，希望你过得好。我看到有人还这样说，他说我是一个男人。

这首歌的名字叫《如果有一天》，是由易洁琪作词，郭文贤谱曲，黄韵仁编曲，李宗盛担任制作人，梁静茹演唱。2000年8月份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在梁静茹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勇气》当中。那这首歌呢，是诞生于梁静茹筹备第二张专辑的时候的一段真实心路历程。当时呢，因为首张专辑反响平平，面对严苛的制作要求，还有远距离恋情的双重压力，她就曾经主动提出过啊，想回马来西亚整理一下自己，并且勇敢地结束了上一段感情。那就是带着这一份对过往的总结和释然，易洁琪呢用朴实无华的词句搭配着只是以吉他相伴的真诚的倾诉，就把女生在分手之后对失去、拥有和珍惜的这个永恒命题娓娓道来。那这首呢后来也是作为了电视剧《怀玉公主》片尾曲，完美地还原了少女在交错失望中多感伤原来只是正常的这种清醒心境。如果有一天梁静茹的歌声让人觉得很怀念，回到了你曾经的某一段，可能是读书的时期，那个青涩的年代，有很多很厉害的歌手，孙燕姿啊，张惠妹啊， SHE 啊，蔡依林啊，好多好多令人怀念的年代哦。

刘若英的成全，陈晓霞作曲，施丽、陈美填词。2001年一月份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在刘若英第五张专辑《年华》当中。那这首歌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就刻画了一个女人在情感和心事当中，从伤心到超脱，最终释然的这么一个转变过程。在迈过30岁门槛的当时，哈，刘若英一改往日夸张的那种唱法，她用了极度内敛节制的嗓音娓娓道来，配合着细腻的吉他编曲，还有节奏是很振奋的啊。那句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真的是把爱情当中的酸楚无奈和洒脱唱的是让人感同身受。那这首歌曲在2001年荣获了第八届新加坡金曲奖十大金曲。啊，2006年啊，天涯很火的连载文章后来集结成书了，叫做《成全了自己的碧海蓝天》，开篇就提到这首歌，不知道这个书名啊，是不是受到了这首歌的影响。

0: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叫做 Catherine，
2: 我叫做 Rachel。
1: 做运动有咩好啊？
2: 身体健康啲，
1: 仲有呢？
2: 精神啲。
1: 行路都算运动？
2: 当然算啦。
1: 咁我都要喐多啲。
2: 一齐啦。
1: Stay active。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5: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4: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5: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4: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5: 清新之作，
4: 清新之美，
5: 新之美月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取悦你的耳朵，
9: 取悦你的耳朵，
10: 触动你的心窝，
11: 触动你的心窝，
12: 音乐爱不停，
13: 音乐爱不停，
14: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5: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6: 音乐家。李兰，
17: 那你爱我吗？

欢迎您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如果之前的歌曲呢您都觉得特别的熟悉，那这首歌可能略感陌生。这是李思松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易家扬填词，新加坡歌手黄义达演唱的，名字叫《那女孩对我说》。2005年6月3日索尼音乐发行，收录在黄义达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专属密码》当中。这首歌呢是诞生于黄义达一段真实又略带遗憾的情感经历。2005年春节，黄义达在新加坡结识了一位气质高雅、眼眸明亮的女孩，虽然一见倾心，但是呢没有能够得到对方的回应。就带着这份落寂和释然，他亲自担任混音制作人，把这一段暗恋心事儿化成了音符。历尽近20年的岁月洗礼，这首歌呢我觉得反而是随着短视频的传播，还有歌手呢在各大音综舞台的重新演绎，也是持续唤醒着新一代听众的青春记忆。

0: 那你爱我吗？
1: 其实我也很喜欢你。

周杰伦的《简单爱》，徐若瑄填词，周杰伦谱曲并演唱，2001年9月14日由杰威尔音乐发行，收录在周杰伦第二张个人专辑《范特西》当中。那这首歌的诞生呢，有一段温暖的缘分。2001年，徐若瑄呢，因为个人首张原创专辑《假扮的天使》销量惨淡，心情就跌入了谷底。那初出茅庐的周杰伦，在认真听过他的作品之后呢，主动邀请他为《范特西》填词。那徐若瑄一气呵成，写下了包括这首《简单爱》在内的3首歌的歌词，也借此啊，重新找回了创作的自信。那在音乐上，周杰伦刻意摒弃了当时情歌常见的繁复的编配，他采用简单的和弦和蓝调节奏，以木吉他为主轴，让旋律呢就自带一种亲切质朴的温度，精准捕捉了学生时代的骑单车呀、看棒球呀、回外婆家看日落的很纯粹的心动。伴随着这首歌曲，你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晚上我为您带来的歌曲都有年头了，可能大概都有20年左右了吧。真的，有些歌听着听着就老了。好歌是时光机，岁月偷走了我们的青春，旋律却一如当年。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3: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

0: 0395-995-7770 搵天波旅游报名啦！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5: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6: 旧唱片勾起回忆。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最强啦。我而家喺香港咧，同大家拜年啦。咁嚟紧嘅猪年咧，猪年最好讲噶啦，就系、是、希望大家猪龙入水，万事如意啦吓，龙马精神，仲有所有嘅女士咧，哇，越嚟越靓，人靓，歌甜，唱歌嘅咧就把声好甜啊，恭喜发财！
8: 啱啱听到嘅咧就系 Albert 欧瑞强喺香港同大家听众拜年，猪年啱啱嚟到，大年初一，我都喺度同大家讲声恭喜发财。恭喜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的一辑岁月流星第219集即将开始了，欢迎大家留守在加拿大中文电台收听这个岁月流星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上半部将会有我和欧瑞强的聊天，因为我和欧瑞强做了个电话访问，所以安排了由今天开始和大家听众分享一下他的音乐历程。30周年，欧瑞强的出道无论在歌唱界或者是广播界，今年是30周年纪念，可喜可贺。在上半部呢 Disco 狂热的环节，听众 Francis and Rosa Choi 他们点了首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是由 KC and the Sunshine Band 演唱的。至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查，听众 Nelson Chung 他点了首来自澳门的一队乐队 The Thunders 演唱了一首 She's in Hong Kong。 Thunders 呢这队澳门乐队就凭这首歌打了香港的乐坛的。至于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就要为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送上一首白潘演唱的 When Then Cafe Apple Tango Cha Cha Cha， 年份是1959年的。好，我们节目即将开始，首先呢就是和欧瑞强的电话访问。今天呢很开心，电话旁边呢我们请到有民歌王子 Albert 欧瑞强，很开心呢和 Albert 在空气中呢和大家先倾下偈。大家都知道啦，3月18日好快脆呢 ，Albert 就会嚟到多伦多咧，万锦剧院咧开个演唱会。咁喺电话旁边咧，我想同佢访问下。Hello， Albert 你好。
7: Hello， Larry 你好。
8: 唔好意思啊，咁夜都要打搅你吓。
7: 唔介意，因为咧我就等住咧，今日就系呢一个倾偈咧，可以同大家即系预先咧喺开演唱会之前咧，预先可以大家问下好啊嘛，咁同埋咧可以即系讲下啊，究竟啊到时嚟咧，即系其实我自己都好心急啊吓，咁啊即系到时你会唱咩歌咧？因为我30年来咧即系所储储埋埋嘅歌咧，咁都好多啦，咁同埋最重要咧就系希望喺多伦多嘅朋友咧，究竟即系中意我唱咩歌咧吓，咁所以我都要即系请教下你，或者咧系预先同大家沟通下。
8: 唔好客气，今次嚟呢个多伦多开演唱会咧，我既惊又喜，喜嘅当然咧就系好多歌迷可以同你见面啦。但是呢有一样好担心喎，正如你刚才讲话30周年，哇你储埋嘅歌曲呢真係非常之多，好遗憾呢你只能够演一场，所以呢我真係担心都唔知点样同你编排呢个演唱会嘅内容呢个 rundown。基本上
7: 唔緊要嘅，因为呢即係好多时候如果大家鍾意的话呢encore 又 encore 我都冇所谓㗎，横掂我嚟到多伦多我都唔会即刻返屋企㗎啦。
8: 係咪一要唱到天光啦，咦哇咁我啲罚款呢就好大件事啦。唔緊要，多谢 Albert 啦。咁呢不如呢我哋即刻开始呢倾下偈啦。咁好多听众朋友都想知道 Albert 欧瑞强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呢，同埋呢点解会走入去歌唱界同埋 DJ 界呢。咁喺你面前呢我真系班门弄斧啦。其实我 DJ 又好唱歌又好，完全都是初歌，你是30年呢，我都是3-4年到的啫。咁所以呢
7: 不过你在唱片行呢就真的耐过我好多喎，咁所以呢你都是我前辈嚟嘅在唱片行，所以大家呢拉个平啦，所以我哋两个一起可以能够在台上合

0: 另外就是一同加入唱片界同埋呢电台界嘅。
1: 哦，
0: 是同一年发生嘅。咁所以呢今年对我嚟讲就非常之重要啦。咁嗰陣呢我点解会加入电台呢，其实唔係因为我係唱片歌手。就因为呢我其实喺做唱正式嘅即係職業嘅唱片歌手之前呢，我都係即係作为一个业余嘅歌手嘅。
1: 係咩？
0: 咁所以变咗呢我有机会演出啊，喺电视啊，喺一啲公开嘅场合啦、啊、咁都演出过，咁但係呢就未正式录唱片。咁、
1: 哦、
0: 所以呢亦都唔可以当係職業歌手。咁但係呢就因为有演出啦、啊、咁当时香港电台嘅吳石輝佢而家刚刚退休啦、
1: 啊、
0: 咁但当时佢只係一个监制嚟啫，咁喺当其时佢就即係啊俾佢赏识啦，咁佢觉得唔係我唱歌好叫我唱歌，而係佢觉得我把声音呢同埋讲嘢啊各样嘢嘅 personality 呢可以做电台嘅 DJ， 咁就俾咗个机会我试，於是乎我就入咗香港电台。
1: 好，同阿 Albert 听到呢度呢，我哋先听返首欧瑞强嘅歌曲，歌名叫做相识在童年。嗱，我同 Albert 虽然唔係相识在童年，但係认识咗嘅时间呢到唔短啦。相识在童年呢首歌曾经系一首广告歌嚟嘅噃，咁有冇听众仲有印象记得呢一首相识在童年究竟系一首乜嘢产品嘅广告歌呢？嗱，听完呢首歌翻嚟咧，话俾大家听啊。

0: 相识在童年，欧瑞强演唱。当年呢，二手歌都好流行㗎，经常都可以听到。因为呢，佢係作为一种即飲嘅奶类飲品嘅广告歌嚟㗎。而家我都仲经常有买嚟飲㗎。好啦，上次讲到呢，欧瑞强当年就入咗香港电台成为 DJ。而喺同年呢，佢亦都入埋唱片界波。嗱，我哋听下佢係点样入咗去宝丽多唱片公司冠绿唱片。而宝丽多呢，就即係宝丽金唱片公司嘅前身，亦即係而家环球唱片公司嘅前身。
1: 同一年呢，亦都係好奇怪嘅，即係好耐都冇人揾我，一揾呢有两间唱片公司呢嚟揾我喎。
0: 咁紧要。
1: 咁係呀，唔知点解佢一嚟呢就唔会係即係喂你有冇兴趣灌唱片呀先嘅。咁我记得呢就係、是、即係辗转呢又係由 Uncle Ray 介绍呢呢、
0: 这
1: 个唱片公司当其时Norman Chang 啦
0: ，Norman 啦、啊，郑东汉
1: 系啊 ，Norman 啦、啊，咁大家都知道咧，佢系边位啦，吓，多介绍，
0: 绝对熟悉，
1: 唱片界奇才啊。

0: 咁啊，即系阿郑中基嘅爹哋啦，
1: 同意，
0: 亦都系当其时呢个宝丽多唱片嘅即系总裁。咁啊，成班佢哋嘅高层啦，咁啊，即系嚟听我喺个地方度唱歌。
1: 哦，
0: 咁我就未冠唱片嘅。
1: 当时你唔系唱茶舞系嘛？嗰时唔算叫茶舞咯，茶舞已经过咗气噶啦。
0: 我从来冇唱过茶舞呢样嘢嘅，即系因为我系第一唔系打 band 啦，二来我又同啲夜总会啊咩嗰啲拉唔上关系，甚至乎我系冇唱过。民歌餐厅嘅，我系唱过，即系喺做唱片歌手之前咧，唱过一间咁大把，就系一个steakhouse 嚟。
1: 哦 ，steakhouse 嚟嘅。
0: 咁如果大家咧即系移咗民嚟多伦多一段长时间嘅，亦都可能谂翻啲当年咧喺呢个九龙太子道，即系圣德垃圾堂，即系圣 Teresa's Church 对面咧。有间叫做 coffee house 嘅地方。
1: 哦 ，coffee house 听过。
0: coffee house 咧系啦，叫咖啡屋啦，中文。
1: 咖啡屋。
0: 咁喺佢隔篱咧。有一間咧，即係都係比較係唔係好高調嘅，即係一間比較細，但係咧非常之高檔嘅
1: 塔房
0: 嘅餐廳咧，西餐嚟，叫做 Captain's Table。
1: 大家都知啦 ，Captain's Table 都唔知道留咗幾多腳毛響度咯，我都有。
0: 係啦，因為 Captain's Table 就好出名嘅，
1: 出名啊！
0: 佢誒好耐啊嘛，好耐歷史。而家當然就即係已經拆咗啦嚇，起咗間豪宅喺度。咁但係當其時，我就喺嗰度幾年咧，就係一路讀書，就一路咧就喺夜晚唱歌咁樣嘅。咁所以咧變咗呢個唱片公司嘅高層咧就借啲意咁我落嚟食下嘢飲下嘢咁就聽下我唱歌。
1: 當時阿德都喺度喇喎，我記得我
0: 德格雷斯啦。
1: 總之你入咗寶麗多之後呢，我哋又見面機會多咗。咁跟住講返呢，你當年就即刻就 Uncle Ray 嘅引薦抑或係推薦，就同阿鄭東漢咁就於是乎入咗寶麗多簽約係咪？
0: 係啦，即係 Uncle Ray 就說，我知道嗰個後生仔，我哋曾經見過都識嘅，咁啊，佢就喺嗰度唱得好好噶咁樣啦，咁所以我好多謝，即係咁多年咧，我哋都當 Uncle Ray 係契爺啦，咁到而家我差唔多每個禮拜都見佢幾次，
1: 係啊，
0: 大家都仲喺香港電台啦，因為佢依然都即係老當益壯，即係每晚都主持節目，而我咧喺香港電台亦都每個星期日。即系客串一日都亦都眨下眼都做咗七八年，
1: 犀利啊！你呢个二千岭歌再重聚，我知道全世界都有人听噶，
0: 希望多人多都有听众啦。
1: 我谂
0: 听闻都有，不过好多时候佢哋都 email 过嚟。同埋甚至打電話過嚟嘅，問緊幾時嚟幾多號嚟多倫多啊？咁而家啱曬啦，一次過講曬啦，
1: 一次過講曬。好啦，呢個時候我哋休息陣間，轉頭見啦。
2: 我在蒙蒙細雨中聽歌，我在雪夜聽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3: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没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5: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6: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 快到会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露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5: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I am Ethan Yu Yu Ge Yi.
8: I am Siegfried Ng Mu Wei Da. 点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9: 多啲生果，
10: 糖水。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3: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4: 好，我哋继续咧，仲有 Albert 嘅访问。继续同阿 Albert 倾下偈。上一次讲到，当年咧 Albert 就入咗香港电台做 DJ， 亦都同时入埋宝丽金唱片公司咧冠录唱片。嗱喺早期佢冠录嘅唱片咧，全部都系英文歌嚟嘅，而其中有一首歌咧，对佢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呢一首歌咧就叫做《When a Child Is Born》。等佢同大家回忆一下呢首歌对佢嚟讲点解会咁重要呢？
5: 嗱，咁我哋讲翻咧，你当时入咗宝丽多之后咧，当时你仍都系唱紧啲英文歌为主嘅，系嘛？
6: 系噶，因为嗰阵咧就根本虽然已经有中文歌，即系许冠杰已经开始唱中文歌噶啦。
5: 先到拉嗰啲
6: 咧，主要都系唱中英啦，即系 Sam 就有唱英又唱中咁啦。
5: 冇错。
6: 咁但系我咧就因为唱英文民歌出身啦，咁一路喺学校啊，一路喺个业余嘅民歌界都系唱英文歌为主嘅。
5: 系。
6: 咁所以變咗咧，我初初入到寶麗多嘅時候咧，都係灌英文唱片，所以第一張嘅黑膠唱片咧就係、是、When a Child Is Born 嗰只啦。
5: 嗯，冇錯啊。
6: 咁而呢首歌咧就亦都係 Uncle Ray 介紹俾我唱嘅，咁啊順理成章咧，中間嗰段獨白嗰段經典嘅獨白咧，
5: 都
6: 你講啦。
5: 喂，今次你演唱會會唔會又唱呢只咧？一定要唱啦啩？
6: 一定要唱啊！不過而家一路即係諗緊啊，究竟中間段獨白點搞咧？咁樣
5: 我一定唔可以幫你讀噶啦，
6: 要諗清楚，
5: 一定要原汁原味。不如買個關子，睇下到時會唔會啊？真係
6: 感覺
5: 你都會過埋嚟獨白，因為如何如何咧嚇？咁呢只
6: When a Child
5: 唔出奇啊！
6: 係啦，即係一定要經典啊嘛，係嘛？
5: 阿哥你
6: 十年啊，所以
5: 阿哥你早幾年都嚟過噶啦，不過咧佢而家八十幾歲啊，咁啊老人家即係唔敢驚動佢。無論如何，呢只 When a Child Is Born 其實我又覺得好似又唔係似民歌喎，係一部電影嘅主題曲。當時點解你會選咗呢首歌？因為係
6: 其實就咁講嘅，坦白講，我當初灌唱片嘅時候咧，亦都冇話明咧係全隻係民歌嚟嘅。
5: 係
6: 咁啊，除咗即係民歌都有啦。當然我自己又選咗啲 John Denver 啊，嗰類型嘅歌啦。咁同埋我咁多年咧，其實都亦都有一個有少少少少啦，有少少錯覺嘅。係就係以為咧，我唱親嘅咧都係民歌。
5: 哦，
6: 其實咧，我最初嘅時候咧，就我冇話唱民歌嘅，只不過我本身係一個民歌手。
5: 係，
6: 但係阿 Uncle Ray 揀呢一首咧，就當其時有出電影叫做《人狼戀》啊，
5: 係啊，冇錯。
6: 咁個原曲咧，佢又攞咗 Johnny Mathis 嗰只歌咧嚟，即係做主題曲嘅，
5: 係冇錯。
6: 咁但係咧，你知以前香港嗰個年代咧好得意嘅，你原裝正版幾紅都好啦，未嚟香港之前咧，好多時候如果覺得只歌好咧，就會揾咗個本地歌手唱，
5: 係啊係啊，
6: 可能有事咧。甚至乎原装正版都唔知系边个，
5: 绝对系啊！好多例子啊，
6: 即系
5: 周杰伦嗰个，
6: 佢唱呢首黑都唔系佢原唱嘅，系咪
5: 啊？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原装系边个嘅咧，咁吓系啊！你讲得好啱，
6: 都要知啦，因为个个都知道系佢唱先，
5: 系
6: 咁就当咗系佢噶啦。
5: 咁而家个个咪当咗 When a Child Is Born 系你嘅首本名曲咯。
6: 最紧要就是 With Uncle Ray 嗰个 version 咧，系即系先犀利吓，咁我即系托佢老人家鸿福，咁就呢只歌咧就。hit 过原装正版嘅真系，
5: 系啊！当时其实而家喺你嘅节目咧，即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好几次、好几年啦，甚至乎Uncle Ray 一上出嚟咧，哇！你实捉住佢又再唱翻呢一首歌噶啦，
6: 因为一定噶啦，喺好多年出嚟 ，Uncle Ray 七十岁生日、八十岁生日，我哋都喺即系啲大型嘅即系演出嗰度啦，咁啊，我哋为 Uncle Ray。祝壽咧就唔係咁食個蛋糕咁簡單噶啦，咁啊請曬有一年你都翻嚟啦，
5: 係啊，
6: 八十歲嗰時候，
5: 係啊，八十歲嗰年我翻嚟
6: 喺香港嘅一齊將請曬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所有嗰啲歌手嚟同佢一齊祝賀噶嘛，
5: 呢首必唱之歌嚟
6: 嚇，好高興啦，
4: 冇錯啦，呢一首 When a Child Is Born 喺當年啊香港嘅唱片界咧，佢嘅銷量比原裝嘅版本更加暢銷，更加流行，咁尤其是咧中間嘅獨白就係 Uncle Ray 嘅獨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欣赏。

Disco 狂热 ，Disco Fever， 提起 Disco 呢一股，如今已经有啲遥远嘅昔日热潮，好多人咧立即就谂到 B.G. 三兄弟。事实上喺嗰个年代咧，仲有唔少同样大红大紫嘅歌手同埋乐队，而 K.C. and Sunshine Band 就系其中之一。由1975年至到1979年之间，佢哋攞到嘅冠军歌曲就有五首之多，其中包括咗 I'm Your Boogie Man、Get Down Tonight、That's the Way I Like It 等等。K.C. and Sunshine Band 呢队乐队嚟自美国嘅佛罗里达州，嗱呢队乐队嘅名叫做 K.C.， 指嘅咧就系佢哋嘅主音歌手同埋琴键手 Harley Wayne Casey。喺1975年，先后以 disco 节奏嘅 Get Down Tonight 同埋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攞到冠军，好快呢就成为国际上最为青少年喜爱嘅乐队。1976年，佢哋推出咗第三张专辑 Part 3，里面嘅第一支 singl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Your Booty 立刻就攞到冠军，再次轰动全球。接住佢哋又选咗第二首 I'm Your Boogie Man 作为第二只 single。喺1977年嘅2月26号，呢一首歌就第一次上榜。15个礼拜之后咧，喺6月11号再次荣登冠军宝座，成为佢哋第四首嘅冠军歌曲，更加系追平咗 Jackson 5喺70年代拥有4首冠军歌曲嘅纪录。到咗1979年 ，KC and the Sunshine Band 尝试改变风格，佢哋以一首 Please Don't Go 攞到最后一次冠军之后咧，接住冇几耐 ，KC 不幸发生咗车祸。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呢半身不遂，到他复原之后，唱片公司就已经结束，而乐队到这个时候呢亦都要解散了。好，送给两位听众 Francis 和 Rosa Choi， 你们点的这一首 That's the way I like it KC and the Sunshine Band， 即是为你送上。

0: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19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Nell 孙昌点了首《She's in Hong Kong》，演唱这首歌的乐队 The Thunders 来自澳门。 The Thunders 是唯一一对澳门的乐队能够打入香港的乐坛，而这首《She's in Hong Kong》当年香港人非常喜欢听，绝对不会陌生，不止香港的朋友，澳门的朋友更加熟悉。

听过书前康康之后呢，将时间带到嚟《碎流星》第219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同样要提醒大家，听完呢首歌呢，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返嚟呢，我哋仲有一个钟头节目同大家分享好多金曲㗎。而呢首歌呢，就是由 Pat Boone 演唱嘅 When Dang Tavi Apple Tango Cha Cha Cha， 年份係1959年嘅，係要送俾温哥华嘅忠实听众 Benny Huan。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欢迎来临 UHO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 e-scooter 应有尽有。 UHO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欣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HO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笔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 UHO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原来饮水好重要，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4: Keep hydrated。
2: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6: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7: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6: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7: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6: 有型吧，
8: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9: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0: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真心你嘅想做嘅事，咁唔再梦想，但系又至于起码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先发现个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更大，算唔算系怀疑？只不过总之系得个好难信赖，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唔夹，就系唯一嘅选择，好似双水一样，不停向前跑，原地。

在焦虑啊。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深的来认识神。作为基督徒，不表示说我们对困难就具有免疫的能力。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没有困难、试炼和痛苦的，从来没有。虽然苦难令人要忍受痛楚的煎熬，但是当我们经历困苦之后，我们的灵命会因此成长。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无法改变自己的环境，但是我们却因为认识到痛苦的目的，而在苦难当中就可以得到安慰。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神的眼光、神的角度，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当你遇到一些重要的关头、重要的决定，而你又很希望是依着神的旨意去行，你会怎么做呢？当你被所爱的人拒绝或是批评的时候，你又怎么做出回应呢？当你被人刻意攻击逼迫，你又会怎么样反应呢？当你感到失望的时候，你又会怎么做呢？当你面对损失感到痛苦失意的时候，又会如何呢？如果医生今天对你说，很抱歉地告诉你一个非常坏的消息，你在世的年日已经不多了，你剩下的时间很有限了，弟兄姐妹，你又会怎么样做出反应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知道我们在这些处境中可能会做出的反应，除非我们遭遇过。但问题是，正确的

回应往往就是我们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神的眼光，我们的反应必然是正确的。然而，神对每一个环境的看法是怎样呢？立场怎样？眼光又怎样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知神的心意、神的看法呢？如果说有一个人曾经遭受过逼迫、困难、伤痛以及各样负面的环境，这个人恐怕非保罗莫属了。可是从保罗的作品当中，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得胜者，是一个积极向前望的人，他连半点自哀自怜都没有，他从来没有叫人可怜他，或者叫人看见他的时候安慰他、帮助他，让别人感到这个人很可怜，值得怜悯他，绝对不是。相反的，保罗是一个得胜者，不论他遭遇什么，他都能够胜过。那么到底保罗的秘诀何在呢？保罗怎么样可以获胜呢？保罗所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他看每一个环境的时候都是透过神的眼光去看。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信息。请我们一块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先交代一下这一章的背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儿，保罗讲到他的工作、他的职事、他的使命，而他也坦白地分享到他作为一个宣教士、作为一个福音使者所忍受的各种不同的苦楚。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开始，保罗就叙述他作为福音使者所遭受到的。好，请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其实生活中必然有让人感到苦恼的事，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每天生活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让人感到很苦恼的事情，由于环境的压力，或者是周围的人所给我们的压力，我们都会有受困的感觉。但是保罗在这他说呢，却不被困住。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心里作难原来的意思就是指感到迷惘、感到迷惑、感到困惑，环境让他感到困惑困扰，但是他却不至于失望，他蛮有指望。他遭遇逼迫却不被丢弃，虽然保罗屡屡受过逼迫、受到攻击、受到他人的拒绝，但是他知道他不被神丢弃，这是保罗确信，这是保罗肯定的。他又说呢，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虽然保罗经常遭受鞭打，身体常常受到虐待和伤害，但是这却不至于死亡。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我们看保罗他接着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跟着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保罗在这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经历各种不公平的对待、逼迫、困难、试炼，对保罗来说那简直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当他忍受这些试炼和苦楚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是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可能我们会心里感叹，哎呀，真是没有天理啊。然而保罗所注视的并不是他自己所受的苦，而是这些经历所带出来的结果，所带出的果效，是使一切听见知道他遭遇的人大得帮助。由于保罗他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患难、这一切困苦，因此他所受的是更叫福音兴旺，更叫周围的人蒙福。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跟着我们再来看第十六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集中思想怎么样认识神的看法，怎么样才可以有神的眼光。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当弟兄姊妹要做出某个决定，你希望可以做神要你做的事，但是你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让你面对别人的批评拒绝，别人把你孤立起来，刻意使你受苦。当你失去最爱的亲人或者最宝贵的东西的时候，当你感到非常失望或者极度绝望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当你肉身受苦到一个程度，叫你无法再忍受下去，你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当生命来到尽头，当你发现没有出路了，你现在死因幽谷当中，你心里断定是必死的，你发现无论怎么做情况都不会好转了，你好像是坐以待毙了，众山环绕着你，高到你看不见青天，你会怎么做呢？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一走了之，非常沮丧呢？你会不会对神说，你不能再等下去了，你要放弃了，你不想再面对了，因为你力量用尽，你没有办法了。然而弟兄姊妹，不要忘了，神在你身上是有计划的，神一直在训练你，塑造你，如果你放弃了，那将会是非常大的损失。人生永远不会走到一个阶段是没有问题的，没有试炼，没有灾祸，没有重担，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忧伤，人生不会有这样的境界。不论我们怎么样向神委身，多么信靠神，多么爱神，我们一样还可能面对逼迫，面对困境，一样还可能遭遇逆境和试炼，这是必然的，因为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他的美意。神的美意是要我们为他结满果子，而许多果子是必须在困境中才可以结出来的。就连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为人也不能豁免。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作者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就连耶稣基督自己来做人都没有特权，还是照样受苦学习顺从。而路加福音24章第26节，路加福音24章26节，复活的主自己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保罗更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说，当我们为基督放下生命的时候，我们反而得着生命，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如果我们留意保罗所分享的，又把那重要属灵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态度将会有极大的改变，会很不一样。虽然环境依旧，一点都没有变，但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我们的看法将会截然不同。在困苦，在苦恼，在不可能的环境中，我们依然会充满喜乐，充满对神的感恩和赞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到18节是一段无论内容无论含义都非常丰富的经文。保罗在这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或者是永恒的。保罗在这里要表达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能够忍受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事的秘诀。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他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眼前的处境，因此他有正确的反应。到底我们如果有神的眼光和看法，将会怎么样不同呢？首先，我们如果是从神的眼光去看事物，我们会有信心去面对任何的环境。我再说一遍，我们要是能够透过神的眼光看事物，就必然有信心面对任何的环境。请看，保罗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不至于灰心，我们也不会放弃，或者是中途离去。即使面对冲突，面对困难，我们都会用信心去面对。要是我们有神的眼光，我们可以用信心面对，因为我们知道神在任何的环境中都与我们同在。神应许，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为什么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呢？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呢？因为就在那些让人绝望和失意的处境里，他发现了神的看法，他明白了神的心意，同时他渐渐地开始晓得，他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经历中忍耐和充满信心，放胆为主做工，因为神与他同在。

解我的忧伤，知道我所流的眼泪，更明白我所受过的挫败、攻击。我们内心的疑惑，他都晓得，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的无助，我们的绝望，这一切神都知道。然而神依然接纳，依然爱我们。即使我们在疑惑当中，神会领我们走上得胜的道路。保罗所经历的痛苦、忧伤，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来得多，来得重。但是他从来不丧胆，他从来不气馁，因为他得了秘诀。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这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其实正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基督徒的生命是得胜的，我们是得胜者，我们不是失败者。这是我们对恶劣环境所应该做出的反应。我们是积极的，是正面的。生命里有耶稣的人必然是得胜的，而不是失败的。基督徒的信仰是夸胜的信仰，是向这个灭亡的世界夸胜，是向罪恶夸胜，是向魔鬼撒旦夸胜，是向死亡夸胜，也是向所有神许可临到我们的苦难夸胜。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找到了那个秘诀。弟兄姊妹，我们又怎么样呢？不论我们往哪儿去，不论我们住在哪里，我们要留意主要借着我们散发出馨香之气，我们要留下香气。这个香气不是香水的气味，而是因为认识基督耶稣而有的香气，那是活泼的，那是吸引人的，是让人陶醉、叫人爱慕的。基督徒生活的层次跟一般世俗的人很不一样，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中，我们都是与众不同的。保罗说，神要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忽略我们。我们的品格不但是以基督为中心，是环绕着基督，就是我们的说话、思想、生活、行为表现都应该对别人带有鼓励性。即使我们没有讲什么话，但是那个香气还是会散发出来，并且带到各处，叫人吸引，叫人感到注意。当我们香气散发到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别人就会注意到。这正是保罗所说的，别人会看，为什么在苦难中你这么喜乐呢？为什么在病痛中你这么有盼望呢？你明明吃亏了，却能发出赞美；你明明遭遇变故，你却那么安稳。啊，原来你是信耶稣的，你生命里有耶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在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充满信心。第二，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当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事物的时候，我们看事物是深入的，不是表面的。我们能够看见在环境和事物背后的属灵意义。我们要是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回应每一个处境，我们就可以看见环境背后的属灵意义。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到底保罗他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他所讲的就是我们自然的生理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逐渐衰老，这是无可避免的。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样貌、我们的生理状态、健康情形都会慢慢的走下坡，慢慢的老化。保罗要提醒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身体外貌逐渐毁坏，我们会衰老，会有病痛，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却是不断不断更新成长的，越来越健壮，而且蛮有能力。身体机能随着年龄而衰老，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是我们要认识的。因此我们不是再去逃避苦难、逃避逼迫、逃避批评等等这些逆境，因为我们有神的眼光，所以能够有正确的态度。外在的环境常常不是人所能控制的，外在的压力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透过神的眼光来解释现今的处境。我们所看重的不再是我的外貌、我的身体，
身体的压力

和恶劣环境下必然会损坏，必然会慢慢走下坡，这是肯定的。你看，保罗忍受鞭打，忍受许多逼迫，多次不得睡，多次不得食，劳碌奔波，又为众教会挂心。他的面容可能很憔悴，但是保罗的心灵却是一天比一天茁壮，没有因为外体遭到毁坏而内心变得灰心气馁。相反的，他充满信心，他充满确据，他是很清楚的知道神与他同在，他满有喜乐，他满有平安。他的内心是年轻的，不是苍老的，不是衰弱的。虽然魔鬼撒旦的攻击很厉害，虽然世界对他的逼迫苦难很多很多，但是保罗始终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正因为保罗能够这样，这些经历不但摧毁不了他，反而是建立他，装备他，刚强了他。因此保罗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是蛮有把握的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都明白到，当人的身体登上最高峰，在一个巅峰状态的时候，就慢慢的滑落走下坡，这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换句话说，当我们身体登上了高峰之后，不是太好的消息，因为接下来就是开始走下坡了。有些人这个身体是衰败很快，有些人比较慢，但是都是往下走，都是无可避免的。我们的身体健康、器官功能、生理状态都会滑落，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然而感谢主，这是外体的状况，我们的心灵呢，我们的内在呢，可以不依循这个规律前进。我们的心灵可以一直处在高峰状态，不但不滑落，不走下坡，相反呢，可以越走越高，可以攀上一个又一个的高峰，这是可以的。只要我们凡事都从神的角度去看，我们心中有神的意念，神可以一直使用我们，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因此，无论我们遭遇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要看隐藏在环境背后的神的心意，而不是一直定睛在环境本身上头。我们求神让我们有深入的眼光，有远见，有力量，在困境中得着装备和建立，好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整个人被建立起来。还有一点，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保罗说，我们这至战至心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如果我们懂得用神的眼光看事情，我们就能够掌握到每件事物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保罗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你怎么说这是至战至轻的苦楚呢？你知道我受的苦有多长吗？我患这个病啊，25年了，30多年了，还能说短暂吗？啊，我的处境，我的痛苦是你不明白的。弟兄姊妹，不错，25年、30年的确是很长的日子，尤其是生活在病痛、在痛楚之中。但是你跟永恒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如果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苦难，我们就会看见任何的苦难都是短暂的，也是至轻的，并且这个是过程，这个不是结局。要是我一直着眼在我所受的苦楚上，我会很难过，我会常常感到度日如年，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了，痛楚实在太难当了，好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那样，没完没了。要是说我们一生都是这样，那真是悲哀。但是我们如果能够透过神的眼光，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再苦的时刻，只要拿来跟永恒做比较，即使是一生受苦也算不了什么，因为那不过是眨眼之间，是短暂即逝的。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不止一处细述他所受的苦。保罗的一生我们堪称为苦难的一生，他所受的逼迫、痛苦、身心灵所受的煎熬，不是常人能够想象以及忍耐的。但是你看保罗的人生态度怎么样呢？是满口怨言吗？是满脸愁容吗？不是，反而是充满喜乐和感恩。他是一个得胜者，在任何环境下他都得胜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这是保罗信心的凯歌，得胜的凯歌。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即使是保罗
做老

0: 牢的时候，他还写下了我们非常喜欢读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这些都是我们喜欢读的。其中腓立比书更是多次论到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监牢里头，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谈喜乐，那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吗？但是保罗他真的是享受极大的喜乐，满心的平安，他感到他的满足，因为在灵里的经历非常丰富，他经历了神，他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保罗为什么能看一切的事物跟常人不一样呢？有一个原因，他的秘诀就是他有基督耶稣的心，他懂得透过神的眼光来看事物，去评价事物，去解释事物。所以这就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识，而是看事物能够看到属灵的意涵，知道它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你信这话吗？即使有时候我们不全然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全心信靠他。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到11节，以赛亚书55章8节到11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好，今天的讲题神的眼光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万事万物的了解是从神的眼光去看的，这是作为长子的特权。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用主的道来启发世人，光照世界，把人带到神的救恩里。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弟兄姊妹，神在掌管一切，我们面对困境所得的力量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还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 Monarch Park 给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个亮单位。李婷、张志文高。

0: 紫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黄耀明。
0: 阳光，
1: 早安，
0: 多伦多。
1: 早安，听众朋友，6:30呢，欢迎您准时打开了 AM1430，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新的月份的开始哦，9月1号星期二，先给大家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96%，多云啊，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现时呢，有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大雾黄色的预警生效。昨天啊，这个下班的时间您就发现。哇，这个雾非常的浓重啊，尤其如果您在这个比较靠北边的一些地区，哇，能见度非常之低啊。那现在呢，透过窗子看到这个室外啊，哇，还是雾蛮浓重的。所以说今天早晨呢，你要提早出门，至少啊多预一些时间，因为肯定行车会非常之缓慢啊，因为好多地方啊雾非常之浓重，所以说环境部发出了大雾黄色的预警警报。啊，那这个今天白天呢是4成5的机会有雨啊，东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8度，晚间多云，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今晚最低气温也都在20度。明天星期三7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21度左右。啊，咱们平时说啊，叫做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仨月，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这个大家这个精神呢，啊，到各个时节都有犯困的这个状况。有没有发现呢？如果您睡眠非常充足，早晨起来啊，您这个精神感觉都不一样。坐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呢，哎，也这个神清气爽啊，还有呢，各方面这个才思敏捷，脑子转得非常快。如果睡眠不足的话呢，让您的记忆力啊真的受到影响。那我们做早间节目呢，就更深有体会啊。哎，有的时候这个不够睡眠，早晨起来啊，你明明大脑想到这个词或者想表达一些东西，但是嘴呢就不听话哦，他不管事儿。为什么呢？想表达的东西就是表达不出来，那个字呢就在口边，但是就想不起来呀，到底用什么样正确的词语来表达。那这个原来跟睡眠不足啊，对记忆力的损伤啊等等都有影响。所以说呢，大家都明白睡眠不足对身体产生啊负面的影响，包括认知功能和记忆力的受损。那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仍然呢晚间啊刷手机啊啊，或者玩各种的这个游戏啊等等啊，追，甚至您至少你说我这个我都没玩过，我在追电视剧啊等等，尤其是连续剧几十集，那一看起来呢根本就停不了。好，那现在有研究显示啊，经过啊一些的活动改善其中一个问题，也即是记忆力方面的困扰。就是说您可以通过一些活动或者一些方法啊，让睡眠不足对身体的伤害呢可以减到最小。那看一看了，那根据美国一个叫预防网站的这个报道，叫 Prevention 啊，那这个研究呢是咱们本地的，咱们本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等机构共同进行研究发现的。哎，那有什么小的方法呢？90分钟的小睡或者20分钟的运动，都能在睡眠不足的状况之下显著的保持记忆力啊，90分钟哦。一个半小时哦，所以以前有人说了，咱们在啊中国啊一些亚洲地区啊都有午休时间，而且蛮长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真的管事儿哦。吃了午饭之后呢，哎，稍微停一会儿啊，也不能马上就睡，为什么？

您血糖啊等等都受到影响。但是这个午睡让您下午的时间呢确实非常之精神。当然咱们来到北美之后就非常之开始的时候更加不适应。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没有午睡嘛，所以说呢啊这个中午最多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甚至有的公司只有半个小时。哎，咱们吃了午饭之后呢，基本上就在这个座位上啊，连个盹儿都打不了，那就马上要投入工作了，对吗？那所以这样的这个状况的话呢，让您下午尤其三四点钟的时候是最难熬，再加上呢晕碳的哈，您咱们这个亚洲人吃的碳水多的话呢，这样它更加让您吃了饭之后犯困。这项研究人员呢招募了啊不少的年龄从18到35岁之间的健康的成年人，让他们保持清醒状态长达30个小时。什么意思呢？30个小时都不睡觉啊。然后研究人员将这些参与者分为三组，一组就小睡90分钟，一组啊2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室内自行车运动，另一组呢为对照组，就是不做任何的运动。大家明白这非常简单了啊。那然后呢所有参与者必须完成一项记忆编码的任务，三天之后这些参与者呢重返实验室接受一项临时告知的记忆力的测试。研究人员在记忆编码任务和记忆测试期间呢，就用这个脑电图来看他们大脑的活动和表现。结果发现呢，哎，与对照组相比，有一些小睡或者是运动的参与者在记忆测试方面表现就非常好啊，能多记住大约22%的讯息。而这两种干预措施带来的这个益处啊，是基本上相似的。什么两种呢？就是啊，小睡90分钟或者是运动20分钟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啊。麦吉尔大学的这位教授他就说，这项研究令人兴奋之处在于啊，凸显了大脑卓越的灵活性啊，即便在严重睡眠不足的状况之下，大脑也通过调用不同的神经通路来维持记忆的功能。所以说您就记住啊，只要小睡90分钟，其实90分钟也蛮多的，从哪里挤出来90分钟啊，要是运动20分钟还可以。以前我们都认为啊，哎，本来就不够睡了啊，在这个拼命的运动，中强度的这个运动的话，可能身体透支受不了哦。那这个麦吉尔大学的研究告诉大家呢，哎，您就是也都不用到室外啊，冬天咱们这边也比较冷，所以说您就从事20分钟啊，在室内啊蹬自行车啊等等啊，这样的话呢，都可以让您呢记忆力有恢复。小睡和运动，那为什么能改善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神经系的研究啊，这个也都表明了睡眠在支持记忆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睡眠期间，当然大脑做各方面的恢复啊等等。研究人员分析参与者的脑电图后发现，小睡还有运动能够舒缓记忆力的损失，是因为大脑啊会经由不同的神经通路维持记忆的功能。所以说当您睡的时候，当然它迅速的恢复，就像咱们充电器快充一样。那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大脑经由不同的神经通路维持记忆的功能。所以说无论是您啊小小的补睡啊，比方说有的时候现在天气非常好，咱们中午哈、啊、这个在有的，我看有的朋友在车里就躺这么一下20分钟，其实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下午啊您就没这么困了啊。或者呢您做一下20分钟左右的这个运动，这样的话对您都恢复。那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什么，还是每天有充足的睡眠，深度的睡眠对您的身心呢都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恢复啊。睡眠非常之重要哦。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常被听见。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很开心在9月13号呢会来到东方广场，有机会跟你近距离见面。

0: 记得一定要来跟我打招呼哦。到时见。
1: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朋友就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拿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九月一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96%，多云的天气，吹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目前呢，有环境部发出的大雾黄色的预警生效。白天的最晨温度计会有雨，东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温在28度。今晚多云的天气，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20度。展望明天星期三，预测呢七成五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21度。6:45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信义线 C2 的 C 等 Nielsen 到 Avenue、Allen 到 Dixon 都比较繁忙。407的西行线的样附近比较多车。DVP 南行线 Finch 一直多车到 Richmond。400的南行线 Finch 多车到401。C1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另外还有403的东行线在 Aberdeen 附近开始行车缓慢。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QW 的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Garden 的东行线由 Parkland 一直多车到 Jarvis。
1: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评经常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来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来却更冷。
3: 寒夜的脚步是两个人一路被静静的追赶。
1: 林夕的粤语版给了歌迷一个温柔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则把哥哥身上的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了极致。最冷一天在寒冬中燃起了一抹烛光，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
3: 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
1: 乐迷感受到，即使时代再冰冷，环境再恶劣，因为有身边人的陪伴，这个冬夜就不再可怕。

取暖呢，则要在绝境中紧紧抓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深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没有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把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

把握最后机会，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十英尺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廷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的朋友，现在由我们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联邦三区的补选，自由党获得全胜，自由党成功保住了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一席，并同时夺得魁省一个席位。而昨天举行的补选，魁省的西库蒂米勒尤斯塔选区，自由党的戈贝尔胜出。原本代表这个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马特尔是自2018年起担任国会议员，后来因为获委任为上议院的议员而辞职。而多伦多的湖滩东约克选区，则由自由党的沙赫纳瓦兹胜出。原自由党国会议员厄金斯史密斯在今年七月份离开了联邦的政坛，他原本有意竞逐安省自由党党魁，其后改为参加10月26号所举行的多伦多市政选举，竞逐市议员的席位。而沙赫纳瓦兹过去曾经为厄斯金史密斯管理选区的办公室，而至于北温哥华的卡皮拉诺地区，则由多年担任自由党政治幕僚的凯利胜出，接替原国会议员维金逊。而维金逊曾经在杜鲁多政府出任内阁部长，今年四月获总理卡尼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的大使。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有一名涉嫌在洗手间当中拍摄女童的男子，案件发生在8月25号，地点是在东区的 Queen Street East 和 Lee Avenue 交界地区的 Kew Garden Park。 而一名11岁的女童进入洗手间其中一个侧格，而当时疑犯已经在洗手间内，涉嫌透过侧格的缝隙拍摄女童，女童发现后立即求救，疑犯随即逃去。警方证实拘捕了36岁多伦多男子马丁斯·冈萨雷斯，控以秘密观察或者录制与其有隐私的人，而疑犯预定今天早晨会出庭应讯。警方提出的指控目前尚未经法庭审理。代表加拿大近19000名汽车业界工人的工会 UNIFER 今天开始与斯特兰蒂斯展开集体合约谈判，这个是工会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进行谈判的最后一轮。 UNIFER 较早之前已先后跟福特、通用等达成了协议。 UNIFER 一般会以与第一间车厂达成的协议作为跟其他车厂谈判的蓝本。工会上月表示收到通知，斯特兰蒂斯正在考虑关闭并出售位于安省宾顿市自2023年起停产的装配厂房，而该厂房原定是改造之后生产 Jeep 汽车，但公司在2025年初暂停了计划，其后更宣布将 Jeep Campus 的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加拿大汽车业界目前也都受到美国关税的冲击，所有非美国制造的汽车和货车被征收 25% 的关税，不过符合加美墨协定的汽车和货车就可以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媒体扬言，明年1月1号起将加拿大输往美国的车辆、汽车的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提高到 50%。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战升级，两国财长预料会在20国集团峰会财长会议期间会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双方谈判破裂归结于总理卡尼，指加方原本

得到全球最好的贸易协议，但卡尼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放弃，并批评卡尼将谈判变成了一场政治骂战，而质疑他有政治动机。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的访问，指卡尼当初靠着反美和反特朗普政纲才能够上台执政，而现实在支持度落后20个百分点之下挑起这场风波，是为了政党和个人的利益，而非为了国民的最佳利益，长远将被加拿大人所看透。而对于有指美加已陷入以牙还牙的贸易战，贝森特表示，面对经济规模大13倍的美国，加拿大无法这样做。加拿大环境部今天早晨5:45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大雾黄色的警示，而预期今天早晨有大雾，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下降到接近零，民众应该预留更多时间前往目的地。预期大雾今天早晨逐渐的散去，能见度有所改善。多伦多警方目前在 Rexdale 地区调查一宗抢劫案。警方表示，警察在今天早晨大约4:30在 Humber College Boulevard 和 Highway 27交界地区执勤期间，听到多次的枪声，到附近一个商场搜查，发现一间商店的前门位置有相信有枪击造成的损坏。警方说，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而人数不明的疑犯乘一辆深色车辆逃去。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第6天，增至超过1000人遇难，有超过5100人失踪，而其中尼泊尔当局公布死亡人数增至1010人，有4599人失踪。在其中一个重灾区比杜尔市，救援人员在一间房屋当中发现了最少24具的遗体，包括一名儿童，而估计仍有更多的死者被埋在淤泥之下。尼泊尔方面加紧在12个水电站的项目，搜救失联的人员，在中印专家的协助之下，搜救人员使用爆破的工具、挖土机和探照灯清除积水和淤泥，进入2条隧道之后发现了3具的遗体。而总理就指出，已救出279名的工人，令被困工人下调到639人，其中在重灾区拉苏瓦一个水电站的项目，估计有约300人仍然被困在倒塌的隧道当中。有专家估计，被困的工人有氧气维持生命，但欠缺凉水，而形容救援的工作必须要和时间来竞赛。当局表示，连日来已有超过1.1万人获救，强调将会继续进行搜救，并向灾区分发救援物资。联合国估计，灾区有约6.5万人急需要饮用水和卫生用品等物资，也都有19间的学校受到了破坏，其中9间完全被摧毁，有过100名儿童和父母分离，有超过2.2万名的儿童需要额外的保护，10000名的儿童需要心理支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本月24号到访美国白宫，并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日经新闻报道说，中美两国正在考虑在元首会晤之前下调非敏感项目关税，而消息人士强调，目前仍处于初步的讨论阶段，未有共识。特朗普昨天在白宫见记者时表示，期待习近平的到访，会和他讨论很多的议题。特朗普重申双方关系良好，相互尊重，认为习近平也都会再次尊重美国，与2年前的情况不同，声称习近平当时曾经取笑美国。有传闻指称，中国驻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官曾经提出对与对当地的总理威尔不信任案件的政治人物接触过。新西兰的外长彼得斯也都暗示有外部势力参与行动。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从来没有兴趣，也不会以任何的方式干涉他国内政。对于美国和新西兰将合作在南太平洋在库克群岛建设一座大型的深水港，未来可能具备支持军事活动的条件，郭家坤强调，中方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该有力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台湾获邀到帛琉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的峰会，引起大陆的不满。太平洋岛国事务的特使钱波表示严重的关切，形容是极不适当，并警告将会有后果。他向记者表示，台湾出席会议受到所有人的反对，本不应出现有关的情况，扬言将会有后果，强调并非是威胁，但未有具体的说明。

0: 谈星期天起举行台湾并非论坛正式的对话伙伴，但是台湾的外交部长林佳龙获邀出席论坛期间的会议和周边的活动。文泰科技和荷兰安氏半导体的法律纠纷持续。文泰发出公告指出，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查封、扣押和冻结安氏名下在中国境内 21.4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又强调该公司将穷尽一切的法律手段恢复对安氏的完整控制权，维护投资者权益。文泰连同子公司入禀中国大陆的法院，向安氏索偿80亿元人民币，并提出财产保全的申请。而法院上星期五下令立即冻结安氏在中国5间公司的股权3年。文泰指出，目前案件尚未正式的开庭审理，而鉴于诉讼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预计案件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利润的具体影响。荷兰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接管由文泰科技所持有的安氏半导体，引起争议和外交风波，相关的法律诉讼仍在处理当中。南韩国家情报院向国会议员闭门简报，研判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在当地传媒频繁的曝光，可能具有让北韩居民视他为领袖的目的，实际上表明他已进入接班人内定的阶段。而今年以来，北韩传媒频繁的报道金主爱参加公开活动的消息，包括参加实弹射击活动、驾驶新款主战坦克，以及陪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庆祝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演出等。国情院4月份曾经表示，基于可信的情报得出结论，似乎可以将金主爱视为金正恩的接班人。南韩国家情报院也都向国会议员简报，指美国和北韩的对话出现了积极的讯号。研判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随时有可能举行元首的峰会。有出席闭门简报的议员透露说，虽然目前未证实美朝接触的事实，但是认为有对话的迹象。美国传媒较早时间报道说，特朗普敦促幕僚最快在秋天安排他和金正恩会晤，可能的时间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而特朗普较早之前表示，金正恩已回应他对话的请求，预计今年稍后会和金正恩会面，但朝方表示未有两国领导人沟通的消息。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行，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

0: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1: 只要79,99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急停四辆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2: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子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

0: 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耀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亲爱的朋友，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目前的室温度20度，相对湿度96%，多云的天气，吹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目前有环境部发出的大雾黄色的警告生效。白天呢，4成5的机会有雨，东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28度。白天多云，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20度。明天星期三，7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在21度。7点20分，在路况方面，四米的进线 C 二的 C 等 Westley 的快线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要么 Common 开始就堵车，再由 Allen 到 Q 的快线有一些碎片散落在这个地上，大家格外的小心啊。然后再由400堵车 Dixon 附近，401的东西线由427堵车的400，在304南行线啊 Woodbine 附近有这个事故发生， New Lock 附近也都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少401， C10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比较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ell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多车，再由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新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dy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楼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8: Roseford Honda，
7: 性节冷暖。
10: 财经新闻报道。
4: 安听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联储局的主席沃什上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鹰派的言论之后，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显著的升温。最新的利率期货显示，联储局这个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升至60%以上，远高于啊年会之前的大约35%。多家的大行呢，现时都预期啊今年剩下的时间有机会加息，当中美银最为进取，预计年内加息3次，总共0.75厘，而巴克莱和德银认为啊，今年有2次加息的空间。市场关注联储局本周发表的经济报告褐皮书，俗称小非农的 ADP 私人市场职位的数据，以及星期五非农就业的具体数据。有分析师认为啊，近期美国劳工市场的动力减弱，但失业率相对的平稳，难以对加息提供强烈的支持。相信通胀数据对于联储局的议息决策是更为的关键。分析员预计说呢，今年剩下3次议息的会议当中啊，较大机会只加息1次0.25厘。认为沃什的言论透露出啊，当局控制通胀的决心，相信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对联储局的决策是影响有限。金价下跌，现货金在2个星期的低位附近的徘徊，较早时报每盎司4448点。

三美元，下跌了0.1%。12月份，纽约的期金收报每盎司4481.5美元，下跌了1.1%。美联储的主席沃什上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鹰派的言论，加上油价的上升，都进一步加剧对通胀的担忧，市场对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升温，不利金价的表现。而利率期货就显示啊，交易员对九月加息预期已经升至了64%。原油期货的价格上升近3%，中东局势再度的紧张。据报，美国和伊朗互相的袭击。11月份，伦敦布兰特汽油升穿了每桶90美元，收报每桶90.49美元，上升是2.39美元，升幅达到2.71%。10月份，纽约的汽油收报每桶85.76美元，上升2.36美元，升幅是达到2.83%。有报告显示，中国大陆8月份制造业活动进一步的改善，产出新订单和出口都加速的扩张，而采购量和积压业务量都上升，但企业在增聘人手方面持平，产出价格近年来首次的下跌。标普全球制定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1.5，上升0.6，是2个月来的最高，并连续9个月保持在50以上，反映制造业景气改善，上行持续的时间是5年来最长。而新接订单超过1年保持增长，受市况的改善、客户需求的增强、新客户的增加、出口上升、业务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带动，新出口业务录得半年来最快的增速，而带动新订单整体扩张的速度加快，并高于长期的平均值。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年东三区补选执政自由党获全胜。环境部今朝六点前向多伦多同埋邻近地区发出大雾黄色警示。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涉嫌在洗手间里面拍摄女童照片的男子。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九月一号星期二早上嘅七点半，你好，我系乐希，九钟起身啦。今朝早咧非常之大雾噶，可能有局部地区咧能见度低到只系得几十米，所以揸车嘅朋友咧要分外小心。现时咧四零一双线咧先由四一二到西林繁忙啦，去到 Leslie 嘅 Express 咧右边线有坏车喺度嘅，所以现时四零一双线由 Markham Road 到 Leslie，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而另外四零一双线咧去到 Q 嘅 Express 咧，之前成个钟头前咧已经有人发现咧成条路咧都系一啲金属嘅碎片嚟嘅，交通部咧就通知咗佢哋咧就要去清理噶啦，咁但系搞咗成个钟头都未有人去到啊，所以现时四零一西行线咧由 Allen 到 Q 咧亦都系非常之繁忙。如果你真系行紧咧就 Express Link 的话咧，见到啲车胎碎片咧就唔好碌过去，分分钟胎都爆嘅。咁而另外四零一西行线咧由四百号高速公路到 Dixo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四零一东行线简单好多，由四七到四百号高速公路咧，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繁忙嘅。如果你住喺比较北啲嘅地区咧，四零四最尽头嗰度咧就是 Woodbine 嘅，四零四嘅南行线咧喺 Woodbine 咧右边线现时封闭，因为有之前汽车火警嘅清理工作咧，所以现时四零四南行线由 Woodbine 嘅入口到肇事现场咧都系非常挤塞。而另外四零四南行线啦，去到 Millock 亦都系繁忙啦。四零四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四百号嘅北行线去到 Aurora Road 咧，你会发觉有坏车停咗喺度嘅。而另外四百号南行线咧喺 Line Five 繁忙。由 Shepherd 塞对四零一，四一零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嘅，四零三嘅西行线去到 Highway Six North 咧，右边线个坏车停咗喺度，而四零三东行线咧，例牌呢个钟数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Highway Six North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四二七南行线入去四零九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只系得单线开放。现时龙尾咧由 Derry 开始已经挤塞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 ，QEW 东行线由 Hill Ontario 到的士亦都系繁忙。最后就系加拿大嘅东行线啦，先由 Humber Bridge 塞对 Jameson， 另外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系行车缓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卓韵芝。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话晒咧，进入咗2026年嘅最后之三分一啦。9月1日星期二早上嘅7:35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话晒咧，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咧，可能今个礼拜咧就要最后冲刺啦，成个周末啦，应该话成个暑假咧未玩完嘅嘢咧，都要希望爸爸妈妈同佢玩嘅。更何况咧，有好多嘅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咧，都应该会今个礼拜抽时间见下自己嘅孙仔孙女，因为一旦开咗学咧，又要学弹琴，又要学吹笛，跟住又要踢波，又要打篮球咧，真系未必有咁多时间可以陪到佢哋嘅。咁而近排我发觉，在我身边很多的年轻人多了一样新的玩意。其实这样玩意应该大致上10多20年前在多伦多甚至全球都兴过，就是爆旋陀螺，英文叫做 Beyblade。 我都初头还以为这个是个花名，原来实际上的英文真的叫 Beyblade。 那时候因为一套很出名的日本动画，令到那时的很多年轻人和小朋友非常疯狂。但是原来陀螺这样东西，你想在中国的历史里面都玩了很多年，但是经过很多嘅玩具设计师佢哋巧妙嘅一个安排咧，令到嗰啲陀螺个旋转力好强咧，甚至可能会成为战斗嘅工具。虽然对于玩具嚟讲，有啲人会觉得系细路先至会玩嘅啫。我依家咧都到咗某一个年纪啦，我唔玩玩具，咁又未必嘅。你试谂下喺你身边，可能一啲咧40多50岁嘅朋友咧，佢屋企入面点解有咁多嗰啲超合金咧？系因为佢哋年轻嘅时候未必有钱去买，到咗咧人生到某个阶段，自己可以有闲钱啦，再加埋屋企有地方。有个玻璃柜吉咗出嚟，于是乎咧就将啲钱咧就买嚟去弥补翻自己童年时嘅一个遗憾。有时买玩具真系噶，好似系弥补翻细个时候做唔到嘅事情。咁而如果讲翻呢个爆旋陀螺咧，即系喺多伦多你会发觉点解好似咁难买到嘅？首先第一样嘢，因为真系好红啊，佢拍得住好似 Pokemon 卡咁红，所以变咗咧有啲人咧就希望买完一个买第二个，买嚟做乜嘢？因为每个嘅战斗力啊，同埋佢当中嗰啲即系叫做齿轮有啲唔同咧，所以会令到如果你同人对战嘅时候咧，个效果系唔同嘅。咁其实个游戏我自己都试过玩过啊，喺一个叫做战斗盘入面咧，大家同一时间数1、2、3就拉嗰个弓咧，佢有个发射嘅器材嘅。只要你拉到出嚟咧，就睇下边个陀螺可以令到另外一个咧，一系就掟出场，一系咧就完全唔能够再转，几特别噶。其实你话系咪代表年纪大咗就唔可以同小朋友玩咧？就绝对唔系，因为睇翻咧网上面今日有条疯传咗嘅片咧，就话早前喺澳门咧举行咗呢啲爆旋陀螺嘅比赛，一位坐住轮椅80多岁嘅婆婆都走去同啲年青人一齐去玩。咁你话佢点解会中意上爆旋陀螺咧？暂时都未知。咁但系亦即系话，任何嘅玩意唔好睇你自己嘅年纪，你只要觉得咧当中系好玩的话咧，就可以尝试谂下投入翻年青人嘅世界。有时越玩咧，越可以令到自己心境年青。个人心境年轻咧，个活动能力同埋健康都会好好多嘅。现时嘅室内气温21度，加埋湿度会有25度嘅感觉，相对湿度94%，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6至9公里不等嘅。今朝早咧好多地方都大雾啊，现时环境部咧亦都为多伦多地区咧发出咗黄色嘅大雾预警嘅。咁而今日教学时间咧有太阳咧。雾就会消散噶啦，今日将会咧阴晴不定，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全日最高气温咧会达到28度，加埋湿度更加会有36度嘅感觉。今日将会又热又湿，似翻晒啲夏天嘅天气啊！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7:53。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好兄弟会心照。好多事情有你陪伴就可以破涕为笑。睇下4:01新闻线咧，由4:12到西林繁忙咧，跟住介乎 Leslie Express 个坏车咧，终于清理好晒啦，但系要清车龙咧都有一段时间。所以现时4:01新闻线咧，由 Markham Road 到 Leslie 咧，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行车缓慢，而 Collector 咧更加慢手去到 Avenue Road 嘅。但系冇耐之后咧，4:01新闻线由 Allen 到 Q 咧，亦都系繁忙，主要上系因为4:01新闻线介乎 Q 嘅 Express 咧，嗰啲散布喺各条行车线上面嘅金属碎片。都仍然未清理好啊！咁而另外4:01新行线咧，就 Western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4:01东行线简单好多，由427开始慢驶，直至400号高速公路之后咧，就会畅顺翻噶啦。睇下4:04南行线喺最北端啊，喺 Woodbine 嗰度咧，因为右边线仍然封闭，有汽车嘅火警嘅清理工作啊，咁所以嗰一带咧亦都系非常之繁忙。而4:04南行线咧，由 Davis 到 Milllock 咧，亦都行车缓慢。4:04 TVB 南行线由 Shepherd's 到 Lawrence， 400号南行线先喺 Line 5繁忙嘅，跟住再由 Shepherd 塞对401嘅入口。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而403西行线介乎 Highway 6 Stop 嘅坏车咧仍然喺度，嗰一带咧就唔系太过挤塞嘅。反而对头线403嘅东行线咧，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6 Stop 咧，行车比往常缓慢嘅，因为大家要睇下对头线发生乜嘢事啊嘛。咁而另外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龙尾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挤塞。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Nic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咧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塞对的士嘅，最后就有加甸亚东行线啦，由47开始一路到 Jarvis， 陆陆续续咧行车速度都系比较缓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滋味，分享滋味，清香嫩滑，两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纳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0: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乐熙随想。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有很多人对于武色概念呢真的很容易有误解的。早就昨天讲开搭火车给到我启示，做人不应该出轨，应该按照当中应该有的规矩。但是亦都有人会解读成为墨守成规，真是不会变通。虽然看来好像两个的意念很相似，但是如果用火车的比喻，有了应有的规章你是不可以超越，因为一旦超越出了轨呢，所酿成的意外往往会令到很多人受伤，甚至误以为宝，这个相信大家都会明白的。但是不代表在你按照这些规章的同时，你的目的地就永远只是一个的目的地。当你每每都以为，譬如平日揸车呢，我们有很多的自由度，喜欢过线就过线，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其实你想想，火车都是一样的，在他们起铁路的时候已经知道要去什么目的地，而当中他们会选择最安全，虽然可能行的路程会长了一点，但一定不会有些陷阱是在火车轨道出现的。所以这个某程度上面亦都是，如果我们知道人生应该有的规章是什么，而前人已经厘定了这些规章，你跟着去做呢，就可以确保自己少些力度，少些错误的机会。但是要去到什么的目的地，要达到什么的目标呢？不要忘记，在不同的火车轨都会有些转折点，不代表你不可以转变你的目的地的。而往往你不转变，硬是要行去一个可能不属于你的目的地呢，就是因为你没有了一种冒险的精神。如果你说自己一个行，就真的很怕冒险会出现问题的。但是不要忘记，有时我们这些所谓的冒险都好像跟火车轨一样，有人已经为你定好了一切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条路径已经有人为你安排好晒㗎喇。你只需要做啲乜嘢呢？第一，就是心神入面愿意作出改变。第二，就要睇下前人嘅经验。而往往要学习人哋前人嘅经验，喺你身边不但只係一啲讲座啊，甚至一啲相关有专业资格嘅人士，佢哋都愿意肯同你去讲下。假设你真係要转轨道嘅时候，当中嘅得失成败要付上嘅代价係点样，好让你在作出转变之前可以想清想楚，不是贸贸然盲头乌蝇，话想点转就点转。就算不是说用火车的例子，假设你揸车平时在高速公路上面，你不看旁边镜去转线，就连现代的转线科技你都完全不理它的警号乱咁转的，真是撞到车的机会是会大大增加。就正如昨天都提了你，知清楚想清楚，计好晒一切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才安然地去进行这个转变呢，就可以确保你转变又转变得开心，而更加不会因为很多不知名的未来而令到自己每行一步不单止步步为艰，甚至可能会担惊受怕。虽然说不是个个可以承受到转变的风险甚至当中的压力，但是在这个分叉位是不是转个制的同时，或者你需要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为你现时的生活感到乏味呢？而你自己又是不是有承受这些风险的能力呢？这两个问题真的要问的。乏味还乏味，循规蹈矩就当然是这样了。但是当你明白，如果你选择甘心牺牲自己的乏味而令到大家安康，那这个乏味所能够带来的结果绝对是正面。但是如果你说你平时都是那些什么都惊一餐的人，那个承受风险的能力是低到没办法想象的，那就麻烦你要在这方面安慰你自己，不要为变而变，因为为了的所谓改变所要承担的那种心理压力是可能令到你健康越来越差，这样又真的不应该承受这些你无法承受的风险的。做每一件事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应该是你自己可以承担到的。承担不到不去改变，绝对没有人会笑你。最重要就是做一切事的基础都是问一下你自己的内心，一个你真正生命的定位，他给到你的指示绝对是一个你最应该聆听的指示。让我们彼此共勉。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

0: 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4: 宏福收购死线已界，再文斥欠公道拒卖。大埔宏福苑政府收购业权方案死线定喺寻日下昼5点。有1967户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咗8座1984户嘅99.1%，即系有17户业主未交出售业权意向。截至寻日下昼，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咗宏福苑8座单位总数大约78.6%。可惜仍然有业主坚持唔出售业权，尤其未受大火波及嘅黄志角。有拒絕簽署的居民批評政府言行不一，口講情理法，但是處處為難居民，有質疑當局若果有決心，絕對有能力令宏志閣居民回遷，批評政府少少嘢都做不到，完全未能發揮迎難而上的精神。另外有接受政府方案的業主坦言局處要交出售業權只是無奈之舉。宏志閣居民化名阿花並沒有接受政府方案，他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批評政府经常强调以情行先，但是所有售楼资料都延迟发放，居民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消化内容，当局就每日催促递交意向书。他指寻日更加每小时追问，他更加透露曾经有居民要求延长考虑时间，换来的只是当局不断重申8月31号就是严肃限期。可惜对居民最关切的上楼要求就从来未给予任何承诺。阿花批评火灾前后的各项安排都不理想，当局所设下的所有期限均早于调查报告公开时间，质疑政府是否意在阻碍居民行使追究权利。他续指政府目前已经成为宏福苑最大业主，若果当局真的有决心，绝对能够令宏志阁居民回到住所。他批评政府如果少少嘢都做不到，怎可以带领香港向前呢？完全发挥不到迎难而上的精神。另一位业主苏先生已经递交收购同意书，但是他以没办法形容今次决定，直言情况属于焗住要交。即使他的宏志阁单位未受火灾影响，理论上具备迁回居住的条件，但是他指当局并不容许他重返单位，目前仍然被迫居于过渡性房屋，只能够无奈等待当局提出具体后续方案，形容自己即使蚀底都要认，对整件事件感到不开心同埋无可奈何。住在宏泰阁的冯小姐表示，当下已经决定不会签出售业权意向书，但是她坦言寻日心情非常复杂，压力好大，现阶段对未来有很多不安同埋担忧，但是只能够见步行步，仍然会坚持想法，希望找到适合屋企的方案才会签回收购书，为你个家负责任。她慨叹指随着政府收购业权方案死线已过，意味着宏福苑在不久将来将会成为历史，在香港永远消失，这个会是宏福苑街坊一世的痛。就当局处理宏福苑长远安置方案，他认为存在多方面的不理想、不作为，今时今日已经去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感到无奈和可惜。同样坚拒不出售业权的宏泰阁欧太，他期望政府延迟收购方案的期限。他表示政府应该先公布独立委员会调查报告，以便交代火灾成因和楼宇管理改善措施，再要求业主选择出售业权方案先至公道。房委会正研究将大埔雅颂路西的公屋地盘作为宏福苑居民的园区重建项目，鉴于他最近收到这个居屋项目的资料，他认为短时间之内难做售楼决定。而居住在宏盛阁的居民何小姐同样坚持不出售业权，他不满意政府独行其事，他表示独立委员会最终调查报告未出炉，而且宏福苑验楼报告亦没有，在没有事实根据情况之下，不禁反问为什么要清拆宏福苑楼宇呢？当局一定要收回业权是无视居民的诉求，认为不应该卖业权。日本防卫省提出破纪录国

0: 防预算申请，应对中朝俄安全威胁。日本防卫省在星期一提出破纪录的 8.9 万亿日元国防预算申请，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无人机和远程导弹，以应对中国、北韩和俄罗斯带来的安全威胁。报道指，预算用于2027年4月开始的新财政年度，最终国防预算据报可能进一步增加去到10万亿日元。这次预算申请的一大重点是应对所谓的新型战争模式。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人工智能决策支援系统，希望利用 AI 加快军事判断和指挥流程，同时采购成本较低的无人机，并且同远程导弹配合使用，直以打击敌方目标。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可以从水下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并且成立新部门加强应对认知战的能力。所谓认知战，是指通过虚假信息和其他手段影响公众认知和舆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国防投入，并且逐步放宽长期以来以遵守防卫为核心的安全政策。中国军力快速扩张，以及北韩持续发展导弹和核武，都促使日本加快强化军事能力。女子失散12年自娃娃，靠宠物晶片跨州寻回，自主抱16岁爱犬泪崩。美国伊利诺州一名女子和失散长达12年的爱犬奇迹重逢，这只名叫弗罗的自娃娃在印第安纳州被好心民众救起之后，动物收容所透过植入晶片确认身份，成功联系上原自主，令这场跨越12年的重逢感动无数网友。报道指出，年16岁的弗罗在2014年失踪，当时的自主凡尼莎·安东尼诺生活陷入困境，只能够带着4岁的弗罗住在车上面，白天外出工作的时候将他留在车内，没想到回家之后发现爱犬已经不见影踪。他四处寻找，但是始终没有结果，一度认为这一世人不会再见到这狗仔。12年间，凡尼莎逐渐重建生活，组成家庭，并且育有3名孩子。他经常同小朋友分享弗罗的照片，指称他是家中的大姐姐。虽然从未放弃希望，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亦都认为重逢几乎不可能。事情直到日前出现转机，一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协助印第安纳州风灾救援的志愿工作者，在路边发现一只受惊的纸娃娃，担心他会被车撞到，就将他送去动物收容所。工作人员扫描晶片之后，虽然登记资料已经相当老旧，仍然透过多方面的努力，成功查找和联络到凡尼莎，安排双方重逢。重逢当日，凡尼莎一见到弗洛就激动落泪，紧紧抱住他不肯放。他表示感觉就好像失去了一部分的心终于回来了。这段长达12年的重逢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小朋友见到弗洛之后亦都兴奋地直叫姐姐回家了。收容所人员表示，好像这样相隔12年仍然靠着晶片找到的原主人，在动物救援工作中极为罕见，堪称是一个奇迹，也都再次凸显替动物植入晶片、定期更新联络资料的重要性。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在职场之上，决定一个人能否被长期信任、被重用的，往往不是啲乜嘢大事，而是那些一啲都看不起眼的所谓细节。一份报告的错别字，一条信息的延迟回复，一次会议的准时与否，这些细节叠加起上来，就会形成了上司和同事对你的整体印象。我们今天试下拆解在职场之中自保和升级离不开的细节思维。细节思维呢，就是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到底。在提交工作之前，多检查一两次有关的数据有没有错别字，回复信息那阵是不是及时准确没有拖延，参与会议那阵有没有提前去准备和认真看有关的记录。这些看来好像微不足道的细节，正好就是体现出你的专业度和你的责任心的关键，亦是上司赏识你的重要原因。今天落班之前呢，不妨检查一下近期一项的工作正想要提交的时候，确保并没有任何的细节漏洞。基本上细节是决定成败，亦都决定了口碑。细节做得到位，职场之路自然就会走得更加稳。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粒，
3: 陈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2: 本地大茄瓜1.28元一磅，
3: 加拿大龙虾13.88元一磅，
2: 新鲜梅头肉1.99元一磅，
3: 本地农场大黄鸡蛋30粒9.99元一tray，
2: 你咁寄够张特级蚝油5.99元一支。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新闻领导嘅联邦自由党喺三区补选中国全胜。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提出4点主张。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少1010人。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联邦三区补选，自由党获全胜，在成功保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议席的同时，夺得在魁省的一个议席。昨日举行的补选，戈贝尔为到总理卡尼领导的执政自由党夺得在魁省希富蒂米勒菲尤亚选区的议席。自2018年起，代表这个选区的原国会议员加拿大保守党的马特尔因为获委任为上议院议员而辞职。自由党的沙克纳雅兹在多伦多的沙滩东约克选区胜出，这个选区的原自由党国会议员前内阁部长厄斯金史密斯7月时正式离开联邦政坛。他最初话想竞众安省自由党党魁，及后宣布参加10月26号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竞逐多伦多市议员。沙克纳雅兹在厄斯金史密斯的时候是为他管理选区办公室。至于在北温哥华卡皮拉洛选区，多年来担任自由党政治幕僚的海利当选国会议员，接替在时任总理杜鲁多执政时期曾经出任内阁部长，今年4月获卡尼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的韦金逊。加拿大环境部在今朝5点54分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了大雾黄色警示，预期今朝有大雾，各部地区的能见度大受影响。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多云，下午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8度，连同湿度感觉如36度。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一名涉嫌在洗手间里面拍摄女童的男子。警方公布事发在8月25号在 Queen Street East 和 Lee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11岁女童进入洗手间里面其中一格，而疑犯当时就已经在洗手间里面涉嫌透过厕格的拉隙拍摄女童照片，女童去求救，疑犯逃去。警方证实拘捕了36岁多伦多男子马丁斯冈萨雷斯，疑犯定于今朝提堂，警方提出的指控未经法庭审理。多伦多警方目前在 Bristol 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说警员在今早大约4:30在 Humber College Boulevard 和 Highway 27交界地区执勤期间听到多响枪声，去到附近一个商场搜查，发现一间商店前门的位置有相信由枪击造成的损毁。警方说事件中没人受伤，而人数不明的疑犯相信坐着一架深色车逃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4点主张。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且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今年

0: 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之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令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3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他又说，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习近平提到，要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另外，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习近平强调，中方愿意同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去最少1010人，有接近4600人失踪。至于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再由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进入第7日。西藏自治区朝早9:55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救援现场、道路畅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当局继续抢修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直至中午，距离全线贯通余下800米。央视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口岸灾区，画面见到核心区域现场完全看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和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踪者。另外，根據專家組評估，在泥石流期間形成的普熱普強狀暴掩塞湖已經完全泄洪，風險可控。在尼泊爾，救援人員搭建臨時橋梁抵達偏遠災區，並在被堵塞的水力發電廠隧道挖掘，救出近300名被困工人，估計仍然有大約600人被困。总理沙亚表示，灾区有超过11000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恢复，会协助灾民渡过难关，透过重建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沙亚又说，这场灾难显示喜马拉雅地区面临的风险日益加剧，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与尼方就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畅顺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同预警信息。中方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的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日启运。中方的 DNA 鉴定专家亦都会前往灾区一线，协助尼方展开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我哋中。

0: 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指热带风暴沙德尔星期日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星期四起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减弱。在香港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说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和相关强风区更加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香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星期二和星期三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至于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名古屋亚运会将于今个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举行。香港电台记者仇之荣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话，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大约580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的奋斗精神，再创佳绩。
2: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延续去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嗰一股拼尽全力嘅奋斗精神，喺全亚洲嘅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为香港赢得更多荣耀。
1: 李家超指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
2: 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的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
1: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话，今届派出的运动员比杭州亚运少大约90人，部分在上届拿到奖牌的项目今次亦都没有派出运动员，希望保持和上届差不多的成绩，而项目场地分散，要派相当多的人手协助运动员，住宿挑战亦都比较大。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到团队很大的信心。至于个人赛的目标，他说没想过成绩，会顺其自然去比赛。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在香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的高级临床心理学家指，部分学生开学可能会感到压力，呼吁家长要多聆听，多拥抱子女。香港电台记者黄伟仪报道。
3: 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的学校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可能有压力、睡眠质素差和肚痛，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例如有尿床情况，家长要多加留意，必要时候寻求协助。
4: 嗰、那個適應期啦，咁應該就真係嚇長短因人而異啊，咁樣。不過我哋見得到咧，大多數咧，其實個零星期到咁，其實呢啲嘅反應應該都會逐漸減少噶啦。如果即係個即係小朋友啊，佢本身啊，佢個情緒啊，都真係啊，見得到佢好似真係比較低落啲，甚至乎係會探討多咗死亡，家長可能真係要即係提高翻個警覺啊，咁樣。咁又或者喺開學之後，譬如3至4個星期都仲係未有改善嘅時候咧，我估都真係即係要提高警觉啦，跟住亦都系即系需要寻求翻啲专业嘅协助啊，咁样嘅。
3: 对于临近开学，医管局系咪收到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话：实际数字未必有，但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适应开学，他建议学生透过生活小确幸协助自我调节，临瞓之前做静态或者静观活动，练习深呼吸。家长要多啲聆听同埋多拥抱子女，身体接触有减压作用。谭允恩又提醒家长，仔女表达情绪时候唔好插嘴，千祈唔好回应话系小事，同时唔应该有过高嘅学术要求。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6分，现时由吴伟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看看石林一街东行线方面的多车位， Mavis Huron 车位 Collector， 跟着 South Pearson 一路来到 Q 的 Collector， 本身这个位置右线有交通意外，刚刚清理完毕了。对面线石林一西行的412至西林 Newson 至 Bayview Young 至到断断续续的 Dixon， 在中间路段呢同對面線一樣，去到呢個 Kill 之前呢個位置嘅 Collector 咧，右線有交通意外，呢個就是新嘅，現時係處理當中。咁之後咧 ，Highway 25至 Ground Line 咧都有多車嘅報告嘅。咁啊，409嘅東行線 Martin Road 至401。啊，順帶一提咧，現時大多市咧東邊同埋係北邊咧就係有啲有霧嘅報告啊。咁視野能見到可能較低咧，大家都要小心啲駕駛，或者咧雨太大霧就要開大燈啦。至於404嘅南行線方面咧，有單交通意外喺比較北邊少少嘅 Gwillimbury 地區嗰度咧 ，Woodman 以南啊，右邊線咧曾經有車輛著過火，做緊清理工作㗎。咁之後咧 ，Mavis 呢個 Davis Drive 至 Millock 多車啦 ，Bloomington 同埋呢個 Major Mac 多車之後就 Finch 短短續經過 Dumfries Road 同埋 Blue 咧，再去到呢個 Richmond Ram 㗎啦。咁另外400嘅南行線咧 ，Tasman Road 至到 Major Mac 多車，同埋 Shepherd 至401咧都有緩慢情況㗎。北行線嘅400咧一度曾經喺呢個 Aurora Road 咧右邊線咧有一個壞車要處理咯。而 QV 東行線方面咧，有個比較新少少嘅交通事故，就啱啱過咗呢個係 Nikola Tesla 左線嘅交通意外，形成咗個慢車位咧，就係由呢個 Centennial Parkway 開始，跟住 Berlin Skyway 連續多車嚟到 Bronte 啦 ，Third Line 同埋 Dorval 都緩慢，跟住 Huron 車位接的士多車之後咧 ，Galena 東行嘅接力位係 Parkmont 至到去 Jameson。另外 Jameson 呢個位置咧，收到報告出 Ram 咧，可能有呢個維修工程咧，有機會個 Ram 咧係有受影響或者要封閉先。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呢個情況。之後咧 ，Spadina、Jarvis、Ram 咧都係多車噶。QV 西行線先嚟47至的士緩慢啦。咁之後咧去到 Trafalgar Road 咧，本身喺左線有交通意外，收到報告佢就啱啱處理完咗。不過可能因為咁樣消化緊交通咧 ，Fast Drive 開始咧都相對地比較多車噶。403東行線 Six South 至 Six North 多車先啦。跟住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Erasmus 咧，現時咧就仲有少少慢車情況噶。據報早前曾經發生過交通意外咧，現時主要要處理都喺右邊嘅路博位，而403西行 Six North 嘅右線壞車已經清理咗啦。咁市區方面咧，留意翻一單嘅交通要喺士嘉堡啦，發生一段時間，不過有人受傷，仍然處理當中啊。咁啊個位置咧就係呢個係 Skywood Parkway 噶，呢個 Livingstone Road 咧個位置就係 Kingston Road 以南同埋 Morningside 以西少少噶。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係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贊助，歡迎嚟臨北美最先進嘅保時捷中心參觀選購。
4: Downtown充满生机和生气，当趟充满活力和激情，当趟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8: 欢迎来临 U-Home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e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格16街麦记旁边嘅 U-HomeMart 第二分店，9月4号正式开业。Labor Day 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00折，凭收据每天抽神秘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U-Home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

0: 百科。
1: 加美两国爆发新一轮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安省省长福特更加展开激烈的隔空骂战。特朗普将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成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特朗普就话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同加拿大安省有太多的生意来往。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同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安省，南邻美国的纽约州。五大湖是指加美交界处的五个大型淡水湖，分别是苏必略湖、邮轮湖、密歇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除了密歇根湖全属于是美国之外，其他四湖都是加拿大和美国共有。安大略湖是五大湖之中面积最小，只有大约 1.897 万平方公里，但是储水量就有1631立方公里，超过伊利湖，是世界第十四大湖，湖岸线长1146公里，最深处有244公尺。安大略湖虽然面积小，但是加拿大的历史、经济、交通、文化和自然环境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湖水主要位于安省南部，西面连接邮轮湖，东面就经由圣罗伦斯河一直流向大西洋。安大略湖的 Ontario 源自原住民族语言，意思是指美丽的湖和闪亮的水。安大略湖的形成和冰川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约在一万几千年前，北美洲曾经受到巨大冰川覆盖，冰川不断移动和侵蚀地面，慢慢形成今日五大湖所在的巨大盆地。当冰川退去之后，大量融雪的水就流在这些盆地入面，逐渐形成今日的五大湖。而经过漫长的地质变化，安大略湖才慢慢发展成为今日的形态。安大略湖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非常之重要，由于湖水和其他五大湖和圣罗伦斯河连接，形成一条重要的内陆水运通道，大型船只可以利用五大湖、圣罗伦斯河道运送大量的货物，例如是谷物、铁矿石、煤炭和其他工业原材料。这条水路运输成本也都相对较低，所以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业发展都有很大帮助。安大略湖亦都见证了加拿大的历史发展，在早期欧洲殖民者利用这个湖进行交通和贸易，沿岸逐渐发展成为城镇。在20世纪以前，安大略湖曾经受到工业化影响，水质明显恶化，但是随着加拿大和美国加强环保、改善污水处理系统和限制部分的污染物排放，水质就逐渐改善。
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北约客店 Lawrence 甲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3: 阳光天气站
4: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3，我是乐器。今日真的要迎来九月第一日之外咧，再加埋比较咧，似夏天的气温仲系亚洲嗰只啊，又热又立嘅。现时的气温已经升到上到21度啦，相对湿度咧系100%嘅，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1至17公里不等，而加埋湿度咧已经有25度嘅感觉。出咗街嘅朋友咧，应该会发觉出面都几大雾下，因为现时环境部咧为大多伦多地区发出了黄色的大雾预警，可能有局部地区能见度是比较低的。而今日较时间来讲，可能会有阳光的出现，行时分将会阴晴不定，但仍然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的。全日最高气温28度，加上湿度会有36度的感觉，而下午更加可能会有雷暴的。今晚将会多云为主，会有四成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的，最低气温仍然都有20度。听日来讲同今日的情况差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云，会有六成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的，听日更加热，最高气温28度，加上湿度会有36度的感觉。而听晚将会多云，有六成机会有零散骤雨，听晚最低气温跌回去18度的。展望星期四同样都是多云为主，但降雨机率比今日少啲嘅，只系得30%。晚间将会多云，而星期四嘅气温咧系介乎17度至27度之间。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53。
2: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北约客店 Lawrence 甲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5: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

0: 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食英食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静待你空虚，离神观海。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3: 首先都系要多谢大家中意《深海》呢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2: 你在遥远上沉，无从靠近。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

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 今朝早好大雾啊，李婷。
2: 早晨啊，仲系你啊，我哋冇认错啊，仲系李婷同埋乐熙。咁同埋今日咧咁大雾嘅天气，即系代表个温差都几犀利喎。
1: 系啊，即系当你发觉咧，以为落完雨之后咧，天气会继续降温啦，原来遇到系一个比较又湿又热嘅气流啊。所以变咗你见到咧，多伦多呢几日咧，终于可以喺开学之前咧，见翻嗰啲应该有嘅夏天嘅炎热嘅感觉。
2: 你觉得系应该有啊？咁我见到全部都好似卖紧冬天衫噶啦，卖紧嗰啲秋天啊，冇话冬天咁夸张。咁啊，听日更加热，听日9月2号嘅星期三咧，睇翻呢个天气嘅展望咧，最高气温再加埋湿度咧，36到37度啊！听日又翻嚟啦，呢种系嘅感觉。
1: 我哋应该好开心嘅，等啲小朋友咧可以喺开学之前咧去下啲户外活动。
2: 游水啊，
1: 系呢个真系嘅，尤其是咧，即系当你发觉有啲人可能会睇翻加拿大境内咧，原来喺 BC 省有某些嘅地区咧已经落咗雪，佢哋甚至讲笑咁讲话，好似喺嗰个地区咧系冇咗秋天，直接跳入冬天一样嘅。
2: 咁就九月份嘅天气咧，就我哋好快会感受到嗰种嘅秋意啦。今日只系九月嘅第一天，九月一号嘅。咁一阵翻嚟会倾下咧，就系执政嘅自由党咧，琴日喺三场嘅联邦补选当中咧就全部胜出啊，其中亦都包括咗咧魁北克。嘅一个2018年以嚟一路咧系由保守党持有嘅选区咧都赢埋嘅。咁另外仲要讲下就系嚟紧9月8号呢个日子啦。除咗系开学之外咧，大家知道美国啦、加拿大之间嘅关税战咧，嗰啲嘅即系嗰啲嘅关税正式咧就会系推行嘅时候咧，好多货品9月8号之前咧仲未加价。八号之后就会交喎，
1: 所以究竟作为星斗市民，我哋作为消费者，又明知有啲产品咧系真喺美国输入嘅，譬如可能系小朋友嘅电脑啦，或者一啲化妆品等等啊，你几时买系最佳时机咧？会唔会可以喺今日买可以避过关税咧？一阵间同你计计呢一个消费策略。
2: 仲有啊，九月一号开始咧，苹果公司今日会迎嚟一位新任嘅 CEO 行政总裁，咁所以其实呢个消息咧，之前大家都知道公布咗噶啦，咁就系 John Tornix 啦，将会接棒咧。就即系掌管呢一间科技巨头嘅行政总裁，仲有其他消息翻嚟再倾。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卡尼领导嘅自由党喺三区补选中获全胜。亚省选举局预期今日起向选民发出下个月公投嘅特别邮寄选票。英国前首相斯基贤宣布撤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喺国际事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早晨啊！时间嚟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啊，多车位咧喺 Graveline 开始 Mavis 气轮车位嘅 cluster 都缓慢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 South Pearson 至到 Q 多车咧，曾经一度喺呢个 Q 位置嘅右边线交通事故咧，已经完成咗一段时间嘅清理工作噶啦。咁而另外啦。去睇翻咧，呢个系401嘅西行线，就要留意翻啦。由 Nielsen 至到 Baby 咧，继续有多车嘅情况啦。一度喺 Baby 嘅 Collector 咧有一个短暂交通事故噶，所以积聚紧呢个慢车嘅流量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 Young 至到去积尘继续多车，因为喺中间位置咧，喺呢个 Q Collector 位置嗰度右边线交通意外。繼續處理當中，呢段仔嘅路令到咧 ，Annelo 去做 Q 嘅 collector 咧特別擠塞噶。咁另外404嘅南行線繼續留意翻喺 Goodenbury 嘅地區嘅 Woodman 以南右邊線有呢個係交通事故嘅清理工作繼續進行啦。然後 Bloomington 一帶咧 ，Elmhurst、Midway 多車同埋 Finch 斷斷續續落到 Richmond 噶啦。另外去到呢個 QW 嘅東行線咧，過咗 Nikola Tesla 繼續留意翻個交通意外喺左邊線受阻，多車位喺 Centennial Parkway 開始啦。之后咧 ，Burning Skyway 至到 Burdock 同埋咧 Third Line 同埋 Dorval 都有多车嘅情况噶。QW 西行线 Trafalgar 嘅交通事故完成咗一段时间，但系 Void Drive 呢段路咧就仍然相对比较多车，至到去 Trafalgar 嘅一带嘅。另外403嘅东行 Erasmus 嘅交通事故亦都已经完成咗一段时间，但系呢段位置咧继续有非常多车嘅情况，唔知会唔会再有其他嘅事故发生，或者净系交通嘅流量挤塞，大家要小心忍让先。市区方面留意翻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单咧就系啱啱发生冇几耐，就系算系属于 downtown 噶啦，就系呢个 Evan Road 以西啦，咁咧就同埋 Dubon Street 以北少少嘅內街就係 Bolton Drive 及呢個 Russell Hill Road 啦。咁另外喺旺市嘅 Portage Parkway 及呢個 Applewood Crescent 咧，亦都剛剛發生咗交通意外咧。呢、這個位置咧就喺402東嘅一條街，同埋 Highway 7以北嘅第二條街噶。即係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7: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8: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7: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8: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7: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8: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7: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8: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7: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9: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0: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平成日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身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身却更加冷。
11: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
10: 林夕在粤语版里面给了乐迷一个温柔而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就将哥哥身上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极致。

取暖呢，则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九月八号之前大家有啲咩计划呢？咁梗係放假啦。咁有啲朋友呢就因为陪小朋友啦，佢哋都未开学可以继续玩嘅。咁亦都有啲人呢就上个礼拜话放咗假啦，去咗其他地方玩，今个星期呢就恢复返心情啊，要即係我哋要平静一下啦，早啲瞓啦，所有嘢要准备好。咁见到我哋加拿大呢亦都为到九月八号好紧张啊。
2: 冇错，唔单止係小朋友呢要喺 back to school 之前呢买晒所有啲文具啦，最紧要就係话有好多呢明知道加拿大会有报复性关税啊，由10%-20%，甚至有啲去到50%。你话真系降铝嗰啲咁大件嘅嘢咧，对于我哋星斗市民未必有影响嘅。咁但系你话小到去可能系化妆品啊，或者嗰啲咧日常嘅零用品。咁如果你话啦，真系等到下个礼拜先至买，究竟会唔会我哋额外俾贵咗咧？呢个系好多可以话顾客佢哋心中嘅问题嚟嘅。
1: 唔系 master 嘅经济学师咧，即系佢哋嘅经济学家咧，就系指出啦，就系话九月八号之前咧，我哋会系睇到咧。有一定的叫做购买潮可能会出现的，不是只是买一些 back to school 或者回到学校的用品，而是讲一些尤其是针对着今次报复性关税下个星期正式生效，有以下这些商品可能你会发觉价钱在9月8号之后会加多了，包括了受影响的例如来自美国的一些化妆品、厨房电器、智能手机，还有还有其他由美国进口的消费品。但是我们当然加拿大都有反制的关税的嘛，咁所以咧，加拿大政府上个礼拜宣布咗，我哋而家用紧呢个叫 dollar for dollar 等额对等嘅反制措施咧，亦都会针对住一啲美国嘅即系商品嘅时候咧，讲紧总值系270多亿，咁所以咧，我哋就分唔同级数嘅，有啲15%，有啲25%，有啲50%嘅噃。
2: 呢个就系令到我哋头痛嘅地方啦。虽然你话咧，每一个产品佢实际上个反制关税系几多咧，我哋作为普通人咧，未必真系计得咁清楚嘅。咁但系对于商家嚟讲，佢哋身受其害啊嘛，咁照计嚟讲，应该九月八号先至入口嘅产品咧，就会加征呢啲报复性嘅关税。咁但系你知有时商家咧，唔知佢哋个计法点计噶？明明啲货咧已经摆喺度啦，但系话晒九月八号有新嘅关税，佢哋可能会乘机调高价格。如果你唔早买的话咧，就变咗会身受其害。
1: 因为即系商家都要睇下究竟个供应量啦，同埋个需求啦，咁啊仲有就系其他一啲竞争者嘅定价啦，咁所以又唔系话咁轻易咧作出一个。叫做系咪即系全部加晒价咧？要睇下形势。咁但系我觉得咧，系今次呢一个 McMaster 经济学家指出嘅意见咧，就系、是、有啲指定嘅品牌嘅需求。如果你一定要某一只牌子嘅洗衣机或者某只牌子嚟自美国嘅有啲嘅电器嘅话咧，你可以考虑提前买。咁但系有一啲一般性嘅用品，例如厕纸啦或者家居一啲嘅日常用品咧，咁又唔需要囤货嘅，唔需要咁恐慌性嘅。咁但系同埋我哋唔系今次第一次见到物价。嘅上升啦，其实之前咧已经睇到，随住我哋系支持加拿大，支持加拿大商品，原来咧经济学家就话个效果咧就唔系话真系一定好有效，即系我哋有啲商品真系嘅呢边包装美国又可能系制造或者加拿大制造美国包装，所以比较复杂。咁但系我哋就唔好认为咧一定会贵好多。咁啊，佢哋计算咧就话，如果受到关税嘅商品平均价格影响咧，会相比一啲冇关税嘅咧，大概实际升咗6%到嘅。
2: 哦，咁呢个真系令到我心。安好多，我以为你话有关税同冇关税咧，可能争咗咧双位数字嘅比例咧，咁就好惊啫。如果争6%嘅，照计我哋应该。

0: 可以系应付到嘅，咁但系那边厢，如果你好似正话所讲嘅一啲智能电话嘅产品，你想换新手机咧，又真系咁啱得咁巧啊！正话你咪讲开话，
1: 其实今年都贵咗好多啦，
0: 贵咗啦，因为最主要上好多电子产品咧，系因为嗰个嘅直相关嘅产品，即系嗰啲晶片啊。当你发觉晶片炒贵晒嘅时候，记忆体又贵，就算唔系有关税咧，你发觉你嘅手提电话啦、智能平板电脑啦，甚至系手提电脑，总之任何呢啲相关嘅产品咧，系贵咗唔少嘅。咁但系那边厢，我哋都话今日苹果嘅新任 CEO 咧，阿 John Tursis 就会正式上任啦。佢嚟紧下个礼拜一个最大件事就系9月8号会发布全新嘅 iPhone， 即系话如果你追开 iPhone 嘅朋友，无可奈何地你想平都平唔到啊，因为关税一定就会贵咗嘅。
1: 咁啊，俾个例子大家啦，咁啊，例如一间嘅商店咧，如果将美国品牌嘅价格大幅提高咧，咁但系另外一间嘅店铺咧就出售同样吓同类喺加拿大或者系欧洲或者亚洲制造嘅产品，价格系不变嘅。咁你谂下啦，咁啊消费者自然拣可能系平啲啦。除非你真系特别特别钟情咧某一只嘅美国嘅品牌，你觉得冇咗嗰只品牌你系好唔舒服嘅，或者觉得一定要用嘅。咁呢一样嘢咧，消费者吓都会自行咧作出一个嘅即系选择嘅决定。咁所以咧就唔需要话太过嘅恐慌，又或者会觉得咧系咪即系话而家嚟讲支持加拿大本地系呢一种咧应对贸易战嘅一个嘅措施。或者叫做对策咧，嗱口号或者以一个嘅意识上咧系有必要嘅，因为我哋都系加拿大人，我哋生活喺加拿大，我哋唔可以咁俾人虾嘅时候就觉得诶、哎、都算啦，冇所谓啦，一定要有自己嘅睇法。咁同埋亦都要睇下咧，就系话究竟加拿大制造嘅商品需求系咪会急升咧？嗱，睇翻之前嘅一两年咧，原来都系真系多咗嘅，但系嗰个比例又唔系真系对市场嗰个占有率咧有好大嘅影响嘅。
0: 呢个咧其实都睇到爱国嘅情怀，令到我哋想支持加拿大货啦。咁但系有时咧，除咗话品牌嘅喜好之外，都要睇下我真系去到个超市或者去到好多百货公司，某一样嘅产品究竟俾唔俾我揾到系加拿大生产先？都唔系净系话嗰个枫叶标志，或者好多超市咧见到个 T 字话俾你听当中有关税，系当我想去揾嘅时候，其实可能嗰种产品喺加拿大本土制造嘅比例咧都相对比较少，亦都因为咁样呢种爱国嘅情怀咧，令到有不少加拿大人都真系呼吁好多商家，唔该你哋提供多少少嘅加拿大大嘅產品，等我哋可以買到，起碼有得揀啊嘛。
1: 咁有啲人就覺得口號經濟都好重要啦。咁同埋有啲人就覺得即係經濟好實際嘅，我哋都係睇價錢嘅啫。咁無論係點樣都好啦，我覺得作為一個嘅即係我哋嘅即係去推廣又好，或者我哋喺生活喺加拿大，有時我哋都要諗一諗，因為我哋唔係淨係需要淨係一種商品，係有好多種嘅嚇。咁所以喺每一樣嘢嘅考慮咧，每個人嘅選擇都不一樣。咁 Apple 咧今日正式迎嚟一個領導層嘅重大改變啦。咁我哋可以话咧 ，Tim Cook 嘅时代系咪结束咧？咁啊 ，Tim Cook 咧喺2011年咧就接替咗 Steve Jobs 咧，系成为咗呢一个 Apple 嘅 CEO 啦。咁当时吓佢嘅市值咧 ，Apple 嘅市值咧系3500亿美元嘅。咁15年后啦，今时今日咧 ，Apple 嘅市值咧已经达到4.6万亿美元嘅，咁啊增长咧系超过10倍。咁你话佢嘅最大嘅功劳喺边度咧？咁通常你话佢唔做，咁梗系睇下佢嘅功劳啦，系咪？咁啊 ，Tim Cook 咧最大嘅功劳未必系去发明或者叫做去推演一个叫做推出一个革命性嘅 iPhone， 但系佢嘅领导之下呢15年咧系令到 Apple 咧成为一个好有效率嘅全球商业嘅机器吓 ，iPhone 咧就已经成为咗系最强嘅消费品之一啦。咁另外仲有就系喺佢领导之下咧，推出咗 Apple Watch 啦、AirPods 等等唔同新嘅产品线啦。另外咧，佢哋都多咗好多 iCloud 啦、Apple Music 啦、Apple Pay 啦业务嘅扩展啦，同埋尤其是嗰、那个好大嘅一个全球供应链同埋一个嘅装置系统嘅即系嗰个嘅改变咧，系令到佢嘅公司咧系由3500亿美元吓，跟住15年后4.6万亿，
0: 哇，成10倍有多啊！咁当你睇到咧过去15年啊 ，Tim Cook 佢嘅一个表现啊，大家就会有个展望啦。John Tursis 今日開始咧，有啲乜嘢特別大嘅任務咧？除咗你話9月8號全新嘅 iPhone 發布會咧，佢要站喺台上面去做銷售。因為自從 Steve Jobs 開始到 Tim Cook， 你發覺每一次呢啲產品推介會咧，係好睇到佢本身嘅個人魅力，佢嘅説話點樣能夠鼓勵到你，甚至咧係令到你個心喐喐，好想去提早買佢嘅產品嘅。
1: 咁啊，一開始可能係 iPhone 公司嚇，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 Apple 已經係一個 AI 時代嘅科技公司啦。咁啊，領導嘅改變咁啊， 当然啦，就呢一位嘅 John Tornes， 大家可以了解下佢嘅背景啦。可能有啲朋友已经知道，或者好睇咗好多呢啲嘅叫做喺科技界嘅新闻。

0: 呢一位嘅人士咧，佢嘅背景就系工程师，
1: 硬件工程师啊，
0: 冇错啦。2001年佢加入 Apple 嘅，咁之后咧就2001年到而家都25年啦，咁啊逐步去晋升啦。咁喺2013年嘅时候咧，成为咗硬件工程嘅副总裁吓，咁所以佢系做硬件嘅。
1: 佢做設計咧就真係冇得頂嘅，亦都可以話咧過去一段時間，無論你睇翻咧一啲平板電腦啊、AirPod 啊，你仲話講過喺過去10年天曲執政年代，蘋果最賣得嘅產品咧，佢一定係居功自慧嘅。但係反而咧，大家就會覺得新一個年代蘋果一定係主攻 AI 啦，要同熟人哋咧就係爭過嘅。咁但係無論喺軟件方面啦，因為你知啊 AI 都係軟嘢多啲嘅，唔係話硬件咁簡單。再加埋就係喺台上面嗰個表達能力。能唔能够做到 Steve Jobs 同埋 Tim Cook 咁样咧？但系我睇翻佢张相，有样嘢佢真系嗱，真系噶。Tim Cook 一出到嚟都比较成熟啲啦。Steve Jobs 无可否认，佢第一次出嚟嘅，人哋觉得啊，从来冇一啲科技界嘅 CEO 系好似佢咁样咁 casual， 即系咁简单。
0: 咁每个人都唔同样嘅，但系呢个样你感觉系点样？嗰、那个气质系点？
1: 佢系瘦版嘅 Ben Affleck， 净系样吸引到好多你嘅观众啦。
0: 要讲下咧，就系 Tim Cook 并唔系真正离开 Apple 噶，咁所以咧，大家并唔系退休。只是成为做 Executive Chairman， 董事会執行主席。咁啊 ，Tim Cook 仍然会参与很多重要的工作，例如一关乎到而家 Apple 或者系最关注到就系唔同嘅地方政策同埋嘅关，都系一啲嘅政治环。咁啊，都系要靠呢个叫做 Tim Cook 嘅咧，去嚟呢一种咧執行主席工作啦。
2: AM 1430由到播出，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7，继续由魏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祝留意翻啊，喺大多士东面同埋西边东边同埋北边咧，暂时咧都系仲有啲雾嘅情况噶，亦都据报咧喺呢个士嘉堡咧个能见度都相对较低，单单即系少少有呢个情况嘅啫，咁大家咧记住小心啲驾驶喺东面同北边嘅朋友。讲翻交通嘅情况，城一东行诸多车位收 Peterson 去到 Q， 城一西行咧 Newton 至到去 Bayview Express 咧本身。有个短暂嘅交通事故噃，喺右边路过位嘅怀博或者拖走咗啦。咁之后咧就留意翻啊 ，Q Collector 咧本身亦都喺右边线交通意外，亦都迅速处理完毕完啦。咁但系一路去翻你嘅404嘅南行线 Gwillimbury 地区嘅 Woodland 嘅右线有坏车同埋着火情况嘅清理工作咧，后续咧继续进行。之后咧就系多车位，主要就系 Finch 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嘅。咁另外咧去到 QW 东行线过咗 Nicol Tesla， 继续处理个坏车喺呢个左边线咧，因为交通意外之后都仲未搞得掂。咁之后咧过咗 Aramis 有单新嘅交通事故系坏车咧，就喺左边线现时系受阻嘅情况啦。咁然后咧就去到呢个403嘅东行咧，喺啲 Aramis 咧继续咧有呢个多车嘅情况嘅，就系未必系有交通事故，但系挤塞位咧就系 Winston Churchill 开始嚟到呢个位。咁跟住咧去到47北行咧，早前曾经有个报告噶，去到呢个 Lancer 出 Ram 咧，左边线有架坏车，未知清理完毕好未嘅，大家留意翻。市区方面，留意翻交通意外最新有一单咧，就系单单有人受伤嘅，咁咧就喺呢个倾街啦，就介乎 Water Drive 至到去 Stanley Terrace 啊，就喺呢个 Strong 以东少少啦，同埋 Wellington 街以北嘅一条大街啦，咁而喺。另外系都系 downtown 嘅 Bolton Drive 及呢个 Russell Hill Road 继续处理个交通意外，有人受伤，同埋咧喺黄市方面都要继续跟进嘅就系 Portage Parkway 及呢个 Applewood Crescent 啊。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及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元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

0: 8988。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0: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3: 阳光天气站。好大雾啊，不过啲雾当然一定会散去嘅，咁但係可能要多少少嘅时间啦。咁温差呢亦都开始见到呢，即係日间呢同埋仲有晚间嚟讲呢，就比较可能会感觉到呢，就係即係温差多少少下。咁朝早嘅气温呢，现时嘅室外温度21度嘅，咁係亦都已经有一个黄色嘅 advisory 啦，即係话一个预警呢，係呢个大雾嘅情况要大家特别留意嘅。9月1号嘅星期二呢，今日天气好温暖啊，最高温度呢有29度啦，咁同埋呢晚间今晚最低温度都有21度嘅，部分地区可能有少少嘅骤雨会有机会出现嘅。咁而听日咧，9月2号嘅星期三，更加最高温度咧系有成加埋湿度系37度啊，好享受呢种夏日嘅 feel 啦。
4: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5: Good morning， 随住中东战事越嚟越多不明朗嘅因素，咁所以变咗今日嘅油价咧，相对于寻日已经上升咗1仙。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咧，每公升系报紧183.9仙一公升嘅。如无意外，听日会继续升啊，所以早入油咧就早着数。咁但系睇下你自己住喺边个地区啦，譬如你话喺 Caledon 地区咧，大部分嘅油站咧喺日头嘅时候咧都系报紧159.9仙一公升，佢哋比较奇妙嘅。咁而另外宾顿市咧，今朝早喺80号嘅突破油站咧，都系报紧161.9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等到夜晚先至入到平油咧 ，Markham Road 及 Lawrence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5.9。而另外列治文山 Young 及 Elgin Mills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66.9嘅。咁啊，记住啦，油价慢慢上升，大家真系要悭啲油使啊！现时嘅油价103.9仙一公升嘅。
4: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3: 始终好快开学咧，大家都会开始倾下啲关于即系学校啦、教育局啦好多嘅一啲安排嘅。咁你见到加拿大咧好多嘅学校教育局咧，今年开始会调整咧学生嘅一啲海外旅游嘅计划嘅。咁有啲咧甚至会取消。咁啊，因为全球好多嘅情况咧不稳定啦，包括咗一啲嘅局势啦，仲有贸易战啦。咁即系点解会影响就系啲价钱啊？即系所以都要计一计咧，究竟系咪即系呢啲嘅 plan 咧可以？同以往一樣，學校嘅旅行可以繼續推行嘅。
5: 你話去歐洲旅行嗰啲咧，就要睇翻當地嘅情況。咁但係最常我哋見到咧，附近嘅教育局咧，去美國旅行啊，或者嗰啲遊學團咧，因為始終地理位置又比較近啦，唔需要花太多嘅時間。但係好似你正話所講，今年亦都見到有不少嘅教育局咧，就話隨住咧美國同埋加拿大關係越嚟越緊張，與其要去美國嗰度旅遊咧，不如喺翻本土啊，或者再另覓其他嘅地方咧，總好過等啲學生。去嗰度咧有一定嘅潜在风险嘅，
3: 咁啊始终就唔同话我哋个人嘅选择，而系讲学校嘅一啲嘅推广咧，一定要同学生嘅即系学习体验有一个重要嘅主题性啦。好似 Edmonton 嘅 Public School 咧取消咗今年咧所有国际旅行嘅，咁啊包括咗去咩地方咧？泰国、法国、英国，甚至系葡萄牙，甚至系美国都系即系包括在内嘅。咁都话咧，因为好多嘅政策改变啦，同埋要计一计所有嘅价格啦，同埋仲有现时会唔会局势比较即系有风险。温哥华都有，温哥华的 school board 和 Calgary 的 Catholic School District 都说海外的一些的旅行将会个别情况再审批的。
5: 有部分的教育局甚至他们省内甚至说到明我们不是不会有这些游学团不会有这些 field trip 的，只不过对于某些地方是说到明我们不会再选择。温尼柏他们的教育部门就说一定不会去美国，这个大家明白都不需要再说了。反而我们留意一下就是在多伦多和沙士加通咧，其实佢哋咧就一个嘅所有嘅呢啲游学团都系冇取消到嘅，咁但系对于佢哋嘅目的地嚟讲咧，暂时都未知道系咪真系仍然好似有其。

0: 他教育局咁样咧，系会有一定嘅限制的。
1: 好似 TMU 咧，就系 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啦，咁佢哋咧本身都有个酒店同埋旅游方面嘅一啲嘅，即系佢哋嘅学历嘅课程吓。咁主要咧，佢哋都系去美国嘅。咁但系今次咧，都话佢哋要睇睇咧，究竟会唔会有呢个需求啦，同埋因为计一计数咧，可能会比较咧属于贵嘅。咁啲学生可能即系都未必会考虑。咁所以佢话贸易战都会令到咧前往美国嘅学校旅行体验咧变得更加复杂。
0: 始终咧，除咗计嗰个地方咧，会唔会令到加拿大国民个安全受到威胁之外，都要睇下个汇价嘅。咁加拿大呢几年咧，加币对美金咧，就算你话呢段时间试过短暂地系升得比较高啲，但系普遍我哋加纸都系比较弱嘅。
1: 好，但系讲到开学之前咧，都知道多伦多咧都有好多慈善机构啦，好似呢个 Children's Breakfast Clubs 咧，就喺琴日宣布咗咧，就系喺 CNE 咧进行一啲派发免费开学用品，其中系包括咗咧书包派发活动啊。
0: 系啊，派书包啦，派笔记簿啦，甚至派埋午餐盒嘅。因为呢个 Breakfast Club 我仲记得上个礼拜你同阿志文都讲过，
1: 系
0: 佢哋咧系有个报告显示到咧，其实加拿大嘅贫穷情况比较严重，唔系各个小朋友咧系有一个丰富嘅早餐，等佢哋有足够精力咧可以上到堂嘅。除咗筹集资金之外，佢哋更加明白到上到堂嘅时候个书包又旧啦，又冇笔记簿啦，甚至连个午餐盒都冇啦，
1: 旧旧地噶啦，净系嗰个学生。不过你讲得啱嘅，即系有一种即系叫做焕然一新啦，一个新开始啦。咁啊，今年派发嘅数量比上年更多。
0: 系啊，四千几个，咁其实上年咧只系派2000个，今年系 double 咗嘅。咁所以变咗，如果有机会去到 CNE， 不妨可以去下佢哋嘅摊位。如果你话有需要嘅，攞翻个书包俾你嘅小朋友。但系如果你
1: 未派晒嘅系咪？
0: 未派晒。咁、但系如果你本身有能力的话，都可以支持佢哋捐下钱嘅。
2: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3: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4: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58，继续由伟仪为大家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睇呢个401东行线方面，暂时都是收 Pearson 至 Q 比较多车少少啦，但401西行线就留意翻咧 ，Newton 至 Avenue 多车之外咧，中间路段嘅 Kennedy 嘅 Collector 路段咧，收到报告咧喺右边线有呢个交通意外发生。咁之后咧去到 Q Collector 嘅右线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啦，不过 Avenue 至 Dixon 继续慢情况噃。401南行线 Woodbine 以南右边继续处理交通事故之后嘅清理工作咯。咁而去到呢个 QW 东行线咧 ，Avenue 呢个位置系左边线咧就有坏。即系需要处理。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交通意外，喺交通方面有人受伤。倾街夹呢个系介乎呢个系 Nut Avenue 至到系 Stanley Terrace 中间呢个位置咧，系处理当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AM 1430交通速递系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9: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0: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9: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2: 晨早新闻专辑。
13: 本国三个联邦选区补选，自由党获全胜。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提出4点主张。泽连斯基话，俄军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蔡碧娴报道新闻。联邦三区补选，自由党获全胜，喺成功保住喺多伦多同温哥华嘅议席嘅同时，夺得喺魁省嘅一个议席。寻日举行嘅补选，郭贝尔为到总理卡尼嘅执政自由党夺得魁省欺负蒂米勒菲尤拉选区嘅议席。自2018年起代表这个选区的原国会议员加拿大保守党的马特尔因为获委任为上议院议员而辞职。至于自由党的沙克纳雅兹在多伦多的沙滩东约克选区胜出，这个选区的原自由党国会议员前内阁部长厄斯金史密斯7月的时候正式离开联邦政坛。他最初说想竞逐安省自由党党魁，及后宣布参加10月26号举行的安省市政选举竞逐多伦多市议员。而沙克纳雅兹在厄斯金史密斯出任国会议员的时候为他管理选区办公室。在北温哥华卡皮拉洛，多年来担任自由党政治幕僚的海利当选国会议员，接替在时任总理杜鲁多执政时期曾经出任内阁部长，今年4月获卡尼委任为加拿大驻欧盟大使的韦金逊。加拿大环境部在今朝5点54分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大雾黄色警示，预期今朝持续有大雾影响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民众应该预留更多时间前往目的地。预期大雾今朝稍后逐渐散去，能见度就会有改善。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多云，下午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8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6度。多伦多警方公布在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 和 Park Longbow 交界地区凌晨3点前有一架车失事翻侧，救护员说司机轻伤送院接受治疗，警方正在调查。亚省选举局预期今日开始向选民发出下个月公投的特别邮寄选票，特别选票是为了俾不能够在10月19号亲身去投票的选民仍然有机会投票。大斯文领导的亚省政府在公投提出10条问题，包括亚省省民是不是想留在加拿大，亦或进行一次是不是脱离加拿大而具有约束力的公投。有5条问题是涉及省府加强控制移民政策，4条问题涉及改革宪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提出4点主张。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且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之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令和，多边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他又说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习近平提到要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在乌克

0: 蘭、中東、阿富汗等國際同地區熱點問題上，中方願意同各方加強溝通協調，堅持標本兼治，推動政治解決。另外，中方將會成立中國上合組織基礎教育合作中心，並且願意繼續透過孔子學院、魯班工坊等的項目，搭建交流互鑑、民心相通的橋梁。習近平強調，中方願意同各方繼續高舉上海精神旗幟，落實上合組織未來十年發展戰略，努力實現更高質量發展。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英国前首相斯己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在国际事务。他在声明中说，担任伦敦、霍尔本及圣潘克拉斯选区议员11年之后，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专注在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亦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斯己贤在2024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胜利，但在执政两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今年夏季较早前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及首相一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在星期二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军就说用了高精度武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工以及能源设施。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香港创新科技处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举行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启动礼。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创新科技处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在科学园举行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启动礼，有别于之前两个平台分别聚焦医疗科技和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第三个平台专注四个科技范畴，包括可持续发展、新能源、先进制造和新材料。共有八所研发中心，汇聚超过30所全球顶尖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合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启动礼致辞时表示，第三个研发平台的科研项目涵盖新一代半导体、可持续能源和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等，回应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大方向。
4: This initiative echoes to the call to drive high-end manufacturing, accelerates the growth of th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deepen green transition under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3: 他相信平台将带来切实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培育新一代科研人才。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新平台有更多业界参与，相信能够令研发成果更快落地。
5: 今次我哋成立呢八个研发中心，除咗大学科研团体嘅参与咧，我哋都系多咗一啲业界嘅参与。咁一方面就系业界提供一啲实际嘅应用场景，令到我哋嘅研发成果更加快可以落到地；另一方面就系即系正正就系我哋希望推动产学研，大家有一个协作。咁希望用呢个做个平台，令到嗰个成果做得更加快、更加好。
3: 科技园公司将为研发中心提供专业支援和资源，包括科研设施、连结学研机构、科研人才和投资者网络等，协助团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应用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甚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表示学龄人口下降是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去协助学校院着陆，比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来到去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在香港，一名32岁男子收取50,000和一名内地女子假结婚，以协助内地女子取得访港签注和香港居留身份，并

0: 请在民政处作虚假法定声明，俄称是待产婴儿亲生父亲以协助女子取得预约分娩服务确认书。男子在新田裁判法院承认一项串谋诈骗及一项作出虚假法定声明罪，被判罪名成立，入狱16个月。香港海关在机场检获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小值超过500万元。海关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葵涌拘捕一名23岁怀疑涉案本地男子，疑犯被控一项企图贩运危险药物罪。另外，海关在机场检获6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是36,0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官员是在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到香港、报称载有手工艺礼品的包裹，经检查之后在木箱里面发现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9点，跌2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15点，跌96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3，继续由每位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系 Mayfair 至 Hillontario 多车，跟住咧 South Pearson 嚟到 Q 缓慢咧 ，Mayfair 至404 DVVM 都繁忙噶。转睇401嘅西行4至西林开始多车之后咧，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就喺呢个 Kennedy 嘅 Collector 位置嗰度咧，本身一条嘅右线咗啦，现时咧。通咗兩條嘅右線啦，多車位咧 McCowan Road 開始，跟住咧 Warden 至 Adam Road 啦，然之後就再由呢個400嘅 Collector Adam Road Express 丁一路多車去到 Dixon。另外404南岸線繼續留意翻喺 Guilbury 地區啊，呢個 Woodbine 建南位置咧右邊線繼續處理交通意外清理工作啦。咁之後咧慢車位就 Elgin Pass Road 至到 Ridge Mac 同埋 Finch 斷續落到呢個係 Richmond Ram 嘅北行線上翻嚟 Eglinton 至到 Lawrence Avenue 咧401都多車，跟住咧就去到404嘅北行啊 ，Still 是407緩慢嘅。西班南行線 Rutherford 多車，跟住咧 Shepherd 至401緩慢啦。而 QE 東行線咧已經有一個大嘅慢車位 ，Nicholas Tesla 一路斷斷續續嚟到 Doorbell 呢個係長期修路工程嘅路段啦，路線重組關係啦。咁啊過咗 Aramis 呢個位置咧，左線壞車仍然要處理，跟住 Hillontario 至的士多車。加利納東行接力位咧就係、是、呢個喺 Kipling 一路啲斷斷續續去到呢個 Jarvis 啦。QE 西行線暫時407至到的士一段比較多車。咁另外咧去到市區方面啦，留意翻啲交通意外最新有一單。喺士加堡就係、是、呢個 Markham Road 夾呢個 Finch Avenue 啊，咁另外咧 downtown 有兩單都係有人受傷嘅要跟進。首先就係傾街，介乎喺 Warren Avenue 至到係 Stanley Terrace 中間呢個位置就係 Strong 以東啦，同埋咧係呢個 Wellington 以北嗰邊啦。咁另外咧就係單喺呢個 Bolton Drive 夾呢個係 Russell Hill Road 咧，就係呢個 Avenue Road 以西，同埋咧 St Clair 以南嘅呢個內街位置啦。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

0: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3: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4: 早晨啊
5: ！Hello， 礼拜二啦。
4: Hey，River 早晨，
5: 早晨啊，
4: 各位听众
5: 早晨啊。
4: 咁啊，今朝咧，似乎每一次有大雾嘅时候，都好想唱《我着大雾，默默地采觅我的去路》嘅。咁啊，但系今朝早上咧，其实喺密市出嚟嘅时候咧，天气都唔差嘅，即系有少少雨，但系未至于咧。是话好大雾，但系一路哇进入呢个大东东，哇嘅时候咧就越嚟越大雾啦。
5: 系啊，咁如果你中意夏天嘅话咧 ，enjoy summer 嘅感觉，因为嚟紧呢几日咧都会继续比较热啲。咁啊，去到下个礼拜，我谂开学之后咧就会逐渐咧去翻平时我哋正常九月份嘅温度啦。咁九月份啊，真系好多事情要提大家啊！我哋将会有呢个同张雨晨嘅会面啦。
4: 系啦，咁啊喺呢个嘅礼拜日嘅时间啦，我哋就会喺呢个东方广场咧见到呢个张雨晨啊。
5: 9月13日，
4: 系冇错。
5: 仲有9月14日就是豪门宴，咁亦都多谢大家嘅支持啦，真系一浪接一浪噶。咁同埋仲有嚟紧咧，系 Denison Center 咧，9月20日我哋都有一个 show 噶，所以有好多嘅 DJ 啦，同埋我哋嘅表演者咧，同大家一齐庆祝中秋节。今年中秋节好正啊，9月26日啊。
4: 系咁啊，唔知道大家食咗月饼未啦？咁啊，要买定啲嘢咧系啊应节嘅，无论系水果、月饼，咁啊都要咧就系咬住个月饼嚟睇 show 都得噶。
5: 系啊，咁我哋都忙于咧，除咗话知道。好多嘅听众啦，同我哋一样啦，就系小朋友开学啦，咁啊都睇下呢个社交嘅平台或者叫做咧 social media 而家兴啲咩先？
4: 系咁啊，其实而家咧啲年轻人咧，你好得意嘅，即系完全咧系成日都有好多新嘅潮流嘅，而系你捉唔到佢点解会开始有呢个潮流嘅。最近咧喺加拿大咧有好多年轻人咧就先讲一啲越嚟越唔兴嘅，就越嚟越唔兴饮酒，因为饮酒率系持续下降，但系又新兴咗一样嘢咧，就系晒黑嘅风潮。同埋即係食煙嘅風氣，嗱曬黑咁啊，當然啦，黑啲可能有個 tan 咁啊，覺得靚啲、有型啲啦。但係食煙幾時無端端又翻翻嚟話食煙係即係時尚咧？会系潮嘅咧，又出翻嚟喎呢样嘢。
5: 因为嗰个 vaping 啊，即系个电子烟咧，系好普及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就系会减压啊。有一种嘅可能有啲系潮流啦，有啲可能会因为觉得啲朋友都系咁样做咧，有啲就真系可能觉得呢一个选择咧，令到自己可以可能开心啲、放松咁啊。但系真系要了解一下咧，对身体嘅威胁性同埋危害嘅程度。
4: 系啦，呢个晒黑风潮咧，有个最新嘅名词啊，叫做 tan maxing 嘅吓，咁啊。咁啊，好多專家都話咧，其實要真係好小心，因為青少年期咧呢段時間咧，對於即係皮膚要好好嘅護理，因為如果呢個時間對皮膚有任何嘅損傷咧，對於將來長大嘅時候咧，都會好即係好嚴重嘅。事關咧皮膚咧，其實老化得好快，如果經常接觸到紫外光嘅話，
5: 咁同埋亦都覺得而家喺呢啲嘅叫 influencers 啊，即係一啲喺網上嚇去影響到即係大家一啲叫做好有影響力嘅 KOL 咧，都好多時候佢哋會分享咧就係、是。做一啲可能系吸烟啦，又或者系一啲有关嘅 image 啊，佢哋嘅形象啊，推广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好似好型咁，咁所以咧，亦都会影响咗一啲比较甚至系年轻或者未够成熟嘅朋友啦。
4: 咁啊，有好多新嘅名词啊，头先你所提嘅 influencer， 而家有个新嘅字叫做 sickfluencer。即係 cigarette 咁嘅意思啦，咁啊即係呢類型咧喺網上邊咧，咁啊都係提倡咧就係食煙咧係有型啦，係美麗啦，即係靚啦，同埋咧係有。

0: 叛逆同埋有地位嘅象征，哇！呢啲真系要小心去教育下我哋自己嘅子女吓。
1: 咁啊，尤其是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一啲娱乐消息新闻嘅时候，发觉名人嘅生活啦，佢哋中意着嘅一啲嘅衣着啊，甚至系时尚嘅潮流咧，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咧有一种嘅叫做高尚嘅感觉。咦，我可以似佢咧，我就会叻啲啦。但系年轻人好多时候未必揾到自我嗰个形象，究竟应该点咧？我应该做啲乜嘢嘅效果咧？可能喺度摸索紧。咁同埋与此同时，仲有一样嘢，我就觉得好重要系。好多后生仔咧会觉得综艺人好似哇多姿多彩多姿多彩，但其实咧佢哋艺人或者歌手背负嘅压力都好大
0: 嘅，系啊，
1: 尤其是离开咗群众之后，突然间变翻一个人，嗰种内心嘅空虚，以及仲有啊点样可以下一次出嚟又再吸引人咧？其实呢样嘢都几大嘅精神压力。
0: 系我先唔讲食烟先啦，食烟好多人都知个坏处啦，咁啊但系晒黑其实都 OK 嘅，即系有健康嘅肤色，但系如果你唔识得控制又或者晒伤嘅话咧，其实都好大影响。原来有。即係有報告，亦都有數字咧，係指出啦，喺而家加拿大嚟講咧，有呢個皮膚癌啊，每五至到七個人咧，裏邊就有一個噶啦。咁所以咧，我哋要特別去保護翻我哋下一代嚇。
1: 咁好希望呢一啲作為可以有影響力嘅 influencer 或者 KOL 咧，都即係可以做多啲正面少少啦，同埋亦都對自己身體可以有一個好處嘅一啲嘅推廣，咁啊好重要啦。因為我相信而家唔係淨係講明星先係名人啦，個個 KOL 啦，個個都有好多嘅 followers， 個個都可以成為明星名人。希望有呢一種嘅明星效應嘅，咁啊亦都要讲下咧，就系多伦多嘅，即系一啲嘅，喺多伦多警方方面提醒大家一啲咧电动交通工具嘅执行工具咧，有啲新嘅措施。其实之前八月至到即系八月十号至到廿四号期间咧，都发出咗唔少嘅告票嘅。嚟自呢个 City of Toronto 啦 ，Toronto Police Service 咧，完成咗两个礼拜一啲针对住咧，就系一啲嘅车辆或者系佢哋嘅单车线等等嘅问题嘅。
0: 嗱，针对嘅咧，多数都系啲电动嘅单车啦，电动滑板。单车啦，同埋一啲嘅微型嘅电动交通工具，咁即系话咧，如果咧吓喺啱啱呢个时间八月十号至到二十四号啊，你俾警察见到咧，你揸住呢啲嘅微型嘅交通工具喺一个行人路上边啦，或者喺逆线嘅行驶啦，就有机会咧系会被咧系发出呢个告票啦，而被警告，又或者咧系罚钱都唔定啊吓。
1: 夏天特别多啦，因为天气好啦，大家都会踩单车啊，或者可能有好多一啲喺行人道嗰度咧就系骑行嘅，咁但系要留意住安全啦。
0: 系啊，咁今次其实咧都系以一个教育为主啫，遇上一个即系比较啲严重啲嘅问题咧，就会执法嘅。咁其实咧系有好多咧，即系要提翻大家，就系警方去提醒大家咧，呢啲嘅电动嘅滑板车啊、单车啊，其实系一啲公共空间，好似系一啲道路啦、行人路啦、单车线啦，同埋一啲嘅小径咧，都系严禁咧系使用呢啲嘅电动单车同埋滑板车嘅。犯法嘅话系会被检控嘅。
1: O、okay, K， 有冇踩单车啊？
0: 系冇嘅，个单车冇咗气，摆咗喺个喺路内。
1: 咁你换个角度睇就系、是，你又冇收告票啦，系咪？又好安全啊！所以有啲嘢就系有同埋冇，都唔系一定即系赢或者输或者好与唔好嘅，睇下自己嘅选择咯。但系我亦都觉得而家好普及嘅时候咧，其实揸车人士都要分外留意住路面嗰啲踩单车啦，或者做呢啲电动车嘅选择嘅朋友，真系好繁忙，尤其是去到市中心啊或者 midtown 咧，多咗好多车同埋人流，这个要分外小心啊。
0: 系啊，同埋咧呢啲嘅即系移动嘅交通工具啦，其实佢哋速度一啲都唔慢嘅，系好快嘅吓。咁有时候咧，作为一个驾驶者咧，你尤其是转弯嘅时候，你即系明明见到冇车嚟紧嘅，即系啊，点知突然之间唔知边度闪咧架出嚟咧，系好快。好多时候咧，如果你真系睇得唔清楚，或者系过快嘅速度嘅话咧，可能会造成一啲嘅意外嘅。
1: 咁啊，
0: 系啊，
1: 所以要特别留意啦。咁但系讲到年轻人咧，中意嘅一啲嘅内容咧 ，Fan Expo 咧都可以话好多朋友中意吓。咁啊，因为咧参加咗即系2026年 Fan Expo。Canada 嘅人士咧就话今年嘅展览咧真系麻麻地嘅，活动咧就之前咧喺大多伦多嘅会议中心咧就举行啦，人潮就非常之犀利啦。啱啱一年一度呢一个盛会咧就喺八月二十七号至到三十号期间咧喺 MTCC 就系举行嘅，咁好多人入到主场里边咧就睇到好多嘅展品啊，好多个活动，但系亦都话咧人太多啊。
0: 系啊，咁啊，我记得咧上个星期同乐希咧都同大家介绍啦，咁啊请大家咧即系有时间可以去玩下嘅，咁但系。之后咧就原来出现咗咧好多嘅投诉吓，咁啊投诉咧有几方面嘅，哇，我逐一同大家讲下，即系 多投诉啊，咁啊就系人太多啦，咁啊亦都咧令到佢哋咧即系冇一个休息嘅空间啦，想慢慢睇嘢都好难啦，因为啲走廊亦都咧系非常之窄嘅。最严重嘅问题咧就系佢曾经咧有一部嘅行人扶手电梯咧系出现咗故障啊，行得太快又停唔到，所以有好。

0: 好多人系跌亲，甚至咧系有受伤添噶。
1: 系咁，尤其是其中一个最令到大家期待嘅展区咧，就叫做 Artist Alley 嘅。咁呢个位置咧，更加系人满咧，即系人满之患嘅感觉。咁、最重要咧，就系今次喺投诉方面咧，亦都包括咗，就系话，既然人亦都咁多啦，原来佢哋官方嘅即系一啲安排咧，系继续售票。所以有啲人就指出，如果当已经咁多人流，系咪应该暂停售票咧？
0: 即系超卖啦，系咪啊？即系卖得太多飞啦，咁啊变成咧太多人啊涌入去场里边睇啦，或者可以
1: MTCC 好大噶啦，
0: 我都觉得已经系好大，
1: 系咪车展啊，同埋好多时候大型活动或者啲 conference， 但系佢哋就话咧，其中一个建议就话唔好啦，去 exhibition place 啦。
0: 系咁啊，其实 CND 每年都即系呢个时间同埋大家都会唔会撞咧？会唔会大家同一时间举行嘅时候会造成更多人咧？咁啊，因为太多人嘅缘故咧，亦都发生咗，除咗喺呢个电梯嘅即系手提扶手电梯嘅意外之外咧，仲有因为太多人焗啊，可能咧大家就唞唔到气，甚至乎咧系出现咗咧系要救伤车咧嚟拯救一啲嘅人咧，因为有啲喺当场咧系晕咗嘅。
1: 咁啊，中意 Fan Expo 嘅朋友，大家都可以知道少少资料啦。早喺1995年咧已经开始举办咧呢个叫做 Fan Expo 噶啦。咁当时咧就喺 Canadian National Comic Book Expo 嘅，嗰阵时嘅名字系唔同而家嘅。咁喺2018年嘅时候，其实有关嘅一啲嘅发展都话一定要更大嘅场地啦。咁点知一路讲都。今年同樣出現咗呢個問題咯。
0: 係啊，咁其實咧去行嘅即係參展嘅人士啦，咁佢哋都唔係話就咁著住普通衫入去嘅，佢哋通常都係有啲 cosplay 啦，咁啊會著一啲嘅動漫嘅衫啦，做成
1: 呢個係主題嚟噶嘛。
0: 係啊，咁所以可能
1: 當去 party 咁，
0: 更加熱啊，同埋要個空間可能要更多，
1: 啲裝都會用一用，係啊，廁所都要多啲廁紙啦。OK， 所以搞一個活動絕對唔容易啊！
2: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吧。
3: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 ,416-888-1772。
4: Hero T 英歌环联成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环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六款任选免费送给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环的速溶清新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这个夏天感觉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
5: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联邦自由党在三区补选全胜之后，卡尼预期要在未来几个月宣布另外至少6个选区补选日期。李强说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和新两个特点的富有潜力市场。日本首都圈9个都县市举行防灾演习。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时间嚟到9点30分，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咧喺呢个 South Pearson 嚟到400嘅 RAM 噶。个原因400 RAM 系多车，系因为收到报告咧喺400嘅北行线方面，401以北。因为咧系有呢个维修工程啊，两条中线咧系被封闭，咁请大家留意翻。出咗 RAM 之后，大家都要小心啲驾驶。咁如讲翻401嘅东行线之后，慢车位再由呢个 Baker 至到404 DVP RAM 繁忙啦。401西行线方面咧，就麦卡文一路多车先嚟到 K Kennedy， 因为 Kennedy Clark 嘅交通意外咧继续处理当中之后，两条右线封闭。

0: 之後就 Warden 嘅 Express 404 Collector 至到 Avenue 多車，咁然之後咧去到 Mississauga Collector 咧有呢個交通意外發生咗喺右邊線啊，多車位啲 Mavis 開始噶，咁而另外喺404嘅南行線就繼續留意 Greenbury 地區嘅 Woodman 以南咧右邊線嘅處理交通意外嘅清理工作，跟住 Elgin's Road 至到 Major Mac 繁忙同埋 Finch 段續落到呢個 Downtown 嘅 Richmond Ram 啦。另外在400的南行线方面 ,Tesla Road 至 Riverbury 都有多些情况同埋出城一都比较缓慢的。咁唔好忘记400的北行方面 ,401 以北呢两条中线有呢个维修工程。咁另外好消息啦 ,QE 东行线过咗 Erin Mills 呢个位置嗰度呢左线嘅位置啱啱清走咗，而家呢东行线嘅接力位喺 Eastern 至 Jarvis Ramp。Gardiner 西行呢主要就是 Humber Bridge 以西开始呢经过 Park Lawn 再至到多车去到呢个 Eastern, 而 QE 西行407要即程缓慢的。市區方面有一單新的交通意外呢要留意返睇呢個係約克區，應該係呢個 New Market 市啦，就係呢個欣街夾呢個 Millard Avenue 啦，咁另外繼續跟進緊嘅士嘉堡嘅 Markham 夾呢個係 Finch Avenue 有個損毀嘅情況就現時處理當中啦，單單嗰兩單人受傷都繼續跟進緊，不過一段時間㗎啦，包括有係傾街介乎喺呢個 Warren Avenue 至到係 Stanley Terrace 中間啦，咁同埋呢另外一單就係 Bolton Drive 夾呢個 Russell Hill Road 呢就係呢個 Avenue 以西同埋 St. Clair 以南嘅內街。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开学啦，开学啦。
2: 是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的啦。咁但是好多年轻人又会识到另外一班的新朋友。
3: 啊，好似升中学就是这样啦。
2: 是啊，多伦多警区的 Ming Sir, 他准备提醒大家不要令至到啲年轻人误入歧途，同埋不要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3: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警讯。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 10% 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3: 咁啊，嚟紧呢几日咧，将会咧系我哋捉紧呢个夏天嘅尾巴，咁啊好热啦，咁啊应该去游水嘅时间啦吧，系咪啊？
8: 游水，不过唔系你同我，
3: 系、okay,
8: 狗狗啊！
3: 狗狗都要游水，唔系啩？
8: 因为有时咧，即系我哋知道咧，有宠物嘅朋友咧，佢哋啊家庭活动咧就唔系净系自己 weekend 去玩或者 shopping， 要考虑买咧啲宠物吓猫猫狗狗嘅安排嘅。
3: 系啊，咁啊，其实如果你话同狗仔游水咧，真系唔系好多地方咧可以咧人同狗一齐游水嘅。咁但系嚟紧咧有一个嘅即系活动啦，咁啊就可以咧有两日嘅时间咧就系开放一啲咧户外嘅泳池啦。咁啊，等一啲嘅狗狗咧，可以免费咧去到呢啲嘅泳池游水嘅。不过要记住，吓、啊、你同啲狗狗去嘅话咧，一定要有一位咧系18岁以上嘅成人咧系陪同呢一只狗嘅。每人最多带两只狗。
8: 冇错。
3: 咁啊，但系成人咧，人类系唔准落水噶噃。不过
8: 系，所以咧就即系呢一样嘢就系话，头先你话可以同狗一齐游水，
3: 你陪住佢游咯。
8: 你系带佢进场嘅，咁亦都咧就系话，其实即系佢哋中唔中意游水咧？我哋有冇问翻啲狗仔咧？成日都觉得咧，有啲狗仔好似唔系好中意游水嘅。咁啊，就系只系可以俾狗只咧可以喺嗰个嘅游泳池里边嘅，咁另外咧就佢哋嘅即系家长啦，或者叫做佢哋嘅宠物

0: 主人咧就要留喺个 deck 嗰度睇住，唔可以离开嘅。所以咧呢啲叫做咧系少少 daycare feel 啦。
1: 系喎系喎系喎，同埋有一样嘢就系终于可以唔需要啊，就系带住条狗绳啦，终于做甩绳马骝啊，可以咧喺嗰个场地里边咧就系任佢哋点游都可以吓，咁啊但系一定要啦系有狗主喺度陪同
0: 嘅。咁啊我都觉得都几有趣嘅呢个场面吓，即、就、系、是、因为你自己冇得游啦，咁你又要睇住嗰啲狗仔喺度游水啦。你会唔会好紧张？哎呀，你会唔会浸亲啊？嗰啲咁
1: 样，所以好多人去湖边咯、
0: 啊。最紧要就系冇救生员先，靓唔靓仔先？
1: 冇佢呢个冇提及吓，冇提及有冇救生员吓？救生员定救生狗啊？人嚟嘅应该系要系啊，其实狗应该唔识得救生噶。
0: 唔知啊，呢啲真系专家先可以答到我哋嘅问题啦。呢个迷思嚟嘅，但系当然啦，我哋知道其实都即系有趣嘅地方就可能你会觉得好普通啊，即系对于我哋一啲嘅普通人嚟讲，会觉得游水啫嘛。咁但系你谂下咁多狗仔可以一齐游水，个场面真会好震撼噶。
1: 系啊，咁啊日子喺9月6日同埋9月20日咁啊有好多个嘅泳池嚟参与，咁但系可以网上查翻啦。
0: 咁啊，我觉得因为由人一接近水嘅地方，我唔知道有啲咩反应，因为有啲人咧就会好惊嘅，即系会唔中意掂水嘅。但系你睇到之前咧 BTS 喺多伦多嘅两场演唱会都落少少雨啦，你就发觉咧佢哋都好似系细路仔一样。当你一睇到落雨，你可以喺嗰条街嗰度唱歌又好啊，或者去玩雨啊，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 sing under the rain， 其实系好浪漫嘅。咁所以咧，好似呢个 BTS 几位成员都话，多伦多嘅演唱会佢点都唔会忘记啦，
1: 梗唔会啦。
0: Singing in the rain，
1: 两场都咁大雨，反而星期日嗰场咧就冇咁犀利，咁啊系唱之前咧系有啲大雨，但系后屘咧都已经系即系收咗雨水啦。咁但系咧，佢哋中意水嘅程度唔系净系落雨吧？
0: 即系正如我哋可能即系做家长有时好紧张，哎落雨啊担遮啊，哎呀大雨嬲啦要冚住。其实有时即系玩一阵咧，其实细路仔会嗰种好似哇俾大自然包围嘅感觉，出去即系唔系话太大雨嘅话，其实玩下雨，即系喺雨中去做一啲嘢系 OK 嘅。
1: 其实呢个都系加拿大
0: 开心
1: 系啊，加拿大文化嚟嘅。譬如落雨唔中意担遮啦，咁啊喺个雨中行啦。
0: 咁因为你揸车嘛。你嘅车都冇遮
1: 有啊有嘅两把遮
0: 啊。咁同埋即係我觉得呢度係有呢一种即係我哋讲小朋友嘅时呢好似接近一啲大自然嘅嘢啦，我哋好多嘢好得担心啊。咁但係讲下 BTS 啊，原唱演出会完成咗呢，佢哋继续有啲新闻嘅。
1: 係嘅，咁其中有一位成员啊 ,RM 呢就有人见到啦。
0: 队长啊，南军啊。
1: 过咗去呢个 Niagara Falls 嗰边瀑布就係观光，咁有边个唔嚟呢度嘅话一定要去观光，就係呢个 Niagara Falls， 一定要睇睇瀑布啦。
0: 即係有边个嚟到 Toronto 唔想去 Niagara Falls， 你
1: 意思
0: 係。
1: 啊你真係好嘢，将我个句子可以砌返出嚟。
0: 我尽量啦你太激动啦，因为其实呢啊 RM 呢佢呢就对于我哋多伦多嚟讲呢係会觉得有吸引力嘅地方，除咗要做工啦，即係做工作啦，要唱歌，跟住就会去食下韩国美食啦，跟住就会去呢个 Niagara Falls， 咁当然如果佢去到当地呢亦都成为咗一个打卡点啦。
1: 係呀，佢自己本身係一个打卡位嚟㗎，咁但係都即係见到佢哋都好平民化啦，咁佢哋都系一班即係喺好有活力嘅年轻人啦，咁当然嚟到加拿大梗系要即係周围行下啦，咪淨係开演唱会嘛，周围去食下嘢，食下炸鸡又好，咁去纽哥科瑞睇下嗰边影下相，打下卡啦，梗係要嘅。
0: 係啊，同埋佢哋嘅衣着啊，同埋打扮咧，都唔係话好似好高调，咁但係始终咧，你如果有心去认咧，你都一定认到啦。咁所以好多人咧都跟住佢一齐，好似都参观埋呢个 Niagara Falls。
1: 係嘅，咁
0: 刺激咗经济嘅。
1: 见到佢係有搭嗰只咧，就係嗰只 boat cruise 咧。即系系着住件雨褛咁啊，见到佢啦，就系影到嘅。咁其实佢自己喺佢社交平台都有 post 翻出嚟，咁所以大家可以肯定佢真系有去过噶。
0: 系啊，所以我哋都明白点解张雨晨都咁中意想去哪一个地方。
1: 冇错，
0: 佢喺访问都讲咗。
1: 系啊，佢自己讲得系好想嚟。
0: 咁啊，但系讲到咧，去到内地嘅一啲嘅旅游咧，都好多朋友中意啦。咁而内地方面咧，都有啲政策大家要了解一下啦。因为中国咧好多嘅校园咧，都会喺今年开学咧，会实施呢一个嘅例嘅，呢一个禁令嘅。咁就正如好多国家都一样啦，就系、是、校园手机禁令。
1: 咁之前喺澳洲啦，咁甚至乎美国有啲唔同嘅州份啦，咁亦都咧系实施呢、這个学生咧系唔可以咧就系带呢个手机啦，或者喺课堂嘅时候咧系严禁使用手机。咁其实喺我哋多伦多啊，喺安省啊，咁喺加拿大咧都系实施紧呢个嘅法例嘅。咁学校咧就系要被即系禁止咧带呢个手机入去用嘅。咁而家中国喺边度开始咗咧？嚟紧咧喺重庆啊，9月 月份啊，

0: 开学9月1号已经开始咗啦，今日已经系9月1号啦吓，咁就唔可以带呢个手机入去学校嘅。
1: 因为我哋都知道，即系对于教育界嚟讲咧，即系而家呢段时间 AI 又好啦，或者系电子嘅产品咧，点样影响住小朋友嗰种学习嘅一种嘅专注力？咁啊，好多时候好难 focus 啦，望住个老师，其实个心就谂紧收唔收到阿妈个 message 咧，或者收唔收到朋友仔个 message 咧？好多时候真系好大嘅挑战啊！咁所以咧，系只能够就系禁止啦，就系唔俾你可能一系咧就带入去学校啦，唔俾啦，又或者你带咗俾学校，即系带入咗去，但你要放喺一个指定嘅地方。
0: 嗯。都系一个好处嚟噶，咁啊，其实唔单止喺重庆咧，系透过喺地方嘅立法咧禁止呢个嘅手机嘅禁令啦。咁啊，其实嚟紧咧将会喺福建啦，仲有呢个广东嘅广州啦，同埋河南嘅郑州呢啲嘅地方都会透过立法咧去针对翻咧中小学生咧喺呢个校园使用手机嘅或者系一啲嘅智能嘅产品嘅一啲规定嘅。
1: 系，因为好自然吓，我哋都会即系有咩事望一望个手机先啦。咁啊，有咩事又睇一睇有冇 message 啦。个人咧，其实唔系净系话系咪要接触呢一个嘅界面，而系讲紧你好焦虑。你冇咗手机之后，你发觉，咦，我应该点样谂嘢咧？我应该点样睇嘢咧？我应该点样思考咧？系冇晒嗰样嘢。
0: 同埋而家你会发觉有少少习惯唔同咗，以前都系出街你会谂啦，哎呀唔记得带银包啊！而家银包都唔系一种最重要嘅嘢，反而手机咧先系最重要的。你觉得如果冇咗手机嘅话咧，你好多嘢都做唔到。你话有好多即系手机嘅支付平台啦，根本上都唔需要银包啦，你可以揸住个手机周围嘟咧，都已经可以俾到钱啦吓。咁所以其实银包嚟讲，对于好多人嚟讲唔系最重要咯。
1: 系啊，所以点样可以？真系拒绝到电子嘅诱惑咧，我谂其中一样嘢，当然你摆低手机系最好啦。第二样嘢就建立自己兴趣咯，可能打下波啊，好似头先咁同狗狗去游下水啊，嗰啲时间你都冇理由带住个手机啦。咁同埋仲有就系可以喺一个比较平静嘅心态之下咧，去思考一啲问题。你发觉咧，同你睇住手机谂问题咧，可能系唔同
0: 嘅。系啊，咁啊，同埋一啲专家都即系指出啦，如果你同一个朋友，又或者去见客，又或者系啲工商嘅一啲嘅活动，食饭期间你有冇摆？嘅手机喺台面咧，都好影响咧对面嗰个人对你嘅印象嘅。如果你话摊开摆喺度嘅话咧，人哋可能对于你啊，系你咪随时需要接个电话咧？但你冚住佢咧，又好少少噶。
1: 但你冚住佢系咪有嘢要隐瞒咧？定系好似我同你做直播咁，你前边有电脑，左边有两部电话，右边又有其他 iPad， 你都好忙噶。
0: 系啊，唔系嗰啲全部资料嚟啊，我冇咗佢搞唔掂，冇嘢讲，唔系讲笑啫。
1: 我哋都不知不觉系，即系完全俾呢啲产品系包围住自己。
0: 系咁啊！我对于我哋嚟讲，都咁大引诱，又或者咁多需要即系自控。咁但系你而家对于一啲小学生、中学生嚟讲，佢哋即系呢方面可能嘅控制能力唔系咁高嘅时候。是不是真的需要立法去帮助他们呢？
1: 是啊，同埋慢慢都我想 AI 呢是会给到我们一个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是不是完全信得过呢？以及还有是不是所有东西都不用问家人，不用问即是自己的心，就反而就问了 AI 先呢？即有很多东西都是一个思考。那还有呢，回来会谈一下这个呢，就是很多东西可以有一个挑战的，就是世界纪录了。回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叫做 King of Call， 即是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而家咧，都冇谂到，其实我冇一个真正嘅目标啦，即系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就系要到边度边度边度咁。其实我真正嘅目标系完全系好放开心、好随心咁样去参加呢个比赛。咁最唔舍得真系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稳定，只可以讲稳定。我唔敢讲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为人夹人缘咯。但系我哋冇讲即系会嘈交啊，或者系对唔爽边个啊，或者系对大家有不满啊，冇嘅，完全系冇呢件事。
1: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冠军尹景顺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0: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

0: 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0: 倾心之作，
1: 清新之美，
0: 新滋味月饼。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7: 系啦，咁啊，头先 River 所讲嘅 King of Cold 呢个喺波兰嘅一位寒冰之王啊，唔好咁译佢啦。咁啊，究竟有几叻咧？原来佢打破世界三项嘅世界纪录啊，就系喺呢个嘅浸喺一个冰水里边咧最长嘅时间啊！
8: 哇，真系我哋生活喺加拿大，我哋唔需要浸冰水都感觉到好冻。
7: 但系佢唔
8: 系冬天嘅时候
7: 浸得短时间
8: 嘅，系啊，因为其实呢个真系有一个嘅世界纪录嘅挑战嘅，咁所以咧要睇下究竟佢可以喺呢一啲咁冻嘅状态，全身浸喺呢啲冰水最长嘅时间系几多咧？
7: 嗱，佢曾经打破咗两项纪录嘅，咁啊喺呢个男子全身接触冰块最长嘅时间5小时1分33秒，5小时下讲紧系啊，仲另外仲有咧系全身咧系直接接触呢个嘅积雪最长嘅时间。是2小时12分12秒的。咁至于佢啱啱打破呢个纪录呢，就係全身浸喺冰水最长嘅时间，係浸埋个头嘅，係1小时嘅。哇，
8: 好难得啊，即係呢啲叫做，即係我觉得係好艺高人胆大嗰种感觉。同埋呢亦都会係有一个身体本身个机能要能够係做到啦，因为始终好好高嘅危险性下喺个温差咁极端 extreme 嘅温差里面呢，我哋人嘅意志同埋生存能力会唔会有影响呢？咁但原来佢都系即系一路有训练啦，同埋已经话自己呢就系好多时候都可以做到呢个挑战，因为平时佢每一日都有呢个 practice 嘅。
7: 我开头以为佢系嗰啲即系冰火啊，即系芬兰浴嗰类型呢，即系浸完一个好热嘅水，然后就跳落一个好冻嘅水嗰种咯。点解原来唔系，佢完全淨系接触冻嘅啫，热嗰部系佢冇嘅。
8: 但你头先讲嗰啲几个钟嗰啲，我觉得真係有少少夸张。
7: 太极呢、這个太极端、
8: 啊。因为嗰啲系即係部分身体或者唔需要全个头。咁但係今次呢一个呢，即係叫做 longest duration, 即係一个极寒之王呢，佢就系呢个1小时29秒嘅成绩。
7: 哇，其实都系几夸张嘅。咁我哋平时你知冲个冻水凉都觉得水太冻啦。咁但系你佢要接触咗成个钟头嘅话呢，一啲都唔容易。大家唔好学啊。
8: 千祈唔好学。咁佢自己都话呢，平时呢除咗系会系有做呢啲 practice 啦，佢话唔可以即兴㗎，一定要系有平时嘅训练啦。同埋呢，你即系当你浸喺个冰水之中呢，你个身体呢会流失更多嘅热量。是会突然间是会是很快就好像没晒啲热能咁样，所以其实是有啲危险的。
7: 是咁大家如果真係听日天气突然间热嘅话，去游下水好啦，唔好浸喺冰水度啊。
9: AM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早晨，时间未到9:20啦，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石莲一西行线继续睇喺 Kennedy Collector 咧，两条右线交通意外受阻，之后去到 Mississauga 嘅 Collector 位置之前啦，咁因为发生交通意外之下咧，现时最少有一至到两条嘅右边线咧会有受阻情况。石莲四南行线方面，去到 Guilinbury 地区嘅威伯尔南嘅右线交通意外，呢个系着火车辆之后嘅 清理工作咧处理得8899啦。400嘅北行线就要留意翻，401以北两条中线咧有啲佢系维修工程正在展开。QE 西行线啱啱有个最新消息 ，Applebee Line 嗰个 ramp 嗰度咧就喺左边线有嘅坏车。早前系加利纳西行线啊 ，Eastern 嘅交通意外喺右边线咧完成咗一段时间，但由于后续嘅清理工作咧到而家先至正式清理完毕晒，咁所以咧啲车龙咧而家先至开始消散噶噃。市区方面留意。

0: 班交通以外啦。首先慢感区啊，咁就系呢个系 Warden Avenue 及 Enterprise Boulevard， 正啱啱系 Highway 7以南少少啦，就系、是、近住呢个系407位置嗰度啦。咁另外 New Market 地区继续处理就欣街及 Miller Avenue 或者系 Davis Drive 以南嘅一条街。咁另外咧喺士嘉堡个 Markham Road 及呢个 Finch Avenue 处理8899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士嘉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3: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4: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5: 系啦，咁啊喺度提提大家，如果有搭开 TTC 嘅话啦，咁啊一啲嘅地铁嘅服务咧，将会喺九月份都迎嚟一个咧，即系比较混乱啲嘅安排嘅。咁啊有好多个 weekend 啦，同埋夜晚系会早收车啦，又或者系早上咧系迟开嘅。咁啊，所以要睇翻咧你自己嗰条线，多数都系喺呢个一号线啦，同埋二号线嘅。
6: OK， 咁即系由其实31号开始咗咯。
5: 系啊，开始咗啦，其实已经
6: 同埋今日嘅礼拜二啦，已经系有啲嘅，即系包括咗系 Bloor Danforth 吓，由圣 George 啦，至到 Broadview 嘅 station 咧，都系会喺即系某啲嘅时段里边咧，会有提早关闭嘅安排啦。
5: 系啦，咁啊 ，Line One 亦都有嘅喺呢个 Young 同呢个 University 啦，咁啊介乎呢个 St. Clair 到 College 嘅呢啲站咧，都系会早收车嘅，咁大家要留意翻吓。
6: 即系成个九月，
5: 成个九月份啦，
6: 成个九月 TTC 会有呢啲嘅公布同埋特别安排，预先提大家好重要。咁如果平时你都要靠呢一个嘅公共交通工具或者 TTC 咧，上到佢哋嘅网站咧，了解得最清楚啦。
5: 系啦，又或者唔好咁夜翻。期咯，早少少，因为佢12点就收山站噶啦，咁都要留意翻。
6: 咁始终有啲人可能要工作，
5: 系啊，咁啊要真系留意第二啲嘅交通工具帮手啦。
6: 黄昏开始出动翻工嗰啲啦。好，仲有咧就系美国嘅呢位嘅女歌手咧 ，Dolly Parton 咧就上个星期就去世啦。咁，但系佢嘅音乐咧就竟然系继续咧有好多人咧系中意，咁所以咧佢当时呢个消息一公布咧，大家就睇到好多人会听翻佢嘅歌，咁所以又用作品去说话系好重要嘅。佢嘅作品咧係累積咗好多好多嘅即係叫做好多 fans 啦，甚至佢嘅離開都令到好多後生仔又或者一啲年輕啲嘅人士都中意嘅。咁啊 ，Dolly Parton 咧就係享年中年80岁啦。咁但係由即係上個禮拜至到而家咧，話喺呢啲嘅串流平台咧，佢嗰個嘅 download 串流嘅流量咧係升咗有幾多倍咧？2458倍。
5: 哇，好犀利！其實創下咗好多成績嘅，譬如喺 iTunes 裏邊啦、Spotify 咧同埋 Apple Music。都喺佢逝世之后几日咧，突然之间咧系飙升咧佢嗰个下载率嘅，就好似 iTunes 嚟讲咧，佢成为咗咧系第一位咧，同时有99首歌咧系入咗呢个美国 iTunes 嘅热门嘅200名嘅艺人里边其中一位嘅。
6: 咁啊，全球方面咧，佢嘅音乐串流播放量咧由礼拜一吓之前嘅250万次啦，去到礼拜二增加咗4180万次，所以你谂下几多倍啊？增加咗系比例非常之多。咁所以咧就即系虽然佢离开。 咗啦，但系音乐亦都系一个好有重要嘅一个叫做喺精神上咧，同埋喺个艺术上嘅一个发展咧，系可以流芳百世。
5: 系啊，咁而且最受欢迎嘅五首歌啊，包括咧由 Jolene 啦、Nine to Five 啦、Islands in the Stream 啦、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啦，同埋 Here You Come Again 咧，都系热播热呢个嘅最多人。

0: 咧系下载嘅，
1: 所以你话一首好嘅歌吓，唔系净系影响一时嘅，即系叫做流行榜嘅排位，系可以咧持续好多年嘅，所以成为经典嘅歌曲啦。咁啊，讲到娱乐消息咧，今日都非常之多，因为嚟紧咧睇到 AI 嘅趋势咧，喺呢一个中国大陆娱乐圈咧同埋科技圈咧，会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啊！原来第一部嘅电视频道播出100%由 AI 生成嘅长剧咧，8月31号晚推出咗啦，
0: 犀利啦！咁我今次咧，佢哋以一个嘅题材咧，就系《西游记》作为题材啊，叫做《后西游记》，咁啊，全个剧集咧系都系 AI 做嘅，即系话冇演员嘅。咁啊，喺8月31号啦，咁啊，正如 River 首先所讲啦，8点钟嘅黄金时段咧就系播出嘅。咁一共咧会有30集，每集都系40分钟咁长
1: 嘅。会唔会内地有啲嘅叫政策咧？其实咁样去推出嘅话咧，会唔会要好多审批，同埋都要试下究竟出嚟嘅效果系点样？因为都会好大嘅影响住娱乐圈嘅一啲嘅，好似一啲嘅市场啦，甚至系一啲嘅制作嘅推广。
0: 系啊，其实佢哋都一路咧系做住一个边制作边审批同埋边播出呢个机制啦，咁啊而去做嘅。咁啊，而且有即系两极嘅声音嘅，咁啊有一啲人就好欢迎嘅，即系想睇下啲新嘢，唔使净系睇演员嘅演出，又或者太多偶像剧。有啲人就觉得哇，成套都 AI 咁啊，即系啲演员就冇晒嘢做啦。呢啲声音会唔会系演员自己讲嘅咧？
1: 我自己就觉得冇乜吸引力嘅，因为就算你话个题材可能觉得好 interesting， 自己中意啦《西游记》，但系如果你话唔系真嘅演员去做咧，我自己就觉得冇咁大说服力嘅。即系你会知道，可能喺制作上，可能个成本就会转移咗好多啦，全部都系用 AI 嘅科技啊，或者一啲嘅创意嘅一啲嘅推动。但系你话始终，我觉得即系作品系有感情噶嘛，人个感情系同 AI 唔同噶嘛。
0: 系啊，咁其实个成本真系悭咗好多，正如你头先所讲吓，悭咗90%嘅成本吓。咁所以制作起上嚟咧，咁其实有好多方便嘅，又唔需要度演员啦，又唔需要即系有有 crew 啦，有好多嘢都完全系原喺部电脑度已经做晒，一个人可能已经搞掂晒啦。
1: 咁即系作为一啲即系 AI 嘅潮流咧，我谂呢段时间大家都会有一种好有兴趣去睇一睇。咁但系你话可唔可以长久吸引咧？我就要再即系我呢个有啲保留嘅，我都觉得即系演艺人士咧就即系唔系话个个都可以做到。咁而且演出咧真系要能够有一定嘅叫说服力嘅，好似呢个 Tom Cruise 啦，62岁啦，继续有挑战啊，同呢个 Anne Hathaway 咧有个新作品话。
0: 系啦，咁如果大家咧有睇过呢个嘅《雷霆壮志》Days of Thunder 啦，哇，隔咗30几年咧，佢哋将会咧系拍呢个嘅续集嘅，哇，犀利啦！咁啊，呢套戏咧，当年喺呢个嘅1990年嘅一个讲赛车嘅电影啦，咁啊，而家咧将会喺2028年咧就会推出噶啦。
1: 咁同埋当年佢系同 Nicole Kidman
0: 哦，系啊，
1: 系啊，擦出火花，所以就成为夫妇啦。咁亦都其实而家嚟到60几岁，我觉得 Tom Cruise 仍然都系即系一位最有代表性嘅美国演员，真系好出色。
0: 所以咧，我哋真系要睇真人嘅。真人呢你可以睇住佢点样成长点样老，但係佢依然好似 Tom Cruise 咁，依然都系咁靓佬。咁大家呢就有一个吸引力喺度，想会睇佢捧佢场㗎嘛。
1: 所以呢个即系叫做真真假假嘅时代嘅时候，我哋都系希望选择真正美好嘅事物，例如有真张志文同埋真理。
0: 其实系有嘅，听日仲喺度。
1: 10点后继续阳光早晨。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即时开始移除在多伦多市中心 Broad Street West 一段路上的单车线，并且推动移除在市内另外两条主要道路上的单车线的计划。省府是在2024年通过法案，令省府可以移除在 Broad Street、 Young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的单车线。不过安省高等法院法官沙巴斯及后裁定，省府的计划会令到民众面临更大的伤害和死亡风险，而这个是涉及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因此是违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的做法。安省上诉庭上个月就推翻下级法院的 裁决，裁定在多伦多三条主要道路移除单车线，没有违反宪法所赋予的权利，省议

0: 会有自由设立移除单车线的权利，亦都有自由去移除，又或者下令移除单车线。联邦三区补选，自由党获全胜，在成功保住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议席的同时，夺得在魁省的一个议席。根据下议院网站今朝的更新，自由党在下议院有173席，加拿大保守党有138席，富人政团有21席，新民主党有5席，绿党有1席，而有5席出缺。总理卡尼预期要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宣布另外至少6个选区的补选日期。加拿大环境部在今朝5:54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了大雾黄色警示，预期大雾稍后散去，能见度就会有改善。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多云，下午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8度，连同湿度感觉如36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麦凯恩所率领的访华团。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都是正确的选择。日本首都圈九个都县市举行防灾演习，模拟神奈川县发生 8.2 级地震，造成建筑物倒冧、住宅和汽车被埋等情况。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971点，跌29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879点，跌30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77点，跌293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9点，跌237点。当天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15点，跌96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
5: 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Aurora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还不止啊，我家的外卖盒多到可以请万里长城。
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吃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还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不要再用那么多胶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9: 最近咧喺社交平台咧就兴起啊食鸡蛋生发嘅热潮，咁有人就分享啊每日食两只嘅烚蛋，食咗几个月之后啊甩头发嘅情况咧系明显减少，发质咧亦都好似系改善咗咁。咁究竟鸡蛋啊系咪真系有助生发呢？咁营养师就表示啊，鸡蛋咧含有丰富嘅优质蛋白质啦、生物素、维他命 D、锌质、硒质同埋铁质。 呢啲嘅营养素啊，对于毛囊嘅健康同埋头发生长咧，都系有相当重要性噶。

0: 尤其是头发主要是由角质蛋白是组成，而蛋白质就是制造角质蛋白的重要元素。不过就要留意，吃鸡蛋并不代表一定可以有助生头发的。如果脫髮和壓力、荷爾蒙變化、疾病又或者營養不足有關，單靠吃雞蛋未必可以改善到的。生雞蛋含有是抗生物素蛋白，會影響是身體吸收生物素，徹底煮熟之後這種的影響就會大大減低，亦都同時可以降低三門氏菌感染的風險。至於膽固醇方面，一般健康的成年人每日吃一至到兩隻的全蛋，通常不需要過分的擔心的。真正要注意的反而就是日常吃得太多油炸的食物、肥肉、加工的食品，仲有咧就含有饱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嘅食物。如果想改善脱发嘅问题啊，营养师建议咧唔好只系靠鸡蛋，可以从鱼啦、瘦肉、豆腐、奶类、深绿色嘅蔬菜同埋坚果摄取足够嘅蛋白质、铁质、锌质同埋维他命 D。所以讲到底啊，鸡蛋咧系护发嘅好食物，但系唔系生发嘅神丹。要维持头发的健康，均衡的饮食，充足的睡眠，减少压力，才是最重要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6: 财经速递，
7: 早晨早晨，10:08，大家好，我是李婷。9月1号嘅星期二啦，九月开局咧都好关注到咧就系金融财经嘅话题啦，尤其是加拿大同美国咧嘅股市，琴日星期一咧都系下跌嘅。咁美国方面咧亦都有对伊朗采取一定嘅军事嘅行动咧，导致到股市方面嘅反应亦都睇到啦。多伦多股市琴日下跌咗280多点啦，而美国三大股市咧琴日都系低收嘅。香港方面咧今日九月份嘅开局咧今日都系下跌。咁就一陣會同我哋嘅財經專家傾下，即係關於今日恒生指數嘅表現啦。與此同時，都同大家講一講咧，加拿大方面咧，就係我哋嘅總理卡尼咧，將會同23間大型企業嘅領袖會面嘅，傾一傾咧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關係啦。咁同埋關税咧，同唔同行業造成咗嘅影響。今次咧，我哋加拿大總理咧係重組翻加拿大投資局嘅領導層，希望咧我哋多倫多舉行多啲咧係大型外國投資峰會，咁啊多啲嘅合作嘅一啲嘅計劃可以推行。就唔会只系限于咧，系同美国嘅合作伙伴啦。咁啊，即刻请嚟香港方面嘅财经专家同我哋倾下。喺电话线上咧，有嚟自香港方面啦，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嘅。Hello Stella， 你好。
8: Hello，Rita 好，大家好。
7: 好，同我哋讲下咧，八月份咧都即系睇到港股嘅表现咧，又唔算话太差，但系好似都唔系太大起色。九月开局咧，今日恒指又下跌，同我哋讲下今日咧恒生指数嘅表现先。
8: 好啊，其实原则上你话八月份嘅走势咧，唔算即系虽然都系一个嘅阴烛啦，即系都系下跌嘅，但系整体成个月份咧唔算跌得太多，加上七月份咧系大升噶嘛，咁所以咧八月份做翻少少回吐咧都好正常嘅。咁今日就9月1号啦，咁啊就出现咗200多点嘅跌幅嘅，咁啊我觉得叫做系纯粹系顺应住近期嘅消息啦，例如地方就系上个星期五 Jackson Hole 年会入边咧 ，Kevin Watts 就表示啊有机会。会加息，令到美股下跌啦，港股都出现一个嘅下跌嘅。咁所以咧就话今次嗰个美港股嘅短期回落嘅话咧，我相信都会延续，即系可能一个礼拜，等到今个礼拜五公布呢个非农就业数据之后嘅时候咧，先至会有啲嘅起色。不过我觉得呢个咁样嘅回吐啦，或者呢个下跌嘅话咧，唔排除要落翻去25,000点嘅边缘啦，或者系24,800点嘅地方时候咧，先至为止步。咁所以连续呢几日嘅话咧，有机会都会继续系向下咯。
7: 系啊，呢个礼拜好多经济嘅议题啦，包括咗我哋加拿大方面啦，即系将会公布呢个议息嘅决定。

0: 以及咧统计局会公布失业同埋就业方面嘅数据啦，更加见到美国方面咧嗰个嘅即系议息下嘅决定，大家都觉得市场呢个礼拜都有好多关注点嘅。咁而喺即系内地嘅股市形势咧，今日我哋见到即系其实亚洲地区咧喺韩国股市又升啦，咁日本股市较为偏软，但系内地股市同样今日咧系较为偏软少少嘅。咁亦都知道咧就喺呢个嘅喺金价啦同埋商品价格咧近期嘅表现都系投资者非常之留意嘅。咁就包括咗金价咧又跌翻去4500蚊以下，咁而九月份加息嘅预期，近期系咪有啲升温咧 ？Stella，
1: 系啊，冇错啊，即系我觉得由你谂下啦，上个星期五喺即系信年会入边啦，联储局主席 Kevin Watts 讲完翻说话之后咧 ，Fed Watch 工具嗰度显示到啊，原本由30几%认为九月份会加息咧，系大幅上升到去50几%，因为佢咁样讲法实咧，令到大家都担心啊嘛。咁既然有呢个加息预期嘅话咧，当然金价就受压啦，由4600蚊嘅水平咧，大幅下跌到来4500蚊以下水平。你見到今日咧，仲要係跌穿4400蚊啊，一度都跌到落去4326蚊啦。嗱，而家短期嚟講嘅話咧，金價受住呢個有機會加息嘅可能性咧，有機會繼續向下，可能落翻去4300蚊嘅邊緣。除非今個禮拜五美國公布嘅非農就業數據顯示到美國嘅經濟咧係放緩中，咁變咗咧就加息個預期咧先至會係減少嘅啫。否則嘅話咧，繼續炒加息就繼續令到金價受壓咯。咁但係短期嘅話，起碼落翻去4300蚊嘅機會就非常之大啦。
0: 咁啊，提得非常之啱啦，因為通脹數據繼續成為聯儲局咧會唔會加息嘅關鍵因素。而呢個禮拜咧，亦都會有頭先你所講咧，包括咗非農嘅就業職位嘅數據啦，仲有咧就係 ADP 咧就係小非農啦，呢個私人市場嘅職位嘅數據都會喺呢個禮拜公布。咁啊，另外都同我哋講下咧，就係呢個油價啦，同埋美匯指數啦，見到嗰個油咧近期嚟讲咧，嗰个升势咧都比较系属于即系多噶吓，就1至3%，升近3%添啊。咁同埋咧，见到个中东嘅局势又开始近期紧张，因为美国嘅行动啦。咁呢方面点睇咧？
1: 系啊，冇错，中东局势咧又是紧张翻咧，令到个油价都大幅上升啊。佢系八月份啦，你见到个油价都曾经一度去到即系八月尾啦吓，落到去呢个80蚊嘅水平嘅，但系转眼间即刻升翻上上边，今日曾经都上过88.5，呢个讲系国际油价升到上去88.5。但嚟紧就话咧，呢个嘅局势继续系紧张，冇暂停嘅迹象嘅话咧，相信油价又会再次企翻上去90蚊嘅水平之上，測試翻七月份嘅高位，94蚊啊嗰啲咁嘅地方。但我相信咧，你話大升咧就機會微噶啦，因為美國唔想佢加息嘅話咧，一定要壓住嗰個嘅油價噶嘛。咁所以可能到時又會放啲聲氣出嚟出邊啦，又話傾緊數啊，又呢樣嗰樣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就短線就真係會上升嘅。不過大家唔好諗住會係一個開展一個升浪咯，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個大型上落市咯。
0: OK， 好。咁啊，對於九月份嘅展望有啲乜嘢嘅建議同埋即係補充？因為我都覺得呢個九月份咧，即係有好多嘅巨變啊，好似呢個 Apple 咧，今日開始迎嚟新任嘅 CEO 啦，咁就系由呢个 John Ternus 啦正式接管咧，就系佢哋嘅科技巨头嘅一个嘅 CEO 嘅位置，结束咗咧 Tim Cook 吓 ，Tim Cook 长达15年嘅行政总裁嘅任期，咁同埋喺 Tim Cook 嘅时代咧，其实苹果公司嘅市值咧都飙升得好犀利吓，由原本佢接手嘅时候3000几万，而家去到系4600万亿。美元嘅，即係嗰個升幅係非常之誇張。咁就係講緊之前都係3500万亿啦，而家講緊4点几万。咁同我哋講下九月份你有啲咩嘅特別要提醒投資者嘅地方？
1: 九月中咧就系美联储议息啦，咁所以咧就话喺九月中之前咧，咁啊每一个数据咧都大家要留意啦。第二地方咧就话系睇下会唔会因为炒加息咧，令到美股大跌，譬如好似我哋见到个 Nasdaq 嘅走势啦，而家已经跌咗300几点啦，咁会唔会真系借势嘅时候咧做翻个深度啲嘅调整咧？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同埋咧就话十月份咧就即系11月就美国中期选举啦，咁啊变咗就九月啊十月份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嘅消息走出嚟出边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呢啲咁样嘅新闻啊，千祈唔好错过。
0: OK， 多谢晒 Stella 嘅分析，下次再同你倾 ，Thank you。
1: 好，
0: 多谢你，拜拜。
2: 真 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元起咋，仲有限。

0: 上攞翻两三场噶咯，我哋自然就喺第三四名啊，非常之有机会啊！
1: 真系可以逆转嘅，因为 Cleveland 咧喺条 Wild Card 线上面啦，我哋喺下面，但系都唔可以忽视咧，就有两队波嘅。咁第一咧 Texas Rangers 咧，第二队就系 Baltimore Orioles， 佢哋嘅连赢场数咧拍得住我哋咁样，而 Baltimore 更加连赢四场咁大把。
0: 即系话咧，我哋而家第三位有四队系有能力争嘅，系我哋 Blue Jays 啦，有 Rangers 啦，有 Orioles 啦，同埋有 Guardian， 全部都系争一场到嘅啫吓，所以咧。每一队波赢嘅话咧，真系好大嘅即系分野喺里边。
1: 冇错啦，唔系话唔理啦，波士顿同埋 New York Yankees 咧，但系佢哋太强，佢哋越仔段线上面加到
0: 抛离咗少少，我哋追唔到住啊！
1: 冇错，咁而另外寻日咧，体育界最大嘅消息一定系讲啊，梅西正式宣布就会退出阿根廷嘅国家队，唔会再喺国际赛入面出现啦。咁亦都因为呢个消息咧，震撼到纷纷所有名宿咧都出嚟话系一个惋惜嚟嘅，咁就话以后冇咗梅西喺国际赛出面咧，未来可能南美。国家杯啦、世界杯咧都会失色好多嘅，
0: 冇错。咁究竟边个着十号衫咧？呢个真系成问题啦吓。咁大家要继续密切留意。不过你讲得啱嘅，咁就冇咗梅西嘅阿根廷嘅话咧，咁啊即系话究竟喺呢个南美杯啊或者世界杯打成点咧？咁但系最开心梗系咸嘢啦，你专心嚟呢度睇系咪好咯？搞咁多嘢，
1: 你讲咸嘢咧就系逼咸嘅，因为话晒咧国际马物嘅班主咧，佢亦都喺寻日嘅社交平台入面咧就盛赞啊梅西系一个传奇人。唔系呢一个 legend 嚟嘅，更加觉得咧佢会名垂千古，咁又真系嘅。
0: 咁梗系啦，佢真系去到一个最差唔多三十几岁尾嘅时候，帮阿根廷攞翻个世界杯。
1: 虽然你话咧今年嘅世界杯佢唔能够赢到捧起呢个大力神奖杯，但系能够带领阿根廷去到决赛咧，都已经好劲啦。觉得更加年轻嘅球队咧，都未必能够做到咁样嘅成绩。不过一讲阿美斯嘅丰功伟绩咧，总会有啲人非议，因为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咧，佢哋唔中意阿根廷话。似乎啲南美嘅烂仔波，嗱呢样嘢咧又可以咁讲，本来咧就唔关阿美斯事，系嗰啲即系队友嘅
0: 队友嘅作风啦，咁冇办法啦，咁你要赢波系咁系嘛，即系你对住啲比较实力高强，梗系要使一横手。
1: 但系今年你话决赛嘅时候，阿美斯有啲少少小学鸡嘢出过嚟啦，咁啊算啦，呢啲过咗唔讲啦。咁啊讲下咧，寻日美国网球公开赛，先讲女子嘅赛事啊，大阪直美虽然赢波啦，但系最吸引大家去讲嘅唔系佢点样赢。波有几件衫嘅，
0: 冇错，次次出场都好靓丽咁样。琴日出场，哇，我觉得似新娘咁，成件婚纱咁，你唔假啦吓咁样。咁啊，前面就笠住个头入嚟噶啦，但系下边嗰条咧，即系一条婚纱裙咁样嘅。咁啊，跟住就叫做除咗佢之后咧，个头咧就似。Iverson 咁样嘅头，
1: 冇错，佢讲到明咧，系向一位咧前 NBA 嘅名宿啊，曾经效力费城76人嘅 Allen Iverson 咧致敬。咁可能大家咧如果睇得耐波咧，就会知道边个 Allen Iverson 嘅，所以唔嘥时间同你讲。但系你会睇到就系大阪直美无端端将网球界嘅一个形象咧向 NBA 致敬，真系完全睇大佢玩晒嘅。
0: 佢话佢中好中意 Iverson 嘅，但系佢一次都未见过。咁 Iverson 见到嗰啲相嘅时候咧，佢又冇见过大阪直美嘅。咁但系喺佢社交网站。我度咧都留过言，哇！好多谢你吓咁支持啊，有机会可以见下你吓。
1: 系啦，大阪咧就系曾经一度领先5-2嘅，咁啊跟住后屘咧7-6咧就攞咗第一盘啦。第二盘咧喺领到5-3之下咧，就俾对手追成5-5，后者咧更加能够保住个发球权咧就反超前6-5嘅。不过最后大阪直美咧亦都系强劲发球扭转颓势，咁啊最终赢7-6，即系直落两盘能够晋级嘅。咁而另外一个要讲嘅咧，一定。就系艾卡拿斯，
0: 艾卡拿斯冇错，咁啊之前受伤啊嘛，咁啊养伤咗4个月，哇出嚟非常之即系勇猛嘅，结果咧就搞掂咗对手，咁啊顺利咧就赢波，咁啊个样咧仲好似留晒须咁，成熟咗一橛，咁你中唔中意佢新形象就不得而知，不过佢嘅球技系 keep 得住嘅，咁啊应该咧好有信心咧继续打上去啊。
1: 话晒伤患影响休咗几个月啦，出翻嚟有翻个表现嘅，而另外对于今日如果你要睇美网嘅男单嘅赛事咧，要特别留意啦，今晚8:10就话系斯华利夫一号种子上场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周胜威。你现在收听的是电影《Fancy a Go Go》，我是 Fancy 的粉丝。
3: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嘅电影《Fancy a Go Go》啦。Fans 第一样同大家分享嘅咧，其实就系我哋。安大略省 Stratford 市里面嘅 Stratford Festival 嗱，佢今次咧有一个音乐剧咧，我觉得好精彩，名咧叫做 The Tower of the World， Tower T A O 即系咩咧？其实即系道啊，世界之道。而今次咧系一个原创嘅音乐剧嚟嘅。

劇作家呢就是我哋华裔嘅 Giovanni C， 施崇凡。咁佢呢就讲咗一个呢好似 Crazy Rich Asian 咁样嘅故事呢，就讲新加坡上流社会啦，佢哋一班非常之离地嘅有钱人呢，点样同佢哋嘅工人啊，或者同佢哋嘅所谓朋友啊一起生活嘅故事。而里面呢係有大量嘅华裔演员呢，真係令到我好兴奋㗎。当中做主角嘅 Agnes Tong 唐若卿啦，亦都係真係呢由头带到落尾，非常之显眼。咁同佢拍档嘅呢仲有好多嘅华裔演员，包括呢就係 Derek Kwan 啦， Michael Mann 啦， Angus Yam 啦， Heidi Sai The Mayo 啦，咁仲有呢个日本裔嘅 Minami Hara 呢，原真奈美呢，嘩佢做呢个妈妈嘅角色呢真係好抢镜。整部戏里面呢歌舞连场啦，亦都有啲国语嘅对白㗎，咁所以呢唔係话所有都係英文㗎。我就觉得呢，以一个原创嘅音乐剧嚟讲呢， Stratford 今次呢绝对系令到我哋亚裔人士非常之兴奋，因为我由头系笑到落尾㗎。你如果是未曾看过 Stratford 的劇的话呢，那今次我觉得呢你一定要试一试，因为 The Tower of the World 呢，世界之道呢，这个劇呢是真的可以为你打开音乐劇之门的。大家有兴趣的呢就可以查 Stratford Festival 找 The Tower of the World， 你就可以找到买飞的情况的啦。第二样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呢，哇在还有九日呢就开锣了。电影介绍呢我就留待迟啲先同你讲，但係我想第一样同大家分享嘅呢，范冰冰呢係会嚟到多伦多㗎。咁佢今次参展嘅电影呢就係黄泳导演嘅 Diary of a Mad Old Man。黄泳係边个啊，大家仲记唔记得妙轩人啊，嘩喺呢一个真係犀利嘅前广者啦，咁亦都係参加过好多嘅电影同埋电视剧嘅演出啦，包括有倾城之恋，当时拍周润发呢简直係靓到不得了嘅。咁今次范冰冰呢就会嚟多伦多推广佢呢部电影之外呢，亦都係呢接受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呢俾佢一个殊荣，叫做 Special Tribute Award， 特别成就奖啊，咁所以呢一定呢要睇一睇范冰冰嚟多伦多嘅姿彩啦。跟住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是、今日开始呢有得在线租卖嘅，亦都係音乐劇嚟㗎，不过呢今次呢就係、是、电影版啦， Hades Town The Musical。佢喺戏院上嘅时候呢我都同大家介绍过，我觉得真係非常之好睇呀。好多嘅舞台音乐劇呢都被搬上电影嗰度啦，咁就有一个导演呢就係、是、真真实实呢咁去影低当时佢哋喺台上高嘅表演啦，但係有啲呢就比较生硬啦。过往最卖座嘅呢就係、是、Hamilton 啦，但係啱啱知道呢 Hades Town The Musical 呢已经超越咗 Hamilton， 成为呢係最高票房嘅音乐劇嘅电影版啦。里面嘅角色都係由百老汇原本嘅卡士啦，但係呢就喺伦敦呢嗰度拍摄嘅。男女主角呢 Reeve Carney 同埋 Eve Novosada 呢，他们认识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在彩排的时候认识啦，之后呢除了在戏里面饰演一对夫妻呢，2025年呢他们两个呢都真的拉埋天窗了，因为工作跟住认识再堕入爱河，那到现在也收成正果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呢他们一起合作的化学作用呢真的都令到你有扣人心弦的感觉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千祈就不可以错过 Hades Town The Musical。跟住同大家讲呢就係、是、呢话喺 Hunger Games， 因为呢年尾11月20号呢就会有新一个系列嘅 Hunger Games 啦，叫做 Sunrise on the Reaping。咁呢其实就係讲24年前第一个 Hunger Games 发生之前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呢电影公司呢排呢都冇乜好戏播啦。所以呢9月3号至到7号呢就会陆续公演所有以前公演过的五部的 Hunger Games。3号呢就是播第一部啦， The Hunger Games 2012 啦。4号呢就播第二集 Catching Fire 啦。5号呢就播 Mockingjay 第一集。而6号呢就是播 Mockingjay 第二集啦。咁而7号呢就是2023年呢 The Ballad of the Songbirds and Snakes， 亦都是一个前传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呢是喜欢 Hunger Games 的话呢 ,9 月3号至7号呢你就千祈不可以错过啦，五套 Hunger Games 呢都会陆续上演啦。最后一样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嚟緊呢个星期五呢会上演的一部呢，哇好多华人

0: 人呢都好期待嘅电影就係、是、给阿嬷的情书 Dear You。我就想今日首先讲啊，因为怕你哋买唔到飞啊。嗱，咁呢部咧就系南鸿春导演咧用潮州话、潮语咧所拍嘅一部感人嘅家庭爱情嘅伦理电影嚟噶噃。故事咧就讲喺中国咧有个男人啦，咁佢咧就唉冇咩搞啦，就总之就啲钱就唔见晒，呃晒又输晒，又跟住又生意失败啊咁。咁冇钱之际咧就谂下点算咧，咁佢就知道咧佢阿公咧以前咧其实就系喺泰国嗰度咧就系、是、打工嘅，咁听讲话咧就发咗达添。咁佢冇辦法啦，咁呢佢就喺婆嗰啲旧书信嗰度呢就抄到个地址呢，咁呢就走去泰国呢想搵呢个工攞钱嘅。因为呢个工呢就对阿婆好衰嘅，去到泰国呢自己又有个新嘅家庭啦，咁呢就唔再理阿婆啦咁。点知去到嗰度呢根本就冇人识呢个阿公喎、见都未见过，听都未听过佢个名，咁点解又会有学校有佢个名嘅呢？又话佢好有钱嘅呢？搵搵下先就发觉喂唔对路喎、这个阿公原来我唔讲啦，你哋自己睇先知啦。咁呢部电影呢喺东南亚呢真係大派旺场呀，因为根本就係当时呢中国去到东南亚打工呀，星马泰嗰啲人呢好惨痛嘅一啲苦况完全係摆在呢部电影嗰度。咁所以呢就睇到个个呢就喊到呢不得了咁。咁我就觉得呢部电影呢个故事真係几特别。其实我知道佢哋吃苦啦，但係点样真真正正吃苦呢，我哋喺香港大嘅就未必係咁清楚嘅。咁透过呢部电影呢见到哦，原来佢哋当时要面对嘅问题係呢一啲问题喎。是这样的问题，那么对这件事情呢就深刻理解了，那么才知道呢原来真的呢他们受很多很惨的事，那么到最后又会怎样呢？这部电影唯一让我有少少失望呢就是啲故事的角色呢就比较片面，个个呢都是很正面或者很奸，那么根本呢就有些什么事情都没什么内心挣扎的。总之是好的就要做的啦，但是明知道你自己深入险境，搞到自己可能是会有祸害自己和屋企人，他们都不会理的，那就是比较是有些样板戏这样的一个感觉咯。但是不惜呢个故事呢是很感动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来这个星期五呢就可以看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快点买票啦，因为我怕不知道你们又买不买到票啦。好啦，今天的 Facebook Google 是这么多。星期五回来呢再有其他资讯，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警方指控一名男艺术导师性侵犯两名女童。柯省政府宣布即时开始移除在多伦多 Bruce Rivers 一段路上的单车线。工会 Unifor 定于今日开始图斯泰兰蒂斯展开集体合约谈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0: 张国荣拒绝再换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做紧咩呢？
1: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0: 1987年哥哥凭住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凌彩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 Summer Romance 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金，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 全流行多花款，随便偷欢。
0: 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换》就是讲男女情爱入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

0: 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0: 早年上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换里面的那份嚣张地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

0: 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1: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张志文。
5: 各位早晨，10:34嚟到林嘉华嘉年华，9月1日 ，Morning 嘉华哥你好。
6: 喂，早晨啊！你话如果香港嗰啲学生哥又翻学噶啦噃？
5: 受運慘，我講緊我嗰陣時啫，
6: 唔係開心嗰只，
5: 梗唔係啦！哇，翻學真係好似真係生意失敗咁嘅款啊！我嗰陣時
6: 係啊，係咁得意噶，
5: 唔係我啲暑期作業咧未做完，喂，
6: 哦咁就冇得驚啦！
5: 我借嚟即刻慢慢先，第一月梗係翻馬住曬啲最勁嗰啲人先，我借嚟抄抄先啦，即係咁樣。
6: 喂，唔係我調翻轉嗰陣時，我讀書嘅時間，如果真係有暑期作業，我咧一開始就一二三做鬼曬佢先
5: 嘅，所以我哋係。不同世界的人，
6: 不同世界，咁我得，当然我同你系不同世界啦，唔同啫。
5: 我系到8月30日，我本嘢就系吉嘅，系啊，
6: 我 bring bring 做完晒佢，
5: 系，
6: 咁啊，冚埋佢，
5: 系，
6: 跟住已经忘记咗个暑期作业系乜嘢，翻学咪交功课，系
5: 太进取啦，我哋做唔到。
6: 我唔系进取，我系争取时间，跟住去享乐啊。
5: 系，我知道，
6: 调翻转，
5: 调翻转，我系享乐咗先，
6: 享乐咗先。咁但系当然，
5: 我临尾先惨啊，真系
6: 喺呢一度嘅学生哥，
5: 系啊。
6: 心唔心急咗，仲
5: 呢度冇嘅，
6: 即系玩下先啦。
5: 呢度
6: 唔系，因为你翻学系下，即系一个礼拜后就要开学，
5: 系
6: 仲可以享受，
5: 仲可以享受下呢度嗰啲生嗰啲功课压力真系少之又少，真系
6: 系即系好幸福嘅呢个小朋友，冇乜咁，但系佢慢慢上嘅，咁就去到大学嘅时候就真系要加把，
5: 真系要加把劲，
6: 嗰啲就真系嗰啲咧就系你累积咗嘅。学习知识去完成个大学，
5: 所以呢个你个态度几好嘅，真系你有嗰个叫做自主嘅能力，系啦，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呢啲贪玩呢啲啦。
6: 咁我都好贪玩，
5: 系啊，但系你唔系你有先后次序嘛？你啊，等我做晒先，跟住我可以 enjoy 玩咁样噶嘛？
6: 系，咁你一定系啦嘛，到其时玩到丧晒，
5: 玩到丧晒，
6: 丧尸点识写字咧？
5: 真系啊，我连串个字我都唔记得点串啊！真系，
6: 丧你睇咁多即系丧尸电影，当然丧尸呢家嘢系冇噶，系咪先？丧尸点写字都写唔到字，
5: 写唔到字，但系我系好似丧尸咁叫，哇死啦呢字，系就系咁样。好，听电话先，
6: 听我电话先，
5: 908890。

0: 1430听电话，第一位系 Milka， 早晨你好。
1: 早晨 Milka。
2: 诶，嘉华哥先啊，你早晨。
1: 早晨好，
3: 系。
2: 系。诶，阿嘉华哥，我个问题，我想问咧，如果我想攞 China 个 visa， 要咩手续咧？要几耐咧？
1: 你咪走去加拿大，你咪走去中旅，即系中国领事馆度申请。
0: 领事馆系啦，
1: 系啊，都应该
2: 跟住去噶咪？跟住去定可唔可以叫人去噶？
1: 叫人去，我估计
0: 应该就唔得，你唔可以叫人去嘅。但你可唔可以网上申请，我帮你 check 下嘅？
1: 系啦，
0: 系啦，
1: 应该就
0: 你唔可以叫人去嘅，
1: 系唔可以叫人去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啦，好嘛？
0: 我帮你 check 咗，我帮你 check
1: 咗手续，
0: 我帮你 check 先。
1: 相片啊，嗰啲一定噶啦。
0: 系啊，系呢个你俾少少时间，
1: 好嘛？
0: 吓，
1: 你问呢个问题。好 ，OK，
0: 唔该，
1: 好，
0: 拜拜，
1: 好。
0: 诶，下一位阿 Ken 你好啊，
1: 早晨 Ken，
4: 早晨两位，
1: 你好，
4: 系你好。就有两个问题嘅，就是我会去中国旅行，咁我想教阿哥经常都国内
1: 工作
4: 工作嘅，咁就如果系俾钱方面，系咪要用嗰啲咩阿里 pay 或者？
1: 哦，嗱就咁，大部分而家方便都系会系咁。咁曾经有啲朋友们，佢就话喂食嘢嘅时候呢俾人民币唔係啦，俾人民币佢话冇得唱。
0: 唔
1: 係佢咪唔收，好早话唔收，但而家係唔可以唔收，係呀，应该咁讲，唔可以唔收。但有个问题就係、是、有啲人嘅经验就係话佢俾咗佢未必可夠散纸唱返俾你咁解。OK， 係得嘅。咁你话有啲入场券啊，即係有啲要入场要收费嗰啲呢，大部分都系可以俾钱嚟现金都应该得嘅。係囉。
4: 其他买咩高铁啊，其他嗰啲入场嗰啲多数都系实名制㗎啦，係啦，要名
1: 嘅。咁你有证明你自己本身㗎嘛。咁有啲而家系方便咗，系基本上系网上做都得，咁你网上做就唔系讲緊俾现金啦。OK。
4: 咁就另外系是不是要，如果是我们本身加拿大的 Visa、Mastercard 都是可以用的，但是要是不是拎了去WeChat 或者是Alipay 那些、
1: 原则上某些地方它仍然会收那些Visa card 的，就是收 credit card， 我应该说不是 Visa card， credit card。但是你又要知道某些小一点规模的铺头可能就没有这样东西。但是大部分即是大城市又好，咩嗰啲大嘅你都可以照
4: 即系如果或者游客去多嘅地方，佢哋都会
1: 系咯系咯。你话即系细铺嘅，咁你唔知你去啲咩城咩地方系嘛？咁呢个都合理咧。有啲我哋喺加拿大去嘅地方，我都冇办法俾到 credit card 收钱。系
4: 另外
1: 你问埋先
4: ，SIM 卡嗰方面。
0: 系
1: 咩
0: 签卡嗱，我有个补充啦。头先讲开 Alipay 嘅话咧，根据一个资料搜集嘅话咧，你可以尝试下而家用手机咧搜寻下 Alipay 呢个 app 先。有机会咧可以咧系而家可以试下呢个加拿大嘅mobile number， 试下得唔得先？系啦，可能有机会咧可以 register 到嘅。
1: 好，
4: 即系用加拿大嘅
0: 系啦。你首先
1: 即系 register
0: 咗先，系啦。所以你而家冇壞㗎，你可以試下你想用你嘅手機，跟住你開你嘅手機個 store 嗰度啦，跟住睇下搜尋下有冇 Alipay 先。跟住試下 download 咗之後，睇下可唔可以用你嘅加拿大嘅 credit card 或者你嘅 mobile phone number 呢試一試。
1: 好嘛。
4: 咁另外 SIM 卡方面呢就係、是、係咪當地買，因為呢邊係有呢段有啲係商鋪係可以
1: 我嘅建議你會係你系一到就到中国，因为一到即系中国你要去嘅旅游点，定抑或你去香港然后转入去？
4: 我系直去中国嘅，系跟团嘅。
1: 哦，咁啊跟团梗系方便啦。我有少少睇法就系、是，你去当地买会比较有选择，比较。去到那個地方，咁、那個 work 即係佢可行性係極大啦嘛。
4: 你講係個別嘅地方，因為
1: 唔使你有啲入有啲你入到去，基本上就已經係全國通用嘅嚇咁咯。咁而尤其是你參加旅行團，咪同個導遊，佢哋好有經驗啦。
0: 我覺得呢個最直接嘅，應該問下旅行社，
1: 係咪？
0: 究竟我入境購物嘅時候點樣個？
1: 唔，佢而家講緊
0: 係

0: SIM 卡
1: ，
0: 嗰个已经解决咗啦，即系你去自己寻找。我会觉得你直情唔怕噶，你咪即系唔系唔怕，系你直接打电话去个你参加咗个旅行社。喂，我咁咁样，咁咪即系嗰啲各大机场都会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卡 SIM 卡。
2: 咁咪有实体卡同埋 eSIM 噶嘛？
1: 你 eSIM 你可以喺度网，
2: 我部手机唔可以冇 eSIM 嘅。
0: 哦，
2: 要实体卡嘅，
1: 我明白。
0: 哦、OK，
2: 咁就喺方便啲啦，
0: 系嘛？系，即系我嘅建议就系你先问同个问咗个旅行社有导游带你哋噶嘛，咁佢哋咪会去哦机场啊呢度啊，咁你可以问佢喂边一张比较稳阵啲啊？
2: 我就想了解咗先，咁如果系，咁另外就系讲开诶 SIM 卡嗰个，如果手机嗰方面，我或者问下施克力啦就
0: 系。
2: 如果系个手机方面系佢系啊会有一个 email account开咗噶啦，拎咗噶啦。咁如果我以前我啲手机系可以嗰啲相咧，就系、是、啊拎咗个电脑咧就会系扫出嚟，但系而家佢好似唔 display 出嚟嘅。咁如果要 back up 系点样做法咧？
1: 你个意思话你啲相唔见咗喺个？
2: 唔系个相喺度，但系我想。back up 咗我或者佢 delete 咗佢，即系你影到咁上眼都要 delete 噶啦，系咪？
1: 系啊。
2: 咁我但我想留翻，咁啊点样 back up 咧？点样 transfer 去佢啲 USB 或者系其他地方咧？我冇 cloud 嘅我。
1: 你冇 cloud 嘅，跟住最直接嘅方法就系、是用呢、這、一个睇下你能，譬如我 Android 手机嘅话咧，你可以就用一个 USB 嘅线啦 ，cable 啦 ，USB-C 咁样驳落你个电脑度啦。跟住透過一個叫做程式嘅話咧，你就可以睇到你部電話嘅叫做 structure 咁樣嘅。跟住入到去嘅話咧，又應該係一個或者 image 或者一個 photo 嘅 folder 喺裏面，咁你咪將佢 drag 咗落嚟個電腦嗰度咯。
2: 係啊，但係我而家以前係可以要 display 咗係嗰個 gallery 或者係嗰、那個
1: 係
2: 呢個咩 design IM 嗰啲啦，即係嗰度會睇到嗰啲相啊。但係而家我就算用 USB 嗰啲 connect 咗佢，佢都唔见佢出现。
1: USB 都见唔到，呢部电话系咪比较有段时间嘅？
2: 唔系，我系样嘢啊，介唔介意讲个名啊牌子？
1: 唔介意你讲，
0: 唔介意。佢主要问你
2: 系
0: 新定旧啫。
1: 系
2: 嗰、那个 Samsung 系 F 系咪S25
1: 好新噶噃？咁但系而家。去即系你 connect 咗你个电脑度，跟住就睇
2: 唔
1: 到，
2: 唔见出嚟。
1: 你系咪用紧 Windows 嘅作业系统系咪？
2: 系。
1: Windows 几啊？
2: 十。
1: Windows 十系咪 ？OK， 咁我帮你搜寻下好冇？咁啊睇下 Windows 十同埋呢个对应呢个 S25 嘅时候，点样可以睇到你个电话？
2: 系
1: 咪？
2: 咁系。
1: 跟住你睇，你讲系。
2: 继续。
0: 唔系就系佢迟啲 check 咗之后，会喺个节目度同你
1: 系啊，冇错，我帮你搜寻翻呢样嘢，
0: 分享翻出嚟。
2: OK， 另外仲有一个问，讲翻头先个 SIM 卡嗰个问题。
1: 系，
2: 我去咗系参加一个系欧洲嘅旅行团啦，佢就系有个 SIM 卡俾我哋啦。咁但系呢个中国冇啦。我讲翻系去咗欧洲之后啦，我系掹咗张卡摆翻自己嗰个电话嗰个 SIM 卡咧入去咧。佢话会好似系咪 restore 翻原本出厂嗰个 setting 定点样？会唔会 delete 咗啲相啊嗰啲嘢嘅？
1: 应该唔会，
2: 应该唔会，
1: 应该
2: 即系个相系另外一个独立嘅一个 folder 嘅，
1: 冇错，
2: 即系 gallery 或者系个 photo 嗰个 folder。
1: 冇错 ，SIM 卡唔会存到你嘅相片喺度。
2: 即系就算佢话会 reset 翻原本 factory 个 manufacturer 嗰个，
1: 你 reset 另外一样嘅咧 ，reset 即系洗机
2: 啊？
1: 你 reset 即系洗机。
2: 即系如果有啲 contact 啊，或者
1: 系啊，你唔系 reset， 你系插咗张卡落去，应该有翻你以前嘅通讯嘅记录喺里边咁样。OK，
2: 咁样
1: 系啊，你唔好 reset
0: 你有冇 reset？
2: 唔系，但佢会有个 message 弹出嚟话嘛，系佢 detect 咗，即系你嗰张SIM 卡唔系原本系嗰个机嘅 SIM 卡，系纯粹系出去旅游嘅 SIM 卡啊，
1: 系。
2: 咁佢见你换咗，佢就话话唔知佢，我唔知个字眼点样，睇下咪会如果呢啲嘢换嚟换去唔会有问题，会唔会 reset 翻嚟 delete 咗呢啲嘢或者其他嘢？
1: 换嚟换去应该冇问题嘅，但系如果我哋叫你如果 reset 或者叫 factory reset 部机咧，就系即系话咧，即系洗机啦。咁即係话你入面嘅嘢呢，
2: 即係唔好选择嗰个。
1: 係啦，千祈有个 factory reset 你就唔好。

0: 乱咁揿啦，
1: 好嘛？
0: 嗯，
1: 明白。
2: OK，OK， 唔该晒。
1: 好，留意翻，我哋 check 咗啊，先你 check 咗，
0: 我听日答你。OK， 多谢你电话。OK，
1: 好，听埋张女士啊，
0: 张女士你好，
1: 张女士早晨。
3: 啊，早晨啊，两位主持，
1: 你
3: 哋
1: 好
3: 啊，
0: 你好，
1: 系
3: 我就系得一个问题啫。
1: 好啊，
3: 我咧就香港有个亲戚咧，就想话寄一笔钱俾我，即系大约系譬如十万啦。咁佢就系由银行调汇过嚟我银行。我想知道呢笔钱咧，就需唔需要俾税咧？但系 as a gift 嚟嘅，系一个 gift 俾我。
1: 嗯，咁、那个问题就系、是、第一咧，第一有一个大嘅数目入咗嚟。如果你所讲嘅数目入咗嚟咧。基本上有机会，有机会唔系百分百就会政府方面就会问你呢一笔钱啦，系点解会有啦，诸如此类，咁你要合理地解释啦，系嘛，要佢哋相信呢件事啦。咁你俾唔俾税咧？除咗我头先讲完呢样嘢之外咧，你可唔可以摆喺银行咪一个收入，收入有利息，咁咪要俾税咯？
3: 但系呢个系如果系一个系礼物捆喺阵俾我嘅都要俾税，但我唔系话喺呢度earn income啊嘛。
1: 唔系，我分析咗俾你听啦。第一就系话一个大数目嘅时候，如果系政府睇到佢系有绝对有权咧，会去问你系嘛，会问你啊。其实个来源同埋你得到呢笔钱嘅原因系嘛。即你咪要有一个好合理而佢相信同埋OK 嘅解释囉。係咪咁调返住而家再讲下一步就係话咁你存咗喺银行，咁银行有利息，银行有利息咁咪就係等同你个收入有利息，你都要交税㗎啦。
3: 哦，即系如果
1: 两样嘢
3: 嗰啲报税，咁啊，梗系即系呢个 point， 即系话
1: 佢
3: 话喺银行有利息就要报税啦。
1: point one，
3: 但系
1: point one 我咪讲咗第重复咗一次俾你听咯。
3: 吓，
1: 系咪
3: ？OK， 吓，但系 OK， 好啊。即系话，譬如话呢笔钱佢一存入嚟，我就譬如我系爱嚟买楼嘅，咁就好快就 draw 翻出嚟，咁就应该完全。有冇第二个问题出嚟？因为唔系当系
1: 你唔系一个收总好简单，银行收银行嘅利息，我哋都系需要报税嘅时候报噶。
3: 冇错冇错，即系
1: 咁所以
3: 银行嘅利息咧就系冇问题。
1: 你首先唔系冇问题问题，你首先第一个问题出现咗嘅时候，然后先到第二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你明白个程序就系咁啊，系咪
3: ？OK，
1: 系啦，咁你就要有一个和解
0: 系。
1: 你会有一笔嘅钱，其实佢要问，佢如果问你，你咪要解释得清清楚楚咯。
3: 嗯哼，
1: 好嘛？
3: 又明白。
0: 你嗰十万蚊系加币定系美金？
3: 加币
1: 得噶啦。
0: 好，咁我哋系啦，咁我哋有机会我再帮你深入调查下呢样嘢，好唔好 ？OK， 多谢你。
3: 好啊，多谢你 ，OK， 谢谢你，
1: 拜拜。
0: 好，我哋去加维一两句。
4: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凭住良心漫步人生路，会发觉路系越行越宽阔。
0: 开学啦，开学啦，
1: 系啊，新学期就已经开始噶啦。咁但系好多年青人又会识到另外一班嘅新朋友
0: 啊，好似升中学就系咁啦。
1: 系啊，多伦多景区嘅 Ming Sir 佢准备提醒大家，唔好令至到啲年青人误入歧途，同埋唔好被啲不法之徒利用
0: 啊。咁所以咧，嚟紧呢个礼拜五，所有嘅家长同埋学生哥都要留意我哋林嘉华嘉年华嘅
1: 警讯。
5: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6: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5: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Outlet Shopping、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

0: 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蚊大礼包。
1: 拣抹茶上车，仲有专月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巷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2: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4: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啲成个工作。排到密密嘅呢個感覺嘅，我自己都好期待北美啊嘅歌迷咧同佢哋見面，因為我都好想親自即係同佢哋講一聲多謝你哋嘅支持。即係呢次除咗會帶俾大家自己嘅歌之外咧，都有準備咗一啲係好經典嘅歌嘅。有啲係我喺比賽入邊唱過嘅歌啦，即係演唱會入邊啲歌，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呢次為大家準備嘅節目。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6: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7: 点解成语？
8: 今日嘅成语系市井之徒。究竟是怎样来的呢？今天转头回来为你解释一下你。
3: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0: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7: 点解成语？
8: 好，市井之徒，我哋成日睇电视剧都有啊，呢啲市井之徒啊，即系三教九流啦。咁究竟
11: 会唔会用咧？而家啲时装戏？
8: 时装就少啲，通常古装嘅
11: 系咯，古装多啲。
8: 而家我咁样用，好似系文雅得滞咁样。
11: 而家我谂少咗一啲用呢啲咁样嘅对白啦，即系譬如啲广东话嘅电影咧，诶电视剧都少。
8: 系啊系啊，通常都口语化好多。
11: 咁你话而家就算系讲个市井之徒，就系啊，梗系戏里边啲角色嗰啲比较年纪大嗰啲，长者嘅角色咧，会讲喂小心啊，呢啲市井之徒
8: 提防啊，系
11: 系
8: 啊，因住你又俾人呃。因为
11: 我哋研究下，有时间研究下，如果我哋取代呢个市井之徒，
8: 用咩啊？
11: 呢个成语去点样形容？先讲讲市井之徒。
8: 好好好好，
11: 出先啊！
8: 有个市字，市系街市嘅市，
11: 城市嘅市啦。而家就要话，而家就通常讲系
8: 冇错。跟住有个井，
11: 系啊，
8: 冇错。
11: 好简单嘅就，其实以前啊，开始即系文明嘅时候。人系点样样去觅地而住咧？系嘛？咁就系话一定有水啊嘛，
8: 系解决咗生活上先
11: 系嘛？咁你话去搬去河附近住咪得咯？独独嘅有河咩？冇噶嘛？好啦，喺个地方里面就首先揾咗个开咗个井先，
8: 开咗个井，
11: 先睇开唔开到井。
8: 啱，
11: 有井咧，佢哋就可以开始就系、是。
8: 聚居啦，啱啊，有井有计划啦，可以系咪解决到呢个民生嘅问题啦？
11: 冇错。
8: 咁啊，即系话如果解决咗水源嘅问题嘅时候，咁啲人就开始喺嗰度聚居啦。
11: 系啦，
8: 聚居嘅时候咧，
11: 人多

0: 咗又点咧？
1: 变咗一个市镇咁样。
0: 一个有市场先，
1: 有市场。
0: 因为点解咧？你有人居住，就有交易，有买卖啦。
1: 系啦，
0: 系咪先？
1: 啱啱啱啱。
0: 即系我要买个烧机咁啊，除咗自己整之外，咁啊有人做咗啲烧机。系嘛？咁我去有个市场去推出卖，即系摆档。
1: 系啱啦，有得摆档，系啦，你有得摆档，即系话咧，不同嘅人咧就会喺嗰度咧就话做生意啦，
0: 有利益
1: 买卖啦，有利益啦，
0: 有
1: 技系啦，有利益有钱银瓜葛嘅时候，系
0: 有啲劣质人性嘅劣质就慢慢浮现出嚟。
1: 冇错啊，咁我点可以呃佢两个烧机咧？
0: 佢又唔系呃，
1: 系啦，玩得着数咁啦，
0: 即系佢系总之系。古灵精怪嘅方法，就会系嗰啲劣根开始萌生，
1: 系啦，冇错。咁啊，劣根开始萌生嘅时候咧，咁就有个字啦，市井之徒啦，
0: 系
1: 个徒字，即系咪咩意思咧？通常话咧，一班好独特嘅人物，就系班啲比较低叫做质素比较低劣少少嘅人咧，就喺嗰度咧就揾食啊，喺嗰度咧就聚居啊，喺嗰度生活啊，就会一路聚
0: 亲人多，
1: 冇错啦，
0: 系嘛，
1: 嗯
0: 咁就开始咧就喺度开始
1: 打滚啊，喺度
0: 打滚
1: 啊，
0: 即系利字当头之类。咁啊，以前即系如果你话以书写啊形容呢啲人咧。就会头先你讲咗呢句成语出嚟，就叫市井之徒。咁所以市井之徒，咁当然如果话人市井之徒，就即系话有贬义，
1: 系
0: 唔系贬义啊？佢直情系话佢归类，归咗嗰类，
1: 冇错。
0: 系啊，你头先讲啊，即系嗰个水准，人嘅质素系比较低，同埋你知我哋中国系要讲紧。道德呀、
1: 啊，系读下书呀、啊，
0: 信啊，
1: 系啊，
0: 诚啊，呢啲嘢噶嘛。咁呢啲市井之徒，我估计佢哋以前系形容咧就唔
1: 礼义之邦咁样。
0: 系、啊，
1: 但系咧有一样嘢要平衡，即系平审，即系平一反下嘅、啊、世界，即系中国有啲嘅历史里边有啲英雄咧，都系市井之徒出现嘅，系啦、
0: 啊。佢上进，佢改变，
1: 系啦。
0: 市井之徒都可以做英雄。
1: 冇错，我一个小贩，我一个屠夫，我
0: 冇所谓，冇所谓。
1: 只要为国效力嘅话，都变成一个大将军。
0: 大把，喂，咁我哋如果用而家呢个形容，应该点咧？我呢啲市井之徒啊，
1: 点样系咯？
0: 啊，过街老鼠，
1: 过街咁我嘅烂仔
0: 之徒
1: 得唔得？咁又唔得啊？好似好低劣咁样，系
0: 嗰啲
1: 坏人
0: 乜乜老鼠咧，就代表咗嘅，
1: 系
0: 即系以前有啲咩酒楼老鼠啊，
1: 系
0: 嘛，就专去上去度
1: 搵食，系咪
0: 啱食啊？咁样样
1: 系，
0: 暂时谂住咁，
1: 暂时谂住咁多先啦。咁啊，记住市井之徒咧，就系我哋以前嘅一个解释啦，就
0: 系
1: 一个城市嘅开始嘅时候，或者一个低劣嘅人咧，就咁啊嘛，就聚埋一齐咁嘅意思。好啦，时间到呢度啦噃，咁我哋听日再见，拜
0: 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杜林区警方指控一名皮克陵男子涉嫌在多个月之内多次性侵犯两名女童，警方今日公布是在七月展开调查，疑犯是两名受害人的家人识得的人，涉嫌在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七月期间多次去到两名受害人分别位于多伦多和皮克陵的住宅期间不恰当触摸受害人。警方是在上个月于 Ajax 发现和拘捕63岁的 Ferret Dewan 控21项性侵犯和11项性干预16岁以下人士的罪名。警方未有公布疑犯和两名受害人的家人的关系，但就指出疑犯在皮克陵一个住宅教艺术，警方关注可能有更多受害人。加拿大环境部已经解除了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大雾黄色警示，不过预期安省南部多处今日天气闷热，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多云，下昼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8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6度。 安省政府宣布即时开始移除在多伦多市中心 Bruce Street West 一段路上的单车线，并且推动移除在另外两条主要道路上的单车线的计划。省府在2024年通过法案，令到省府可以移除在 Bruce Street、 Young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的单车线。不过安省高等法院法官沙巴斯及后裁定，省府的计划会令到民众

0: 中面临更大的伤害和死亡风险，而这个是涉及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因此是违反了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安省上诉庭上个月就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裁定在多伦多三条主要道路移除单车线，没有违反到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代表加拿大接近19000名汽车业工人的工会 Unifor 定于今日开始与斯泰兰蒂斯展开集体合约谈判，是与底特律三大车厂进行谈判的最后一轮。工会之前已经先后与福特汽车以及通用汽车达成协议。美国联邦储备局理事巴尔说，劳动力市场稳定，失业率相对较低，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但是通胀已经连续超过五年处于 2% 目标以上，通胀在高位停留时间过长，担心更广泛物价压力企稳的风险，他正密切关注。巴尔在一个论坛上表示，物价自从2022年超过 7% 的高位回落至2024年略高于 2%， 不过在2025年就陷入停滞。他又提到关税、中东冲突以及人工智能产能的迅速发展，政策制定正处于关键的时刻，又指核心非住房服务通胀仍然偏高。对于即将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巴尔指出，如果数据反映通胀正沿着 2% 的目标缓和，可以再用时间去评估目前的政策立场，但如果通胀没有任何舒缓的迹象，就应该果断加息。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哥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0: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个角色不讨好，但是因为故事实在精彩，又可以和狄龙等等的演员合作，所以他都接拍了这一套经典电影。
1: 漂亮慢慢也遇着不住，
0: 好的演员就是不计较自己的角色讨好与不讨好，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有英雄本色。
1: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0: 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是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着张国荣的人气，这首歌在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在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周柏豪。

开始今日节目啦，正式踏入九月，九月一号星期二开始今日音乐帮，你好，我系陈定邦。世界各地而家多咗好多长跑嘅爱好人士啦，包括好多嘅艺人啊、歌手、明星咧，都迷上咗长跑。咁當然跑步嘅時候呢，尤其是跑長跑好悶㗎嘛，所以佢哋通常都係戴住耳機一路聽歌一路跑。最近 Spotify 呢一個音樂串流平台呢，推出一個全新嘅模式叫做 Running Mode， 就係幫助你跑步嘅。你知而家有曬大數據啦，佢基本上呢就係俾你自己更了解自己嘅一個系统啊！呢个跑步模式咧，就系可以将你平日嘅歌单，根据个人嘅音乐喜好啦，同埋跑步节奏，转化成为个人嘅训练方案。好简单嘅，就系将你嘅跑步节奏同埋音乐嗰个 beat 嗰个节奏咧，一齐夹住佢，咁啊，跑上嚟更加投入，更加起劲啦！而且有住个节奏，你跑步嘅时候咧，会跟住个节奏咧，冇咁辛苦噶。而且嗰啲歌系根据你嘅歌单拣出嚟嘅，属于你嘅专属音乐、专属嘅训练。佢有25种自定嘅跑步模式，有慢跑啦，有间歇性跑啦，有平均速度跑啦，仲有金字塔嘅跑步模式。即是可能开头慢啲啊，之后就好快好快大强度咁跑法啦。甚至乎歌曲有自白噶嘛 ，BPM beat per minute 嘅，你可以教埋呢一个 beat per minute， 根据你嘅喜好咧，你嘅节奏去迎合你嘅跑步模式。咁当然可以拣音乐风格噶啦，任何音乐风格你自己自定噶嘛。最特別的地方呢，就是語音提示喎，佢會同佢傾偈喎，佢跑步期間呢會提供一啲鼓勵同埋指導俾你嘅，譬如話協助呼吸啊同埋步伐啊，進一步提升運動體驗等等。這個服務美國有，加拿大有，英國有，愛爾蘭有，澳洲有，紐西蘭、瑞典都有。

相信慢慢会普及嘅，甚至乎咧唔单止单单提示你啊。有咗 AI 之后咧，可能一路跑步可以一路同你沟通啊、倾偈啊，甚至乎你可以叫佢即系将来啦，而家未有啦。喂，而家发生咩事啊？世界大事啊，讲啲新闻嚟听下。

啱听过有关淑仪嘅《午夜狂奔》，时代唔同咗啦，而家嗰啲无线蓝牙耳通好方便，一粒喺耳仔嗰度，变咗跑步咧乐趣多咗好多咯。

啱啱听过有 Maroon 5 featuring Christina Aguilera 嘅 Move Like Jagger。寻日好开心啊，同师弟陈山中聪倾咗偈。错过咗嘅朋友咧，不妨上网去到我哋嘅 Fair Chat Radio App 揾翻《进击陈皮朱古力》寻日嗰集咧，就可以听到噶啦。好多嘢同你倾咗，好详细。再一次多谢陈山聪 ，A B C D。

0: 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家里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2: 新一代装

0: 装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1: 有故事的人由荣获首本名菜殿堂大厨奖项的 Highway 7月满园美味赞助。故事看人生，
2: 故事看人生，
1: 有故事的人。
3: 从前有个人想从魏国去到楚国，他随身带备了很多盘串，买了一架很靓很舒服的马车，亦都找来四匹很强健的骏马，又请了一个技术非常之精湛的车夫。他正式开始上路了，楚国就在魏国的南面，但是这个人什么都不理，一直将马车向北行。有路人问他，他要去哪里，他大声回答说去楚国咯。这个路人告诉他，去楚国应该向南方行，而他行的是北方，方向不啱。但是这个人满不在乎地说无所谓，反正我的马跑得很快的。路人又再解释给他听话了，方向错了你的马几快都好，都去不到楚国的。这个人毫不醒觉地说不紧要吧，我带了大把盘串来。这个路人极力劝了他说了，虽然你有很多盘串，但是你行的方向都不啱，再多的盘串都是白费的，这样浪费法不是很值得吧。这个人开始显得有点不耐烦，就答话了，我的车夫本领高强，你理得我啦。于是这个人继续一意孤行，向着相反的方向行，亦都距离他的目的地越来越远了。无论做什么都好，首先要确认好方向，才能够迅速达成自己目标。如果方向错了，就算几努力都好，都是白费的。

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

0: 有故事的人，有资格粤港风味的海鲜粤菜馆 Highway 7粤满园美味赞助。
1: Highway 7及 Leslie 粤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在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的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field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的粤满园啦！粤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东莞风车局今日起正式上轨月城车车费上限制度。即既然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在国际事务。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至少1010人，有近4600人失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6: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nor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a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凝望雪花飘下落。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朋友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嘅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昨晚屋企停电，一停啊，仲停咗两次添嘅。第一次停咗十几分钟，第一次就好啲一两分钟咁啦。咁一直都去到好夜咧，经过工作人员紧急维修，我见到咧屋企楼下望到有一架车喺度整紧嗰啲电表嗰啲嘢啦。咁啊，终于搞掂晒啦，咁啊抹一额汗。停电好常见嘅，尤其是而家电力对我哋系非常之重要噶啦。咁啊，好在手头上面都有啲照明工具啦，随手攞起上嚟嘅时候都可以攞到。不过第一次停电嘅时候，讲紧十几分钟嗰次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心里边产生咗一种恐惧感。哇！今晚点算好呢？今晚如果继续冇电嘅话，咁啊逼住早啲瞓啦。咁但系同时间另一个恐惧涌出嚟就系我个手提电话嘅电够唔够呢？咁啊用晒之后，如果听朝先有电嘅时候，咁咪冇得插电咯。令我谂起古时嘅时候，嗰啲人类未发现到生火可以照明之前呢，古时候啲人黑妈妈一落咗太阳之后呢，就真係匿埋瞓觉㗎喇喎，因为冇掟好佢嘛，到到啦黑妈妈。咁所以呢，长夜漫漫呢，原来喺黑暗当中呢，佢哋就習慣咗啦，但我哋呢好似都市人就唔係太習慣成晚黑妈妈嘅。不过阳光对我嚟讲咧，其实又系好紧要嘅，因为研究发现咧，接触多啲阳光咧，有助调节我哋嘅生理时钟，晚间容易入睡，白天更加精神。仲可以吸收多啲维他命 D 添。黑夜漫漫长夜。

叶倩文黎明不要来，咁到底黎明应唔应该嚟呢？好乱啊，嗬！今夜你会不会来呀、啊？

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最近古天乐好 hit 啦，所以找翻佢啲旧歌。啊，原来古天乐咧都有唱过啲趣怪歌嘅，转头嗰一节咧播俾你听。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四嘅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而家咧，都冇谂到，其实我冇一个真正嘅目标啦，即系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即系要到边度边度边度咁。其实我真正嘅目标系完全系好放开心、好随心咁样去参加呢个比赛。咁最唔舍得真系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稳定，只可以讲稳定。我唔敢讲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为人夹人缘咯。但系我哋冇讲即系会嘈交啊，或者系对唔爽边个啊，或者系对大家有不满啊，冇嘅，完全系冇呢件事。
1: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冠军尹景顺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Hero T 英歌环联成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六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云嘅速溶清新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呢、这个夏天咁就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

0: 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昨晚真係幾大霧，仲有啲毛毛嘅細雨啦。咁今日嘅天氣方面會點樣呢？下晝方面又熱返啦。如果太阳再猛啲嘅话，今日下昼最高会去到27度，感觉上面37度嘅。黄昏啲阵热气仲未散住噶，黄昏都有24度，感觉32度啦。去到晚上咧，继续会有雷雨嘅可能性，今晚仲会有5毫米嘅降雨量啦，今晚都有20度嘅。听日就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听日又会热啦，又会有太阳啦，亦都会有密云啦，亦都会间唔中落雨啦，亦都有间唔中有雷暴。一起身已经20度啦，下昼方面28度，感觉38度嘅。早上1毫米降雨量，下昼有5毫米嘅降雨量，到到黄昏咧，直头系有5毫米添嘅。再去到晚间嘅时候，继续有1到3毫米嘅降雨量啦，不过温度方面咧唔系太冻。咁所以听日整体嚟讲，由早到晚咧，除咗有少少阳光之外，都系落雨，又系湿淋淋。古天乐咧，原来都曾经唱过啲好趣怪嘅歌，就系呢一只。
1: 自从我未山上见到你，我好想飞我山上见翻你，会将我啲身家俾埋你。但你身份很神秘，

古天乐嘅呢首歌，叫做《暗恋王》。括弧相思何伴。

以为今期流行呢，佢终于肯唱翻，都好经典啦。不过如果呢一只佢肯唱咧，都好经典。不过记歌词有啲难啊，有啲 rap feel。接住落嚟介绍俾你，有姚卓菲嘅新歌

放埋小公主姚卓菲呢首歌咧，跨步一揽啊，跳出咗佢嘅框框里边，必让爱被爱人杀死。结束今日节目有 Mariah Carey 嘅 Love Takes Time。咁啊，下个星期啊，唔系下个星期，今个星期四继续会有音乐帮嘅，同你讲声拜拜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安省政府宣布全面推进拆除多伦多市内多条主要单车专用线计划。卡尼话美国的谈判员谈判期间的态度是要令加拿大的核心产业一系成为美国子公司，一系被歼灭。习近平在上合峰会提出四点主张。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在最近的上诉中得席之后，今日宣布全面推进拆除多伦多市内多条主要单车专用线的计划，并且启动招标。详情由陈正宇报道。
3: 安省道格福特政府今日发出招标文件，针对多伦多市中心 Bloor Street、Yonge Street、University Avenue、Queen's Park、Queen's Park Crescent 和 Avenue Road 六个主要路段，研究移除单车专用线以恢复行车线的方案。中标者亦都会研究在不加剧交通挤塞的前提下，于合理地方保留或重新规划单车线。安省运输厅证实 ，Bloor Street West 的工程已经即时在 Crystal Road 以东展开。当局在去年十二月曾于该处一个600米的路段，在维持单车线的同时，还原了一条汽车行车线。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强调，省府是履行安省选民赋予的清晰直接授权，来到打击交通挤塞。他重申，在省长杜格福特领导下，当局誓要还路于民，令到通勤者可以缩短行车时间。省府同时引述加拿大经济分析中心的研究话，交通挤塞每年为安省造成高达560亿元的经济损失。有关计划引起单车倡导团体的强烈反对，批评省府罔顾踩单车人士的安全，但部分商户和建筑业界就表态支持，认为有助改善交通和营商环境。安省上诉法庭是在上个月中裁定，省议会有权设立或者拆除单车线，法院不应该干预立法机构的政策取向。裁决亦都指，本国宪法并没有明确或隐含设有单车线的权利，因此省府的计划并没有违宪。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另外，安省兴建413公路计划迈出另一个重大部分，省府就住设计和建造这条公路东段三分之一的路段发出了采购通知。周浩辉报道。
4: 安省兴建413公路计划

0: 佢话省府就设计及建造呢条公路嘅东段三分之一路段发出采购通知，亦都涉及427公路延伸段同埋410公路延伸段施工管理合约。省府表示呢个系历嚟最大型基建采购之一。省长杜格福特多次强调，413公路对减轻大多伦多地区交通挤塞十分重要。采购通知涵盖413公路从400公路至到 The Gore Road 以西嘅路段，大约占整条走廊三分之一。正式嘅建议书邀请今日秋季稍后公布，详细列出设计同埋施工要求，包括427公路延伸段从 Major Mackenzie Drive 向北延伸至到413号公路。运输厅长萨加尼亚表示，喺美国贸易持续紧张局势之下，省府正在加倍推动建设，而413公路将会缩短行车时间，支持6000个工作机会，加强安省经济，为安省 GDP 贡献超过10亿元。413公路会有11个交汇处，每日容纳30万部汽车流量，可望每次行程缩短最多30分钟，减轻大多伦多地区400系列公路的压力，亦都是安省310亿元的道路、公路及桥梁投资计划一部分。这个计划有些曾经引起争议和延误，原本预期最早2025年开工，但是省府还未公布最终的成本或者完工时间表，亦都曾经面对环境审查和政治反对，还有管辖权的争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多伦多公车局今日起正式实行每月乘车车费上限制度。在新制度之下，成人、青少年、长者和购买优惠票的乘客，只要是用同一张 Presto 卡、提款卡或者是信用卡，在同一个月内付费搭车满47次，在同一个月随后的所有车程将会是自动免费。不过如果是在实体卡和手机钱包之间交换去给钱，搭车的次数就会分开计算。杜林区警方指控皮克林一名男子涉及在多个月之内多次性侵犯两名女童。警方今日公布是在7月的时候展开调查，疑犯是两名受害人的家人识得的人，涉嫌在去年11月至今年7月期间多次去到两名受害人分别在多伦多和皮克林的住宅期间不恰当触摸受害人。警方是在上个月于 Ajax 发现和拘捕63岁的 Ferrick Dewan， 控以11項性侵犯和11項性干預16歲以下人士的罪名。警方未有公布疑犯和兩名受害人的家人的關係，但就指出疑犯在皮克林一個住宅教藝術，警方關注可能有更多受害人。总理卡尼表示，美国的谈判员在进行贸易谈判期间的态度是会令包括汽车业在内的加拿大核心产业一是就成为美国同行的子公司，一是就被消灭。卡尼在他所领导的自由党于昨日举行的三区补选全胜之后，今朝在返回办公室途中向记者发表简短讲话。他说两国在上个月谈判破裂之前其实已经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协议。卡尼表示，美方要求加拿大作出过多的让步会损害到加拿大的汽车业，又会透过限制加拿大参与其他的贸易协定而影响加拿大的主权。卡尼说加拿大愿意在美国准备好进行严肃的讨论时重返谈判桌。另外，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预期今日引入法案，试图阻止总统特朗普实施新一轮关税。在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举行之际，民主党加紧宣传关注可负担能力的信息。有关法案预期会得到纽约州的民主党人支持，以试图阻止新一轮向加拿大商品所征收的关税，以及特朗普政府声称和供应链中有强迫劳动而另外征收的关税。这项法案很大程度是象征性，不大可能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也都不大可能可以克服到被特朗普运用总统否决权。舒默在今日发出的声明中批评共和党人在美国人因为生活成本而叫苦连天，和要求得到援助之际未能够挺身对抗特朗普。特朗普上个月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 50% 关税，而加拿大定于今个月8号采取反制措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领事会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提出

0: 四点主张。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且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之后的今日，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令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合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会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未来三年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他又说，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习近平提到，要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在乌克兰、中东、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方愿意同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坚持标本兼治，推动政治解决。另外，中方将会成立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且愿意继续透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的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习近平强调，中方愿意同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英国前首相施纪贤宣布辞任国会议员，以便专注在国际事务。他声明中国出任议员11年后，而家是合适时机卸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专注在其他议题，包括防务、安全、贸易和科技在内的国际事务。而他亦都会继续致力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施纪贤在2024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胜利，不过在执政的2年期间，因为多次失误而被迫下台。在今年夏季较早前，由贝安德接任工党党魁及首相职务。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去至少1066人，有4599人失踪。至于西藏吉隆县泥石流，中方至今公布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天文台预期一号戒备信号在香港时间星期三朝早维持，预计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按照现时的预测，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随后路径及强度就存在相当大变数。香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去到深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的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是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来到去协助学校院着陆，令学校从最渐进地去调整人数和班数等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来到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加优质的学习环境。香港警方联同海关在港岛南以及大屿山北水域进行反

0: 走私行动，侦破两宗走私案，行动中检获大约719万支怀疑私烟，估计总市值大约是3236万元，应课税值大约是2377万元。在香港，一名32岁男子收取50000元同一名内地女子假结婚，以协助内地女子取得访港签注同埋香港居留身份，并且在民政处作出虚假法定声明，他被裁定罪名成立，入狱16个月。香港海关在机场检获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超过500万元。海关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在葵涌拘捕一名23岁怀疑涉案本地男子。另外，海关在机场检获6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是360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在多伦多做生意，最经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粤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3: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海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931点，跌33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950点，跌23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205点，跌16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9点，跌2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15点，跌96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 要学会放低先可以行得更远。严明熙话：系时候讲声拜拜，轻装上路，拜拜。

0: 学识讲拜拜，先识得继续爱自己。我是海玲，拜拜。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五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麻雀唔单止系过节必备节目，仲系凝聚感情同传承文化嘅桥梁。今年 Fashion Noir 中秋夜之梦以麻雀做主题，9月26号嚟 Porsche Center Markham， 现场有麻雀体验、DIY 工作坊、表演同美食市集等丰富节目。大人凭票仲可以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小朋友入场，即上 love@midautumn.ca 买飞或致电905-604-8220查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饮杯。生日快乐，
5: 饮杯！
4: 今日真系开心啊！
6: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4: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7: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 Sulia 陈慧芬。
10: 100分生活圈。12:2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1: Hello， 咁多位 ，Alex 刘志涛喺度啊。
10: Hello，Alex 就又喺度同我一齐玩啦。咁啊，今日100分生活圈咧，就想讲一啲即系生活化啲嘅话题啦，咁样样。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去呢个嘅 CNE 咧？
11: 近呢几有一定有嘅，始终系一个算唔算多人都一个一年一度嘅夏日嘅盛事咧？因为大家都好 looking forward to 嘅。但系我系呢几年就少啲去啦，特别喺疫情之后冇乜机会去啦。咁啊，佢今年系好多搞作嘅，特别我比较系欣赏嘅，佢呢一个加拿大嘅国际航空展咧，今次系可以话 expand 咗唔少，即系以前可能入去一个 zone 入边，净系睇到几架飞机咁样，跟住有时候可以睇到啲空军嘅表演。今次咧，佢又多咗好多唔同嘅军机可以睇睇啦。
10: 你系咪入咗行之后先至跟住再睇呢个航空业咧，有另外一啲嘅睇法嘅咧？你做呢个空中服务员？
11: 少少嘅，另外我发现啦，又睇完 Top Gun 嗰出戏之后，更加中意空军呢一类嘅事业啊，嗰类发展。
10: 哇，犀利！因为咧，我就系、是、都去过一两次咁大把啦，但我从来都未去到呢一个睇呢个 air show 表演啊，唔知点解系永远撞唔啱时间，因为就系夜晚去，唔知点解撞唔啱噶。
11: 嗰啲时间好系咪叫 QK 咧？总之系
10: 有少少
11: 噶，系啊，你唔系日日都可以去睇到噶嘛？你要得呢 book 定某个时间，
10: 冇错，
11: 真系佛系嘅，佛系嘅生活就系咁噶啦。
10: 讲缘分嘅呢家嘢，
11: 咁你 book 定个时间先可以睇到咯。同埋佢某啲嘅 zone 咧，仲要俾额外嘅钱嘅，如果冇记错嘅话。
10: OK。
11: 咁今次呢个都系一样嘅，如果要去呢个特别呢个 exclusive 嘅 air zone 咧，亦都要俾额外嘅钱嘅。但系今次点解话今年佢呢个特别多新搞作咧？佢多咗唔同嘅 team、唔同嘅军备可以俾大家睇啦。同埋我要介绍嘅就系今年嘅佢呢一个每一年咧表演嘅都系一个 team 嚟噶嘛。佢呢个今次嘅 team 咧 ，snowbirds 即系雪鸟啦。系咪叫做
10: snow
11: 系啊雪鸟咧？佢讲紧系啊，佢讲紧系今年佢系 CNE 最后一年嘅表演噶啦。咁之后暂时就会休战一排，去等新嘅军备，咁先至可以再重新去表演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可能呢几年都系有去 CNE 嘅，就算冇睇到佢哋做空中表演，或者都系想睇佢哋个

0: 戰機嘅。嗱，如果係中意 Snowboard 嘅 fans 咧，今次可能今年咧真係最後一次機會可以睇表演噶啦。所以如果大家中意係空軍嘅一啲表演嘅話咧，記得去睇 CNE 同埋去睇呢個位置咧係 Melvin Bell Park。咁亦都系 CNE 一部分嚟噶，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啦。
1: 我想问一下咧，呢啲空军表演咧，系咪我哋加拿大嘅空军啦，定系边度嚟嘅空军咧？
0: 啱啱呢个 Snowbird 咧，就系加拿大皇家空军嘅team 嚟嘅，系啦系啦。咁我见到佢唔同嘅 team 啦，咁好似甚至有一个系一个 US 嘅空军，系讲紧系 F-16 战机咧 Viper Demo Team 嘅。
1: 哇！
0: 系啊，咁即系可能美军嘅军备或者美军嘅军事嘢咧，我哋都可以系参观一下。
1: 咁啊系，乜飞过嚟好近啫系嘛？其实我一路都喺度谂紧咧，即系呢啲咁样嘅飞机咧，首先佢飞过嚟系到底系有嘢运佢过嚟？我问呢个问题唔系好蠢咧？
0: 咦，唔系，呢个问题值探究啊！
1: 唔系，即系我成日喺度谂紧，因为你话出车咁样啦，你行时你揸高速公路都系有一大架大货车，咁然之后上面就有十几架车 lock 咗喺上面，咁样一次过运过嚟噶嘛？即系你买一个新车，唔系买一个新车，唔系真系由个厂有人揸过嚟噶嘛？啲理数咁，但系嗰啲飞机系咪真系都真系要飞？飞过嚟咁啊！大家集体飞过嚟，然之后喺边度停机？点样运过嚟咧？再你谂下，因为你嗱，你咁大嘅战机，咁你 CNE 嗰个位置，咁啊附近系冇有冇机场噶？其实
0: 咪阿 Billy Bishop 咯。
1: 哦，
0: 系会唔会 Billy Bishop 嗰边过嚟咧？
1: 但系佢中间都有交通灯啊，有行人路啊，有车路，佢点样过嚟啊？一路都谂唔明咯。
0: 我谂咧，一系就系靠船运过嚟，一系就可能好大型嘅货柜车咁样运过嚟。
1: 我相信系咁。有直升机吊佢落嚟咧，
0: 都有呢个机会。
1: 我唔知道，我乱谂嘅啫。
0: 都有呢个机会。咁我睇资料咧，就话真系佢哋空军系飞过去，直接喺 land 喺嗰度嘅。land 喺附近，即系讲紧系Lake Ontario 附近啦。然之后慢慢系可能有啲系啊，真系运输，
1: 跟住有船又送佢上去
0: 啊，咁样车佢过嚟啊，咁样系啦，咁都大家可以系如果想留意一下，就 CNE 探究一下啦。
1: 系啊，咁啊，而除此之外咧，就系、是、仲有 CNE 咧，如果你中意体育嘅话咧，或者你都有兴趣啊，咁啊，美式足球，咁啊，话说咧，我哋加拿大多伦多呢边就冇美式足球嘅team，即系我哋系加拿大冇呢个美式足球team啦。咁但系呢，我哋最近嗰啲有阵时我哋情绪转移啊，即系之前又话啊 Raptors 咧就哎呀。唔好意思入唔到 playoff 咧，於是我哋就支持一下一啲team 啦，叫東岸嘅team，同我哋最近嘅就係 Buffalo Bills 啊。咁啊，而咧嚟緊五號到七號咧，就係一個叫做體驗嘅區域啦。咁啊。Buffalo Bills 呢个水牛城嘅呢一个队伍啦，那个 mascot 咧都会嚟嘅。你知唔知道个吉祥物叫咩名咧？
0: 知啊，
1: 叫做 Billy 啊，原来、Billy Buffalo 啊，咁啊过到嚟啦。咁啊有兴趣嘅可以睇下呢一个嘅美式足球嘅体验啦。咁但系嗱，而家我哋讲，虽然即系加拿大同美国啦，就好似而家我唔知咩状态啦，好似有
0: 啲少少。
1: 有啲靜電咯，我會覺得我唔知而家係咩狀態啦。咁但係咧就體育方面咧，我諗大家世界語言都共通嘅。我哋呢一方面咧就正常。又例如頭先你講嘅美軍嘅 F-16 戰機係居然喺我哋加拿大呢一邊嘅。咁我諗至起碼大家都係即係娛樂啫，唔使咁認真嘅。咁啊政治就留翻喺大人嘅台上邊繼續傾啦。咁啊係啊，有一個嘅美式足球嘅體驗。除此之外咧就係另外都想介紹一下，因為咧除咗我哋本地嘅嘢之外咧，仲有喺外地过到嚟我哋呢边玩嘅朋友，包括咧琴日嚟过嘅陈山聪啦。除此之外咧，仲有 Ophelia 柯宇菲，咁佢系一个新歌手嚟嘅，新进嘅加入乐坛嘅歌手 Ophelia 啦。第一首歌《直觉型美学》咧，啱啱系即系之前听咗啦，都几有型。咁啊，想了解一下呢个女仔咧，我觉得佢几有趣嘅。咁啊，我哋之前咧就同佢做咗个访问。咁啊，稍后咧我哋休息翻嚟之后咧，就会听到同柯宇菲 Ophelia 嘅谈话啦。
2: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平成日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身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身却更加冷。
3: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
2: 林夕在粤语版里面给了乐迷一个温柔而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就将哥哥身上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极致。
3: 旁天压的路程两个人不停地坠落无敌深渊，
2: 最冷一天在寒冬中燃起了一抹烛光，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

取暖呢，则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100分生活圈。
6: 好，嚟到100分生活圈，咁啊非常之开心啦！有我邓佩欣喺度啊，咁啊今日咧有位嚟自星秀嘅歌手柯宇菲 Ophelia 喺我哋现场 ，Hello 你好
7: ，Hello 你好 Michelle，
6: 系啦，咁啊因为咧有歌手上到嚟咧，梗系要问你啲嘅音乐嘅问题啦，但系因为喺我哋嘅节目开始之前咧就话哦介绍翻我哋嘅一百分生活圈嘅节目啦，咁啊生活化内容，于是你就不如话
7: 自告奋勇，
6: 讲下啲生活嘢啦，好唔好啊？了解下你先，你系。同爸爸妈妈住啊，定系你自己搬出嚟住啊，定系咩状况咧？
7: 系我系独居女性，
6: 独居一个人，系咪第一次第一个人自己住？
7: 都算系，以前自己住喺宿舍都系有 roommate 嘅，系啦，脱离爹哋妈咪生活就已经好耐噶啦。
6: 哦，系咪你系已经好细个出去读书嗰啲嚟嘅咧？
7: 大学咯，大学去咗第二度读书，所以就脱离咗爹哋妈咪。
6: 习惯嘛，喜欢嘛，
7: 都真系喜欢。我爹哋妈咪都好喜欢我，唔喺度，
6: 系终于唔使扫你长头发啦，系咪啊？
7: 我妈咪真系咁样讲，
6: 因为我妈都系咁同我讲，啲头发又系啲头发，扫极都仲有嘅。咁你点样去适应自己一个人生活咧？
7: 哇，唔使。

0: 適應啊，我要適應同我爹哋媽咪住啊，反而因為我即係18歲又自己住啦，想食咩食咩，想幾時食幾時食，跟住我啲嘢。可能即系如果同屋企人住嗰阵，佢哋觉得哇你摆到好乱啊，但系我完全知我啲嘢喺边咁样咯，或者屋企嘅布局啊，虽然好细好细，但系都系我中意嘅元素啦，咁都比较有归属感嘅。
1: 即系虽然话住嗰方面就一个人啦，但系我想了解你，因为通常啲人而家用啲咩分咧，咩 I 人啊、E 人定系再复杂嗰啲，唔知咩几个字母拼埋一齐嗰啲咧，系啦 MBTI， 跟住又话韩国再加埋唔知乜嘢嗰啲，可唔可以笼统地讲咧？其实你系E 人定系 I 人咧？你觉得？
0: 你觉得咧？
1: 我觉得你系 I 人有少少。
0: 我喺入呢行之前系98% 嘅 E 人。但系呢甚至一年嘅时间啦，我应该，但我都系 E 人嚟嘅。但系我应该60-70% 嘅 E 咁样。
1: 点解会忽然之间入咗行之后会发现，捉埋一嚿先睇下咩情况先捐出嚟，系咪咁样？
0: 系因为比较要谨慎，本身都唔系太谨慎。
1: 即系但系听你嘅笑声好爽朗啦，咁同埋头先见面之前咧都见过你行过啦，都觉得你其实一个几开朗嘅女子嚟嘅。
0: 系开朗嘅，系开朗嘅，但系纯粹可能需要谨慎啲啦，同埋。个职业都比较多 social，所以已经好多 social 啦，咁样。
1: 咁其实都几好嘅，即系你首先你由比赛开始啦，咁然之后再加埋入咗行啦，其实会唔会觉得个性格都帮到你叫做识多啲朋友咁样咧？
0: 我本身入行之前以为会噶，之后发现反而呢个有少少类似，因为以前系同啲 friend 咁同龄人。朋辈之间，咁你讲咩冇所谓啦。咁你冇理由拎呢个嗰啲词汇去对住，即系冇啦。你识一个前辈，
1: 系
0: 你冇理由
1: 同佢讲零倾咁样。
0: 而家啲年轻人用语我都唔明啊。零倾，我都唔讲呢啲。
1: 喂，其实讲真话，而家讲咩？你介唔介意透露下你几多岁？而家
0: 我24。
1: 你系咪呢一刻都会觉得哇？仲有啲再新啲嘅词汇我唔识嘅咩咁？
0: 系啊，即系譬如聆听咯，聆听呢排好兴噶嘛。我 look 到啦，咩而家咩 Gen Z 兴啲咩，我都想知道，我都唔知道，即系聆听。跟住因为我之前即系我喺香港嘅大学嘅 roommate 咧，系细过我2-3年嘅。跟住我话我想问咧，你哋系咪真系会讲聆听噶？系啊。对住你聆听啊，呢个即系点啊？好似唔系太好，但系冇嘢讲啊，即系系咪咁解？
1: 我谂系零沟通嘅意思。
0: 哦，
1: 话我如果以我理解啦，你又可唔可以分享？因为我又大你少少啦，
0: 我都知我啲
1: 睇得出。你哋讲咩词汇嘅咧？抽一个，例如好钳咁样咧，算唔算系大家几个 generation 都共通？
0: 系，我都讲呢句嘅，
1: 好钳。仲有你哋会讲咩词汇嘅咧？
0: 应该话我系发现啲潮语系越嚟越多，我觉得喺我哋嗰个年代啊，我已经要讲年代去形容啦，即系就冇咁多呢啲特别词汇咯。但系纯粹一啲习惯上唔同咯。
1: 例如咧，
0: 例如最近我同即系我啱啱喺韩国做完嘢啦，咁咧个导演咧就即系我哋好啱倾，但系佢就带我一部分啦，年纪上，跟住。我就即系同佢每日 chat 咁样啦，佢每一日起身，即系佢起身复紧我琴晚同佢讲嘢，佢系一定会加早晨喺前面嘅。早晨，我都觉啊，即系点咁样，跟住佢就发现我唔会讲啦，佢就话你唔同我讲早晨嘅，我忍咗好多日啦，跟住话你个话题都冇断过，点解无啦啦要讲早晨啊？即系喺我眼中，我唔系特登唔礼貌，我系唔知道哦，你需要一个 greetings 咁样咯。从此之后。早午晚我都会讲，
1: 仲送埋长辈图俾你，
0: 我好谨慎啊！
1: 祝你平安喜乐咁样。系，我都发现其实系比我年长，我呢度即系因为我做嘢嘅地方都有比我年长嘅长辈啦。咁我发现系又或者个称谓都好紧要。即系如果唔讲做职场咁样啦，例如即系讲我屋企咁样啦，曾经啦吓咁啊表姐同我妈妈咁样啦，咁啊有一次咧，我表姐咧就即系好顺口咁讲咗句直头直称我妈妈嘅名字。 系啦，咁根本嗰个阶级系已经争一橛嘅，即系表姐其实应该我唔知道应该嗌咩，嗌姑妈定咩咁样，姨妈啦，当姨妈咁样啦。但系点知呢个表姐就直呼佢名位，咁我阿妈就真系嗰下就嬲咗啦。长辈系即系对于称谓系十分尊重咁样。
0: 系啊。

0: 呢个都系我觉得喺呢一行我一个好 confused 嘅一个位，因为呢行嘅年纪实在系太多元化啦。咁、我冇理由，即系我知，譬如你叫你叫 Vincent， 我未必知道你嘅职位啦。咁冇理由 ，Vincent 老细你好，即系我都冇理由 Vincent 叔叔，冇理由。Vincent 哥哥，即系 Vincent 老师，我应该点样嗌咧？所以我通常我真系会唔知点样开口，即系你嗌人叔叔，哇咩意思啊？你嗌人哥哥，好似系有啲，你嗌人老师又好似有啲，咁样咯。
1: 你揾到有边啲叫安全嘅称呼未？即系如果你进入咗呢个工作行业之后，通常你会嗌咩嘅？
0: 其实我每一次嗌人，我都好紧张噶，我都会等我隔篱嗰个讲咗嘢先。我永远都因为通常我哋冠亚军一齐啦，我永远都等冠军讲嘢先，因为即系我哋 Ryan 啦，佢因为佢年纪大过我，跟住我觉得佢讲嘢比较包装啲，所以我觉得佢识讲嘢嘅，我次次跟喺佢后面，佢叫咩我叫咩咁样，所以我有时咧自己一个嘅时候，我心死啦，我通常都会前辈。咁样，同埋因为我有少少面盲，我成日都会记错咧，记唔到人哋嘅，我都嗌前辈先咯。咁样，
1: 嗱，我哋暂时咧就了解咗柯宇飞少少嘅一啲生活化嘅一面啦，咁亦都好开心啊！即系原来了解到啊 ，Ophelia 咧一个咁开朗嘅女仔。暂时休息一阵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每面淡漠。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4: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100分生活圈，
8: 又翻翻嚟100分生活圈啦！今日有特别嘉宾就系 Ophelia 柯宇菲喺度嘅。
9: Hello， 大家好。Hello， Michelle。
8: 系啦，都了解一下呢一个年代嘅后生女啦。咁
9: 多谢，
8: 我都算系后生过嘅咁样。见到你嘅一身嘅打扮咧，似乎同你系咪呢一只嘅新单曲咧？

0: 都有啲配合嘅咧，因为嗱，头先你讲你系一个E人，你比较开朗嘅女子，咁顺带我自己嘅延伸咧，就一定啊，开朗系一定要着啲七彩颜色，即系好鲜艳嘅打扮嘅咧，其实唔一定嘅系嘛。
1: 我见你睇我
0: 全身
1: 好似好伤心咁。
0: 如果有啲人如果唔识嘢会话，哦，你今日打扮好似好 emo 啊，会唔会咁样有人咁样讲嘅咧？
1: 大家成日都话我好 casual 咯，
0: 哦，
1: 咁我就真系 casual，
0: 咁真系今日嘅有放松啊嘛，咁、
1: 啊啊、
0: 所以就着呢啲。咁有冇话你喜欢咩颜色嘅？定系随住心情或者随住季节，或者呢一期兴我中意咩颜色咁样？
1: 我中意浅色，虽然同我今日有啲唔衬，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白啦，我的皮肤，我就发现我着浅色会成个人望落。好似 young 啲咯，着深色嘅就 emo 啦，同埋哎呀 emo 都系一个潮语嚟噶。
0: 我而家先知道，即系
1: 我都系呢一两年先掌握到，深色会冇咁精神咯。
0: 嗯、
1: 我自己又最中意粉红色啦。
0: 嗱，我面前见到咧就系今日你带嚟嘅配件啦。咁系咪真系好多朋友都会中意带一只公仔上身嘅咧？但嗱呢个就唔系热过一排嘅 Labubu 呢个，可唔可以介绍下带出嚟嘅 partner？
1: 佢就叫 Piano 啦，佢系 Under。某一个日本大型的卡通公司嘅，咁旗下有佢哋嘅艺人有 Melody 啦、Kitty 啦、PC 狗咁样啦，
0: 系，
1: 咁呢只羊羊咧，佢一只羊啦，佢系 Melody 嘅 friend 嚟嘅，佢系唔识讲嘢嘅，佢近年先开始红啊，我中意佢嗰阵，我小学中意佢啦，佢唔红啦，跟住大家见到我有一只咁样嘅嘢，佢啲 product 都好少嘅以前，
0: 嗯、
1: 大家就会话你有一只特别版嘅 Melody， 佢唔知系第二个人嚟嘅，佢话包。炸版 Melody 咯，跟住我其实人系羊，佢都唔系兔仔 ，Melody 系兔仔嚟。
0: 系系、哦，其实如果你打扮你自己设计，因为而家你就已经系进入咗音乐界啦，咁、你自然都有啲嘅形象包装啊咁样啦。因为首先见到你直角型美学呢一个单曲，咁再加埋睇咗你嘅 MV， 咁、之前亦都睇过你比赛嗰啲片段，真系分别好大、哦。其实
1: 系噶，
0: 嗰阵时嘅。如果我估计比赛嘅时候嘅你，会唔会系一个最 pure 嘅你咧？即系叫最开初嘅你咧？
1: 系，尤其是第一集，因为完全唔知道自己即将面对啲咩，我净系知道我今日好早就要嚟唱一首歌，然后我就要走啦。跟住我完全唔知道会面对啲咩，所以但系嗰阵时啲打扮全部都系有 stylist 嘅，所以我唔知啊，佢可能佢觉得我系咩 vibe 就咩 vibe 咁样。
0: 跟住之后到终于出你第一只歌啦，咁因为见到就系一个。好摇滚，全身黑色嘅，再加埋你嘅眼妆咧，都几
1: 浓郁，
0: 系啦，啲眼线咧就话真系都有啲 rocker 嘅感觉咁样啦。咁我头先就问你话，呢、這个造型你自己有冇一啲嘅 idea 落去嘅？咁其实系都 stylist 帮你啦。当你第一眼见到，哇、哦！乜原来我可以咁样噶？即系你个反应系点样咧？
1: 我系觉得唔差、啊，
0: 嗯，
1: 即系。虽然有啲觉得自己开始要讲英文，但系都唔差。跟住我经理人落嚟见到我，哇！你边个嚟噶？咁样跟住话，其实都几型啊，咁样咯。跟住你知，即系个打扮会影响个性格噶嘛。我觉得我嗰日非常之开朗，佢、自己就系、是，即系佢自己就系、是，哇！我就系咁型。
0: 其实你有冇歌手嘅偶像，又或者你会唔会望住边一个去 inspire 到你去行每一首歌嘅故事啊，或者一啲形象嘅咧？
1: 我嘅偶像由细到大。最大嘅偶像就係 Taylor Swift 啦，係、啦，所以都係因為佢啦，我對歐美嘅嘢都係好有興趣嘅。咁、今次終於來到呢個歐美地區啦，佢係做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啦，由 country music 開始啦，做到去 pop 啦、country pop 啦，各種我都好中意嘅 pop rock 佢都有嘅，所以。佢教识我嘅嘢系，因为佢所有歌都系自己写，所以佢教识我嘅嘢系，你首先用你真实嘅 story 写落首歌度，人哋先至你自己有 feel， 你人哋先至会对你首歌有 feel 咯。所以呢个 concept 我即将系 apply 到我嚟紧呢首歌。
0: 咁如果将你自己嘅故仔摆落去，因为成日都我哋都听到，例如创作歌曲又好啦，又或者而家好多比赛嘅节目都好啦，好多时候都系要进入嗰首歌嘅故仔。嗱，如果唱唱别人的歌咧，就要了解嗰个人嘅故事。咁但系你自己唔同，你自己除咗系、可能一开始当然比赛，你系唱别人嘅故事。你自己嘅故事咧，因为呢二十年嘅经历，其实可能你有印象嘅就只有十年咁上紧。
1: 系
0: 你点样去摸索嘅？其实点样去讲话？我、要讲个故事俾人听。
1: 好好嘅问题啊！因为咧，我都觉得。呢、这个都系我一开始，因为嚟紧呢首

0: 都系我自己有份创作嘅。一开始我想 bring out 自己啲故仔嗰阵，我遇到最大嘅问题就系、是。由边度开始讲起呢？人哋会想听边一面嘅你呢、我又想 share 边一面嘅我呢？咁 Taylor 啦，佢就其实因为佢所有歌都系来自佢自己啦，所以其实佢都系分咗，譬如呢隻歌系讲某一个 break up 嘅，呢隻歌系讲佢妈咪嘅，呢隻歌系讲佢甚至系嗰一日嘅情绪嘅。咁我就即系参考咗呢种感觉啦。咁好啊，咁我嚟紧呢个咧就讲我。我唔同你讲咁远噶啦，即系我有记一个，我其实都几年啦，未必十年添、就讲过去呢半年啦，咁样。我最大嘅感觉，我觉得哇，影响我最深嘅事咁样咯。
1: 嗯哼，因为头先你讲话 Taylor Swift 咧，咁佢好似有三本笔记簿噶嘛。
0: 而家应该唔止啦，
1: 而家仲有新婚嘅笔记簿咧，
0: 好多笔记簿。
1: 系咯，佢好似话有即系会用三支原子笔写嘅，好似有啲就唔知 happy 嘅、有啲系 magical 嘅something like that。咁樣啦，咁如果你自己又即係你要創作嘅習慣，又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咧？因為有啲人話靈感嚟自於生活啦，咁、有啲咩啟發到你啲創作記事簿？你自己有冇嘅咧？
0: 咁我哋呢個年代就用
1: 電話
0: 噶
1: 啦，
0: 係啦。咁因為我嘅創作先啱啱開始學習點樣創作，所以咁我當然唔會似 Taylor 咁 pro 啦，三本筆記簿咁呢個 emotion 即係佢分得到佢嘅 emotion 已經好勁噶啦，即係你知發生嗰樣嘢嘅時候，你完全唔知，你只係覺得哇好衝擊。咁原來當你嘅衝擊足夠大啦，你自然就會有一啲除咗讲自己开心定唔开心以外嘅嘢衍生咗出嚟啦，佢系突然之间出现嘅，所以嗰段时间系哇好唔开心，咦无啦啦有几段旋律，每一日都哼紧嗰段旋律，一开始其实我未觉得好好听，但系哼多咗觉得可能有人都同我一样咧，系呢一种感觉咧咁样，咁同埋好似 Taylor 啦，佢有咁多记录自己情绪嘅方式，证明其实佢都好乐于分享。我觉得我唔系一个咁样嘅人，即系尤其是好惊人哋觉得知道我唔开心嘅嘢嘅。我以前系完全唔想分享嘅，我宁愿全世界觉得我每日都好开心。所以我觉得好 private 嘅呢样嘢。但系都系呢半年啦，好多咗好多自己同自己相处嘅时间啦，独居女子啊嘛。咁再即系 inspired by Taylor 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分享下都无妨啊，可能你揾到有人懂你啦，揾到你有共鸣嘅人咧，所以我先开始喺啲情绪当中 pick up 翻一啲 melodies 咁样咯，所以我未形成一个好 solid 嘅习惯，因为呢啲嘢突然之间嚟，即系可能就系瞓着嘅时候突然之间有堆嘢咁录一录，跟住突然之间下秒瞓着咗，第二朝揿翻一打开个电话，点解系录音机咁样？
1: 哦，录咗成晚添，仲有鼻鼾声都可能系加埋喺首歌里边咧。嗱，不如咁我倾住呢度先啦，我哋暂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而家咧，都冇谂到，其实我冇一个真正嘅目标啦，即系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即系要到边度边度边度咁。其实我真正嘅目标系完全系好放开心、好随心咁样去参加呢个比赛。咁最唔舍得真系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穩定，只可以講穩定。我唔敢講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為人夾人緣咯。但係我哋冇講，即係會嘈交啊，或者係對唔爽邊個啊，或者係對大家有不滿啊，冇嘅，完全係冇呢件事。
1: 想聽到中年好聲音四冠軍尹景順嘅訪問，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欢迎嚟临 U-HomeMart 百货店，各式家品、厨具、清洁用品、玩具、汽车、电脑、手机配件、宠物用品、文具、e-scooter 应有尽有。U-HomeMart 价钱更平，品质为先，自家品牌源头攞货，智能物流免中间人。佢就喺列治文山恩甲十六街麦记旁边嘅 U-HomeMart 第二分店，9月4日正式开业。呢杯地长周末一共3天，全店7%，凭收据每天抽10倍大奖，仲大派 coupon 添。

0: Smart 性价比高，全城之平，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3: 100分生活圈，
4: 我哋有机会咧会听下柯宇菲 Ophelia 嘅直觉型美学啦，因为就只有呢一首嘅地标作系嘛，嚟紧我哋期待住你下一个嘅单曲。咁但系咧，我哋不如又讲翻一啲即系轻松啲嘅话题啊，因为我哋始终都系生活圈一百分生活圈，想了解你，因为头先你讲话好快已经自己一个人生活啦，咁然之后间唔中会飞过嚟呢边，跟住可能你又周围去旅行，我相信咁可唔可以讲下你？到目前嚟讲去过几多度地方呢？
5: 亚洲好多地方都去过啦。
4: 是。
5: 冲出亚洲就第一次啦。是。咁样囉。
4: 有冇边个 trip 系最深刻嘅？通常你系自己一个人去旅行，一定系要同 friend 去旅行？
5: 我一定要同 friend，因为我系一个 E 人啦，我唔讲嘢会死。所以呢我一定要同 friend 一起嘅。
4: 是。
5: 是。咁 so far 去过最开心嘅 trip， 其实系前两个礼拜去韩国喎，虽然系做嘢，但系韩国有史以嚟122年以嚟最熱嗰幾日，就係我哋去拍嘢，最喺室外。
4: 哇！
5: 其實好煎熬，但係即係同啲同事都好啱 vibe， 所以都做嘢做好開心，跟住食咗勁多嘢，真係食咗勁多嘢，即係食四五餐咁樣。
4: 傳統嗰啲都應該要食下，但係有冇啲咩即係叫西洋少少，或者有啲咩新嘢咧？而家韓國，
5: 因為我最中意食嘅嘢就係甜品啦。咁韓國而家係好興嘅杜拜朱古力啊，或者佢哋有各式各樣嘅麵包啊、bagels 啊，各樣嘅甜品啦，好符合亞洲人口味之餘咧，好有創意。我勁中意咯，日日食到黐線咯，即係因為我唔係好怕流，唔係好怕甜。佢哋啲配搭係即係我日日飛韓國之前，我已經日日睇緊，我一定要食到呢個包。如果食到呢個包，我人生已經圓滿啦。跟住我成功食到佢，真係好開心。
4: 哇！咁啊嗱，其實咧，如果話去旅行咧，你話要同 friend 去啦，同 friend 去咧，我都試過一兩次，我會發現咧，即係大家個崗位或者要安守本分啦。有啲咧就係之前就冇參與過任何嘢嘅咧，就不而
5: 多说话，
4: 去边就哦好啊咁样啦。咁但系用 GPS 噶嘛，咁难免有啲情况，喂真系收唔到，咁点算咧？咁你自己喺个旅行嘅团队里边啊，你系负责咩嘅角色嘅咧？
5: 非常好嘅问题。我平时咧即系生活上绝对唔系一个醒目嘅人啦，即系我通常都系人哋照顾我比较多，但系我处理交通上或者大路啊导航呢样嘢系我觉得。喺我做歌手之前啦，我觉得唱歌系我人生最擅长嘅事。第二就系揾路，做咗歌手之后，觉得揾路系我人生最擅长嘅事。所以即系我系好擅长揾路，同埋我绝对唔会行错路嘅。
4: 哇哇正！如果有机会同你去旅行，真系好安心啦。
5: 系完全唔使你 plan 嘅。系，
4: 但系有冇即系边次真系完全系发挥到你个才能嘅咧？有次旅行。
5: 次，因为去唔同嘅，尤其是日本、韩国呢啲，佢哋嘅地铁系统比较复杂少少啦。或者其实次次都会发挥到我呢个专长，因为有时如果你搭的士可能贵，咁你咪要行咯。我唔介意行嘅。如果我嘅 partner 咧唔介意嘅话，我就会行啦。即系好多山卡拉嘅路啊，或者原来佢系喺呢栋 building 呢栋 building 之间嘅一个细细嘅三角形，即系我好识得发掘。佢喺边，即系或者好复杂嘅地铁系统咧，系我最中意嘅事。
4: 哇！
5: 因为次次即系冇搭错车或者行咗佢，大家都会觉得我好劲，我就觉得自己好劲。
4: 真系呢个 achievement 嚟嘅。

0: 日本例如租車咁樣啦，去嗰個地址咧，去到嚇係、啊、個 shopping mall 嚟個邊度啊？間嘢喺邊啊？其實匿埋咗唔知邊度，要搭 lift 落去，跟住再行一條樓梯，
1: 冇錯，
0: 嗰啲咪轉角位。
1: 係啊，因為佢嗰啲出入口咧，佢未必咁明顯嘅。
0: 冇錯，
1: 佢可能無啦個司機覺得誒、哎、你識㗎啦，跟住擺你喺個停車場度，跟住你要自己鬥咯，
0: 自己行過去咁樣。不如又讓你介紹一下啦，最後尾啦、你一首而家我哋可以聽到嘅新歌就係、是《直覺仍未可》啦，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呢一首歌係講咩嘅咧？
1: 呢首歌咧就係講以一個好自信、好開朗嘅心態啦，自己中意著咩就著咩啦，以一個穿著啊美學打扮自己嘅角度去體現出，其實人唔需要咁介意一啲條條框框啊，或者人哋嘅睇法，做自己就係最開心啦。
0: 呢個時間咧，亦都送上啦，就係 Ophelia 柯宇菲嘅《直覺仍未學》啦，亦都再一次多謝 Ophelia 上到嚟同你分享。
1: 多謝 Michelle，
0: thank you。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星仪报道新闻。总理卡尼透露，美方代表在加美贸易谈判当中采取极强硬的立场，要求加国的核心产业包括汽车业必须成为美国同业的附属公司，否则将会被逐步淘汰和消灭。卡尼今日在渥太华回应记者提问时强调，加方绝不会接受有关条款，并批评美方要求过多让步，严重损害加国汽车业，并干涉国家主权。自从谈判上月破裂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媒体和新闻节目挑衅加方，包括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利坚湖。作为反击，渥太华将于今个月8日向总值接近280亿加元的美国产品征收15%至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方早前对同等价值加国商品征收的50%关税。特朗普更加威胁会在明年初将加国汽车关税由25%提高至50%。卡尼重申，只要美方停止在网上发布恶搞改图和挑衅，加方随时准备重返谈判桌。另外，总理卡尼表示，联邦自由党在昨日三个联邦选区补选当中大胜，是国民明确支持政府对美贸易立场的讯息。自由党候选人分别在灰省、安省和卑斯省的补选当中以显著优势击败对手。其中在灰省选区 Chicoutimi Lafayette 自由党的候选人取得过半数选票胜出，击败由2015年起控制该区的保守党。预期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将会面临党内压力。多伦多警方发图追缉四名男子，涉嫌与一宗屋顶修葺骗案及破坏案有关。警方说，案发在8月中，一名疑犯前往 Mount Pleasant Road 与 Elm Avenue 附近一个住宅，自称是诈骗调查员，向屋主声称能够提供免费修葺和发放补偿。疑犯随后联同另一人要求屋主预付费用，但被屋主拒绝。几日之后，首名疑犯和另外三名男子返回现场，破坏该住宅的屋顶和围栏。警方公布四名涉案男子的保安录像图片，并提醒公众要警惕上门推销的自称承包商，避免一时冲动签约或预付费用。当局并呼吁知情人士致电警方或匿名联络灭罪热线。南韩国家情报院向国会议员闭门简报，研判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女儿金主爱在当地传媒频繁曝光，可能具有让北韩居民视佢为领导人的目的，实际上表明佢已经进入接班人内定阶段。今年以来，北韩传媒频繁报道金主爱参加公开活动的消息，包括参加实弹射击活动、驾驶新款主战坦克，和陪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庆祝祖国解放战争胜利七十

0: 三周年演出等。国情院四月曾经表示，基于可信情报取得出结论，似乎可以将金主爱视为金正恩的接班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张国荣拒绝再换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做紧咩呢？
1: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0: 1987年，哥哥凭住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凌彩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 Summer Romance 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金，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 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
0: 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换》就是讲男女情爱入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0: 早年上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换里面的那份嚣张地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

0: 食月饼啦！
1: 双黄百莲蓉，
0: 好食啊！
2: 中意咧，大力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3: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4: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

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圈。
1: 晏昼1:0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2: Hello， 我系 Alex 刘志涛。
1: 咁啊，头先听到哥哥嘅一首歌《潮流兴多花款》啦，咁样咁啊，如果讲潮流兴嘅咧，就大家我谂都市人嘅集体嘅习惯都系间唔中时间嘅，要谂下要换机啦，你嘅手机啦。我而家面前唔好意思就有两个道具摆咗喺度啦。我就唔知點解咧，一路都唔想將呢兩個磚頭拍埋一齊，因為咧我有一部咧用咗好耐嘅啦已經，咁但係因為實在咧嗰啲嘅資訊啊，即係資訊嘅意思就係啲 message 啦，跟住就好多嘢啦咁樣，咁啊然之後咧我個困境就係咧，有首先如果要更新嘅話咧，你要擺上去個雲嗰度，跟住再擺翻落嚟，問題咧就係個雲咧又唔夠擺，又擺埋曬垃圾喺度，咁於是咧就其實過唔到去新機嗰度，咁於是我就唯有兩部機在手啦。
2: 小姐，咁你要貨金啊？
1: 哎呀，冇啦，已經貨咗好多噶啦，
2: 即係貨咗都唔夠啊！哎呀，而家好多 app 啊、相啊、片喺嚴重地食咗呢啲空間嘅。我發現而家好似之前幾年前可能100-200嘅都夠 size 嘅，而家唔得噶啦。
1: 而家要
2: 200-200甚至有啲可能500+，
1: 系
2: 啊
1: 系
2: 啊，系啊，先至或者500+先至够用咯。即系而家呢个趋势系几可唔可以叫严重咧？特别而家晶片价格都越嚟越贵啦。咁其实我哋平民所用到嘅电话，亦都要容量越嚟越大嘅，咁即系变相系成本越嚟加
1: 嘅
2: 啫。
1: 但系其实我哋讲真，我用嘅嘢系咪真系即系普通嘅用家？我讲普通人啦，其实都系用嗰几样嘢嘅啫嘛，咪几个 app fit 嚟 fit 去嘅啫嘛，咪又系睇嗰本书，一系就上嗰个相机咁样。跟住又影好多相，我发现其实即系压得最多位嘅系啲重复嘅照片咯。
2: 系啊，
1: 其实一张相可以话好细嘅啫，咁但系你又要影片啦咁样，跟住我发现哇，影咗好多，即系点解呢个角度要影七张重复嘅咧？我唔明白，
2: 惊啊嘛，就惊诶，眨真眼影个先。特别系 iPhone 嗰个 Pro 啊嘛，嗰个 Motion Capture 啊，Motion Picture 咧亦都系非常压位，因为你唔系用相去 save， 你用 video 去 save 噶嘛。
1: Motion picture 系咩嚟噶？
2: 即系你揿咗个相机之后
1: ，live
2: 飘飘望望咗我，嗱你就你系 live photo 咯，即系你揿咗之后，然之后系几秒嘅片嚟嘅，要拣翻嗰一格。呢一幕阿 Sir 姐冇眨眼，就用呢一格啦，咁样系啊，即系 live photo 系 live。
1: 唔怪之我要影咁多张咧，我张张都唔得啊嘛，一系就。眨眼，一系就歪嘴咁样啦，系啊。咁但系而家嘅即系新科技咧，就好快又会同你解决到少少嘅燃眉之急。点解？因为又有新电话啦。咁
2: 系啊。咁首先咧，而家系9月9日，咁 Apple 就会系公布佢新嘅 iPhone 18啦。咁啊，正式咧就系9月18日出嘅新嘅 iPhone 嘅。但系9月18日新 iPhone 18咧，佢系唔系出 base model 先嘅？佢系出呢个高级 Pro 嗰边先嘅。跟住可能话嚟紧，可能话年底啦，或者下年嘅年头啦，先出呢个。base model， 咁呢个 Apple 嘅做法啦，但今日想隆重介绍嘅系我哋诶展望未来啲两年先，就 iPhone 20，因为曾经我听过一啲传闻啦 ，iPhone 20系咦一个好革新嘅，好似 Iron Man 嘅咁嘅科技嘅，系一个全玻璃嘅 iPhone 电话。
1: 全玻璃一跌就烂嘅，你睇我而家已经跌到后面啲玻璃碎晒。
2: 咁希望佢用紧可能防弹玻璃嗰个 material 啦。
1: 哇！咁但系如果嗱防弹玻璃再加埋你又要靓 mon 啦，跟住之后又要晶片啦，跟住里边咧就仲要容量啦，咁样哇喺行行地使乜成万蚊一部电话啊？要唔要啊？
2: 曾经系想用呢个设计嘅，咁啊的确当时售价预计咧系讲紧$2,000，即系可能接近加埋税3,000+嘅加币到啦。哇！到啲都几
1: 呢个系最。最基本啊，入場價嚟嘅，跟住之後嗱，嗰個我講係唔知60GB咁樣啦，原來係最低
2: 一二百都冇啊，60GB嚟嘅，
1: 唔係咯，最少咁啊，最低入場消費就3,000+咁樣，咁但係點解好似話呢個嘅好似遲遲都來不了喎？好似話
2: 咁，首先而家嗰個首先佢多呢個設計，咁最後可能發現就學你話齋啦，始終係唔襟用啦，你都可能撞一撞嘅，就算防彈玻璃撞一撞，你都有機會裂啦，係咪？咁呢個唔係幾襟用嘅一個做法，加上而家近年嘅RAM 啊，嗰啲晶。

0: 晶片啊、AI 成本越嚟越贵，咁所以令到嘅设计咧已经系取消啦。咁佢而家系重新设计包装佢 iPhone 20，希望两年后推出咧。点啊？就系、是、唔知你有冇印象，曾经另一边嘅品牌出现过嘅，就系将两边嘅 mon 曲埋去两边。
1: 包埋側邊兩邊，
0: 冇錯，兩邊就將個玻璃係畫埋過去嘅，然之後底咧就一塊嘅金屬片咁樣，係啦，咁啊呢一個佢少少用呢個 edge 嘅設計啦，然之後就套用喺 iPhone 20度，就唔再用全玻璃設計啦。呀，呢個睇到佢咧喺 iPhone 嚟講係幾新穎，因為 iPhone 未試過出呢一個設計嘅，不過。系其他品牌出过噶啦。
1: 咁头先个重点就系、是、嗱，呢、這个好新颖，喺呢一个品牌未出现过啊嘛，但系人哋做咗啦嘛，已经
0: 其他品牌有出现过。
1: 因为头先你已经讲紧话啊，系另一个，你仲记得另一个品牌做过？咁而家嗱，首先咧嗱，而家系 iPhone 18就话铁定就18号出啦。咁但系20呢个系传闻嚟噶喎，系嘛？
0: 仲系传闻啫。
1: 科技杂志啊，仲有冇嗰啲科技杂志实体版？即系嗰啲科技网站咧，就话有流出版啊，又话女员工啊咁嗰啲弹出嚟，就话系传闻系咁样嗰啲啦。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咧，其實而家嘅手機咧，即係好似有啲係好似啲復刻嘅感覺，因為咧以前嘅電話咧就係、是、即係最興嘅接機啦 ，Sony Ericsson 唔係 Ericsson 啊，未到 Sony Ericsson 就玩接機啦。咁但係而家呢個嘅三叔咧又玩翻接機啦，仲玩到出神入化啦，三接啊嘛，曾經唔係兩接最多。另外有一個內地嘅品牌就好似出三接嘅，
0: 成本嗰啲咩皇帝照約咁樣，
1: 冇錯。攤開個竹簾咁樣，哇！好似有啲人係咁樣玩過咩？即係好似係講笑咁講，就話會唔會係可以做到好點樣講啊？流液態啲咁樣嘅，軟淋淋咁，好似你咁講，即係好似一個卷咁樣卷鐘咁樣碌出嚟，但係未必做到咧，因為嗰啲 mon 嘅質地未必做到咁軟熟啦，係咪？始終咁同埋而家我講緊呢個嘅，或者你講緊呢個嘅蘋果嘅手機咧，而家都越出越大咯。我覺得其實有。少少係偏離咗，會唔會即係呢個嘅叫做老佛爺啊嘛 ？Steve Jobs， 因為當初呢一個手機出嘅時候就橫空出世啦，就最重要一個設計嗰一點就係叫一掌在握啊嘛。我一發現係要起碼要兩隻手先可以托得住部電話。
0: 如果第日仲出埋接機嘅話咧，更加就要可能
1: 要
0: 擺
1: 張
0: 台上面啊，
1: 冇錯啦，咁樣假晾住嘅喎。
0: 咁呢個唔係叫手機喎，呢個係叫平板，
1: 又未到平板喎，台機唔係夠平板大喎。咁你又要接，咁咪要接三接，咁然之後又擺邊咧又重，咁你最我因為覺得最麻煩嘅就係、是，因為應該咧就係、是、如果你隻手差唔多咁大，咁然之後個手指公係應該啱啱係可以去到曬個 mon 嘅所有角落，應該係咁樣嘅。不過但係而家冇辦法啦，我哋嘅人嘅視力咧亦都跟隨住嗰個嘅年代咧，又有啲嘅長進咁樣啦。所以我諗係出住大都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如果你講緊而家呢一個20嘅全民機咧，有啲乜？嘢或者可以保留咧，根據預測咧，佢咁講嘅，我居然係移除咗動態島呢樣嘢。
0: 係啊，咁啊，我唔知道我自己好少用 iPhone 嘅，但動態島係唔係嗰個喺側邊一個scan 出嚟一個 notification
1: 喺個 mon 嘅頂頭咯？係
0: 啦、
1: 啊，即係佢個用意其實我用唔曬㗎。
0: 係，但點解佢要取消呢樣嘢咧？咁啊，會令到我哋第日可能嗰啲 app 啊難轉啲啊，或者 notification 係少咗啊？但冇咩直接啲，其實咁樣做係令到佢個 RAM 數係負荷低啲。變相減低佢個造機嘅成本咧，
1: 可能係佢想喺個手機裏面嘅空間完全再用得盡啲啦。因為以前嗰部機，即係如果講緊 mon 啦，佢始終個頂頭同埋個底咧都係有個撳掣啦，而家掣都唔使撳啦。咁、然之後頂頭其實都仲有個嗰啲叫個框框住噶嘛，但係而家已經係全螢幕噶啦嘛。咁啊，全螢幕得嚟，你仲要顧及個前置鏡頭喎，即係影你 FaceTime 你同人對話嘅時候，你影前置噶嘛。嗰、那個位佢始終都有個有一嚿。佢有個 camera 擺喺度嘅，咁而家佢可以直頭係可以推到最盡啦，佢連側邊嗰啲都用埋做其他嘢啦。咁、但係而家佢就話嘗試咧，想將呢一個嘅Face ID 啊或者前置鏡頭完全隱藏喺個熒幕下方咁樣，咁啊就可能係。叫做再收細啲啊咁樣咯，但唔知嚇呢、這個只不過咧係傳聞嚟嘅啫，咁樣咪暫時科技傾住咁多先，轉頭翻嚟又知唔知定曬？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

0: 会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嗨，我是邓佩恩，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过观赏过加拿大的体育运动呢？在多伦多这边就三样东西都有啦，定是四样东西呢？棒球、篮球、冰球，三对对五都在我们多伦多这边，有 Blue Jays、Raptors， 还有 Maple Leafs 啊，
2: 还有我呢
1: 啊，是 Toronto FC 足球。
2: Hello，
1: 以上所讲的四种运动呢，其中篮球我哋好肯定可以讲啊，系我哋加拿大人 Naismith 发明噶嘛。不过要讲加拿大嘅国技咧，棒球、篮球、冰球、足球，似乎冰球 Hockey 可以好肯定咁讲，系我哋加拿大嘅国技。冰上运动咧，我哋都几擅长嘅。之前介绍过冰壶啦，其实有好多运动咧，都系好源远流长嘅历史，慢慢流到过嚟。我哋北美呢一边咧，加拿大呢边嘅土壤啦。咁其实冰球系边一个发明嘅咧？我以为系加拿大，答案可能未必。但可以肯定嘅就系、是，今时今日嘅 hockey 冰球系我哋加拿大发扬光大嘅。#冰球唔系运动，系信仰。啊！呢一句我借咗喺网上面见到一个汽车节目啊，形容紧一架 Type R 佬，一定要咁讲啊 ，Type R 佬咁样先传神嘅。主持人话呢一部唔系车嚟嘅，系信仰，好多男士们嘅 dream car 神车啦。咁冰球其实对于加拿大人嚟讲咧，都有一种嘅国民信仰，甚至可以话神话。唔单止系体育运动，而系文化身份，代表住我哋加拿大人冬天的冠军，仲有我哋嘅唔同社区。但如果真要问啊，第一个发明冰球嘅人系边个呢？答案真系冇咁简单，因为冰球唔似一部电话，阿 Bell 发明嘅，某时某日 Bell 整咗出嚟嘅。其实冰球咧系一种集合几种欧洲古老棍球运动，加上喺冰上玩咧，一路演变，最后去到加拿大，逐步形成我哋今日所知嘅现代冰上曲棍球。咁冰球嘅祖先咧，可能比加拿大本身啊呢个国土更加老。嗱，如果净系睇用棍打一件嘢咧，呢个历史就追到好远好远啦，好耐以前嘅人已经谂到用棍嚟打嘢噶啦，打咩都好啦吓。古希腊、古埃及甚至中世纪欧洲都有类似嘅 stick and ball games， 即系用棍打波啦。咁当然我哋今日可以直接叫做冰球。爱尔兰有 hurling， 一个经常被提及嘅运动历史非常悠久，球员拎住一支弯曲嘅木棍，叫做板棍球啊，将个细细粒嘅波打出去。有人认为 hockey 可能受到 hurling 嘅影响，但问题系 hurling 咧喺陆上玩噶嘛。咁如果话冰球就系搬上冰上玩嘅 hurling 咧，又好似太过简单，太过笼统。另外啦，苏格格兰有另外一种叫做 shinty， 或者可能接近多少少。17世纪已经有人玩的了，一样是两队人每人一支棍，将个波打去对方那边。游戏规则和玩法呢，已经比起这个古代的棍球更加接近我们后来的 hockey 了。爱尔兰、苏格兰还有英格兰，东部还有 bandy。 去到18世纪中，英格兰东部平原地区冬天时候草地或者低洼地区积水结成冰，大家就穿着铁制的冰刀追着波打，这个画面就再似啲冰上曲棍球了。之后由 bandy 一路传到去伦敦，19世纪中英国的士兵将这种玩法带到去加拿大的东部。这条线非常重要了，除了外来的人之外还有原住民的，原来加拿大原住民都有类似的棍球传统，都是在19世纪前后。所以说如果要追回冰球的起源，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条单一的路线话给你听，画鬼脚一路画到来现在，由发明到取材到改良，是存住欧洲不同的传统再慢慢汇合的。至于我们 Hockey Hall of Fame 策展人 Phil Pitchett 就提到，其实16世纪已经有画作记录描述有一班人在冰上活动，拎着一支棍看起来就好像 Hockey 的。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哦，冰球 Hockey 是1875年发明严格来讲就不是，不过这个年份很重要，但并不代表之前完全没人玩。但是 Hockey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其实已知，也有较早的文字记录可以追到去

1773年，一本英国书叫做 Juvenile Sports and Pastimes， 当中已经出现 hockey 啦。咁但系当然咧，未必只系今日玩嘅 ice hockey， 因为当时嘅 field hockey 亦都发展紧。去到19世纪啦，英国报纸就开始写 hockey on ice。咁所以个字嘅本身咧，其实早过而家我哋加拿大嘅现代冰球制度好多。咁去到1842年啦，一份苏格兰嘅报纸曾经报道过，有大约20几个人咧喺一条结冰嘅运河上边玩 hockey， 哎呀，冰突然之间破裂，好多人跌落水，部分人获救，但系好可惜，有一名少年不幸死亡。19世纪嘅40年代咧，原来英国人已经着住冰刀，讲紧系鞋啊，拎住棍咧，成班喺冰上边玩啦。咁原来呢一个运动咧，唔单止平民嘅，原来英国皇室都玩嘅。1864年，当时嘅威尔斯亲王亦都曾经同 London Skating Club 嘅成员喺湖上边玩 hockey， 报纸仲有报道添，当时系咁写嘅，玩得非常投入，一路玩到下昼2点再食 lunch。英国嘅冰上曲棍球咧，都系与民同乐嘅。咁但系点解话嚟到加拿大先至真正发扬光大，攞到全部嘅荣耀呢？因为加拿大是真正将这样东西变成现代运动，无论是规则、组织、场地、球队、比赛制度、联赛，都在加拿大发生的。1875年3月3日， Montreal 这场是第一场有组织的冰球比赛。根据 International Ice Hockey Federation 的讲法，这一天 Montreal 的 Victoria Skating Club 有两队，每队9个人。咦，而家嗰啲好似系6个嘅啫噃，因为第一场比赛啊嘛，9个人包括 goalie 啊，有固定场地，有人数，有比赛，有规则，有报纸记录。咁呢一场比赛咧，经常被视为而家我哋现代有组织嘅冰上曲棍球一个重要嘅起点。最重要嘅发明之一咧，唔系再用波啦，嗱，头先所提嘅一啲运动咧，以前圆碌碌嘅波，咁但系冰上曲棍球唔系，系用一个 puck 嘅噃。点解呢？因为木球又好啦，橡胶波又好啦，波会弹噶嘛，地面又滑，一打起上嚟，哎呀，我哋又唔见咗个波啦，点算呢？咁所以喺1875年嘅 Montreal 比赛咧，佢哋就用咗 flat wooden block， 一块扁平嘅木件，可以沿住冰上滑。嗱，呢个设计就我哋今日嘅 puck 嘅近亲啦。咁点解 puck 系扁噶？最大嘅目的就系 control 控制啊，就好似玩喺台上面嗰啲气垫波咁样咧，都系用一个圆饼噶嘛，系咪？而家我哋玩嘅就唔系用嗰只木柏啦，而系硫化橡胶，就是、我哋成日都睇唔到嗰个嘅黑色柏。嗱，虽然头先讲啦，话1875年第一场比赛，但系呢一个都系官方咧经常引出嚟做例子嘅。咁但系亦都有啲历史研究揾到证据咧，显示原来加拿大同美国喺19世纪较早嘅时期咧，已经有一个类似有组织嘅冰上比赛啦。但系1875年呢一场咧，就系其中一场最重要、记录最完整，亦都对于我哋而家现代冰球影响最大嘅早期比赛，咁所以就以呢一场比赛作为一个地标啦。能够讲得上国技，除咗因为擅长之外，其实根本我哋嘅国土咧好适合玩冰球嘅。加拿大冬天长啦，冰又多，湖泊又多，河流结冰啦，咁所以室外嘅天然 rink 咧真系十分普遍。如果一项运动只系需要一大片冰嘅话咧，加拿大我哋自然有好多地方都好有优势。仲有就系加拿大人无论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唔同社区都好啊，就算唔结冰啊，夏天流流场咧喺街道我哋都会见到啊，小社区一班小朋友都会自己玩起呢一个油泊路上嘅 hockey。跟住由加拿大咧就拓展到去美国咯，1899年连纽约都开始玩 hockey 啊，所以原来 hockey 咧就是由加拿大嘅规则向南传，之后一定要数嘅就系 NHL 嘅诞生啦。原来1917年啊 ，National Hockey League 正式成立，最初有4支加拿大球队，之后不断演变，去到1924年啦，有 Boston Bruins 成为第一支加入 NHL 嘅美国球队。咁跟住加拿大联赛咧变成而家我哋北美最高水平嘅职业冰球联盟，睇翻今时今日嘅奖杯咧，仲有记住当年嗰位嘅 Prince of Wales 嘅噃 ，NHL 东区嘅冠军咧会获得 Prince of Wales Trophy 呢一个名，同19世纪英国皇室冰上 hockey 文化咧都有历史呼应嘅。至于点样由北美嘅呢个地区活动咧变成世界出发咧，原来就1920年咧 Antwerp Olympics 正式成为奥运相关的世界赛事，加拿大代表队梗是当年攞。

0: 冠军啦，咁所以第一届嘅 Ice Hockey World Championship 咧就由呢一刻开始啦。当然时至今日啦，冰球咧已经唔可以只属于加拿大噶啦，我哋世界仲有好多强国，包括我哋邻国啦，仲有瑞典啦、芬兰啦、捷克啦、斯洛伐克啦等等，其他欧洲北部同埋中部地区咧都有好多好出色嘅冰球运动员，亦都会投身 NHL 去打比赛噶噃。运动令到我哋团结啊，咁而对于我哋北美咁重要嘅体育赛事之一冰球，我哋加拿大嘅付出实在难以取代。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约克区警方拘捕并起诉列治文山一名华裔针灸师，指佢涉嫌性侵。Metro Links 表示，受到酷热天气影响，部分高火车同 UP Express 嘅服务下昼暂停。贝森特话，美国计划制裁与伊朗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嘅飞机租赁公司等实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2: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3: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4: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Hero T 英歌环联成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环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六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环嘅速溶清新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呢、这个夏天咁就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nor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ara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8: 每段日

0: 1:34社区壁报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Hello， Alex 刘志涛。
0: 嚟紧咧有即系听日啊吓，咁就喺社区里边咧有一个好大型、好大型嘅音乐会。不过呢个音乐会咧就非常之要去致敬啊吓呢位嘅人物，就叫做婉薇薇姨。咁啊，婉薇百岁众主恩咧就将会听日咧就会进行噶啦。咁啊，于是咧呢个机会，我哋访问到今次嘅活动嘅搞手之一啊 Aubrey， 同佢倾下偈。Hello Aubrey， 你好。
2: Hello，
3: 大家你好，系 Michelle 同埋 Alex， 你好。
2: Hello，Hello，Aubrey，
3: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不如可以首先啊，请 Aubrey 同你介绍下啦。呢一个嘅为到薇姨或者薇姨，其实佢系策划呢件事噶嘛，应该因为个主角就系佢。可唔可以介绍下今次呢个活动啊？点解会有咁样嘅构思嘅咧？
3: 系嗱，今次咧我哋呢一个嘅主题就系讲一讲啦，就系婉薇百岁众主恩作品慈善大会演。咁大家知道呢个题目嘅话咧，都知道啦，佢今年咧系踏入100岁，咁啊，所以咧喺佢我哋大家一啲朋友啊、构思啊，觉得啦，即系都系同佢庆祝下啦。咁就所以就系今次嘅演出咧，全部咧都系薇姨吓契良嘅作品吓。咁就然之后咧，我哋所有嘅收益咧，都系捐俾一个嘅基督教嘅团体，系做一个传媒一个报纸嘅工作咁样嘅。
0: 嗯哼，咁嗱，今次咧就系好多嘅粤剧界嘅前辈啦、后辈啦，咁所有嘅朋友咧喺多伦多呢边咧都系为到婉薇致敬啦。咁可唔可以简单让阿 Aubrey 介绍下，即系佢嘅地位啊？头先你讲啊，即系好多佢嘅作品，咁啊同你介绍下。
3: 系系系，嗱，阿薇姨咧就系一个嘅赞曲家。同埋系编剧家，系咁佢喺咁多年里边咧，亦都做咗一啲好多好多嘅作品。咁如果大家比较系出名啲嘅咧，就系呢一个《唐宫恨史》嘅系列。咁啊，同埋亦都系曾经喺呢一个新加坡演出过嘅《香妃》。咁所以今次咧喺所有佢嘅作品之中咧，咁我哋亦都系请到香港嘅两个当时得令嘅年轻嘅花旦，同埋系文武生梁振文同埋系梁子琪过嚟，就演出咗呢两套嘅剧目嘅吓嘅折子戏。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咗本地5位嘅剧社嘅师傅啦，同埋系资深嘅赞曲家。咁所以咧，再加埋我哋本地好多嘅歸秀啊，咁就集合埋咧，我哋就係唱佢嘅作品。
1: 嗯，咁可唔可以介紹下咧？聽日嘅 show 入邊咧，其實觀眾可以 expect 去欣賞到啲咩嘢嘅表現咧？除咗話傳統嘅粵曲啊、折子戲之外，因為呢個重主因咧，講到主嘅話，我覺得比較係一個 western 文化啲嘅。點樣可以將粵曲帶到去呢個 western 文化嘅演出度咧？
3: 講得好啦，其實咧。阿契良除咗系作一个传统嘅呢一个嘅粤曲之外咧，佢喺呢十几年咧，亦都系作咗好多嘅福音粤曲。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系将一啲嘅里边嘅小曲咧，亦都系撰写咗一啲嘅福音粤曲。咁我哋亦都里边亦都有嘅。咁而另外仲有一首佢嘅作品比较特别啲嘅，就系将所有嘅粤曲嘅里边戏曲里边嘅情节嘅人物啊，咁佢串连晒咧，亦都系作咗另外一支嘅合唱歌，咁所以都系喺佢嘅歌词里边咧，系绝对系可以系大家可以欣赏到唔同品种、唔同类型嘅作品嘅。
1: 嗯，咁筹备呢个咁大型嘅呢个粤剧嘅活动咧，咁邀请咗唔同嘅嘉宾过嚟，又有香港嘅，又有系本地嘅唔同前辈咧，同演出者参与咧，即系过程都系非常系我相信都几系辛苦嘅，但大家都系好努力嘅。咁过程之中系你觉得成个 event 最感动到你啲，或者系感动到成个举办机构嘅，有咩地方系最感动嘅咧？
3: 因为其实由开始旧年，譬如佢系99岁，咁大家都渴望同埋好盼望佢话，你100岁，我哋一定要同你去做。咁所以呢一个期待嘅过程，大家都会好紧张，系咪？都会系一个好担心，究竟成唔成行呢？咁所以样样嘢我哋都会一个交托，但系结果咧就系、是、真系俾我哋做得到啦。咁同埋其实中间嘅情况咧，我哋亦都系有少少崎岖嘅，因为可能系。

0: 话啊档期嘅问题啊，咁我哋又要重新再编配啊，咁所以但系结果又经历得到。咁仲有一样嘢系好感动，可能我哋会担心除咗话佢嘅健康问题啦，咁今年咧就呢一个月赤死亦都系百花齐放，系特别系多嘅 show 嘅。咁我哋都已经谂紧，咦，我哋系差唔多最尾嘅咯噃，咁卖票情况会唔会 OK 咧？但系唔系，直到佢今日不停都仲有一啲朋友系打电话嚟，系支持我哋今次嘅演出，所以我真系真系好感动。仲有系各方面嘅朋友啦，真系噶出钱出力，所有嘅嘢真系喜出望外，唔知点样可以形容啊！所以好感谢感谢大家。
1: 系啊，咁亦都系好多都系朋友啦，咁啊再加埋大家都系好支持啊微依，咁啊再加埋咧就有咁多咁多嘅朋友一齐倾力演出啦。咁嗱，最后请阿 Aubrey 同你介绍下嗱，嚟紧呢一个嘅 show 啊，可唔可以同你讲下嗰个时间日期啊？咁即系喺边度举行咧？
0: 系嗱，咁其实就好快啦，其实系听日嘅星期三9月2号。我哋喺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12:30系开场嘅，咁就虽然票系已经卖晒，咁多谢大家嘅踊跃支持。我哋盼望凄凉嘅心愿，佢话佢有一日喺度，佢都仍然希望佢仲即系用佢嘅心力去再支持呢个粤曲粤剧，但系其实佢唔系净系为呢一样嘢。佢系不停系为社区嘅出嚟，系当然佢唔系净系为咗一个粤剧，而系全个所有嘅中华文化嘅成全喺度。因为我哋已经开始去谂紧，明年我哋将会再继续点样去推动呢一个嘅中华文化咧？系咪可以再带动本地其他嘅社区嘅人士多啲关注啦？咁而系再集合或者香港或者系内地嘅人，系咪能够再做一个加港税嘅合作，咁将呢个中华文化系继续延长落去嘅？
1: 咁亦都好想将例如咁好嘅曲目啦，仲有古仔啦，咁另外仲有当然微依嘅作品啦，我哋都想或者多啲，唔单止系即系香港嘅朋友，甚至我哋或者年轻一代嘅都尝试了解多啲呢一种嘅粤曲系戏剧嘅文化咁样啦。咁嗱，祝你哋成功啊！婉薇百岁重注恩作品慈善大会演，祝你哋听日good show 成功，多谢 Aubrey。
0: 好，多谢晒，多谢晒大家，多谢。
1: 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2: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3: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味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4: 大家好，我系周国锋，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5: 周国锋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6: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8: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9: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Club、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8: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好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100分生活圈，
1: 我哋 哋中意玩下運動啦，咁我而家咧就好流行嘅就係呢個 pickleball 啦，咁啊好多羽毛球場啊、網球場啊已經變咗做呢個 pickleball 啦，咁樣嘛，大勢所趨啊！咁但係咧，而家原來另外仲有一種咧，都係呢一種嘅 racquetball， 不過咧就唔係叫做 pickleball， 因為我講咗幾次就阿劉子都話唔係 pickleball，
10: 更正
1: 更正係咩嚟嘅咧？呢、這個
10: 呢、這個就係 pad。

0: Adobo 啊，唔系 Pickle 咁样，个名有少少似，甚至连嗰个棒球嗰、那个嗰、那个嗰块、那個、板
1: 啊，
0: 那个 racket 个 racket 咧都好似样嘅，所以都大家好有机会系会 mix up 咗嘅。嗱、哦，但系 Paddleboard 其实原来咧，嗱，好多人 Pickleboard 近排就
1: 系
0: 好兴啦，但原来 Paddleboard 都已经兴咗一排噶啦。其实讲紧系六七十年代咧，欧洲啊已经开始系盛行噶啦。其实欧洲而家都好多人玩嘅，系、
1: really?
0: 啊，咁啊而家可能未正式吹到嚟我哋北美洲啦，但系好多比较出名嘅演员啊，或者一啲艺人咧，都有玩到啊。咁而家开始北美洲人咧，都留意到，哇，原来呢一个运动都可以系间接喺 pickleball 同埋网球中间一个平衡点
1: 嘅。我就未试过玩 pickleball 嘅，咁但系我听啲玩开嗰啲人就咁讲咧，就话佢以前系玩开网球嘅，咁、但系咧而家玩咗 pickleball 之后咧，就翻唔翻去玩网球啦？点解咧？因为嗰个 pickleball 个节奏快好多啦。咁但系嗰啲技巧咧，原来唔可以100%用得太上。点解咧？因为网球嗰、那个即系网球嗰个波啦，首先系即系有啲绒毛喺上边啊嘛，即系个力度系唔同嘅，个片又唔同嘅。咁但系 pickleball 咧个波硬噶嘛，咁、但系嗱，跟住而家呢个嘅 paddleball 咧，我又就网上面睇睇咧，就原来嚟自墨西哥，咁佢就话系网球加壁球嘅混合体，咁啊打起上嚟咧节奏快好多啦，咁啊而且好似冇咁冇网球咁尊贵啊，系啊，即系但呢个就好似乎就系好似好街场都玩得嘅，咁我哋头先话阿刘子涛话有啲名人啦，一望就望到，哇 ！Tom Holland，Tom Holland 都玩过咩嚟噶？咁可唔可以请阿 Alex 介绍下咧？即系呢个嘅 paddle 点样玩法咧？首先我哋讲个 racket 先啦。
0: 咁点解话佢系鉴于喺 pickleball 同埋 tennis 中间转接位咧？就因为佢头先形状咧，佢唔似个 tennis 嗰个 racket 咁大，形状似系 pickleball 咁细嘅，但系好在就系佢嗰个。嗰、那個網球嗰、那個波啊，佢唔似得網球嗰個波有絨毛係比較重，呢、這個係比較輕少少嘅絨毛波，唔似得 pickleball 係膠波，亦都有窿嘅膠波，唔似嗰種嘅。咁講翻paddleball 嘅呢個 racket 呢個棒啦，佢又似翻 pickleball 個棒嘅 size 之外咧，嗱 pickleball 咧係比較雖然個棒，但係比較睇落去係一個長方形少少嘅板嚟噶嘛，呢、這個就比較再圓少少嘅長方形板，少少 oval 嘅 shape 啦，橢圓形啦。之外個棒入面係有窿嘅，咁就唔似得好似 pickleball 咧係個實嘅膠板，呢、這個係有個窿，然之後係調翻轉 pickleball 係個波有窿啦，咁呢個就係個 paddle 個 racket 有窿啦。
1: 哦，
0: 係啊，咁
1: 你
0: 同埋佢嗰個力咧都係幾重，因為始終一個係喺雖然話輕咗嘅 size 一個網球啦，但係個重都係幾大嘅，所以佢個結構咧又比較重少少，同埋有啲 racket 咧甚至下面係有一個 wrist strap 啊，即係能夠綁住一個手嘅一個設計啦。
1: 哦，好手掣咁樣個帶綁住手腕，
0: 可以俾你咁綁法嘅，咁啊係令到可能話健康少少，唔會咁容易有網球爪啊咁之類嘅嘢。咁同埋係啊，同埋係嗱 pickleball 都比較係 fast pace， 因為佢個場比較細啦。呢、這個都係嘅 paddleball 都係比較細嘅。佢唔似得 pickleball 咁样，系话哦前面近网嗰度咧系唔能够话打到啊咁样，咁佢哋喺你边打边都得嘅。不过 paddleball 最好玩嘅地方，佢似壁球咁，佢系而家加埋佢成个四面啦，有玻璃墙。
1: 哦，
0: 系啊，咁呢个墙咧就似壁球咁，你可以打过去，然之后打去对方嘅阵地。
1: 佢可以撞墙啦，
0: 冇错，
1: 系
0: 可以撞墙。咁但系加咗好多成个 variable 里边，因为如果就网球嘅话，你净系见到个波嚟打翻过去，即系比较系直线少少嘅 variable 嘅。
1: 系
0: 咁加埋墙嘅话，就似 pickle 走到壁球咁。咦，但系呢个墙要撞翻另一个墙，因为我唔知去边嘅。即系呢个我觉得好多人觉得系好玩嘅地方。
1: 我就唔系好清楚呢个 pickleball 点样计分嘅，我以为似羽毛球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因为我未真正玩过，但系我可能熟悉多啲嘅就系网球。嘅計法啦，網球咧其實佢有即係好似有四分咁先算啦，即係打失咗咁啊，人哋就即係得到15啦，即係15、30、40 game 咁樣啦，即係四個分，咁然之後就攞咗分啦。咁而paddle 就係用呢個採取咗網球嘅計分制度嘅。咁但係好似頭先你講啊，又話因為好似呢個壁球咁樣，壁球係用曬三面牆啦，後邊嗰個唔計啦嚇。咁就雙打為主嘅喎，原來
0: 佢淨係雙打應該話。
1: 哦，原來係仲要雙打添，咁啊場。 场地咧就系20×10公尺嘅玻璃围墙啦。咁啊，两侧左右两侧咧就有即系原来咧系俾你可以即系打嗰个 paddle 啦，个波喺度撞墙咁样嘅。发球嘅时候咧，球员就要企喺底线后方下手方式发球，就唔同。

0: 網球咯，網球係要上手嘛。咁啊，而擊拍呢個球個球拍咧，擊球點唔可以高於腰部，不得高於腰部，而且需要喺人哋對角嘅發球區落。咁呢個就同網球都有少少相似。咁但係同網球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咧喺 paddle 發球嘅時候咧，就不能截擊。如果個波落地之後彈到個側邊嘅籠網咧，就算失誤。哦，原來咁樣。
1: 所以玩法都少少似係網球，但係加咗呢個玻璃牆呢個壁球元素咧，就非常好玩啦。但係壁嗰個牆咧，唔係好似壁球咁，我直接打去墙，直打去对方就唔系咁嘅，一定系要掂咗个地先至弹落缝墙度。
0: 哦，
1: 系啊，咁呢，因为如果直接打墙咧，其实严格嚟讲，佢就系变咗系出界噶啦。系啊，你一定要打咗去对方嘅地，或者人哋打落自己嘅地弹墙，咁先至可以为系一个有效嘅弹波嘅技巧嚟。
0: OK， 即系所谓成日话咩 out of bounds 嗰啲，即系如果冇掂到地就叫做 out of bounds 啊，类似系咁样。咦，我其实咧即系再睇翻嗰个嘅嗰个球拍咧，我觉得有啲似系放大版嘅乒乓波拍咯，有少少似
1: 嚟嘅，咁乒乓都系嘅，
0: 有少少似嘅。咁但系你好似你咁讲，即系个形状就似系网球嘅形状，不过有缩。细版啦，但系又比呢个乒乓波拍又再大啲啦，咁样咁啊，而网上边咧就开始有一啲嘅介绍，就系讲紧吓，即系 paddle 嘅世界啦。咁啊，而家我觉得因为即系太似，我觉得真系太似 pickleball 啦。咁而家 pickleball 就好似成为咗个主流。咁啊，而好似我睇呢个 paddle 就暂时未有，即系起码我睇啲运动铺，我暂时只系见到啊，而家系啊 ，pickleball 已经嗰啲球拍全部摆晒喺度啦，网球拍唔知摆咗喺边啦，羽毛球拍仲见唔见到啊？咁样乒乓波球拍我都好似好少见啦，已经。
1: 咁的确系嘅，但系始终系 pickleball 系比较入门少少一个运动啦，即系你无论男女老少嘅，无论年纪老幼都可以好容易入手嘅。但系如果系追求少少刺激嘅，多少真，但未至于好似网球呢种比较吃力嘅运动。因为网球如果单打嘅话，哇个场都颇大嘅，特别系加拿大好少揾到网球嘅场地，就算揾到嘅都好难 book 啊，又或者场地比较难租啊，租金比较贵。
0: 晒啦，唔系有啊。我知啊，喺旺市嗰个 Assembly Park 其实系有网球场噶，系啊，我净系知嗰度咯，
1: 系啊，净嗰度咯，净嗰度。咁即系成个我哋万锦区嘅，就可能净系嗰度，或者可能附近加入两个咁。但系如果个 paddleball 真系喺北美洲去盛行多少少嘅话，咁可能其实可能改装少少场嘅，改装少少羽毛球场嘅，咦就可以做咗个paddleball 嘅场啦。咁可能刺激少少咧，因为佢嗰个重力咧，比较打嘅感觉咧，似网球多少少啦。咁加埋呢个玻璃墙反弹呢个玩法咧，我谂系好。好多人比较系梦寐以求嘅一个刺激变数多少少嘅运动嚟嘅，
0: 系啊系啊，咁啊唔知道呢一个咧有冇机会同呢个嘅 pickleball 啊互相抗衡啦，咁或者我知道听紧嘅朋友咧，可能有啲都打紧 pickleball 嘅，嗱，即系纯粹讨论啫，我唔系话乜嘢啊，只不过仲未了解到 pickleball 啫，咁样样，咁啊介绍咗呢个运动俾你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就了解多啲啊，呢个时间休息等。
2: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3: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2: 又关我事？
3: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喎，你放心，我净系帮你绑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2: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4: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7: 100分生活圈，
0: 哎 1:54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我系刘志涛。
0: 系啦，咁如果咧要出行嘅朋友咧，就要介绍翻啊，因为嚟紧我哋望紧一个长周末假期。

0: 期啊，嚟紧系呢个 Labor Day。叫做勞工節係嘛？勞動節假期長週末咁樣，咁但係因為而家嘅局勢咧，就有啲唔明朗啦。咁啊，講緊就係大家呢個油價，小市民關心嘅油價咩情況咧？如果係睇下先啦，今日嚟講咧就跌一仙嘅，
1: 好好啊，
0: 係啦。午夜過後，因為9月2日啊，即係聽日啦嚇嘛，聽日咧午夜過後咧就會181.9 ，tomorrow 跌一仙，咁啊181.9啦。咁但係咧嚟緊個長週末咧，可能大家要計劃一下，因為咧有啲嘅估計啦嚇，講緊 McTeague 嘅估計咧就係、是。长周末咧有机会系见1.9嘅呢价，
1: 1.9咁，即加咗有冇七先啊？哇哇哇哇！咁其实呢个星期当然升幅越嚟越大噶啦，咁你再加上去，会唔会系高攀唔到
0: 咧？唔知咧，嗱，如果咧有啲嘅叫做计法咧，就话嗱，如果睇下你架车个油缸有几大，因为头先阿刘子都先问我吓、一个礼拜入一次油喎，吓系咩？
1: 要，
0: 因为你个工作需要，我就话吓咁样，跟住谂下，哎呀，火不吃肉味，咁啊系啦，如果你个油缸咧50公升啦，咁你如果每公升1.77咁样咧，你入到1.9。入滿一缸油咧，即係大概俾多6-7蚊咁樣咯。
1: 都 OK 嘅，都還可以
0: 嘅 ，OK 嘅 ，OK 嘅 ，OK 嘅。咁但係嗱，如果你長週末諗住係要揸長途啊、來回啊咁樣啦嚇，咁啊就預先計劃下咯，係咪之前嗰幾日可能係出少一次街咁樣咧？係咪咁樣咧？唔知啊。咁大家總之預計下啦。嗱，點解會突然之間飆升咧？咁就有一個原因，可能原因之一咧就係聯邦政府之前啊暫停徵收嘅 Federal Fuel Excise Tax 咧，聯邦燃油。消費税咧，咁就即係之前暫停啦。咁但係咧，因為而家睇下先啊，渥太華今年4月20日開始暫停呢項税啦。咁但係因為當時係因為因應美國同埋伊朗圍繞嘅呢個霍爾木茲海峽緊張嘅局勢，先至暫時唔收嘅啫。咁但係而家恢復翻目前嘅安排嘅話咧，呢、這個燃油税會喺 Labor Day 之後就恢復徵收。
1: 咁好彩俾一個 long weekend， 我哋去慢慢休息一下先，接受呢個現實先。
0: 咁啊，就所以係咁樣啦。咁啊，另外就係、是其實如果係因為普通就叫無鉛汽油啦，咁啊，另外有好多即係揾食嘅，又或者某啲嘅另外啲車款咧就柴油咁樣啦。其實咧而家柴油咧都幾犀利嘅，咁比話柴油嘅目前價格原來比起舊年同期高咗每公升1加幣。係啦，咁即係個問題係咩咧？點解咧？就因為你話揾食，即係話揾食啊嘛。咁即係話如果揾食嘅成本增加咗，咁即係話連帶我哋之後你都連漲到啦，即係我哋嘅生活成本就係因為呢1加幣都可能升咗好多，咁啊冇嘢嘅，介紹翻啫嚇，咁啊大家
1: 希望你人工就加少少啊嘛，最好
0: 係啦，希望我哋鋪鋪個黃袍可唔可以加少少薪咧？咁樣樣係嘛，我哋希望啦嚇，咁啊時間嚟到就差唔多啦，頭先係訪問咗安與非 Ophelia 咧，為你介紹佢嘅首新歌《直覺型美學》，聽日再見，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拘捕列治文山一名华裔针灸师，指佢涉嫌性侵。当局说受害人在前日星期日去到 Major Mega Bayfield 地区接受针灸治疗时涉嫌遭到性侵。警方在昨日拘捕61岁姓名译音李建基 Jan G. Lee 的涉案列治文山男子，控以性侵罪名。当局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目前发布疑犯照片，呼吁知情人士和警方联络。负责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公共运输的 Metrolinx 表示，由于本地气温在下午攀升，高火车部分路线和 UP Express 机场快线的服务需要调整。当局说在下午1点至3点期间，基隆拿线的服务将会取消两班列车，而 UP Express 就会取消4班列车。另外，相关路线的部分班次全个下午都可能出现最多10分钟的延误。Metrolinx 解释，钢制的路轨在酷热天气之下容易膨胀，增加列车出轨的风险，因此又需要采取限速和减少班次的措施。当局已经派出巡逻人员密切监察路轨的温度，并提醒乘客可以到官方网站查看最新班次资料。在安省上诉庭早前裁定，省府移除多伦多市中心多条单车专用线的计划并没有违宪之后，杜格福特政府今日发出招标文件，针对 Bloor、Young、Queen's Park 和 Avenue Road 等六个主要路段研究移除单车专用线以恢复行车线的方案。中标者亦都会研究在不加剧交通挤塞的前提下，于合理地方保留或重新规划单车线。有关计划遭到单车倡导团体的强烈反对，批评省府罔顾踩单车人士的安全，但部分商户和建筑业界就表态支持，认为有助改善交通和营商环境。总理卡尼回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相信是社交媒体嘲讽本国青年学员的贴文。卡尼在厄提华回应传媒相关提问时说，美方官员应该停止制作网络迷因，停止暗讽和摆出强硬姿态，并批评有关做法有失官衔身份。卡尼重申，加美两国一直有机会达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方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和文化。事源克格塞斯昨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转发一张加拿大国防部青少年暑期训练营的照片，显示一名女学员从一名体型比较圆润的领袖学员手中领取勋章的照片，而克格塞斯加上 This is real， 这是真实的评论，被认为是针对未成年人和进行身材羞辱，遭到加美两国多方批评。五角大楼对此只是回应说，贴文已经表明一切。美国上月启动经济孤立伊朗的行动，财长贝森特表示，华府很可能在今个星期宣布向一间银行实施制裁，下星期再制裁另一间，正与盟友沟通，获得极大支持。在北卡罗来纳州出席20国集团财长会议的贝森特又说，华府正考虑制裁和伊朗革命卫队有业务往来的飞机租赁公司和其他实体，并正追查革命卫队的资产，警告美方知道革命卫队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信托公司的账户，亦都会冻结他们在全球各地拥有价值1亿美元的房产，重申会对伊朗采取零容忍态度，从经济上扼杀德克兰政权。贝森特又说，

0: 美方已经私下同中方讨论如何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哥张国荣是我们心目中的永远偶像，他享有很多荣誉、很多爱和很多尊重，因为他在荧幕和舞台上给到影迷和乐迷很多超越精彩的作品。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
0: 1986年电影《英雄本色》，张国荣饰演宋子杰哥哥，当年虽然觉得个角色不讨好，但是因为故事实在精彩，又可以和狄龙等等的演员合作，所以他都接拍了这一套经典电影。
1: 漂亮你茫茫夜雨遮不住，
0: 好的演员就是不计较自己的角色讨好与不讨好，如果不是，我们就不会有英雄本色。
1: 拥着你匆匆往事诉不尽，
0: 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广东话版国语版都是当年情。值得一提的是，凭着张国荣的人气，这首歌在韩国大受欢迎，曾经在韩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台 KBS 评出韩国人最难忘的六大影视金曲，当年情就是唯一入选的华语歌曲。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0: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又位于列治文山及时间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1: 如果你等緊置業，真係把握最後機會，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於 Aurora 一定係首選，
2: 只係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貴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車房最多5房及停4架車車位，
1: 位置無敵，最後一期全部開放，先到先得，
2: 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
1: 週末一齊去 Aurora 85號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全新一个月开始，九月一号，对于好多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嚟讲，喺我哋嘅原居地，对于我哋嚟讲，每一年嘅呢一日都系好有仪式感嘅日子，因为咧全世界好多地方都系今日九月一号，九月全新一个星，唔系全新一个月开始啊，系正式开学噶。在北京啊、上海啊、中国内地的都是9月1号返学，法国呢都是9月1号全国学生正式返学，还有俄罗斯，其实呢他们不叫开学日的，在俄罗斯呢这个传统来的，每年的9月1号叫做知识日啊 ,Knowledge Day, 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呢 ,9 月1号本身就已经不是简单一个开学的日子，是一个真的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正式进入新阶段的日子。回到来加拿大，其实我知道温哥华和多伦多都不是今天开学的，那些学校大部分都是过了来的这个 long weekend Labor Day 之后9月8号才正式开学，但又这样说，在我们加拿大呢、包括一些地方譬如、Alberta 一些 school boards 呢今日9月1号正式翻学，咁有啲學校甚至係8月31號喺我哋加拿大呀已經正式安排學生返校啦，琴日禮拜一啦嘛，啲家長諗下唔好再多一日啦，你8月31號唔該開門俾我送我啲仔女返嚟啦。對於一部分嘅家長嚟講，當然都係好希望同小朋友一齊即共度更加多嘅時光嘅，因為佢哋成長真係非常之快，但係我相信到咗某啲臨界點嘅位置係真係忍無可忍，心底嗰股声音就系话快啲啦，啲仔女几时开学啊？咁样日日喺度倒数啊！嗱，好啦，对于学生哥嚟讲咧，系啊，包括香港都系啦，都系今日开学噶啦。咁啊，跟住咧，九月一号呢个日子，成年人咁，你话我哋又唔系开学啊，都系好普通嘅一个翻工嘅日子啫咁。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咁样样，九月一号值得我哋成年人借翻少少嗰种开学嘅仪式感。我哋细个嗰阵时啊，每一年都有我哋嘅父母啊、监护人啊，重新去安排我哋开学嘅日子。暑假过完啦就翻学，一个学期完结啦就放假，考试完咗啦就有一个好清晰嘅句号。但其实小朋友嘅人生咧有好多天然嘅分段嘅，成年人就唔同，成年人好多时候咧冇句号嘅，工作做完一样又有下一样，信息复完一个又有下一个。今日未处理嘅嘢啊，听日继续啦。如果嚟紧周末都未处理完啊 ，long weekend 啊都要继续。今年未解决嘅问题啊，甚至系要直接带到去下一年。而好多时候我哋好被动嘅，主动权即使我哋想主动想快啲解决嘅问题，但系都唔喺我哋手上边啊。所以我觉得成年人咧最容易出现一个状态咧就系、日子一直向前，但自己是没有真正向前，即每日都很忙，行程很满，资讯很多，但你那种感觉就是说回转头看，你突然间会觉得好像很忙，但我做了什么呢？就好像是被时间、被生活、被自己的责任压力是推着走啊。这个其实呢不是一定说我们懒，我们没有懒啊，你知不知道？好勤力，给你掌声你自己，亦都不是说没有目标啊，但很多时候原来大个就发现我们人生是没了一样东西啊，就是那个分界线啊。嗱，呢个好重要㗎喎，就人呢係需要透过一啲清楚嘅时间节点重新整理自己对人生嘅理解。当然啦，喺我哋传统嘅即係咁多年过嚟呢，新年是一个啦，农历新年是一个啦，生日是一个啦，即是一个咩呢？是一个节点，即是好像一个分界线，即是这一刻我重新开始啦，这一刻又过一年啦，这一刻又大一岁啦，咁譬如你说搬屋啊、转工啊、旅行返嚟，其实呢啲都可以成为我哋分界线嘅人生节点㗎喎。咁点解？因为当时间呢被分成咗一段一段，我哋更加容易睇到上一段我系点㗎，而家

我去到边啊？下一段我仲想唔想继续系咁啊？咁所以今日九月一号，对于好多学生哥全球嚟讲都系翻学，而对于我哋大人嚟讲咧，成年人咧，其实最大嘅意义咧，唔系话重新努力，而系重新观看自己。你系咪喺活咗咁多年之后，你啲时间俾晒人哋嘅？你真系冇去同自己相处过。如果你听我节目，你知道我系一个本身我自己都系嘅，我系一个好强调自己同自己相处嘅人嚟嘅。譬如我头先讲咧，你话今日呢个仪式感啊，重点嗰个意义唔系重新努力，系重新观看自己，因为两样嘢差好远噶。重新努力嘅焦点就系话，点解我仲未做到嘅？我仲未成功，我仲未达成目标。但系重新观看自己嘅焦点就系话，我而家成为紧一个点样样嘅人啊！嗱，今年咧过咗八个月啦，完完整整过完啦。你可能年头有好多个 flag， 我哋讲立咗好多个旗帜。咁好啦，咁多个目标之后啦，嚟到今日啦，九月份咯，有冇啲系未喐过噶？有冇啲系做到咗噶？咁但系咧嚟到九月咧，我觉得真正我哋要思考嘅咧，未必系我仲差几多先至完成。反而是话，那个目标到咗今日仲适唔适合我呢？我系咪应该继续坚持呢？嗱，一样嘢我哋要接受嘅，唔系就相信咁简单。人系会变嘅，你望下你嘅枕边人，你可能你都会潜意识就系、是，佢十年前唔系咁嘅，佢廿年前都唔系咁嘅，唔系咁嘅猫样嘅，包括个猫样同埋个性格。真系会随住人生嘅转变同埋认知嘅提高咧，人都会变啦。唔好话人哋啊，我哋自己都会变啦。今年一月嘅你同而家嚟到九月嘅你，本身其实就唔应该系完完全全一样噶。有阵时候我哋最大嘅内耗咧，唔系因为我哋做唔到个目标啊，而系仲逼紧自己忠于一个已经过时嘅自己啊。呢样嘢我就觉得几值得去谂嘅。我哋成日以为坚持就一定系好事，但系成熟嘅时候咧，有阵时唔系更加。坚持，而是有能力去承认有些东西我已经不想要了，有些关系我不想再勉强了，有些生活方式我以前接受啫，而家我不再接受了，有些目标可能根本不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即是当时觉得哦，人家有那我应该要有啊，或者人家期待我是这样，那我应该要这样做啊。那所以今日九月一号，对于我哋大人嚟讲，未必要重新写一张目标清单，因为我相信我哋已经够多目标啦。反而做一件更加难嘅事，就系、是、删除。呢、这个亦都系我减法人生当中所学习嘅，删除一啲已经唔属于你嘅目标，删除一啲不必要嘅期待，删除一啲你以为一定要完成，但其实完成咗都未必令到你更加快乐嘅事。因为真正嘅重新开始咧，唔系不停加入啊，有阵时系我哋愿意去放低啊。嗱，你计下，今日九月一号，距离倒数十二月三十一号，仲有122日。我唔系话叫你用呢122日追翻今年失去嘅进度，或者未完成嘅目标，或者啲未开始做嘅嘢，因为人生唔系一张工程进度表。我反而咧，我自己都喺度谂紧，嚟紧今年2026年仲剩低122日，我可唔可以当系一个观察期咧？嗱，九月份开始，我哋可以练习嘅就系一齐慢落嚟，去睇下自己。睇下我每一日将啲时间俾咗边样嘢啊，俾咗边个啊，注意力摆咗喺边度啊？我而家嘅生活有几多系自己真正选择噶？有几多只不过系习惯啊？其实咧，真正一个人啊，你去到一个你系完全 feel 到你自己系已经系真真正正为自己而活嘅时候，你嗰啲答案就喺入边噶啦。嗱，唔好忙到最后连自己想过一个点样样嘅人生，点样样嘅2026年都忘记咗。嗱，今日咧对于全世界大部分嘅学生嚟讲系开学日，而我哋成年人其实更加需要一个属于自己嘅开学日啊！唔需要提醒自己更加努力，但系咧就需要好好地慢落嚟去观察自己。

0: 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岁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2026年呢就已经行咗8个月啦。唔知道大家呢有冇一个同我一样都几相似嘅感觉。就係你会觉得啊，今年呢个世界係好似特别多变咁样啊。嗱，如果按照传统历法上呢，今年係丙午火马年啊嘛 ,fire horse。你諗下，唔係淨係隻马，係火同埋马。佢结合呢传统文化入面呢，会令我哋諗起速度啦、变化啦同埋躁动嘅。当呢个词啊，即係 I mean 呢、这个呢样嘅文化同我哋本身华人所相信嘅历法呢，你会觉得啊，今年哦，原来就係咁多会出现咗咁多个变动。但有阵时你要知道呢，变动未必係坏事嚟嘅。嗱，我自己呢平时係有留意开世界各地一啲预言家佢哋讲嗰啲时间线啊，嗰啲预言，其中一个我经常睇嘅咧就系被誉为系印度神童嘅阿南德。呢一样嘢咧同网上面好多事后加工嘅预言唔同嘅，因为佢自己有自己嘅官方网站，容易核实嘅。佢喺2025年嘅12月23号咧系公开咗一段预测2026年今年嘅预测影片。当时咧阿南德系特别讲到就系话今年嘅地缘政治风波会增加。当时亦都有点名中国啊、北韩啊、菲律宾同埋印度，更加系列咗三个敏感少少嘅时间，一个就系今年嘅4月下半月啦，7月24号左右。嗱，呢两个已经过咗啦，呢个时间线，我哋转头睇下，发生过啲咩事啊？咁啊，跟住仲有嚟紧嘅11月中。咁好啦，嚟到今日9月1号，我鍾意係有陣時过咗佢讲嗰啲预言时间再返去睇一次佢讲嘅嘢。咁你就睇下啊，佢真係点解会咁多人受欢即係鍾意佢啊。咁当然係因为佢预言家佢预言中咗啦。不过我觉得呢，有陣時一啲係巧合嚟嘅。我哋用理性科学去睇呢件事。咁之前呢阿南德都讲过，佢亦都係预测过，譬如将美国啊、以色列啊、伊朗之间嘅大型冲突窗口期呢，当时係摆咗喺上年11月至到今年4月嘅。咁如果今年2月底美国同埋以色列对伊朗嘅嗰个战争爆发，去到4月嘅时候，你回想下，仍然係全球最大嘅地缘政治危机之一。咁嚟到今时即急，即啱啱过去嘅呢个8月啦，其实美伊仲重新互相发动攻击，佢係影响到全球嘅经济同埋嗰个政治㗎喎。咁再睇返印度神童阿南德，佢特别标出嘅呢就係7月24号前后，当时发生咩事呢？7月21号中国同埋菲律宾呢，当时因为南海问题係有少少冲突嘅。咁当时佢哋就互相

0: 召见对方的大使嘛。咁去到7月24号呢，一个热带风暴由菲律宾附近是向中国南部移动。中国当时发出了严重的水浸同埋暴雨警告嘅。咁嗱，又咁讲，印度神童预测嘅呢个时间又真係发生咗啲事。咁时间上係的确非常吻合佢嗰个窗口期啊。咁但係呢，我依然都係提醒呢一、這个呢，我哋都係要科学地去对待。咁讲就讲中咗，但其实对于预言家嚟讲呢，我睇好多啊，佢哋都话我唔系嚟制造恐慌，只不过我系即係有佢有佢哋嘅宇宙力量能量。睇到呢个世界发生啲咩事，总之佢哋会知道啦。佢讲俾我哋世人听，唔系叫我哋去惊，系叫我哋第一有心理准备，第二系实际都有啲准备去防范。其实咧，你又讲下，即系我又同大家讲翻阿南德佢命中嘅，仲有佢2019年嘅时候8月份都有讲过嘅，就话2019年11月至到2020年4月，世界系出现严重嘅危机，后来又出现咗 Covid 嘅。咁佢都有讲过咧，上年3月缅甸啊、喜马拉雅有大地震咁样嘅。咁的确喺今年唔系上年3月28号，缅甸系发生咗7.7级大地震嘅。其实点解我自己咁中意睇呢啲预言咧？我觉得最有趣嘅地方唔系话证明世界上真系有人睇到未来啊，而系每逢世界越乱，嗰啲预言咧其实系越流行噶。你睇到嗰啲 view 数系更加多，更加多人讨论啊。因为人最怕嘅咧，未必系坏消息。就好似我之前同我同你哋咪分享过一个心理学概念嘅，我哋人本身嘅人性最怕嘅就系话唔知道发生咩事，即系其实我哋系可以接受坏消息嘅，因为潜意识我知道哦，原来系咁样样会发生呢件事，或者个结果系咁样样，你自然就会你会谂到我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但系最惊就系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咯，咁所以我哋会不停地预测啊，嗱，包括好快啦，你会预测你嘅生肖，我想讲预测你嘅心跳，让我呼叫，同埋睇下2027年嘅经济分析啊，睇星象啊。其实点解我哋会有啲朋友特别中意睇呢啲，系希望得到一种知道未来发生咩事嘅呢一种可确定感啊。咁但係真正嘅安全感呢，唔係我知道下一件事会发生乜嘢，而係无论下一件事係乜嘢嘢，我都有能力去调整自己。咁所以今年剩低最后4个月啦，我反而呢就唔想同大家一起去预测世界，或者讲下嚟緊嗰啲预言係乜嘢嘢。我更加想知道嘅呢就係话，如果外面继续变，不过呢个係肯定㗎，我哋点样令到自己唔会跟住一起乱啊。
1: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2: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3: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遮遮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肯尼话美方喺贸易谈判中试图将加拿大核心产业降格，甚至彻底消灭。协 NTC 今日起实行每月车票上限制度，乘客用同一张卡。

0: 克付费47次后，该月其余车程免费。习近平抵达埃及展开国事访问，表示期望与塞西推进两国关系发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1: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这个问题呢，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都是近排一直在思考的。这个世界一定是会继续变，而这个变化，即是我们讲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世界永远不变的，就是它就在变化着。那当外面的世界继续变的时候，我们怎样令到自己不会跟着一起乱呢？我给你少少时间你思考。这个时候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先，就是周吉培《手机关掉的一刻》。

曾听过有周吉佩嘅《手机关掉的一刻》，其实呢个歌名咧好贴近我近排嘅生活。我之前都有分享过少少嘅，我而家大部分嘅时间咧，手机都系飞行模式，手机入边咧亦都冇 YouTube 啊、Facebook 啊、Instagram 呢啲 app 咧，我全部卸载晒噶啦。咁如果我要 upload 嘢上去社交媒体，或者我要即系总之要社交媒体的话咧，我系要刻意即系我专登嘅去提高难度，就系、是、要开咗个电脑先至可以睇到，先至可以上到社交媒体啦。包括就系、是、买嘢都系啦，我间中会买嘢，买咩咧？我最近买紧就系厕纸，咁你当然系超市我都买啦。但我用过我网上，总之我上网买嘅咧系质量最最最好嘅厕纸，贵系贵啲，不过呢一个咧即系网上都买咯，所以我手机都冇呢啲购物 app 噶。任何 shopping 嘅 app 都冇，所以我又系强迫自己，提高难度，坐翻喺部电脑前面先出去买嘢啦。咁我暂时仍然有保留嘅 app， 包括 email 啊、WhatsApp 啊、微信啊呢啲，因为工作必须要使用啦，特别会到呢啲时间，夏天嘅时间都系活动嘅旺季啊。咁但系咧嚟紧，我会尝试咧，一过咗呢个旺季之后咧，我手机亦都会删埋我嘅微信同埋 WhatsApp 噶啦。咁淨係留喺電腦操作，咁但係而家呢個狀態未能夠真正去實現，咁但係我好期待啊！我真係好期待我手機可以直接刪埋微信同埋 WhatsApp 嗰一刻，淨係留喺電腦操作。咁當然而家我呢個工作狀態暫時未能夠實現呢啲嘅通訊軟件都刪除埋佢啦，我會按季節去嘗試咯。咁嚟緊冬天嘅時候，工作節奏慢翻少少啦，咁我就會可以嘗試我嘅呢個計劃啦。而家我嘅 WhatsApp 啊、WeChat 啊都喺手機，不過嗰個通知方式係改變咗咯。有通知係唔會彈出嚟噶，唔會響，唔會震，淨係喺個 app 嗰度有個 number。哦，你有幾多條未讀通知？咁然後我一日大概固定兩次，最多三次到嘅啫。主動去 check 啊，邊啲人揾我啊咁。而我要決定幾時先係我處理信息嘅時間咯。如果你覺得你都想做呢個練習嘅話，我都可以同你哋去分享多少少，可以去嘗試。以前咧，我哋以為手機係一個工具，就係話我要揾世界，我先至打開手機。但而家智能手機慢慢變成咗，你冇去揾個世界啊！個世界日日就係隨時行入嚟你個世界嗰度，新聞啊、廣告啊、短片啊、人哋嘅生活、人哋嘅情緒，全部都可以喺你毫無準備之下進入你嘅腦嘅。所以而家我做緊嘅練習咧，唔係話同世界斷絕聯絡。我只是希望有意识咁样提高世界进入我生活嘅门槛。嗱，讲到呢一度咧，我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好中意嘅一位内地歌手，中国内地嘅歌手李健。大家都有听过王菲翻唱佢嗰首传奇，非常之好听。其实佢咧，李健咧本身系一个，佢一直都系噶，佢一个好低调嘅人。佢长期都系用传统嘅有 keyboard 嘅手机。去到早前嗰幾年啦，即係佢都中間佢係銷聲匿跡咗一排嘅，佢創作啦，佢過自己嘅生活啦咁。咁早幾年佢亦都重返大眾嘅視野，繼續係溫文爾雅嘅一位男士。然後當時嗰啲歌手之間都問佢，佢話李健老師加個微信啦，佢我冇微信㗎喎，佢我嗰部都唔係智能手機。所以我慢慢發現，當你自己先建立一個清晰嘅邊界感嘅時候，身邊嘅人佢哋開頭可能未必適應嘅，但係慢慢佢就會學識點樣同你相處。而我亦都需要講清楚啊，

我唔系叫大家都学我咁样，我都知道自己系相对嚟讲极端嘅，但我呢种极端得嚟，我又好开心、啊。你知道每一个工作啊、家庭生活嘅需要都唔一样，呢、这个只不过咧对于我嘅世界嚟讲，我系一种修心嘅方法。你以前讲修心，你可能会谂到哦，冥想啊、打坐啊、去深山啊、去一个好安静嘅地方啊。我成日都仲喺度睇紧啲人搬去深山隐居独居嗰啲片嘅，呢一个我都系好羡慕嘅。我未有时间，亦都暂时我嘅状态未能够做到，我唔知道以后啊，我都话人会变噶啦。呢一刻我好羡慕人哋咁样样，即系可能我第日唔中意咁样样咧。总之，反正呢一刻就系我一个修心嘅方式，就系练习。唔即刻知道所有嘅事，我唔需要第一时间知道边度边个发生咩事，唔需要每一条新闻一弹出嚟我都要知道，唔需要每一个 message 一到我都要即刻有反应，甚至唔需要话世界每发生一件事都要即刻有一个立场。因为当你减低接触世界嘅频率，唔一定系令到自己变得封闭噶，有阵时反而咧系会腾出一啲嘅空间，你可以重新接触自己啊。今日真正稀缺嘅咧，唔系资讯，系资讯太多。今日稀缺嘅咧，其实就系一段冇人同你争夺嘅注意力。当我手机删咗嘅嗰一刻，飞行模式嘅嗰一刻，其实世界冇停止噶。我要去睇一啲嘅新聞，我要了解嘅資訊，我一樣有我嘅方式可以了解到、吸收到。咁但係唯一改變嘅呢，就係你唔需要每一秒都參與緊世界呀。世界可以繼續好快，可以繼續喺度變，但我唔一定要跟住佢咁快囉。

0: 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1: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1: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每一个人呢，其实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有属于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的。所以呢，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我们可以即一起是向差不多的目标去尝试的。刚才提到啦，离12月31号就还剩下122日。我哋唔好諗话啊今年仲剩低几个月啊，唔好諗话咩目标未完成啊，咩数字未达标啊，咩事要追返啊咁。咁但係我今年呢反而即唔想再係咁样去逼住自己啊，你可以咁同自己讲。咁因为之前已经够快啦，呢个世界已经够多嘢发生，我哋根本就应接不暇。咁所以呢喺呢2026年最后4个月当中呢，唔好再逼自己加速啦。呢个未必係最好答案。不如我哋试下9月份就一个字收。10月份呢就是你，11月份呢就是专，12月份就是静啦。那就是咪呀9月呢我哋先收返个人返嚟。我都话啦，包括我自己啊，身边啲朋友啊，咁都会讨论，就係话哇之前暑假玩到心都创晒啊咁。暑假过咗啦，生活呢又比较松散，重新返去規律。包括屋企你小朋友读緊书嘅，仲係返緊学嘅，咁你照顾佢暑假，肯定你投入嘅时间啊、精力啊，比佢返学嗰阵时更加多，同埋即係你要安排活动俾佢，同埋你自己要陪佢，嗰啲时间都会同之前唔同，系咪？咁所以咧，九月份咧，你先收翻个人翻嚟先，唔需要一开始就定10个目标咁。嗱，譬如睡眠啊、饮食啊、工作时间啊、手机使用习惯啊，总之拉翻去你自己舒服嘅节奏。我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台湾女歌手蔡依林。佢每一日基本上啊，只要佢唔见朋友、唔需要出去工作嘅日子咧，佢每一日就4点开始食嘢。冇错，你冇听错，晏昼4点食完之后咧，7点开始删电话，然后9点佢就尝试会瞓觉噶啦。佢身边啲朋友，佢嗰班 friend 好熟嗰班朋友都会知道佢呢个习惯嘅，虽然有阵时都会笑下佢，即系大家出嚟玩嘅时候啊、聚会啊，都话唔使搵佢啦，瞓咗啦，9点啦咁。咁但系即系蔡依林自己都话佢唔系日日系咁样样，只不过咧佢基本上会。

令到自己係 keep 住呢一個狀態啦。咁你呢個係九月份啊，按翻你自己嘅實際需要，將你自己拉翻去一個舒服嘅節奏。十月份就整理啦，整理咧，我哋唔單止講緊屋企噶，你而家翻緊工啊，你台面嗰啲所有嘢啊，財務啊。电脑入面啲 file 啊，手机入面啲 app 啊，你知唔知我之前专登有一个礼拜就係做呢个极简啊，生活极简啊，财务极简啊，跟住数码极简啊，咁大家可以重温返节目之后，希望可以一起成长。咁总之呢，你就係一啲已经唔再适合你嘅关系同埋承诺啊，呢啲所有嘅嘢都可以整理。其实有阵时一个人觉得好攰，唔係因为做得太少啊，而是身上你挂住太多个未完成、未决定、未放低嘅事，即系你隔咗几个月翻嚟啦，或者阿咪翻嚟嘅意思系几个月再回想，喂，嗰件事仲未搞掂嘅咁，个人仲未复我嘅咁。总之咧，如果你够人力嘅咧，譬如追佢还钱，keep 住追，年初一唔好追，之后嗰啲全部继续追咁。咁好啦，头先讲到十月啦，就系整理，去到十一月啦，你就系专注。头先讲嘅十一月就系个专字啊嘛，你净系拣一件真正重要嘅嘢，唔好五样嘢一齐做。你十一月你试下啊，譬如处理一件拖咗好耐嘅事啊，做一个工作项目啊，甚至将自己嘅身体你调整翻少少啊，咩都得。总之就系专注，专注咧唔代表做得多啊，专注系知道呢一段时间最重要嘅系乜嘢嘢。咁呢个十一月好啦，而去到十二月咧。感觉上就好热闹喎，跟住有 Christmas 啦，有倒数啦，呢个时候呢反而你可以静落嚟。我觉得呢12月唔应该去到31号先突然做呢个年度总结嘅。你由月头已经开始，放心啦，到时每月头我又会提你㗎啦。我哋由12月初就可以开始慢慢收尾。即係睇返今年有啲咩值得保留㗎，有啲咩嘢我哋唔需要带入下年嘅。因为我自己好習慣同埋都一路呢个练习就係减少。减少一啲唔必要嘅消耗，减少一啲对自己嘅逼迫，减少一啲外界嘅声音。我最近越嚟越觉得呢，身心灵健康唔一定係做多啲疗愈嘅事。有阵时反而你可能现代人係好难令到自己静落嚟。但如果你真係可以停止一啲长期令到自己消耗、内耗、损耗嘅事呢，呢样嘢反而更加重要。即係原来少一啲反应就係多一啲选择。呢个係我自己嘅经验。唔知你哋有冇同感。呢个亦都係即係我一路以嚟我试下呢个方法得唔得先。试下嗰个方法得唔得先咁。少啲反应嘅意思係咩呢，就是说啊，譬如不是每一个 message 你都要即刻复的，同埋有啲嘢真係唔使复的。跟住唔係每一个邀约你都要答应的。人生特别开始我哋开始知道面子系乜嘢嘅时候 ,say no 反而越嚟越难。同埋仲有唔係每一个机会都需要去捉住嘅。虽然我哋好驚错过即係 formal 嘛，即係好驚错过咁。但有啲机会其实错过咗可能对于我哋係好事。同埋仲有一啲呢，你会发现其实个天係好似有一隻手去保护住我哋嘅。有阵时你会觉得呢样嘢我最后冇做到或者错过咗一样嘢嘅时候，好可能就係个天用另外一种方法保护我哋囉。同埋仲有唔係每一件事都要去参加。因为人生呢，你慢慢成熟大个，你就会发现真正嘅自由唔係你有几多选择，而係你有能力讲呢样嘢我唔需要啊。嗱，今日9月1号呢就当成係我哋自己成年人嘅开学日啦，唔係重新逼自己读几多科啊，考几多分啊，而係重新学一样更难嘅功课，学识管理自己嘅注意力，学识接受世界有好多事呢我哋控制唔到嘅。学识呢唔好因为外面快自己就一定要快。学识将一啲唔再适合自己嘅嘢放低。其实有阵时有啲嘢呢太近啦，譬如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啊，你有一样嘢你手机啊，你同佢太近啦，社交媒体啊，你同佢太近啦，你第一有压力，第二你会迷失自己。但系当我唔系话叫大家断晒呢样嘢，你只不过你同样物品、同样关系、同个人。保持距离是很重要的，即是最亲的人都是这样讲，父母之间我都会保持一个即是适当很舒服的距离，这样才长久的，你知不知道，才会少一点嗌霎啊。那好啦，嗱，去到12月31号之前你们怎样安排呢，有机会你们都可以在社交媒体跟我分享，我总会看得到你们的留言的。那呢，嗱，你也都可以问一下自己122日之后，即是到了今年的最后一日 ,12 月31号，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更加忙的人啦。

定是一个更加清醒的人呢？如果答案是后者，那就由今天开始9月1号我们不需要再冲了，先将自己慢慢收回来。记得九月是收，十月是理，十一月是专，十二月是静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总理卡尼透露，美国代表在美国贸易加美贸易谈判里面

0: 采取极之强硬的立场，要求本国核心产业包括汽车业必须成为美国同业的附属公司，否则将会被逐步淘汰和消灭。卡尼今天在渥太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强调，加拿大绝对不会接受有关条款，并且批评美国要求太多让步，严重损害本国汽车业和干涉国家主权。谈判在上个月破裂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平台和新闻节目挑衅加拿大，包括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利坚湖。渥太华作出反击，今个月8号开始向总值接近280亿元的美国产品征收 15% 至50% 的报复性关税，回应美国早前对同等价值加国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特朗普就威胁去年初会将加拿大汽车关税由 25% 提高至 50%。 而卡尼重申，只要美国停止在网上发布恶搞改图和挑衅，加拿大随时准备重返谈判桌。另外，总理卡尼回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嘲讽加拿大国防部青年学员的贴文，他在渥太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官员应该停止制作网络迷因，停止暗讽和摆出强硬姿态。卡尼又批评有关做法有失官职身份，重申加美两国一直有机会达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但是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和文化。事件起因是克格塞斯昨晚在社交平台转发一张加拿大国防部青少年暑期训练营的照片，显示一个女学员从一个体型比较圆润的领袖学员手里面领取勋章的照片。而克格塞斯加上这个是真实 This is real 的评论，被认为是针对未成年人和身材的羞辱，受到加美两国多方批评。各大楼只是回应说，贴文已经是表明一切。多伦多公车局 TTC 今天起正式实行每个月车费上限制度，成人、青少年、长者和购买优惠票的乘客无需预先登记，只要使用同一张 Presto 卡、提款卡或者信用卡，在同一月之内付费承担 TTC 满47次，月份之内随后所有车程自动免费。 TTC 表示新安排免除乘客预先买月票的需要，但是提醒乘客，如果在实体卡和手机钱包之间轮流付款，乘车次数会分开计算。另外，即使达到47次的免费上限，乘客每次上车或者入去车站的时候仍然必须拍卡作为有效乘车的凭证。至于现时使用成人12个月的月票和大专学生月票的乘客， TTC 建议继续沿用，因为这些月票目前仍然是比较划算的选择。安省上诉庭早前裁定省府移除多伦多市中心多条单车专用线的计划并没有违宪之后，杜格福特政府今日发出招标文件，针对 Bloor、Young、Queen's Park 和 Avenue 等六个主要路段研究移除单车专用线去恢复 行车线的方案。中标者亦都会研究在不加剧交通挤塞的前提之下，在合理地方保留重新规划单车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已经是乘坐专机抵达开罗。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的时候，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昨天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国和埃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绘画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注，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实行真正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昼3:06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时交通及天气消息。喺士林一个东行线喺427嘅 Rams 有交通事故，交通系东行线由的士穿过427嘅意外位置系排至到去 Leslie。咁对面线嘅士林一西行线啦，喺 Exton 嘅 Express 左边线受阻，而且 Highway 25咧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导致士林一嘅西行线由404一路多车至到去 Dixon， 再喺 James Park 被排至去 Highway 25。嘅意外位置噶，404南行线由 Finch 排至到 DVP 嘅 Lawrence， 继续加顿纳嘅西行线由 DVP 转接位缓慢至到去 Strong， 由427排至到去的士，咁继续喺 QW 嘅西行线喺 Third Line 嘅位置，第二条左线有一个铁巴，系一个铁桶啊，暂时阻住一条左边线嘅，咁嗰度系比较系阻滞嘅，交通由 Burlock 繁忙至到 Third Line 嘅意外位置。另外而家 DVP 北行线咧就由波罗多车至到去 York Mills， 400嘅北行线由 High Seven 排至到去 Lansdowne， 咁至于400嘅南行线咧就见到车龙系由 Sherbert 缓慢至到去401嘅转接位。天气方面，而家多普遍系多云，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吹紧13公里嘅东南偏东风。咁睇咁咧，去到33度嘅感觉。预测今晚70%机会骤雨同埋雷暴啊，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去20度。咁睇星期三咧，全日都系比较有大雨嘅迹象嘅。听日最高气温28度啦，全日咧系讲紧70%机会骤雨同雷暴嘅，最高28度，最低听晚咧跌到去20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4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Aurora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6: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7: Hero T 英歌云联成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云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6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云嘅速溶清新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这个夏天感觉极致完美了，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了。
8: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的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9: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0: Street 伊斯及 Leslie Street 贝克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知曲儿 Venus。
5: 要你听，不要你惊。
6: 做到好，坐到正。
7: 头盔 headline。
8: 九月一号星期二嘅晏昼，噔噔噔噔，九月一号开学啦！我哋认真啲学下嘢先。我首先要想请教一下邓小英老师，我想问一下咧，
9: 举手接嘅老师 ，OK， 好，你啊。
8: 今日我睇到
9: 咩灯英啊？
8: 咩灯英？系我睇到嗰啲新闻嘅头条系咁样讲嘅，佢话卡尼总理叫春春唔好玩咪咪。有 S 嘅，唔系啊，佢真系咁样写嘅，大佬，我唔识，我想问下你，其实两个男士系领导人身份，佢系咪咪咯，系咪先？系咪先？咁我冇读错啊
9: ？OK，
8: 我想问下点读啫？
9: 各位，要正经啲先，因为有好多人呢个消息今日一出呢，其实系前几日已经讲过㗎啦，上两个礼拜我哋都预警㗎啦。但係真系杀到嚟嘅时候，好多人都好唔开心。Carnival 船公司将会改制，就系、是、基本上改㗎啦。而家改制你哋储落嗰啲分，除非你系钻石会员。如果唔系真系喊得一句句。

0: 晝3:14，可伯何志宏喺度。
1: 我係傻英，佢咪講 meme 咋？
0: 系啊，我唔识读嗰字啊嘛，佢 M E M E S， 我识读嘅咪 M E M E， 仲要系唔系一个系两个，咁我即系喺个众数嚟嘅，我识嘅，咁我唔识噶，咁其实佢即系咪叫佢唔好搞咁多小动作啊？
1: 我谂系啦，
0: 冇咁多咁粗嚟啊，冇咁多嘴啊，咁样。
1: 好，其实佢做好多嘢都好无聊嘅，好多人都觉得好无聊，即系你譬如改个 map 咁，即系改个地图嗰啲嘢，其实系好无聊，好似。唔知为乜嘅，你自我自嗨嘅呢啲嘢又国际唔承认，咁你改嚟究竟做咩啫？
0: 即系我觉得我哋而家咧，其实某程度上个策略都啱嘅，即系你成日都话噶嘛。如果你要嗌得成嗰场交呢，唔係一个人嗌嘅，係两个人一齐嗌呢，嗰场交先嗌得成嘅。咁既然而家呢就唔係好啱倾嘅话呢，其实可以冷静少少先囉。你鍾意搞咩搞咩囉，到你冷静咗啦，你返嚟再同我再讲。而家就係我哋加拿大卡尼总理呢就类似咁样。佢话唔係冇得倾嘅。总会有一日咧，系会倾得成一个叫做。
1: 你写咗先嚟倾，正常啲先嚟。
0: 我唔排除佢写咗呢个建议俾佢，嗱冇强制噶，系建议啫，系咪先？应该。

0: 系咁样啊，系咪？食唔食药都有佢嘅自由嘅啫，系咪？咁佢总之就系提翻成，因为今朝都有好多唔同嗰啲嘅细节披露出嚟，到底点解会导致到佢反台啊？真系喂，拍台起身掹嘢走啊，咁嗰啲系嘛？咁原来就系佢哋倾偈嘅过程当中，美方吓。曾经出现过，我唔排除加拿大都有啲好坑嘅说话，咁但系我哋加拿大，梗系讲翻加拿大同加拿大队打气先啦，系咪？佢话美国队咧，曾几何时咧就系试过话你哋咧打加拿大人同我哋美国做生意咧，我哋喺呢边嘅投资咧，你永远咧或者我哋呢边嗰个叫做里面做生意呢，你哋永远都 under 我哋嘅，你明白啊？可咁样系嘛？如果你唔认同呢一样嘢嘅话呢，其实都又唔使点样倾㗎啦，咁吓。如果你亦都你唔你鍾意好唔鍾意好啦，你永远都系喺我之下嘅。咁若果你唔系跟随呢个我新定嘅游戏规则，咁就系你就唔好玩啦。你哋我哋就会撤出晒我撤走晒我哋美国嘅喺你加拿大嘅投资啦。咁类似咁嘅意思咁样。
1: 姑勿论我哋自己本身有几咁，我哋所谓叫 patriotic，
0: 即系爱国啊，
1: 既爱国都好啦。其实咧，新闻纸琴日有讲，我记得呢个 CP24 都有提到啦。其实我哋真系就算喺呢个咁紧张期间，亦都有好多人系落去美国做工嘅。
0: 嗯，
1: 嚟移居落去美国揾钱嘅。因为佢哋出嗰个叫边一个国家嘅人揾得钱多，即系个人收入啊，或者系国民嘅收入咧，美国的确多我哋好多嘅。咁但系你美金都高过我啦，系咪先？美金而家对几多？今日1.3啊，1.4啦，差唔多系咪？1.4，即
0: 系
1: 如果你要咁样计法，系有好多人仍然都系要落去美国度揾钱嘅，好多人才都的确系会流失咗落去美国嘅。但我哋呢边而家都出咗一个话。要吸入啲人才嚟嘛，俾咗个新嘅叫做移民嘅 package， 吸引希望可以吸引多啲，唔系净系话美国嘅人过嚟加拿大，仲有世界各地嘅人才都过嚟我哋加拿大，好似系起步迟咗啲，咁但系至少我哋而家做紧嘢啦。啱啱其实如果你话要讲话同对外 Carney 喺背后仲做紧啲乜嘢嘅，佢讲啊 Port of Churchill， 大家知 Churchill Manitoba， I think。I do believe 應該係 Manitoba， 佢哋嗰度有個 port 噶。
0: 嗯，
1: 過去個咁多年，其實已經冇任何貨品出口。啱啱講話第一批咁多年嚟，第一批呢個 grain 啊，有我哋加拿大嘅麥，定我哋總之我哋加拿大嗰啲咩麥啊、稻啊之類嗰啲嘢啦，就會喺呢一個禮拜就會出口由 Port of Churchill 係會出口去歐洲。
0: 嗯，
1: 即系你睇到咧，佢喺背后咧系呢度有个癫嘅，我邻居又癫紧，但系而家我要同第二啲社区接咗轨先，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做得 OK 嘅。咁仲有就系我哋自己加拿大人系嗰个都系讲话，要支持翻自己嘅货先啦，你买翻自己嘅嘢先啦。咁但系你亦都要留意，嗱，即系你嘅底线去到边啊？要讲大家嗰个门槛咧系唔同嘅，我支持 Canadian。你支持 Canadian 是支持 Canadian 的牌子，你会不会去到这个底线，人会觉得就是Canadian 牌子 OK 的了。
0: 不是我不想啊，加拿大牌子比较少一点。是不是讲真比较少一点。做得成功那些呢一声呢就被人买了啦已经。是不是如果你去到这么彻底的要去这么去到这么忠于原著的话呢，讲真我们加拿大呢过去那几十年呢其实是舒服了叹惯了的。是不是很多东西都不是博得这么尽的。但是今时今日你要有其他唔同嗰、那个学你或者嗰个底线睇你点样 set 啦。你真係有原汁原味嘅。
1: 有几个 level 嘅。
0: 有一个好丑怪嘅。我终于原汁原味嘅。我鍾意呢枫树糖浆。沟糖。
1: 就係俾人踢爆咗咁样。佢而家希望佢 fix 咗啦。但嗰个 guideline 有几样嘢。第一样就係你要保係咪加拿大嘅品牌你就会 support 呢，即係譬如话我哋加拿大冇出雪柜。
0: 雪柜
1: 冇电，
0: 我哋做得
1: 贵
0: 啊嘛，
1: 我哋有冇噶
0: 好多啊嘛。
1: 嗱，头先我听到有啲人话咧，就要报章都有咁讲啊，提醒各位，如果你要换呢个大型家电嘅咧，
0: 系
1: 就叫你哋快啲系买就要快啲买，唔知九月几多号我哋开始八号，9月8号之前买，因为如果你要买嗰啲美国牌子咧，例如 Whirlpool 啊、GE 啊、
0: Philips、
1: KitchenAid 啊咁样呢啲咧，呢啲牌子咧。 Philip 好似唔係美國牌子嚟嘅 ，Philip
0: 係嘅咩？
1: 好似係，好似係歐洲牌子嘅。你 correct me if I'm wrong， 因為我用飛利浦嗰、那個

0: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1: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5: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4: 火星人行孖必。
6: 头先讲起嗰个 Philips 菲利浩，系一间荷兰嘅公司嚟嘅。咁创办人咧喺1891年嘅时候咧，经已喺荷兰度咧就成立咗呢间公司。咁到2021年嘅时候咧，部分嘅家庭电器嘅业务咧就已经咧就卖咗俾中国嘅投资公司啦。咁样，咁而家继续保留翻喺荷兰嘅菲利浦公司咧，就叫做荷兰皇家菲利普医疗保健设备公司。
7: 菲利普好嘢嚟噶，系佢哋发明 air fryer。咁但系亦都咁讲，发明嗰个咧又未必系最好嗰个嘅。汽车成日都咁样讲，汽车系福特发明噶嘛。咁而家福特嘅汽车系咪全世界最好汽车咧？各位见仁见智啦。咁但系如果你要买加拿大品牌嘅话咧，其实有几个而家大家嘅标准，我都想 support 加拿大噶。咁我咪買咧，試下加拿大。我以前著嗰啲，譬如旅行咧，或者出入。各位，如果你係坐飛機啊，又或者譬如你行得好多路咧，其實壓力物 pressure socks 係可以幫到你嘅一樣好嘢嚟，真係好嘢。咁壓力物咧就分兩種。
6: 臭腳同唔臭腳，
7: 長同短啊！
6: 哦，有啲真係最即係腳好臭，即係佢即係舊款式嗰啲咧，唔係咁疏氣。
7: 係講個質地嘅，即係譬如話咧，嗱，你壓力物咧，因為佢始終係緊身啦，咁壓力咧係分重壓同小壓嘅，佢係嗰個。那個 measurement 咧係唔知叫做 mm 定係叫 mgm 嘅。咁通常如果你話低。中度低中度嘅壓力嘅大約12个 m， 你當係 mgm 先啦，12个量度啦。咁如果重過12个量度，佢咪箍你緊啲咯。咁仲有嗰對襪咧，嗰、那個係咩質地？其實最好梗係 cotton 啦，好似你話齋，通常臭嗰啲咧就唔係
6: 梳氣，
7: 係啦，唔梳氣嗰啲 polyester 嗰啲咧，佢排唔到氣啊嘛。咁但係咧，我咁壓力襪咧，我哋只加拿大有做嘅，或者 actually，you know what？ 我應該咁樣講。加拿大是有做压力物的品牌 ，is a Canadian brand。我不排除有冇可能性，佢以前初开始做压力物的时候咧，应该就是 made in Canada 嘅。咁我就睇咗呢一间公司，因为我以前着系美国嗰啲品牌。咁有分长同短嘅。咁我而家就试嗰啲叫 ankle 短嗰只，系箍到脚眼嘅啫。因为夏天。哇，30几度，你冇着对好长嘅压力物嘅啫。
6: 我以为你买亲都系长啲，哈买嚟买都咁长，
7: 哈米啊你，
6: 买嚟买都咁长。
7: 咁跟住我咪试嗰个加拿大品牌咯。咁啊，
6: 得唔得？
7: 质地好好，
6: 疏唔疏气啊？
7: 好舒服，因为佢 100% cotton 嚟嘅，样样都好啦。我以为自己，well，你当我支持紧加拿大一半啦，但系佢其实嘅货咧系全部 made in China。
6: 嗯，
7: 佢唔系 made in Canada， 咁所以有啲人咧个心目中咧就会觉得，哦，我一定要系睇 product of Canada， 唔单止系 Canadian brand， 我要 product of

0: Canada 或者 Made in Canada 的貨呢才是合乎我現在這個叫做很有愛國精神，所以看你自己的門檻升到哪裡。如果你說純粹我不理，總之你不 是 Made in 美國就可以了，其實 Made in 美國它應該很貴，不是 Made in 美國加拿大品牌我就撐㗎啦，咁 OK 啦，我諗 easy 啲啦個 life 會。
1: 唔係，我自己係想睇下，即係到底呢間公司到底佢有冇喺加拿大嗰度咧製造啲就業機會啫。如果我哋好多我哋嘅工人啊，我哋啲街坊家嚟都喺呢度開緊工嘅，揾緊食嘅話，我覺得呢啲公司都應該要撐佢。
0: 嗱，點解我一定要擺嗰個 Canadian list 喺我哋個面書嘅 page 度咧？因为我睇到有一啲人喺 Facebook 嗰度或同埋喺 Reddit 咧，特别系 X 啊啲美国人咧，话佢哋要囤厕纸啊！即系当你厕纸呢样基本嘢，而你觉得你要囤嘅时候，对上一次囤厕纸咪就系 Covid 初初嗰阵时咧，仲记唔记得？嗰阵时系属于一个民心方面系已经好紧张嗰个状态，佢哋先至会去囤厕纸。囤厕纸系一种象征嚟嘅，我觉得。都美国人走去囤厕纸，咁我就所以我就问下各位，我 postal 我就问下各位，你哋有冇打算囤厕纸？特别系 Kirtland， 美国人好中意用 Kirtland 厕纸，点解咧？原来根据嗰个 Canadian list 所讲咧，如果你哋好好奇嘅话，原来 Kirtland 诶 Costco Canada 卖嘅 Kirtland 厕纸，原来佢嗰个制造厂房系喺加拿大，系请加拿大人用加拿大嘅材料喺加拿大整 Kirtland 厕纸俾呢一度 Costco 嘅。所以如果你话我抵制 Costco 嘅，或者我唔用 Costco 嘅厕纸咧，有机会你系影响到呢一度嗰啲加拿大人。佢哋嗰貨，咁但係至於美國人咧，佢哋唔知係咪話 rely 我哋入嗰啲木嘅材料啊，啲原材料過去美國做廁紙話 ，I don't know， 所以佢哋話驚美國嗰方面嘅廁紙會加價咯。
2: 火星同鄉會係由澳洲康道冬蟲夏草膠囊贊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節送禮，夏雨有好介紹。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美克区警方拘捕列治文山一个华裔针灸师，指佢涉嫌性侵，发布疑犯照片，呼吁公众提供消息。安省学生及家庭支援办公室扩展至全省所有72个教育局，协助家长更快解决子女教育问题。美军对伊朗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表示这个行动适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3:31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401嘅东行线47次故咧，终于都清理好啦。但系杜林区嘅 Brock Road 中线就受坏车阻挡，导致401嘅东行线由的士断断续续至 Leslie 再 Point Union 排至到去 Brock Road 嘅。

0: 咁啊，西行线对面线啦，喺427个 RAM 线有新嘅交通事故，交通而家由窝顿一路多车至427个 RAM 线，跟住喺 Harry 25嘅位置右边线仍暂时封闭，交通系 James Bay Parkway 塞至到 Harry 25。404南行线交通由 Finch 缓慢至 DVP 嘅 Lawrence， 加顿啊西行线啦，由 DVP 转至位牌至到去 Strong， 由427缓慢至到的士，而喺 Dirt Line 嘅位置，两条左线仍然受铁障碍物阻住噶，咁嗰度慢细些少。DVP 北行线方面就由加顿啊多车至401，至于喺加顿啊东行线，首先系427嘅 Ram 线交通事故啦，导致 QEW 嘅东行线交通由 Amos Parkway 塞至到去427。另外留意翻，而家喺410嘅北行线有407多车至到去 Bouvier， 427嘅北行线咧就 Dundas 缓慢至到401。咁至于而家喺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喺 Young 夹 Stouffville Road 东同西嘅行车线因为意外缘故而暂时封闭嘅。天气方面，而家当中普遍系多云，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吹紧13公里嘅东南偏东风，体感去到33度嘅感觉。今晚七成机会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咁听日星期三咧就全日七成机会都系骤雨同雷暴噶啦。听日最高气温28度，最低系20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张国荣的一曲两词，最冷一天和取暖是有趣的。乐平成日说粤语版的最冷一天听起身并不冷，反而是暖的，而国语版取暖呢，听起身却更加冷。
2: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
1: 林夕在粤语版里面给了乐迷一个温柔而且具疗愈感觉的港湾，而杨立德的国语版就将哥哥身上那种近乎颓废、凄美、为爱不顾一切的宿命感发挥到极致。
2: 往天涯的路程，两个人不停地坠落无敌深渊。
1: 最冷一天在寒冬中燃起了一抹烛光，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

暖呢？则要在绝境当中紧紧捉住救命稻草，似乎这份温暖带有惊心动魄的代价。哥哥的声音、心情，而且忧郁，是悲伤到无余地的。他的声音温柔至极，若隐若现，将听者的惆怅流连于心头间。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

0: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

0: virtual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s Honda、
1: 信捷冷暖。
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6: 第一提先，咁啊，环境部嘅朋友咧就俾个预测我哋，佢话今晚傍晚时分咧就可能会有呢个狂风雷暴啦，咁啊呢个嘅大风吹啦、劈雷啦，甚至乎可能会有落雹嘅情况出现嘅，咁啊。唔好趁住今朝咧，见到诶几好太阳、啊，攞啲咩出嚟晒啊？攞翻堆白饭鱼出嚟晒下嗰啲朋友咧，咁系就收翻埋佢啦。夜晚出街嘅小心驾驶，乖。
7: OK， 好，其实今日咧都系一个大日子嚟嘅，但系啱
6: 9月1号啊嘛，我知。
7: 今日系今日好多嘢嘅，今日其实嗱，Apple 又换装啦，今日开始系咪啊？
6: 系啊，
7: 转装。
6: 阿曲生。搞掂，
7: 佢好似仍然都会做翻佢今日睇个叫做咩 Executive Chairman 啊，
6: 嗯，
7: 佢会仍然保持翻呢个职位嘅，但系佢退落嚟啦。
6: 但系佢行政就唔关嘅事咧嘛，
7: 50减50，即系佢，我会觉得喺佢哋嚟讲，佢哋个 culture 嗱，佢今日用咗9个字嘛，各大传媒咧主流都话佢用咗9个英文字嚟到总结一间公司嘅成就嘛。佢话 Apple 咧就基本上成大段嘢嘅，其实之前就系话咧 Apple 咧就唔系因为佢嗰啲咩科技啊 MacBook 啊诸如此类嗰啲，系因为苹果系有独特嘅职场文化，
6: 嗯，
7: 所以佢话咧一啲公司所有嘅公司都系。The culture of your company 就是定你公司的生死，是带你公司的潮流。The culture 是好，即是那个文化是好重要，你怎样行，你面对一件事，到一件事你要做一个使命的时候，你会做到几尽呢？定是做到你在台底求其养下就算啦，见到嗨下就算那种。他是用那9个字，就是 something about your company's culture。
6: 咁啊，讲真啊 ，Tim Cook 先生即系话啱啱卸任嘅苹果公司嗰个行政总裁咧，咁佢2011年至2026年咧就系服务于呢个嘅行政总裁 CEO 呢个位啦。咁样讲真，你记得之前啊，阿做嘢先生 Steve Jobs， 佢就系、是、带领咗苹果公司就起死回生啦，由初初好劲，后屘跌咗落去，跟住佢都走埋。
7: 系咪佢发明噶 ？Steve Jobs 系有份，
6: 佢带队咯，佢带队咯
7: ，create。苹果呢个 technology 嘅 Macintosh，
6: 苹果嗰个叫做作业系统，佢 OS 开始先咁样系嘛，初初都成功嘅，因为可以成功对抗到Microsoft 佢哋嘅视窗嗰个系列咁样噶嘛，咁后屘掂下掂下嘅时候，咁佢话，诶，咁佢你咁掂啊，咁我出去闯个世界啦，佢咁，但系因为佢行开咗离开咗苹果公司之后咧，咁就发觉又好唔掂啦，因为净系得嗰个作业系统，即系 software 上边咧系冇问题，咁都有硬件要去再创新啊配。咁先可以再拼到另外一个版图嘅，咁所以后屘请翻啊呢一个叫做Steve Jobs 吓，咁啊乔布斯翻去嗰度咧，就佢哋就嗰、那个咩，将以前嗰啲苹果吓、啊、Mac 电脑咧就改头换面啦，咁啊就爆红咗啦。咁 Steve Jobs 佢临离世之前，咁佢哋最劲嘅产品咪就系 iMac 啊、iPhone 啱啱起步啊咁样。咁但系当其时大家都睇紧一半一半得唔得噶？吓前世我哋真系前世未见过咩叫智能电话噶嘛？系差唔多系苹果带起咗电话上面有 app， 一个电话唔系净系做一样嘢，原来做90,000+嘢都得。
7: 系你讲，不如讲个 touch screen 啦。佢哋带起先噶嘛？
6: 佢做得最好咯， yeah. 应该话精准嘅 touch screen， 以前都有嘅，但系揿嚟揿去都揿唔啱噶嘛，唔知揿咗去边噶嘛。咁但系你谂下，苹果公司佢真系爆发性嘅增长，其实真系喺 Tim Cook 上边。Tim Cook 喺呢十几年里边咧，

0: 蘋果嗰個叫做 Apple Pay 系統啦，嗰、那個叫電子支付嘅系統啦，因為佢之前都有同其他唔同嘅支付平台合作，後屘佢哋自己唔計啦，我唔同你玩啦，我都知道嗰、那個、叫做成功嘅要訣係乜，所以我自己整個 Apple Pay 啦咁樣，跟住Apple Watch 啦，又喺佢嘅期內嗰度咧就爆出嚟啦，蘋果嘅耳筒 AirPods 啦，係嘛，仲有 AirTag 啦，你去旅行嘅時候收埋嗰一個，
1: 呢個真係好嘢，我覺得我好中意 AirTag， 真係。
0: 即
1: 超级好嘅一个发明，
0: 好多嘢原来都系喺 Tim Cook 任内期间咧就系、是爆红嘅。
1: Yeah， 我都要收翻呢一句。我仲记得我哋嘅节目开始嗰阵时候，Tim Cook 咧系啱啱做咗冇几耐啫嘛，佢系50岁上任，15年前就佢话而家佢退休啦，即系佢今年65岁啦。
0: 有
1: 啱啱上场嘅呢位阿 John 都系50岁。
0: 嗯。
1: 咁亦都一样啦，好似大家都系50岁上场啦。我哋嗰阵时仲喺度笑，话一个会做工，因为 Steve Jobs 佢嘅 last name 系 Jobs 啊嘛，即系做工嘅。我哋话，做工嗰个走咗，而家系搵一个 cooks， 即系煮饭嘅嚟煮饭嘅。究竟佢识唔识做工？咁啊睇得出咧，阿 Tim Cook 晒个带领嘅 team 系做得好好。佢我唔系太过识佢哋嗰啲 figures， 但系今日其中有一啲嘅主流嘅报道咧，就系话喺 Tim Cook。呢一个15年嘅期间，苹果嘅利润，佢哋嘅 revenue 系升咗，系 1,180%， 系千几个 percent。所以其实佢好识搵钱啊！呢、这、一个，所以有好多人就而家要将，究竟呢个 John 上咗场啦，有啲乜嘢嘢系叫平地一声雷会弹出嘅咧？好多人喺度估，嗱，好多人喺度估啊，苹果接机将会出啦。
0: 嗯，
1: 会 hold住，都要等呢一样嘢系会睇阿 John 上场嘅年代就会出，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啦。苹果会唔会有接机？
0: 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就有佢哋嗰个嘅发布会啦。咁到底佢拎啲乜嘢出嚟俾新任 CEO 同大家 say hi， hello 你好，我系同大家介绍下呢部。咩机都好啦，咁样等佢自己讲啦。咩机都好啦，
1: 咩机都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要讲好玩嘅玩具，我中意讲，我觉得苹果啲玩具好好玩嘅，好得意嘅。虽然我个 iPhone 都已经好旧啦，但系 iPhone 有佢独特嘅地方，同埋当你游走于 iPhone 同埋 Android 之间咧，其实有啲思觉失调。老实讲，我两个电话都要成日用，啲方向系转晒，即系你系左边，我要入。你系上咧，我系要下。
0: 佢惊你捞乱啊嘛！
1: 我觉得
0: make sure 你知道而家揸住紧嘅系边一个阵型机，
1: 自己喺度拨啊！即系你知咧，你譬如你用紧 Apple 嗰啲咧，佢要收一个 screen 嗰时，佢咪中间拨去中间，喺下低又拨去中间，咁就收个 screen。咁但系 Android 有好多唔系噶嘛，你要开翻出嚟做个逐格喺度 close all 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嗰啲嗰个操作系统系有少少唔同嘅。好啦，但系呢几日咧，我睇到咧，嗱，所以我唔知道呢啲系真新闻定假新闻。佢哋嗰啲 demo 做出嚟咧，啲 AI 片咧，真系假到好真。因为我上咗去 Dyson， 我成日觉得咧 ，Apple 咧，即系 Dyson 系有某一个位嗰个方向咧，同苹果嘅理念系好似嘅。即系你会以为，所以好多人都话 Apple 会出车啊嘛，
0: 够晒
1: 简约。佢好系。好得意嘅，你以为佢系做紧呢一啲嘢嘅时候咧，佢又无端端走去整一个 AirTag 出嚟，即系唔关事嘅，关呢个电话咩事咧？佢又做好多周边嘅产品，同 Dyson 一样。你以为佢净系识整吸尘机咩？
0: 整饭煲嚟噶？
1: 有人咁样传，但系呢排咧喺网上面啲片出得最多嘅咧，就系话 Dyson 喺呢个月将会宣布佢哋会出亚产。
0: 嗯，
1: 即系佢前一排嗱 ，Dyson 咧，即系啲人会唔会谂到你明明吸紧个地下，你无端端又整个几百蚊嘅风筒，跟住再整埋卷发器，你无端端明明搞紧个脚，你走去搞个头，
0: 佢迟啲会搞按摩机，
1: 我唔知道，
0: 因为佢全部啲嘢咧，
1: 我唔知嗱，我唔知道嗰个牙刷系咪真嘅，
0: 咁你谂下，
1: 我真系唔知啲片真系
0: 呢几样嘢全部都有个共通点嘅，都冇话唔得，全部都有个摩打转转转咁就搞咗掂嘅，
1: 系 work 嘅，即系如果佢要
0: 转转转就可以做到吸嘢嗰个效果，
1: 佢要做系一定做得到，
0: 转转转就变咗牙刷同你刷牙咁样，系咪先？
1: 系，所以我觉得 Dyson 同 Apple 俾我嘅感觉嘅形象，佢哋都系好 creative 嘅，会 go outside 自己个 original。brand 即系话，譬如可能佢初开头一个净系整电话，一个整吸尘机，但系佢转下咧，喺你生活入边啊，嗱，你 Apple 而家都整埋电视啦，有 Apple TV 即系嗰个
0: 机顶盒嚟啫，
1: 系啦，但系佢。

0: 都，但佢未学，迟早嘅事嘅就佢整自己嘅电视机，车几时出啊？
1: 其实佢唔会，车唔玩啦，已经
0: 唔玩啦，
1: 车已经搁置咗呢个。
0: 咁话唔定戴森会出车，
1: 因为佢唔出奇，佢都系有个摩打转转转啊嘛，系咯，系咪都系摩打转转转？
0: 仲做埋急转咯，帮你洗埋马路。
1: 但系苹果咧系唔会出电视噶啦，唔好话我话无啦啦做乜要孭个厂房咧，就买咁大块屏幕啊？系咪先？佢
0: 电饭煲啊！
1: 电视最紧要嘅系乜嘢？系嗰个脑袋啊嘛，嗰、那个连接啊嘛，同埋播嗰啲内容。
0: 肯定智能电饭煲 OK 嘅。
1: 有个盒仔就得啦，搞掂。火星。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 Lincol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terra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

0: 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3: 3:52，
4: 人心呢真的容易拆的啫，其实
3: 即人心好贵啊，
4: 睇下几多年心啦，
3: 咪系咯，
4: 六年心会比较
3: 有唔同
4: 啲嘅。我哋讲紧咧，前两日先，前真系上个星期先喺度讲紧，话唔系，好似系寻日讲完添，就啱啱讲话诶，关于呢个 Lake of Ontario 咧改名事件咧，我哋咪其实系谂住系咁以讲下，就真系中咗口刮啦。啲人系会觉得 Google 冇吉屎，你竟然屈服喺侵侵嘅。可唔可以叫淫威啊？
3: 系淫威啊！
4: 哦，淫威，我以为淫威系咸湿噶嘛，因为我唔知道侵侵仲有冇咸湿啊嘛。重点系仲有冇啦？
3: 你讲，你 call 佢屋企人问下，唔系净系问佢老婆，问下其他屋企人。
4: OK， 屈服在侵侵嘅淫威之下，咁所以咧就话，诶、哎，而家好多人即刻转 MapQuest， 因为 MapQuest 咧就企硬嘅，就算我系美国公司，我话咗唔改就唔改，呢、這个根本就唔系一个 official 嘅 name change。咁啊，咁我哋话会唔会多咗人中意用 MapQuest 咧？啱啱 Yahoo Finance 咧就讲啦，呢一期 MapQuest 已经成为揾路冠军，啲、人系多咗，或者应该咁讲啦，呢期啲人系转咗去用 MapQuest， 包括我自己，虽然系有少少时间要适应嘅，但系大致上咩 MapQuest 冇用好耐。
3: 点解你要揾路呢？
4: 我唔知道，我翻屋企揾路，
3: 唔系啊嘛？
4: 你唔好讲，唔好咁样讲啦，揭露咗我嘅丑怪嘅一面。我系基本上一个超级路痴嚟，住咗喺屋企啦 ，Whoopi 嗰度啦，超过十年。有某一啲路翻屋企
3: 都要睇住地图翻去。
4: 我系唔识嘅，一离开咗平日行嗰几条路咧，喺屋企附近咧，我都唔识点样可以翻屋企。
3: 系嘅，你系自己增加自己嗰个新鲜感啫。啊，今日点翻几好咧？咁样
4: 系荡失咗路啦，突然间转错咗。
3: 系啦，兜落 downtown 之后再兜翻转上嚟都得咁样。
4: 嗰、
3: okay，
4: 个就变咗 Odyssey。
3: 系。
4: 不过 Odyssey 咧，基本第日我搞清楚个路线图再同大家讲。有机会睇啊，呢个戏。好睇嘅套戏，但系 Odyssey 咧呢套戏，如果你有睇咗嘅，咁你应该知道咧，嗰咁多年嗰条路程咧喺希腊嗰度咧，其实就系一条好简单过去，好似渡海小轮咁咧，由九龙过香港，我就当两倍先算啦，由香港过九龙或者九龙过香港嘅渡海小轮两倍去打仗嘅啫，其实打完仗好快就翻屋企噶啦，但系点知咧？就神推鬼拥之下，俾鬼暗眼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就兜咗落去，出咗公海。
3: 啊、死我呀！鬼暗眼娶咗个老婆翻屋企，
4: 老婆已经娶咗屋企噶啦。Odysseus 咁就出咗佢公海，然后兜咗一大轮先翻屋企。成个路程都系喺希腊嗰度同埋个大海嗰度发生。而家因为呢套戏咁红咧，已经有旅行社、有公司喺度做紧一个叫做 The Real Journey of Odyssey。好快你哋就可以知道，可以其实两三日就可以搞掂晒嗰个几年嘅行程啦。咁但系真系好刺激嘅，因为你睇完嗰套戏，佢会带你去翻晒边一度系，首先要知道边一度系 Troy 先啦 ，City of Troy， 因为呢个系一个神话嚟嘅，要揾翻 City of Troy， 跟住之后沿翻嗰个路线，同佢荡失嗰个路线，点样上到每一个岛？究竟 Calypso 系喺边？嗰、那个单眼巨人嗰个岛系喺边度？仲有嗰棚太阳神嗰扎牛嗰啲地方，所以全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景点嘅，咁呢一个叫 legacy 嘅路线图咧，好快各位就会睇到有得做噶啦。咁呢一个呢啲就系喺旅行方面噶啦。咁至于我哋本地嘅话咧，如果我哋本地旅行嚟讲咧，最近就大家都推加拿大自己本地游啦。咁喺呢一度咧，容许我介绍少少，系上个星期我溜你去嗰日咧，你唔得闲嗰日系星期三啊，好似系星期三。上星期三， okay。 我哋去睇灯灯，我本来约咗何主任咧，好浪漫地去睇灯灯。咁何主任就唔得闲啦。咁但系呢个灯灯咧，呢、這个叫做 Glow in the Wild 嘅夜间动物灯灯展览咧，就系喺呢个多伦多动物园今日开幕。T 听日。

0: 开始正式系招待各位来宾。我真系觉得，如果你想睇系夜晚见到动物园嗰啲动物、昆虫同埋海洋生物，以另一种好靓、好光嘅形态出现喺多伦多嘅动物园咧，你听日可以开始去试下。我嗰日我哋，我嗰日去识到嗰、那个。我知佢爸爸妈妈有听紧嘅，
1: 嗯 ，Hello 爸爸妈妈你好，
0: 你记唔记得？唔好介意我咁讲，因为我系凭呢样样嘢记得你哋个 B B 啦。喺冇几耐之前，应该系讲六个月、六七个月之前上咗新闻，外语有报道，香港新闻有报道啦。喺我哋加拿大就有一对年轻嘅新移民夫妇，佢哋喺呢边咧就生 B B， 咁跟住填出世子嘅时候咧，咪叫你填 first name。middle name and last name 嘅，咁啊嗱，你阿仔有冇 middle name 嘅？
1: 冇。
0: 咁你点填啊？个 middle name 空咗，
1: 吉咗佢咯，
0: 定系打横划咗佢一格咁样？咁跟住咧，呢、這个爸爸咧系做得系好仔细嘅，佢想话俾人听，我个 B B 系冇 middle name 嘅，所以佢嗰个 first name 你当个 first name 叫做 Peter 先算啦 ，Peter last name Parker， 中间咧佢真系写 no middle name， 话俾人听，其实佢系想话俾人听我个细路冇 middle name， 但系佢真系写咗 no middle name， 所以出嚟嗰张出世纸咧就系 Peter no middle name Parker。咁样啦，所以呢样嘢
1: 其实 middle name 我嚟做咩嘅咧？我又想问一下。
0: 我唔知道，好多好多外国人都中意呢个 culture 嚟，即系好似我谂嗱，我咁样觉得，我自己觉得啫吓，即系好似我哋华人咁样，有啲人中意两个字，有啲人中意三个字，我谂系你哋嘅 culture。而家我哋见到有啲名咧系四个字嘅添咧，以前入复姓系一件事啊。但近期我接觸咗有啲姓氏咧係兩個字嘅，其實唔係傳統嗰啲複姓咩上官啊、歐陽啊、慕容啊嗰啲武俠小説嗰啲咧，即係唔係呢一啲嚟嘅，係嗰啲可能叫做張陳。
1: 哦，爸爸媽媽嗰個姓氏
0: 係啦，即係而家即係我知
1: 道合為一
0: 嗰、那個係一個佢哋自己好地道嘅 culture 文化。咁我諗主流嗰邊都係咁啦。仲有你嗰啲咧咩 junior senior 嗰啲咧，哇！嗰啲咪仲攞名？你阿爸叫陳大文，個仔又叫陳大文 junior， 其實大家都係嗰個名，嗰下先至緊要。
1: 咁你諗下，親親個名都係啦，係嘛 ？Donald。J Trump 啊嘛，佢个 J 字系代表 John 啊 ，Donald John Trump 咁样，呢个系佢先系佢全名。
0: 咁如果你屋企人咧有阵时叫咧，佢哋未必叫佢做 Donald 咯，
1: 系
0: 可能叫中间嗰个字系咩啊 ？John 啊
1: ，John 啊，佢如果系 official， 即系话喺佢哋自己嗰啲官方嘅宣布上面咧，佢都系讲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咁样噶。
0: 可能屋企人围内咧就会叫做阿 John 咯。
1: Oh.
0: Kind of like 我见到有啲朋友佢哋有 middle name 嘅咧，啲屋企人唔一定系叫佢 first name 嘅，有时系叫佢个 middle name 嘅。
1: 分分钟佢 OK 啦，喂，行开，即系借一借啊！我想扫地咧，sorry， 太大力对唔
0: 住。所以咧，吓亲大家。如果你哋想睇下夜晚有成二千几眼呢啲动物咁靓嘅灯啦，喺多伦多动物园出现，而且全部都系人手做嘅。handmade 嘅喺国外嘅地方系特登请个团队系嚟到多伦多动物园咧，系做呢一个安装啦、试灯啦咁。我哋去睇嗰阵时咧，佢系做紧差唔多完成晒，系有试灯嗰个情况出现啦。咁所以而家完成晒，听日开始你就可以带啲细路仔去感受一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拘捕列治文山一名华裔针灸师，指佢涉嫌性侵。当局表示，一个受害人前日星期日去到 Major Mac 及 Bayview 地区接受针灸治疗的时候，涉嫌遭到性侵。警方昨日拘捕61岁姓名译音李建基的涉案列治文山男子，告他性侵罪。当局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发布疑犯的照片，呼吁知情人士和警方联络。另外，杜林区警方指控一个63岁皮克宁男子涉及多个月之内多次性侵犯两个女童。警方今日公布他们在7月展开调查，疑犯认识两个受害者家人，他涉嫌去年11月至今年7月多次去到两个受害人分别位于多伦多和皮克宁的住宅，期间不恰当触摸受害人。 警方上个月在

0: Ajax 發現同埋拘捕63歲嘅 Farouk Diwan，告佢11項性侵犯同埋11項性干預16歲以下人士嘅罪名。警方冇公布疑犯同兩個受害人家庭嘅關係，但係指出疑犯喺皮克寧一個住宅教藝術。警方仍擔心可能有更多受害人。安省政府宣布，今日起學生同家庭支援辦公室擴展至全省所有72個教育局，協助家長更快解決子女教育問題。教育厅长卡兰德表示，当局致力加强教育局的问责性，确保家庭有需要的时候得到支援。当家长和教师或者校长沟通之后，仍然需要跟进，可以联络这个办公室。办公室承诺2个工作天之内确定收到查询，5个工作天之内答复。教育厅亦会定期收集数据，了解家长关注的议题。省府強調，這樣做是注重基礎學習方針的一部分。安省在2026至2027學年會投入306億元核心教育撥款，提升學生的表現。皇家銀行 RBC 發表最新經濟報告指出，本國樓市似乎終於踏上復甦之路。報告顯示，全國房屋轉售量自從4月起持續改善，放盤數量趨向平穩，樓價跌勢亦見緩和。皇家銀行的經濟專家說，過去幾年置業成本急升，令到數以萬計買家離場觀望。不過由於今年早前市況疲弱，好轉來得太遲，預計2026年全年房屋轉售量仍然會下跌 3.6%， 去到453,000多宗，基準樓價就下跌 2.3%， 至到794,200元。報告預期較明顯的復甦要到明年才會出現，到時房屋轉售量預料回升 6.7%， 樓價微升 0.8%， 不過安省和卑斯省的市場調整時間較長。多倫多和溫哥華及柏文因為庫存過高，復甦期較長。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反對特朗普政府提高加拿大進口貨品關稅，亦都反對將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做 Lake America。Reuters Ipsos 做的民意調查數字顯示，有 20% 受訪者支持提高加拿大貨品關稅，57%反對，另外21%表示未有決定，大約1/5受訪者甚至沒有聽過加徵關稅的消息。對於特朗普上星期宣布將安大略湖改名做 Lake America， 反對聲音更加明顯，只有 14% 美國人支持改名，63%反對，其餘受訪者未有表態。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是并未有公布具体地点，只是说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企图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报道说，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次的爆炸声，暂时未知道有没有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在社交平台强调，美国对伊朗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和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的话，美国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4: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次嘅交通及天气消息。喺101嘅西行线由 Markham Road 嘅 Express 位置有交通事故嘅远。

0: 故，右边线暂时受阻。另外喺四百嘅左边线都交通事故嘅，所以401嘅西行线交通由窝顿一路多车至到去的神，再的士缓慢至410嘅 collector。另外喺 Harris 五嘅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龙尾延伸至 James Low Parkway。对面线的401东行线在427的事故终于都清理好了，但是在 Brockwood 的位置中线有新的坏车阻住的，交通在东行线由的士断断续续至到去 Leslie 的路段。404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至 DVP 的 Lawrence， 加特纳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去 Strong， 继续 Kipling 缓慢至47再是多车至的士的。不过在 QEW 的西行线方面， Dorfell 的左边线有交通事故，龙尾延伸至对 Ford Drive。 对面线的 QEW 加特纳东行线在427的位置坏车经已离开现场，交通由 Air Mills Parkway 繁忙至427，在 DVP 的北行线由加特纳一路多车至到去401的转接位。400个北行线在 Teston 的右边线有坏车阻住，交通由 Finch 繁忙至到去 Lansdowne， 再是排至到去 Teston 的。另外400个南行线在 Shepherd 的中线有交通事故，交通在400个南行线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至于在列治文山区，在 Stouffville Road， 双方行车线由 Young 至 Bayview 因为严重交通事故缘故而是暂时封闭的。天气方面，而家多多普遍多云，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吹紧10公里嘅南风，湿温效应之下，体感升到系34度嘅感觉。预测今晚70%机会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去21度。咁听星期三咧就全日30%机会骤雨同雷暴嘅，最高气温听日星期三26度，最低系20度。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在旁前就无穷动力。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 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号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2: 每段日记每串戏剧随时一起
3: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4: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3: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4: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3: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4: 倾心之作，
3: 清新滋味，
4: 新滋味月饼。
5: 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6: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4: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8: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了，
9: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10: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5。

0: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to go。
1: 四点十一分，可白何志宏喺度，
2: 我系傻英。咁啊，今日咧带住沉重嘅心情啦，系讲完
1: 振作啲，
2: 振作啲。我哋只要一句，我唔稀罕。其实只要有呢三个字，我四个字，我唔稀罕。咁我以下同你讲嘅嘢咧，你应该冇咁伤心。
1: 你应该同佢讲，唔好咁激动啦。我煮个面你食啦，咁啊嘛，拖都系拖，尽量同佢。因为而家英英头先啊讲嗰个都比较唔系振奋啊，系激愤嘅消息啊。佢就话你平日喺啲船公司躁躁落落嗰啲分咧，系有机会一铺归零，系咪啊？
2: 而家讲紧首先今日正式改制嘅系 Carnival 吓 Carnival 旗下咧就有 Holland America 啦，又有 Princess， 最惊佢辣到我 Princess 啦，因为我仲差少少，仲差啲啲就可以去到呢个黑色嘅境界。咁我哋讲翻 Carnival 先 ，Carnival 咧今日正式
1: 冇黑色。
2: 好多 freebies 噶，好多 free 嘢噶，
1: 黑色
2: 冇，
1: 黑色冇，我自己讲老例噶嘛，黑色唔系嘅老例。
2: 嗱，而家咧就讲紧，如果你系储紧 carnival 分嘅，而你又未到 diamond 级别嘅话咧，嗰啲你要留意啦，因为由今日开始咧，佢哋原本用紧嗱一向咧坐游轮，你上次都记得啦，佢攞咗你嘅，你譬如你啱啱上次坐完 royal， 佢计咗你有几多晚。几多晚咧就有几多分，就计落去你有个 VIP program 我嚟储嗰啲分噶嘛。咁你越储得多吓，你嗰啲人咧去一次嗰啲叫 World Cruise 啊，一去30晚嘅，已经翻嚟系连升可能一级定两级噶啦。咁样以前就系咁样计法，你去得越多 night 数，咁你升级嘅机会就越快。咁你越升级，每间全公司咧都有呢啲叫做VIFP 呢啲 program 咧，就系计 nights 嘅。其实呢个 industry standard 嚟噶啦，咁你就越储得多，你上到分嘅级数高咯，咁就多啲 freebies 咯。有阵时可能系上 excursion， 哇，已经有自动20%、30% off， 有得免费洗衫，又有得好多 freebies 送，有酒啊，好多嘢送俾你嘅。咁所以个个都系想话，通常个 strategy 就会系集中坐个船公司咯。等你储到咁上下级别嘅时候啦，你再去将自己嗰啲 night 同钱咧就摆喺第二个船公司，
1: 煲大一个先。
2: 唉，但系而家咧，即系你各位记得 Air Canada 噶啦 ，Air Canada 或者好多航空公司嗰啲储分咧，都系某一段时间一年就 reset 噶啦嘛。如果你唔喐佢嘅话，你又冇佢嗰张 credit card， 你又唔系碌 credit card 去加分，又冇喺入边，又冇 claim 过 ticket， 又冇去第二度玩，冇增加嗰个 miles， 咁你唔喐佢呢个 account 咧会 reset 噶。而家 Carnival 就带起咗呢一个啦，改制啦，今日开始计晚数嘅就取消啦。以后你哋嗱，譬如你而家储落。有，我唔知道你而家储落咩级别啦 ，Diamond 留下啦。而家你哋嗰一啲嘅 status 咧，嗰啲分咧就会帮你嗰个 status 系会一路同你计，同你 hold 到2028年嘅。咁但系如果你今日开始你去订一个船，你下个星期去坐 ，for an example， 去坐7日去加勒比海，呢个加勒比海好 hit 啊，因为好多船公司减价。咁你话加勒比海嘅，佢就唔同你再计 nights 噶啦，以后咧就系用钱嚟买分。Money it turns to stars， 以后就用星星制。你个船，你越使得多钱落个船公司，你就会攞到越多嘅分数。$1等于三粒星。你个譬如话嗱，根据我而家所睇到，我所睇到嘅咧就系、是、你订间房贵啲嘅，咁你咪多啲，你咪多啲钱咯。以前唔系噶嘛，咁你跟住你如果上对船上面嘅，我使多啲钱，我整多啲咩 dining package 啊。之前我喺船上面系用多啲钱嘅，你喺船上面嘅使费就系咁样嚟到令到你储嘅星星同储嘅分就会多。咁以后咧呢啲星咧，我当你储咗100粒先算啦，我未 exactly 睇佢嗰个储星嗰个机制啊。但系你储咗嗰啲星嗰啲分之后咧，佢系会每两年 reset 一次嘅，所以你又要不停咁喺度储啦。然之后咧有得嘢用，你就要用咗佢啦。如果唔系咧，佢两年之后你唔翻嚟坐我 Carnival 咧，你嗰啲分储落嘅就会冇咗噶啦。
1: 佢有冇 credit card 啊？
2: 佢有 credit card，
1: 有 credit card， 咁系咪咁系咁可以碌下佢啊？
2: 我谂 OK
1: 嘅，好似其他航空公司嗰啲储分嗰啲系咪有？

0: 其他唔同嘅渠道都可以喐下個 account
1: 咁應該係可以嘅。佢今日我睇到佢哋做嗰個 announcement 嘅時候，有特別強調佢哋有一張應該係 Mastercard 嚟嘅。係係。我要唔要俾年費我唔知嚇，因為你譬如 AirCan 嗰啲係要俾年費噶嘛，140蚊噶嘛，你要咁樣儲分嘅話，我唔知佢使唔使俾年費，你可以考慮一下。好啦，如果聽緊收音機嘅你咧，你係已經喺以前嗰個 program， 即係 VIFP program， 你已經係坐到去 Diamond 噶啦。即系好似 Princess， 你先坐到黑色级别，佢哋叫 Diamond 级别嘅咧，咁你唔使惊，佢净系特别优待 Diamond 顶级嘅客户，你哋嘅 status 系 keep for life， 即系如果你已经系 Diamond 嘅，你就唔需要担心啦，终生你都系 Diamond， 享有最高嗰啲。嗰啲 kind of like 會員優惠啊，咁樣嗰啲嘢咯。咁但係呢一個點解咁多人係會注意呢一單新聞呢？因為 Carnival sort of like 係其中一個航空一個遊輪公司入面最大 umbrella， 因為佢旗下呢就有最多人去嘅其中兩間遊輪，一個係 Princess， 一個 Holland America 啦。咁如果佢一改呢，好多人就會驚會唔會下一輪如果佢呢個改得成功，唔會影響嗰啲人去Carnival 遊輪嘅意欲，即係突然之間可能嗰個銷售額咧大跌，因為你改一改，哇！我唔見咗20%人，
0: 即係啲乘客冇反台嘅話咧，佢又會繼續咁樣嚟噶啦。
1: 跟住就可能會影響到 Holland America 又係咁，可能 Princess 仲有佢旗下嗰啲都會係咁咧。
0: 咁即係你提咗嚟而家一齊要係反台定係發聲先？
1: 我唔知啊，
0: 發聲話俾佢聽唔好啦，冇啦。
1: 而家其實基本上網上面咧，我今日睇嘅咁多嘅回應咧，100個入邊。有100個都喺度闹紧嘅，咁究竟今次呢个改变会唔会有好大嘅问题呢？等多一两个礼拜啊！

0: 阔，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2: 哇，4:02
3: ，NCL 啊 ，Prima， 我都中意坐呢只船，都几新下嘅。但系咧，而家就如果你呢一期会上去 NCL。即系 Norwegian 啦嘅 Prima 嘅话咧，你会见到佢系会删晒啲 Whirlpool， 删晒嗰啲 hot tub，
2: 嗯，嗰啲按摩池系嘛？
3: 系啦，就系、是、因为有呢一个退伍军人证，而佢哋发现咗喺船上面有退伍军人证，就系、是、五月，如果冇记错，应该唔知六月、七月定系七定系七月、八月啦。总之连续两个月咧，佢哋都喺呢只船发现有退伍军人。你知唔知我以前啊？真系以为退伍军人证，因为中文你咁讲啊嘛，
2: 仲要讲黐线，我都唔系当兵啊，关我鬼事咩？
3: 退伍军人，跟住自己大咗咧，就喺度谂啦。其实有咩病毒会识得拣？嗱，我咧系一只病菌，系菌嚟噶。我净系识得咧就会去侵袭嗰啲退伍嘅军人啦。嗱，我知道你咧唔系一个军人，所以我会边度会有菌会咁识做嘅咧？
2: 退伍军人证高风险人群就系50岁或以上，类似呢唔系类50岁以上嘅中老年人、吸烟者或者系酗酒者、免疫能力低嘅朋友，咁啊或者系长期病患嘅朋友咧，佢哋都系属于高风险嘅。症状方面咧，包括啲乜嘢咧？发高烧啦，发冷啦。咳嗽啦、呼吸困难啦、气促啦、肌肉疼痛啦、严重头痛啦、消化道嘅症状啦，包括咗有想呕啦、晕啦、肚痛啦、肚泻啦咁样，呢个系会持续一阵间咁样。
3: 嗱，讲到明佢呢一种系菌，系 bacteria， 唔系 virus， 所以咧 antibiotics 咧系可以医得到嘅。如果你早发现嘅话，因为之前咧有我哋加拿大好似咪上个礼拜有个感染啊，
2: 系啊，
3: 有个系咪？
2: 系啊。
3: 好啦，咁呢个退伍军人证做乜无端端要？一隻菌好地地，做乜系都要话人哋退伍军人啫？等我成日以为佢识得年龄、识得分辨，同埋识得你究竟有咪有当过兵？其实就系同几时发现同埋第一次发现嘅时候有关，都要俾个名佢噶。咁你发现到有一隻菌啦，咁我都要俾只名个菌噶。咁还掂都系第一次，据讲系70年代。
2: 1976年啊，
3: 喺美国 Philadelphia 就一班真系退伍咗嘅军人，佢哋喺度开紧呢个联欢 party 嘅时候咧，就爆发咗呢一个，成班人一齐染咗呢一个legionaries， 好似叫做啊 legionaries bacteria。咁可唔可以当其时好似死咗30几人嘅，好似 right？
2: 咁啊呢啲病毒咧，其实匿埋喺边咧？咁
3: 菌嚟嘅，菌嚟嘅。
2: 咁啊就即系呢啲菌咧，就匿埋咗喺边咧？咁啊就系嗰啲水管啦，应该话嗰啲叫做咩啊？
3: 有蒸汽嘅地方
2: 系啦，湿潮湿啦，暗哑嘅地方啦，譬如好似你个冷气机就系其中一个最主要啦。仲有一个咧就系你个热水炉啦，都系会咁样啊。仲有你街边嗰度咧，或者公园度或者学校都会见到嘅嗰个饮水机啊。又或者你屋企如果你有啲加湿器嘅话咧，呢、這个亦都系经常会揾到吓、退伍军人病毒呢一个嘅叫做病菌呢个出没嘅地方咁样。
3: 系啦，即系有我自己都有阵时会搞错，因为你病毒咧，你就嗰个 antibiotic 系冇得杀嘅，但系佢呢个系菌嚟嘅，就 bacteria。咁但系我哋头先所讲嗰啲嘢，唔代表话你屋企弊啦，你好惊我屋企有个遮
2: 光。我有放湿机、
3: 啊，我嘅有遮光纸话咪又唔可以用嘅，唔系。即系如果真系有人带到呢一只病菌，又咁啱先去到一个适当俾佢可以大量繁殖嘅地方咧，系有机会佢会大量繁殖嘅。咁今次 NCL 出事咧就系咁啦。咁但系其实亦都问题唔严重，因为好乖，因为感染咗个人，佢哋一有唔舒服，佢唔系选择自己暗马底喺度呕，佢哋真系话咗俾当喺船上面嘅 medical 佢哋嘅医疗队听，咁人哋咧就已经做好晒 precaution， 所以今次咧系冇人丧失生命，但系因为有呢个退伍军人病发生过喺呢只船咧，所以佢哋要报翻俾美国 CDC 听。咁美国嘅嗰、那个叫咩话病毒控制中心系嘛，病控制中心就话要同 NCL 呢只船咧要做全面嘅检查。第一样佢哋怀疑嘅咧就系惊嗰个 hot tub， 第二嘅就系嗰、那个whirlpool 嗰啲
2: 按摩池，
3: 系啦嗰啲咁嘅地方，因为佢会变温度，又有好大嘅蒸汽。咁而家就删咗呢啲先。咁但系佢哋 so far 而家做咗咁。

0: 咁多次嘅 testing， 係 test 完又 test 完又 test 咧，都係 negative 嘅，冇發現有問題嘅。
1: 喺嗰啲公共嘅泳池，
0: 我好少浸。
1: 又或者係嗰啲按摩池嗰啲水都有曬消毒水，有用曬氯氣嘅啦，都可以滋生到呢啲菌咯，嚇都幾
0: 未必一定係嗰度嘅，可能係佢哋喺岸，可能佢哋有機會喺岸上面。第二啲地方惹到，原來帶翻上船。不過佢哋而家就揾曬，我哋加多倫多咧，就好似話係嗰個上個星期講話係某一間酒店嗰個冷氣槽啊嘛。係，
1: 又係呢啲陰暗啦、潮濕嘅地方啦。
0: 係㗎，咁所以咧嗱，即係我哋學到啲咩咧？點解佢哋今次無事，即係小事嚟嘅咧？就係學到就係一有唔舒服，你覺得真係有啲好似 out of the ordinary 啦，可能又屙又嘔喎，同頭先所講嗰啲話點解周身都骨痛嘅，個肺啊又唞唔到，又好似唔係好順嘅，調氣唔順。
1: 咪先，我見到有兩個姐姐啱啱喺個辦公室企起身啦，唔係同你講緊翻緊工嗰個狀態，坐翻低，
0: 調氣唔順。即係當你講呢啲有呢嘅時候咧，你唔好隱瞞，因為好多人咧有唔舒服喺遊輪咧。佢唔想话俾人听，因为惊我一讲咗出嚟啊！
1: 你要隔离我，唔俾我出去食嘢，我唔抵
0: 哇！咁我俾咗冇得上岸，又冇得出去，我好唔抵咁。但系你要谂下，对于呢个你自己嗰个叫做医病，唔好讲话公众先啦，医病嗰个最佳医病时间啊，嗰啲咩黄金几多小时嗰啲咧，你自己最紧要系把握呢一度，因为而家咧好多船、好多嘅游轮啊上边咧，佢嗰个医疗室其实系好先进嘅。好似 Prima 呢啲咧咁新嘅船咧，入边上面系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小手术都可以噶，所以有咩事嘅时候咧，医疗室可以用最快嘅时间医到你，好过你真系有起啲咩事起上嚟，已经过咗个黄金时间，仲要传俾全只船嘅人咧，就比较麻烦啲啦。
1: 我又唔识得点可以同大家讲下嗰个信心嘅情况去到边度？咁我去到呢啲咁嘅公共地方，系嘛用佢啲水咁啊，我困住喺只船上面七日噶，系嘛？甚至乎你话咩过大海嗰啲啊，廿几卅日噶咁。咁我又睇过嗰啲纪录片咧，讲紧咧船公司或者系游轮上面嗰啲咁嘅滤水设施咧，系嘛？
0: 好干净嘅。
1: 其实某程度上你饮紧嘅水咧，用紧嘅水咧，我饮紧我唔知道，但系起码你平日用嘅水唔系落肚嗰啲咧。好多时候咧，最基本都系海水化碳噶啦，佢嗰个叫做过滤嘅能力，
0: 佢哋都系用 reverse osmosis 噶，
1: 都系非常之咁强横嘅。咁但系你话斋，当有呢一个嘅叫做袭击吓病毒要袭击，病菌要冲击我哋嘅话咧，咁真系避无可避噶。
0: 系噶，咁喺呢一度咧，就每个星期二，我哋都祝大家出入平安，身体健康，最紧要玩得开心，玩得安全。
1: 系，同埋好似同隔篱浮嗰个阿伯讲，唔好夹硬嚟，唔好温柔少少，系嘛？大家快啲倾埋佢，咁我哋咪过嚟你嗰度玩，
0: 咁啊系
1: 咯，
0: 我好想去 Vegas 噶，我好想去迪士尼。
1: 咁你可以慢慢倾啦，咁可以慢慢倾。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倾过。See you。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本国上半年入境新国际留学生22,000多人，远低过155,000人全年目标。安省省警经过大半年调查，查获大约100万元嘅毒品同埋被窃财物。贝安德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讲，强调延续前朝政府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钟新闻报道。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9月1日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陈星仪。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6: 系啊，陈星仪你好。
5: 嗱，今日北美股市都系偏软嘅，债息系继续向上，而股市就同预期一样咧系受限噶。咁其实今日我哋见到科技股咧，特别系半导体股系有啲支持噶。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啲半导体股今日系有啲乜嘢亮点咧？
6: 系啊，嗱，咁首先令大家明白啦，就大家唔好太个闭翳先，因为咧债息咧就唔落咧，咁啊，因为嗰个债息你知啦，佢咧其实咧市场上啲资金咧，佢选择买一个长债 ，which 而家啲。

0: 息率高咗。仲有另外咧，我哋計咧一個股價將來啊，佢哋嘅現金流，然後我計翻貼現翻而家嘅股價，我哋用一個長期嘅貼現率，咁嗰個債息升咪貼現率叫咪升咯，咁啊，所以嗰個計價低咗，所以解釋到點解咧？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即係現象嚟嘅，即係債息升，又會令到股價受壓，咁啊嗱呢啲咧就係即係係債息都會有跌嘅一日㗎，因為咧永遠咧長線嘅息口咧都係一個 cycle 嚟嘅，即係有上有落嘅，咁所以大家唔使咁擔心先。咁就但係今日點解嗰個半導體股咧，完全都唔好似唔係好受影響？見到臨尾咧，先頭今朝係開始咧，譬如英偉達啊，佢仲有得升少少，不過後尾都跌翻少少。Broadcom 啊嗰啲咧，亦都係嘅，臨尾未跌啊。台積電亦都係未跌啊，跌得0.1-0.2% 算係做得唔曳噶啦。咁主要嚟講點解咧？因為咧因為英偉達咧就係、是上星期佢嗰個業績報告咧非常亮麗啦，而佢最緊要佢夠膽去 commit。就話咧，佢未來啊，一季咧，佢啊預計有未來嘅 fiscal year 一年咧，比起今年嘅財政年度咧，佢會升70%嘅收益，咁呢個好緊要。當然啦，有啲人問點解你可以做到咁犀利咁，我都要明白睇下佢點做。咁佢咧，其實而家用一個新嘅方法，就係佢咧自己攞自己錢咧，去借錢咧俾一啲咧比較細啲嘅我哋叫做 AI developer， 例如咩咧，即係唔係微軟，唔係蘋果。因為微軟、蘋果嗰啲本身嚟講咧，佢哋自己咧，佢哋唔想俾英偉達綁死佢哋嘅晶片嘅，佢哋咧覺得自己要自己研發自己晶片，佢哋先放心嘅，即係佢唔想俾人哋攣住啦。咁所以咧，大家睇到咧就咧 set 得細啲嘅咧，譬如 Anthropic 啊。或者細啲嗰啲咧，佢哋根本嚟講係冇咁嘅資源去研發嘅，所以一定要信英偉達，係成套 system 同佢哋買嘅。咁但係而家市場上前一排咧震盪咧，就係話驚咧，因為個錢資金唔夠啊。咁啊，所以咧而家大家驚究竟咧話就話好啊，係啊，個業績嘅前景好亮麗，但係咧錢點計數咧？邊個賣嗰張單咧？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好擔心。而家咧英偉達肯出嚟咧係負責 finance 呢樣嘢，雖然大家會擔心英偉達你會唔會？咁樣咩咁重，即係你借錢俾人去買你啲嘢，咁即係話呢又即係供應商又係你，連借錢嗰個都係你，咁所以話呢會唔會個風險太大啦，呢啲嘢再作後論啦。咁但係暫時嚟講呢方面呢真真正正確定咗市場上呢暫時呢對於嗰個 capital expenditure 呢暫時嚟講係唔需要太過擔心住，即係話呢繼續呢係會係高永安嘅。咁所以呢正所謂呢呢啲咁嘅 capital expenditure 繼續去 roll 啊，同埋呢嗰啲細嘅供應商亦都可以呢買到啲系統去繼續呢佢哋嗰個 AI 嗰個業務啊。咁所以呢呢啲方面呢正市場上係正面嘅。亦都拖動到呢所有呢 AI 嘅供應商啊 ,infrastructure 啊都有受惠嘅。呢個係一個生態即係話呢佢哋呢個微型生態圈呢暫時嚟講呢是應該是自己可以供求呢 是自己可以平衡到。不過呢當然大家都記住永遠都是多咁上下呢開始又會有機會搶出嚟呢話呢可能呢就是呢究竟佢哋還到錢或者佢哋嗰個 AI 嘅業務呢未乎預期而還到錢。咁呢啲到時再別後論啦。咁但係 in the meantime 呢暫時嚟講呢一個生態圈呢似乎嚟講呢可能會好一陣嘅話。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好唔拜拜。
1: 拜拜。喺金融指數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825点，下跌44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766点，跌41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099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31点，下跌54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22美元，升4.46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96.4美元，下跌85.1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96美仙，跌0.16美仙。听日嘅财经录播再见。
2: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1430交通速递，
4: 下午4:37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情况喺四零。

0: 嘅东行线喺 Huon Terrier Collector 右边线受阻，交通由4101路多车至到 DVP 转接位之后，渡轮区方面咧 ，Brock Road 早前嘅事故都已经清理好啦，交通仍然都由 Brock Road 排至到 Fixon。咁西行线啦，首先由窝顿一路多车至410嘅位置，另外喺407嘅西行线出口位暂时嗰度交通事故嘅。咁慢驶车之外，亦都见到喺 Trafalgar 嘅位置一路多车至到去 Harry 25，因为 Harry 25嘅事故虽然早前清理好啦，不过仍然都比较多车慢驶噶。404南行线由 Finch 缓慢至到 DVP 嘅 Lawrence， 继续喺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排至去 Strawn， 由 Kipling 缓慢至427，再系多车至到去 Dixie。咁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亦都见到车龙由 Air Mills Parkway 排至到去427。DVP 北行线请留意啦，喺 Lawrence 嘅位置左边线有坏车阻住，交通由 Bloor 塞至到去 Lawrence。转睇400嘅北行线喺 Testing 嘅右边线有坏车阻挡，交通又喺 Testing 慢驶车道之外，亦都系由 Finch 缓慢至到去 Lansdowne 嘅。咁对面线嘅400南行线喺 Shepherd 嘅中线有交通事故，交通喺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至于市区方面啦，喺列治文山区嘅北面少少地区，喺 Stouffville Road 嘅位置，英至 Bayfield 双方行车线喺 Stouffville Road 都系暂时封闭嘅。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
0: 天气方面，而家当到普遍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吹紧大约10公里嘅南风。今晚湿温效应之下，提感升到34度嘅感觉。预测今晚70%机会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1度噶。咁听星期三咧，就系、是、都系30%机会系骤雨同雷暴为主噶啦。特别傍晚之后，就可能系个雨势咧就比较大少少嘅，同埋都机会有机会咧多啲机会雷暴噶。听星期三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20度。呢一节嘅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张国荣拒绝再换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做紧咩呢？
1: 飞奔在都市中，找一条自己的道路。
0: 1987年哥哥凭住电影《英雄本色二》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灵彩神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让书生业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 Summer Romance 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金，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换》就是讲男女情爱入面的游戏规则，而国语版就反叛得更彻底，不想被社会的游戏规则所束缚。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换。
0: 早年尚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换》里面的那份嚣张地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

0: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 把握最后机会，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er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元起咋，限时优惠送。

0: 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The Brick 嘅帐篷大减价翻嚟啦！准备咗大量嘅特价货品、清货货品同埋过量存货，最高减至原价嘅四折。仲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嘅限时抢购优惠，令你悭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作为一般消费，仲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嘅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火热优惠，帐篷货品满满，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苏敏聪。

0: 大家好，九月一号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新嘅一个月，咁我哋有啲新嘅少少嘅配搭上面嘅更新啦。大家好，我系朱古力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Joyce 啊。嗱，呢个咧，琴日咧，邦邦咧，亦都已经有预知预告咗呢一件事噶啦。但系佢琴日嗰个唔系正日嚟噶，其实
0: 系
1: 因为今日先至系正式嘅秋天嚟嘅。
0: 哦，今日秋天咩？今日正，今日秋天。
1: 嗱，如果以呢一个气象学家咁样嚟计嘅话咧，秋季系正式嚟讲系九月一。一号去到十一月嘅三十号，咁所以原则上佢琴日嘅八月三十一咧，仍然系夏季尾巴嚟嘅。
0: 咁、
1: okay. 佢就话啦，我哋呢一个节目咧嚟到呢个秋季嘅时候咧，又要搞搞新意思啦。咁就将会咧就系礼拜一同埋礼拜五咧就系阿邦邦啦，同埋我嘅 partner 啦，我嘅 twins 阿海玲嘅、去到礼拜二同礼拜三咧就系我同埋阿力哥啦。礼拜二同礼拜四，我想霸埋礼拜三，但系礼拜三俾阿邦抢翻翻嚟，所以礼拜三你
0: 系
1: 揾翻阿邦。冇错，
0: 礼拜三就我同阿邦，咁啊礼拜二同埋礼拜四咧就我同阿 Joy 啫，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咁样啦。嗱，大家又知道听我开阿 Joy 咗先，佢一个好精明嘅消费者嚟嘅、
1: 啊，绝对系
0: 讲钱简直系难到你嘅。
1: 我之前我唔知嘅，我之前我唔知我对钱咁敏感嘅。啊，自从做咗呢一个分之后咧，
0: 冇错，
1: 我就发觉原来你哋啲理财观有啲问题。我一听我就会即刻好兴好兴起咁样咧，
0: 我之前要加几句，我都以为你系一个都比较。善良，
1: 我都善良噶，但系一讲钱就，
0: 哇！一讲钱你真系
1: 无路空降啊，
0: 冇错，都几执着啊！
1: 我有我嘅坚持啦，应该话。
0: 好啦，所以我哋今日咧都系讲呢啲钱啊、成本啊，同埋咧即系讲下啲究竟底系咪即系正先啦。咁啊，如果讲起底嘅话咧，第一眼咁就系咧，大家开如果搭开 TTC 嘅话都有留意噶啦，或者咧系我哋有好多嘅叫做新闻节目咧都有提及过噶啦。咁啊，搭开呢个公车啊、地铁啊嘅朋友嘅话咧，今日咧就是TTC 嘅第一个叫做 fare cap 嘅叫做开始就展开啦。fare cap 即系乜嘢咧？你坐够嗰个数嘅话咧，咁跟住你之后嗰啲就全部免费嘅。
1: 系啦，即系有上额嘅。总之咧，你坐够好似47次嘅话咧，任坐啦之后，我唔理你啦。你可能坐过470次都好，后边嗰一扎咧都系全部免费嘅。
0: 可唔可以坐470次咧一个月？
1: 如果嗰人系故意，即系纯粹系当玩一个游戏式嘅话，又上车又落车，
0: 好辛苦
1: 入去买下啲嘢，又之后又转翻。第二 part， 我覺得都有一定嘅難度嘅，因為你知道我哋加拿大啲車都唔係咁密啦，等車都即係你每次落車跟住要等翻下一班車，純粹係想令到件事好似 maximize 咗呢件事咧，都有一定嘅難度
0: 㗎。因為佢仲有優惠嘅，佢仲有咩兩個鐘之內免費轉乘咁樣㗎嘛？
1: 呢個好似不嬲都係
0: 啊，即係你唔可以話坐400多次係唔得嘅，係啦，好難㗎，即係 pat pat 都生瘡嚟嘅坐。咁但系咧，嗰个叫 fare cap 咧，有几样嘢要提下大家啦。咁啊，头先阿 Joyce 讲咗47次啦。咁但系咧，记住系用同一个付费嘅方法。
1: 哦，系。
0: 系咁，即系譬如话你第一次用开呢个 Presto 卡嘅朋友嘅话咧，咁你记住咧，每一次都用 Presto 卡嚟碌卡啦。
1: 嗯。
0: 咁你唔好突然间
1: 有 credit card
0: 系啦，第十次攞 credit card 出嚟咧，咁嗰次就唔坑噶啦。咁啊，所以呢个第一样嘢啦。咁啊，跟住就系头先讲咧，嗰两个钟头嘅免费转乘啦。咁所以唔好话。我两个钟头之内又搭咗第二班。

0: 系咪知系咪当一次咧？嗱，呢个唔计噶吓，记住呢样嘢，呢个唔计。咁跟住咧就系第三啦，就话佢诶嗰个叫做咧月费个套票可以取消咗嘅。
1: 系，佢其实就将呢一样嘢 replace 咗，等佢容易啲，唔使啲人再要特登一早买定个月费啊嘛。
0: 系啦，咁即系，但系好似年费咧，即、就、系、是、一年买十二个月嗰个咧，就好似仲喺度。
1: 佢冇提，所以我估佢有嘅。
0: 仲有学生嗰个优惠咧，仍然 keep 住咁样嘅。咁、
1: 嗯、
0: 啊，所以咧呢几样嘢细节咧，就要大家去留意啦。咁啊，但系有啲叫做打工嘅一族咧，要搭 TDC 翻翻工咁样啦嘛。佢、嗯、话一个月
1: 翻廿零日，
0: 翻廿日到咁样。廿日咁啊，即系廿日咁啊，即系来回咪即系四十次咁啊，系四十次。
1: 咁你咪 lunch 都特登去搵啲嘢搭下，特登出去买个 lunch 啊，又特登翻翻嚟咁样。
0: 咁样，
1: 因为就头先你咁样计，你话有 maximum 即
0: 系
1: 有两个钟头嗰个时间啊嘛。我当我成日咁样做嘅话，我顶笼可能都系搭到八次、十次。跟住我当一个月三十日咁样做，我都系二百零次，即系其实你四十七又唔系话咁难去做到，但系同样你话系咪真系咁平嘅话，
0: 即系
1: 又好似唔系啊？其实正常人咪就真系得个四十零五十次一个月啫嘛。
0: 所以以你咁精打细算，咁点可以坐够甩个 double 咧？
1: 即系好夹硬嘛，咁你要短程咯，不断短程
0: 咯，
1: 唯有不断短程，我先至可以回到本
0: 咁啊。所以记住嗱，如果你要谂住真系要赢呢啲资料。
1: 算啦，唔好咁做嘅话，我哋嘅时间仲值钱。
0: 你系啦，咁你要即系点样筹谋？你一个礼拜起码要坐几多次咧？第一样嘢，咁但系咧，佢话诶，今年即系由九月开始嘛，但系佢话咧事关话到二零二七年咧
1: 又转啦，
0: 佢又转，但系抵咗佢话咧今年就四十七次嘛，
1: 系
0: 佢话下年咧就系四十次嘅。哦，系咪？
1: 哦，但系你又唔知佢系咪嗰啲每次呢个费用又加咗啫？
0: 咁我唔知啦。咁下年又可能要调整，你又唔好咁快打沉，我哋要加价。
1: 我冇打沉，只不过大家唔好咁亢奋啫嘛。
0: 不过有机会打沉你，点解咧？唔系，不过有机会咧，真系有加价，因为你等人嘅口立湿嘅课题咧，都系关于 TVC 嘅其中一个新增嘅优化嘅设施嚟嘅。咁究竟系咩设施咧？
1: 你肯定系优化，
0: 我肯定系优化，因为佢真系有。俾钱落去整嘅，
1: 你俾钱唔代表优化噶。你叮紧大家一齐睇下呢件事算唔算先？
0: 咁啊，除咗呢件事，你觉得算唔算之外咧？咁亦都系咧，会同一时间咧，我哋喺呢个叫五点半嘅时间，你都会开线噶。咁、
1: 哦、
0: 问下大家，究竟我哋呢个 TTC 呢个计划，究竟系咪真系喂？觉得 OK 嘅，咁你赞成啊定唔赞成咧？咁五点半嘅时间，我哋亦会开线啦。咁啊，将最后两套嘅张雨晨嘅见面会。嘅叫做VIP
1: 會員，我哋呢個一定係唔知 under table 搶翻嚟嘅，
0: 我哋仲有貨嗰只，
1: 因為真係冇乜，我真係已經聽到冇嘅啦，我唔知點解你仲可以揾到兩套出嚟，
0: 咁啊，
1: 你好勁啊，真係哥真係犀利啊！
0: 五點半就打上嚟啦，嚇九零五八八九一四三零啦，咁啊呢個時間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阿 Joyce 嘅今日 KOL。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九月十四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金赞助皇冠门窗；
2: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3: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2: The Brick。
4: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嘅回忆，喺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1: 今日 KOL 咧有 Joyce 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咧欧洲一个比较特色嘅角色人物。我真系以为呢一个系啲 科唔係科技嘅，但可能係一啲

0: 呢个我成日见到，
1: 我唔知佢真人嚟嘅，我唔知系一个真正嘅角色，应该咁。
0: 我以为系以前嗰啲拍戏啊，
1: 系啦，我或者以为系可能系巫师啊，或者
0: 嗰啲死神啊，
1: 系啦，我真系一路都以为，尤其是 Halloween 嘅时候，啲细路仔有阵时都会着咧，就系、是、可能系有个雀仔嗰个鼻啦，跟住戴晒黑衫啊、黑帽啊，成身都黑掹掹嘅，攞住支拐杖嘅物体嗰个咧，
0: 那個、就仲有个眼罩，
1: 系啦，仲有个眼罩咁样，甚至包到成身密实嘅，咁我一路都以为佢系死神啦、啊，又或者可能系巫师啦、啊，总之我就知道应该系欧洲西方嘢嚟嘅。咁、但系自从今次去咗欧洲之后咧，就发觉好多地方有时都会见到佢嘅存在。咁亦都其实
0: 见到
1: 嘅
0: 呢只嘢，
1: 系啊，咩嗰啲咩手信街啊，或者可能我上次去嗰个 American Close 都会讲佢系咩嚟嘅，就系咩咧？原来咧佢咧唔系一个普通嘅人嚟噶噃，佢系一个医生嚟嘅，但系佢亦都唔系一个普通嘅医生嚟嘅，佢系专系逢系有疫症嘅时候先至会出现嘅医生。咁我哋咧而家就翻翻去400多年前，甚至乎更加遥远嘅欧洲，
0: 系即100多年
1: 系啦，即系讲紧真系14世纪嗰阵时，其实鼠疫咧就已经不断都有开始噶啦。你知亦都欧洲其实系一个比较大嘅陆地区啦，咁佢哋其实都几算系发达噶嘛，成日都可能啲人都会咁样交涉啊，将啲货运嚟运去，亦即系话咧，其实会将一啲老鼠，而如果老鼠咁啱嗰阵时系患病嘅话，咁就会将呢个鼠疫咧，其实就好快咁样就传出去啦。咁、但系咧最吊诡嘅地方咧，就系佢哋从来冇怀疑过喺呢只老鼠嘅问题，佢哋一路都以为嗰阵时嘅疫症咧，可能系啲空气污染咗啦，有少少似而家嘅 Covid 嗰种，应该啲空气臭嘅，点解啲空气唔干净嘅？亦都因为其实嗰阵时嘅卫生环境系偏差，大家我哋中
0: 好糟噶嘛，
1: 中国我哋识揾人去执呢啲嘢来香噶嘛，夜晚会草噶嘛，佢哋系其实大家差唔多时间，大家
0: 倒落条街度，
1: 系啦就喂借咩啦，咁佢咧叫就倒。出街噶啦，就通常大家预差唔多时间，可能5、6点食完饭之后，就最好唔好喺条街出街啦，因为就系时间
0: 搞掂完先，
1: 就系倒出街噶啦，
0: 就咁一日
1: 就倒噶啦，倒之前就差唔多系人哋嗰啲包租婆咪会叫声楼下关水喉咧，佢哋就叫你睇路咁样咧，就倒出去，咁所以佢哋一路都迎住。咁多时都会突然之间有人病，突然发烧之后就死嘅话，一定系啲空气出现问题啦。
0: 哦，即佢系咪应该咁讲？佢系怀疑我哋嗰啲人类嗰啲 poop 啊，就有病毒咁样。
1: 佢唔系单单，佢啲都习惯咗嗰阵味嘅，所以佢哋冇刻意认为系一定系嗰啲污糟，所以佢亦都冇话刻意禁止人哋唔好倒落条街。
0: 即系无啦啦啲空气就有病。
1: 系啦，总之就系应该啲空气差，同埋佢就发觉如果嗰个地方特别臭嘅话，啲人死得特别快嘅，就可能甚至乎可能依间屋企臭嘅话，可能阿爸死完之后就到个女就好快咁样就死啦。咁佢哋知道系要大概要做隔离嘅，佢大概知道可能喺啲空气或者会传染，咁就尽量大家唔好出街啦，或者人同人之间咧就唔好咁近距离啦。但系佢哋更加多咗一样嘢咧，就系而家介绍呢一个叫做雀仔医生啦。你首先叫佢，因为嗰时其实佢唔系话刻意去。
0: 佢叫瘟疫医生咁，
1: 因为佢之后先知道佢疫情嘅、哦，但系嗰阵时未知嘅话，佢点解会有嗰个着嘴咧？
0: 我觉得好恐怖嘅。
1: 佢其实醒嘅，因为佢其实咧就系想同嗰个病人有一定嘅距离，咁、所以喺嗰个着嘴嗰度咧就放咗好多 herbs 啊，好似啲薰衣草啊，好多唔同嘅草药喺入边，
0: 有用
1: 嘅，谂住以为会净化啲空气，咁所以佢以为凝住啲空气咁污糟，我而家要入去你个屋企咁大问题。我梗系要保护自己，唔想吸呢一啲咁嘅毒气啦。咁、所以我就要整个咁长嘅雀嘴，入边有好多唔同嘅 herbs 喺入边。咁当然啦，我唔知你啲空气会唔会入我眼噶嘛。咁我梗系要戴翻个眼罩啦。我梗系唔想掂你啦。咁我又要加翻一条嗰啲棍啦，即系个就
0: 系
1: 所谓嘅，
0: 哦，即系佢撩嗰啲嘢，
1: 系啦，装下你咩事？你睇下你病成点嘅款？因为其实嗰阵时咧，当你真系一个真嘅医生嘅话，真系一个医生牌嘅话，你会惊死噶嘛？
0: 系惊
1: 咁，所以当佢一未去到quarantine 嘅时候，佢走噶啦，即系同埋啲有钱佬啊，就可能去第二个区，话走就走啦。剩低嘅话咧，就其实就系一班平民啦，亦都可能系政府，所谓政府啦，或者自己村啦，就储钱就系、是。请呢一啲人去帮手尝试医病，佢哋嘅 pay 咧系比一个正常嘅医生多至少10倍嘅。
0: 哇！
1: 咁但系因为
0: 佢揾命搏噶嘛，
1: 揾命搏噶，大佬我点知今日入咗去，听日赚唔赚到呢笔钱噶？
0: 但系你嗰张相咧，嗰度由佢嗰条腰度孭咗几粒橙色，
1: 系因为佢
0: 草榴弹。
1: 系啦，佢呢啲就系佢啲草药嚟嘅。咁因为其实咧，佢当去到黑死病嘅时候，就系其中鼠疫其中最大

0: 一次大爆发嘅时候，黑死病点解叫黑死病呢？因为其实佢啲皮肤咧都会变黑咗啦，会流脓啦，会好核突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觉得又系你污糟啊嘛，我帮你放血，你放完血之后，我就攞啲草药拥住佢。
1: 哦，嗰几粒嘢就
0: 系
1: 草药。
0: 系啦，咁所以嗰一扎嘢咧，其实都系佢嘅所谓药啦，或者配套啦，就去到呢啲咁样嘅地方，咁就尝试去以为咁样去救人。但当你其实已经个人弱嘅时候，仲要帮你放血啦，仲要帮你去咗一啲更加污糟嘅地方嘅话，通常佢哋都系会死嘅。咁所以咧，调转亦都因为好似你话啦，点解佢哋好多时见到佢就谂起佢系死神咧？因为俾佢救过之后，通常都冇乜机会，
1: 都冇乜争一剩。
0: 系啦，
1: 咁但系好多听众咧听咗，可能都难以睇记得个样系点嘅。等咗我转头咧，我就 post 上去我哋进击陈皮猪嗰个 Facebook post， 好冇？
0: 好。
2: 我系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AM1430 天气速递
5: 58分，我是 Alex 刘志涛。而家比较系多云为主嘅，室外气温26度啦，不过体感去到系34度嘅感觉啊。咁吹紧系18公里嘅南风，湿度都有72%嘅。咁今晚咧就跌到去最低气温系讲系21度，咁同埋系70%机会系骤雨同埋雷暴噶。星期三听日30%机会骤雨同雷暴，咁啊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20度。
4: AM1430交通速递。
5: 401东行线在 Huon Terrier Collector 两条右线受阻，交通由410的位置断断续续至 DVP 转接位，再 Brockbow 牌至到 Section。咁啊，西行线方面喺401西行线 ，McCowan 的位置现时南行线的 Ram 线 McCowan 咧系入唔到401嘅西行线，应该话一条线暂时封闭，正系一条线开放嘅啫，有一个坏咗嘅货柜车阻挡住啊。咁啊，401嘅西行线嗰度交通咧系由 Warden 一路多车至到去401，再Winston Churchill 回慢至 Trafalgar， 然之后 James Low Parkway 排至去 Highway 25。DVP 北行线好消息就是 Lawrence 的事故都已经清理好了，交通现在由 Dundas 繁忙至 York Mills， 再在404的北行线由 Harry Seven 缓慢至到去16街。至于400的南行线 Sherpa 的事故都已经离开了现场，交通仍然都由 Sherpa 缓慢至到去401。市区方面 Victoria Park 夹 York Mills 暂时右边线封闭的，这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7: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AM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今年头六个月入境的全国入境的新国际留学生只有22,405人，远低过政府155,000人全年的目标。CTV 报道说，虽然留学生入境人数有季节性，通常在秋季学期之前急升，但是数据反映限制留学生签证的政策已经是带来显著的影响。报道说，自从联邦自由党政府2024年对国际留学生实施临时的限额之后，入境留学生人数由2024年292,885人急跌超过60%，去到2025年的115,005人。新政策对安省大专学院造成严重打击，多间学院被迫停办多个课程，其中 Centennial College 过去两年暂停61个课程，Refenshaw College 亦都因为收生大跌40%左右而停办59个课程。联邦移民部发言人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限制措施是为了吸引高质素学生，并且已经是舒缓本国房屋和基建压力。安省兴建413号公路计划再有重大进展，省府就设计和建造这条公路东段1/3路段发出采购通知，亦都涉及427公路延伸段和410公路延伸段施工管理合约。省府表示，这个是历来最大型基建采购之一， 省长杜格福特多次强调，413公路对减轻大多伦多地区交通挤塞，

0: 十分重要。有关正式的建议书邀请今个秋季稍后公布，详细列出设计和施工要求，包括427公路延伸段从 Major Mackenzie Drive 向北延伸至到413公路。省府说413公路会缩短行车时间，支持6000个工作机会，加强安省经济，为安省 GDP 贡献超过10亿元。这条公路会有11个交汇处，每日容纳30万部汽车流量，可望每次行程缩短最多30分钟，减轻大多伦多地区400系列公路的压力，亦都是安省310亿元的道路、公路及桥梁投资计划的一部分。安省省警 OPP 由今年1月开始，经过大半年在多个司法辖区调查之后，查获大约100万元的毒品和被窃取的财物。省警说有关毒品包括 6.5 公斤鱼翅芬太尼，相当于大约65000剂致命的街头剂量，同埋420克鱼翅可卡因，还有250克鱼翅甲基安非他明。OPP 根据情报，针对西南安省地区疑似毒品贩毒的活动展开调查，确定有两个独立运作的犯罪网络，其中一个在 Brantford 和 Brant County 一带活动，另外一个在伦敦和邻近原住民保留地区运作。多伦多警方发图追缉四个男子，他们涉嫌同一宗屋顶修葺骗案和破坏案有关。警方表示案发时间是8月中，一个疑犯前往 Mount Pleasant Road 和 Elm Avenue 附近一个住宅，自称是诈骗调查员，向屋主声称可以提供免费修葺和发放补偿。疑犯随后连同另外一个人要求屋主预付费用，但是被屋主拒绝。几日之后，首名疑犯同另外三个男子返回现场，破坏住宅屋顶和围栏。警方公布四个涉案男子的保安录像图片，提醒市民警惕上门推销的承包商，避免冲动签约或者预付费用。知情人士请打电话给警方或者匿名联络秩序热线。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讲，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基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表示，无论英国面对任何的威胁，都会继续在俄乌战事上面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说，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克兰军方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会令到英国面对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都是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随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

0: 交通速递。
1: 下午5:07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消息。喺401嘅东行线 Ontario Collector 现时两条右线受阻，交通由4101路缓慢穿过 Ontario 去繁忙至 DVP 转接位，跟住 Brockwood 牌子到去 Fixon。西行线方面，留意翻麦卡伦嘅南行线系入唔到401嘅西行线嘅，应该话一条线系暂时封闭。如果要行走嘅话，系要绕道系差唔多苏豆位先可以入到去401嘅西行线嘅。交通而家西行线嘅401系由窝顿一路繁忙至410嘅转接位，在 Winston Churchill 缓慢至 Trafalgar 早前嘅意外位置。404南行线由 Finch 牌至到 DVP 的 Lawrence， 加特拿西行线方面由 Jarvis 缓慢至 Strong， 跟住 Kipling 多车至427再是缓慢至到的士的，咁早前 Trafalgar 事故都已经完全清理好了。 QW 加特拿东行线组合由 Air Mills Parkway 至的士 Park Long 至 Jarvis 都是比较多车慢驶的。 DVP 北行线就 Dundas 繁忙至 York Mills， 另外 Lawrence 的事故都已经清理好了。交通是404的北行线仍然都是由 Highway 7牌至去16街，继续的 Stouffville Road 是可能慢驶些少，因为早前的修路工程暂时是封闭之中。400嘅北行线由 Finch 多车至 Lansdowne， 继续 Aurora Road 缓慢至 Highway 9。咁至于400嘅南行线仍然由 Shepherd 繁忙至401。市区方面，跟住喺 Midtown 位置，喺 Victoria Park 嘅南行线夹 York Mills， 因为右边线暂时封闭去做修路工程啦，非常缓慢啦，交通由 Shepherd 繁忙至到去 York Mills。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AM1430 天气速递。
1: 多伦多而家比较多云为主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吹近10公里嘅南风，咁不过体感咧去到34度嘅感觉啊。今晚暂时见到是有70%机会骤雨同雷暴的，最低气温下降至21度。咁听星期三咧就系日头时分30%机会骤雨雷暴啦，傍晚之后40%机会噶，比较系多啲机会同埋雷暴嘅迹象咧都系会系比较严重少少嘅。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26度，最低系20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AM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3: 蛤，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2: 新之美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3: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的，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下，简直停不到口啊。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2: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3: 倾心之作，
2: 清新之美，
3: 新之美月饼。
4: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日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Lawrence Chill。
4: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随时一起。
3: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6: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9: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8: Rose Sports Honda，
7: 信捷冷暖
10: 5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

0: 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好，我哋今日唔好轻松先，我哋讲啲紧张嘢先。
3: 做咩咁紧张？
2: 问下你啲有冇啲平时咧，即系点讲啊？赶住好赶翻屋企嗰啲咁嘅，
3: 我成日都赶住翻工啫。
2: 系啦，即系嗰一刻你就系好赶住翻屋企啊！无论任何嘅情况，即系总之咧，有冇啲咁嘅个人经历先？
3: 实有噶，你肯定有阵时咁啱饮水饮得多，定系咩原因，你都想赶住翻屋企。
2: 即系人有心急啦。
3: 但系我真系有一次，我真系我谂我成世女最惊都应该系嗰一次啦。咁嗰阵时就因为我个仔仔好细个啦，仲系 B B 嗰啲啦，咁我就暗咗佢瞓觉。咁嗰一个钟 suppose 系我个 me time 嚟嘅，我已经同我老公申请咗我要出街噶啦。
2: 系啊系啊，你出咗街啦，跟住
3: 咁我咪出街咯，因为我咪话咗俾你啊，佢瞓咗觉啦，跟住我仲大声讲啊，佢出咗街啊，我出街啦咁样。
2: 系啊系啊，
3: 咁 suppose 佢系喺屋企噶嘛？
2: 系啊，点知去边啊？
3: 我出到街嘅时候。佢喺条街嗰度，我嗰个惊吓率，即系咁，即系边个睇住个仔嘅？
2: 结果真系冇人嘅，
3: 系啊，冇人啊，因为佢系知道我要出街，但系佢冇，佢谂住我，佢翻到屋企先至交收个小朋友噶嘛。
2: 系啊，
3: 但我唔知点解咯，我真系听到佢好似应我，即系哦咁样噶。
2: 哦，即系你，
3: 我一路认住佢喺屋企噶，
2: 已经系收到 order 要翻咗嚟啦。
3: 唔系，我直情唔知佢出过街啊。
2: 系，
3: 我一路以为佢喺屋企嘅某一个，咁我出街啦，咁我咪话俾你听啊，我出。去啦咁样啦，喺条街见到佢嗰种
2: 咁啱嘅位，
3: 喂咁啱嘅陈生吓到我真系即刻系飙翻翻屋企。
2: 系啊，我哋个仔喺边啊？
3: 我搵唔到条锁匙，唔知点解开嚟开去开唔到条锁，
2: 系咪？
3: 好惊嗰只一路搵，好似人哋玩嗰啲咩游戏咧，咩抽中一扎锁匙，睇你开唔开到。
2: 台庆嗰啲啊，台庆楼嗰啲啊，系咪？
3: 吓，你呢条锁匙如果开得中嘅话，间屋就
2: 系
3: 你嗰啲。系开嚟开去都开唔到，好惊。
2: 冇错，我都有类似咁嘅样嘅。我同你差唔多，我好多朋友都有嘅。即系有一次就系、是叫做我谂好多朋友都会啦，就系、是、食完饭之后，跟住就
3: 人有三急，
2: 跟住记得嗰日唔知系嗰叫嗰杯冻嘅柠茶咧，系啲冰系啦，嗰啲饮啲夏天好热咁啊，啜杯冻柠茶啦，唔知点解系个杯。杯唔干净啊，
3: 已经唔需要心计，总之佢要翻屋企。
2: 佢真系系啦，即系临，即系差唔多埋单。咦，心有不，唔系离开咗啦。其实如果你未埋单，你仲可以用茶餐厅个厕所嘛？
3: 系
2: 咪？最多系整污糟啊，整臭啲咁嘅啫。咁但系我嗰时已经揸车啦嘛。我已经好紧张啦。
3: 哦，即系你应该你系想喺车入边啦，定
2: 系
3: 街出边啦？
2: 咁唔系车啊，系啦。咁我谂住有第二个 plan 啊，定系点样？咁啊，即系揸住部车好轻松咁啊！突然间唔知点解
3: 就唔再轻松。
2: 系啦，咁我嗰阵时住喺 condo 嘅，我知大家知系啦，
3: 仲要等 lift。
2: 系啦，咁啊，即系好紧张咁啊，已经系加速咁样冲内泊车啦，九秒，跟住冲入去嗰个大厦嗰度，跟住就揿 lift 啦。但系嗰两部 lift 咧都喺11楼。
3: 哦，
2: 系啦，咁样，跟住我喺度氹氹转啦，喺度已经好紧张，但系跟住等完部 lift， 上咗部 lift， 已经系好紧张嘅时间噶啦，咁但系你都喺千钧一发嘅时间，我同你一样。
3: 衰咗，
2: 开唔到道门
3: 啊！我有咁样嘅，我真系唔知你惨啲定我惨啲。
2: 系嘅，我惨啲啦。所以我哋今日咧，我哋紧呢个叫做咧五点钟威化嘅新闻咧，都系同呢一样嘢有关
3: 系
2: 嘅。
3: 你呢一个就系大家一啲突发事嘅发生啦，但系呢一个系日常事嘅发生。讲嘅咩咧？就系呢一个中国嘅杭州啊，咁佢咧就将呢一个大厦就200多户嘅住屋啦，就将佢换咗一个智能嘅解密锁。即系之前其实都已经用紧噶啦，咁就通常其实而家有好多人都用啦，入个密码咁就开咁样。
2: 而呢度嗰啲系啦，你
3: 而家就甚至乎用电话添，即系你差唔多临去到 lift 口，其实已经可以开定门，直接入去嘅。咁就大概两秒钟就正常入到啦。
2: 系啊，
3: 但因为 Apps 嘅嘢，你永远都唔知佢听日会唔会有 upgrade 噶嘛，咁佢就 upgrade 咗啦。问题咩事咧？就当佢 upgrade 咗之后咧，就顺便加埋啲广告落去，
2: 呢个先好搞笑，
3: 赚钱嘛。咁跟住咧，你就变咗翻屋企咧，就要闯关啦。嗱，你谂下啦，你而家攞住个电话，你千钧一发嘅时候，你已经揿咗话要开门噶啦。跟住咧，佢就会弹啲视频出嚟，或者可能介绍一啲第二啲嘅产品俾你，你就要揾个交叉。你要熄咗个广告，又弹第二个视频俾你，再交叉，可能通常两三个左右啦，大概30多秒啦，咁你就终于成功翻。

0: 屋企，但佢最好嘅咧就系佢第一下佢嗰个 apps 咧，个 apps 其实就叫到家啦，跟住咧就去弹一个好窝心嘅，就系、是、让回家变得更安全。
1: 系，
0: 你就要望住佢七秒。
1: 点解会望住七秒咧？
0: 佢系一个 slogan 嚟噶嘛，就系、是、呢个 apps 嘅 slogan 嚟嘅。
1: 即系你嗱，你试下幻想，好似我头先嗰
0: 种千钧一发嘅时候，
1: 千钧一发咁啊！你嗱，你已经用换咗智能锁，你真系已经喺个城门出外啦！你要嗰啲嘢系咪系咪已经就嚟唔得噶啦？我忍唔住，咁跟住攞个电话出嚟啦，咁你跟住打开个 apps 系咪？
0: 系，
1: 跟住你打开咗之后咧，佢俾个 slogan 你睇，
0: 就叫做让回家变得更安全，要停七秒，
1: 要停七秒，
0: 跟住之后你系冇嘢可以做，因为一定系望住佢七秒之后，就开始弹广告啦。
1: 即系要睇埋广告先。
0: 系啦，因为其实你未知而家都好多时都系咩 skip apps 啊，或者嗰个交叉。
1: 即系你玩嗰啲手机游戏，通常免费嗰啲都会弹个广告俾你噶嘛。
0: 但系佢仲要再衰啲嘅咧，就是、个交叉唔系次次都系嗰个位出现。
1: 古惑嘅交叉
0: 系啦，呢、這个古惑嘅交叉，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咁样。咁所以啲老人家就更加猛震。我知道明未开到店门，但我搵到。
1: 烂个电话入都入唔到啊！真系，哎呀，八亿咁我哋掟烂个电话点入去啊？我已经用厕所啊！
0: 系啦，搵翻个老花眼镜都望唔到个交叉，仲要交叉完一次又有第二个广告出嚟。咁咧，而家咧佢哋就话啦，其实佢哋已经系俾咗6720蚊呢一个费用咧，就是、希望可以摆脱呢啲广告噶啦。嗱，钱就俾咗啦，但系问题个 apps 个回复咧就系咁样嘅。我明白你系俾咗，但其实咧，我哋之前呢个 apps 系三年几五年咧，我哋系冇收过你任何嘅费用嘅。咁所以就算你而家俾咗呢个6720蚊嘅人仔啦，都系覆盖唔翻之前嘅成本。
1: 哦，即系佢话嗰6000几蚊咧，就是、我哋冚翻之前嗰条数嘅。
0: 尝试冚咋，都未冚得晒噶。
1: 即系而家冚唔到条数啦。咁啊，跟住咧，不如咁啦，我弹多啲广告俾你睇先啦。
0: 系啦，咁即系佢就话咧，喂，其实佢哋而家个广告就系佢嘅收入来源啊嘛。嗱，佢有应承你做翻啲嘢嘅。我将个广告再变得大啲，个交叉大啲，等、哦、你可以望得好少少。
1: 即系佢未能解决到冇广告
0: 嘅，佢唔想解决啊，应该话佢唔系话做唔到，而系佢根本唔想解决，因为而家广告就系佢哋嘅收入主要来源。咁你有200几个人睇，一定要，咁所以佢冇谂住，就算你俾咗6000几蚊，佢冇谂住要 remove 个 app 或者 remove 个 advertising 啦个广告啦。佢而家只不过想优化呢一件事，佢亦都有啲好嘢噶，即系 OK， 我哋会尝试用一个推算法，就唔好成日送同一个内容俾你啦。你可以睇唔同嘅广告，
1: 哦、但仍然都系拖延你入门口嗰样嘢。
0: 系啦，个交叉亦都大少少。咁等你睇完呢个广告，如果你唔想要嘅话，咁你可以 pass 咗去睇第二个广告。咁、
1: okay.
0: 所以佢冇话个时间会减短嘅。咁暂时咧，大家都觉得有啲。苦躁啦，因为好似你都话啦，有阵时翻屋企系赶住翻屋企噶嘛。
1: 好似嗱，唔系人人生咁啊，嗱，好似有啲
0: 我俾贼追都系啦，有事啦，
1: 好危急嘅，就屋企火烛啊，屋企有小朋友啊，真系好危险嘅时间啊，或者佢擒我枪喺出门口嘅时间，我哋真系要好马上第一个时间就系要入门口噶嘛。咁而家呢一个好多嘅国内一啲叫做咧，叫做智能嘅产品咧，好多时咧都会有好多嘅植入式广告喺里边咁样嘅。咁所以咧，令到而家我哋叫做乜嘢咧？就话好多智能嘅嘢系方便咗。咁但系好似方便咗之余咧，但系咧，譬如喺某呢个国家个里边咧，为求咧，可能你有少少嘅叫做收益嘅话咧，令到件事咧就拖延咗咁样嘅。
0: 嗱，你依个都系讲紧可能系个广告啦，即系当广告都可以攞走啦。但系而家其实有阵时亦都系个所谓嘅智能嘅问题，因为佢又要保障翻啊嘛。嗱，我当我个屋企密码系1234，咁佢担心咁容易俾人破解嘅话，又好似唔系几好。咁、我又再加翻个手指纹啦，又再加翻个眼啦，又再加成。咁你冬天嘅时候戴咗。嗰啲手套你又话入唔到屋，你只眼突然之间嗰日可能做咗手术白内障嘅，你又入
1: 唔
0: 到锁
1: 咁样系咪？
0: 系啦，即系其实而家嘅智能会唔会过分嘅智能令到唔再智能咧？同埋佢系佢选择噶嘛，即系今日你参加呢一个 apps 嘅时候，可能就系咁啫。我听日可以加第二啲嘅配套落去噶嘛？咁呢一样嘢又会唔会令到啲人或者你其实你会唔会反而系想揾翻以前条锁匙就算数，唔好再搞咁多？
1: 但系你就唔想用条锁匙啊嘛？你锁匙麻烦啊嘛，即系你要插唔到锁匙窿落去噶嘛？
0: 如果你冇电
1: 啦，系啦，你应该又冇电，又系另外一个原因啦。我听到有啲人咧话你嘅智能锁，你个手机可能譬如话用手指模嗰啲，全部都搞掂晒。但系如果你嗰个咧智能锁入边有电噶嘛，如果你冇电嘅话咧，你就真系 即系坐，即系企咗喺度。
0: 我真系试过，我明明个密码系啱嘅，但系佢话我三次改，三次错咗，跟住。

0: 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88-688。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2: 我系 Combi Design 嘅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同埋室内设计。大家眼中嘅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嘅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嘅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系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同埋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搵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3: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4: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5: 呢个又系智能嘢吓、啊。
6: 我又系唔知佢轻松定唔轻松，我睇我轻松
7: 呢个系。
6: 应该我睇我轻松，但如果系我去体验嘅话，我未必轻松。咁呢个咧又系都系知个中国呢个开发噶啦，就系讲紧寻日嘅时候，8月31日啦，陈茂波咧就系试用呢一个香港首批嘅机械人喺呢一个零食店嗰类啦、零售店嗰度咧就买嘢嘅。咁因为咧呢一个开发商咧就系内地噶嘛，咁佢就将呢一个首批嘅机械人就放咗喺个铺头嗰度，就正式营业咧，就喺呢个红磡嘅新海滨啦、湾仔嘅海滨啦，同埋呢个启德嘅体育馆，哇，型啦，系咪？
7: 即系已经有几间分店喺嗰度。
6: 其实应该话呢几呢个呢扎机械人已经喺北京啊、银河通用咗呢一扎机械人噶啦。咁喺香港就首次型啦，之后就请到我哋嘅陈茂波就嚟睇啦，
7: 试下嘛，
6: 试嘛，型啊嘛，第一个，咁人哋亦都好好啦，咁佢亦都谂到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做第一个顾客。咁我哋喺香港嚟讲就啱啱就开学㗎嘛。咁佢就好咁我就同阿店长倾下偈啦。我就想买啲礼物呢就送俾听日开学嘅小朋友，问下啲机械人有冇啲咩推介咁样嘅。条问题其实冇问题㗎，係咪？如果你真係问一个销售员嘅话，佢最多话俾你听呢间铺冇嘢卖俾小朋友。
7: 但佢有嘢卖嘅。
6: 佢有嘢卖嘅，佢係销售铺嚟嘅。但问题呢，因为呢个内地开发商佢唔識听陈茂波财政司嘅广东话。
7: 佢讲讲广东话定係讲呢？
6: 佢已经系讲广东话、但係佢嘅广东话可能系嗰个机械人收唔到。佢由开头第一次系完全唔知佢讲乜，就直情有种感觉系搭错线嘅感觉啦，应该用。直系问非所答嘅，去咗讲咗几次之后，诶、个机械人好似突然之间就原来呢啲系广东话嚟噶，
7: 弄翻出嚟啦，终于
6: 咁样。第四次咧，佢就开始成功咁样解锁到，亦都可以即刻突然间跳转就转翻呢一个广东话，就介绍咗一啲嘢啦，俾佢开学嗰度买嘅。咁呢一个其实我都会觉得，如果我哋行到一间铺，其实我真系唔明点解佢唔试下先啦。你知我哋做 MC 一定要做下啲 rehearsal 噶嘛？你明知你嗰日系试新产品，
7: 咁重要，全部一齐咁望住咁多记者朋友，
6: 你点解唔会 set 条问题问定咗佢先，睇下佢出嚟会答啲咩嘢嘢咧？
7: 系
6: 如果佢答嘅嘢，佢可能真系介绍嘅产品系一啲过分唔出得街或者太古怪嘅，咁咪唔好咯？
7: 咁可能即系可能嗰间公司对我哋嘅产品好有
6: 信
7: 心咁样咧，即系任何嘅言语都可以应付得嚟咁样，但内行才仲一出就已经就难到佢啦。
6: 可能或者佢 set 啲问题比较劲啲，可能。系财政司嘛，梗系问下几多钱啊，点样平？佢谂唔到，可能问开学买啲咩好处。
7: 咁所以就系话，而家好多嘅机械人都有啲咁嘅情况会出现咗嘅。咁即系话咧，即系
6: 我哋份工仲有得保住。
7: 冇错，咁啊，即系话，即系呢一个尴尬情况啦。咁但系都冇办法啦。即系而家一个叫做咧大势所趋，好多嘅零售嘅店员咧都会由呢个机械人咧开始发展。即系我哋去到翻香港嘅时间咧，都会可能咧落到机去啲机场或者呢个旅游嘅地点嘅话，都会见到咧。好多都系咧机械人嘅售货员同我哋一齐倾偈，咁我哋都要预备一两套嘅叫官方语言同佢一齐沟通。
6: 欢迎光临！
8: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9: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 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0: 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5:28，现时601嘅东行线喺 Huron Terrier Collector 两条右线受阻，另外喺400嘅 Collector 中线都有交通事故嘅。对面线嘅西行线咧喺麦卡伦事故就已经啱啱清理好啦，不过系的士嘅 Express 左边线受另一宗事故嘅影响，系坏咗个货柜车啊。另外而家喺400嘅南行线又速度缓慢至到401，咁至于而家喺403嘅东行线都系 Winston Churchill 牌照嘅 Air Mills Parkway。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4: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下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总理卡尼透露，美国要求本国产业包括汽车业成为美国同业附属公司，否则会被逐步淘汰和消灭。安省政府着手研究移除多伦多市单车专用线去恢复行车线的方案。贝安德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在国会演讲，强调会延续前朝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钟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粒，
4: 陈太油菜苗2.58元一磅，
3: 本地大茄瓜1.28元一磅，
4: 加拿大龙虾13.88元一磅，
3: 新鲜梅头肉1.99元一磅，
4: 本地农场大黄鸡蛋30粒9.99元一tray。
3: 你咁寄够张特级蚝油5.99元一支。
5: Winkle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Gap Leslie 交界 Monte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9元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除了有张雨晨带来出色不凡的精彩歌唱表演之外，还有暖场表演嘉宾岁月流星得奖者 Chloe、 Jeffrey 和司仪张志文，他们会用最热闹的气氛，当然还有丰富的美食和你共迎中秋。9月14日晚上7点，豪门宴，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U Image， 大会摄影 Tom Ho、 Lawrence Chill。

0: You Can Talk。
1: 好好立心，我哋今日我哋倾下偈，咁啊下一 part 咧会开线啦，咁啊我哋嗱，除咗有张雨晨嘅叫做
2: 签
1: 名会一套两张，我哋最后嘅两套之外咧，啊不如咁咧，我哋又多咗少少嘅奖品。
2: 哇！你真系咁犀利嘅，真力哥一出真系唔同噶喎，
1: 呢啲都系大都系上头摆落嚟嘅啫吓，咁啊就系话咧，咁除咗得到呢个叫做张雨晨嘅叫做签名会啦嘅欢迎会嘅门一套两张嘅门 V I P 之外咧，送埋俾你啦。咁就係呢個英歌雲 Warden 嘅新店送出嘅山楂梅鮮果茶或者呢個白土深雪茶一杯。
2: 哦、即係打孖兩樣嘢送定係假是但一樣
1: 兩樣一次過，咁即係我哋抽兩個。
2: 咁我出返去先，我出去，我唔做節目，我出去打電話。
1: 唔得，可以靠你㗎，你唔好。
2: 我寧願要獎品。
1: 要獎品，果然係一個市侩嘅人。
2: 你自己做啦，我出去。
1: 少少獎品已經會
2: 少啊，好多。你知唔知真係你尤其是嚟張雨晨啦，而家你就算係話想要飛嘅都唔係咁容易㗎嘛。咪係咯，嗱，咁你個茶又好，又好飲啦，買住個茶，跟住喺度睇。张雨晨
1: 冇
2: 错，几
1: 好
2: 咧？
1: 正所谓我哋唔可以贪呢啲小便宜，系咪？唔系小便宜，即系话咧，我哋作为一个专业嘅主持人，
2: okay,
1: 我哋将啲好嘅嘢留翻俾听众，系、
2: okay,
1: 咪？
2: 啱，我听你话，
1: 冇错。咁嗱，咁但系我哋今日都系讲成本，我哋都系讲钱嘅。喺商业嘅世界里边咧。咁我哋要用得其所啦，系咪？咁我哋都要，我哋赚钱，赚完钱，我哋将我哋手头上嘅嘢，咁就去卖嘢咁样，希望用最少嘅钱可以攞到最多嘅嘢啦。咁其实我哋第一 part 都系讲呢样嘢嘅啫。咁啊 ，TDC 谂到个方案就翻嚟，咁啊希望咧大家都系有一个双赢嘅啫。咁啊，我哋俾个叫做上限，咁你坐完嘅时候，咁就可以即系叫做享受其他嘅免费嘅叫做乘车嘅服务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用啦。咁啊，多啲用，咁啊，多啲用嘅时候。咁可以多啲嘅收益啦，系咪？好啦，咁另外啦，头先阿 Joyce 讲嗰个叫做智能门锁，咁啊智能门锁系乜嘢啊？咁啊因为要降低成本啊嘛，之前系咪？咁啊就话纵使话即系之前我免费俾你嘅，咁啊而家收你6000几蚊，
2: 嗰个反而冇降低成本，佢成本已经用咗，佢系想增加收入，
1: 增加收入，
2: 所以佢先至加翻啲植入式嘅广告。
1: 系啦系啦，因为嗱你即系我哋头先你讲我俾6000几蚊，而家都要有广告啊嘛，即系佢即系我即系话无论佢增加收入都好啦，但我之前。平咗俾你，但系对消费者咧嚟讲，我开头真系唔使俾钱噶嘛，系咪？又或者我而家俾6000几蚊啦，神东大厦咁啊！但系总之咧，而家即系话咧，我用咗，我买咗呢个咁嘅叫做好高科技嘅嘢，但系咧换到翻嚟嘅可能又系一啲麻烦事出现咗，系咪？咁样呢个亦都系我哋而家现今社会可能面对一样嘢，究竟系咪真系方便咗咧一啲叫做智能嘅嘢？好，跟住今日我哋最尾呢一 part 啦，咁啊，大家睇下觉得。你又覺得亦認同呢樣嘢？呢、這個可能咧，大家留意新聞，又或者搭開呢個叫公車 TDC 呢個鐵路嘅話咧，咁已經咧就開始就試運咗噶啦。如果你去咗呢個叫做 TMU Station 新嘅，即係之前嘅 Dundas 站嘅時候咧，咁咧佢而家咧就有個TDC 咧就有個新嘅一個安全嘅措施。新嘅安全措施係咩嚟嘅咧？大家如果有翻香港啊、亞洲啊、日本啊、韓國啊或者上海嗰啲，
2: 都係亞洲區啦。
1: 係啦，咁就會你都會大家10几年。已经有噶啦，就系一道玻璃嘅幕门啦，即系一道地铁，
2: 顺便照下镜咁
1: 样。系啦，咁啊一部车嚟到，咁啊大家佢就会即系
2: 先至开翻啲玻璃门，
1: 系啦，即系好靓嘅，咁 line up 晒咁样，跟住就个车厢嘅门啦，同埋月台嗰门就同时打开。
2: 系
1: 咁呢个，嗱呢个应该系最安全嘅一个方法啦，
2: 绝对系，
1: 绝对系一个最安全嘅方法啦。咁啊，但系TDC 咧就因为可能睇咗条数嘅关系咧，系啦，觉得咦
2: 咁有啲位其实好似唔系好需要嘅，
1: 咁样
2: 出玻璃门又好似
1: 打嚟咗少少，
2: 唔好播，不如换
1: 系啦，不如唔好玻璃门啦。
2: 安全都系重要嘅，不过成本都要考虑下。
1: 因为嗱，大家都明嘅，因为始终北美嗰个使用地铁嗰个人量冇人流冇咁多嘛，咁佢梗系。冇咁多嘅收益噶啦，咁所以咧，佢而家就原本谂住嗰个叫做玻璃幕门咧，就谂住就做唔到啦，咁样，咁佢做咗啲咩咧？佢就做咗叫咧英文叫做 barrier， 即系一个铁栏咁样啦，系铁栏嚟嘅，咁就唔系上全部起拦住成个叫做月台咁样，
2: 系
1: 佢喺某啲位就拦咗佢，
2: 仲衰我觉得，
1: 系即系某啲，即系仍然好多个窿喺度，
2: 系
1: 某几个位拦咗，
2: 跟住你仲要有个栏杆喺度，即系我仲可以挂下啲衫啊，挂下遮啊，之后仲可以喺度做伸懒腰
1: 咁
2: 样，
1: 系啦，咁啊即系佢喺某佢令到呢个叫做咧当然啦，佢嘅最

0: 主要目的就是为到电台的月台的安全啦，是不是？那就不要增强那个难度，不要那么容易被人第一不小心拱咗落去啦，如果你太多人嘅话，系咪就可能拱咗落月台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可能真系有叫做滥用药物嘅话，咁就可能咧就会跌咗落路轨咁样。咁而家佢就有一个 barrier， 就系咧某特地某一个位置嘅里边咧，咁就加咗一啲铁栏。咁即系话咧到期时咯，即系个列车嚟到嘅时间，咁佢又开咗道门，咁又开道门嘅时间，咁。开咗道门嗰个位，有啲就可以入个车厢啦，有啲咪吉咗个位嘅，嗰啲就拦咗佢咯，咁咪拦咗啲咁样啦。
1: 即系或者其实我谂佢个原意就系啲人唔使打尖，即系你唔使话喺啲吉咗个，好似你头先话吉咗个位即刻摄入去嗰个门啊，嗰啲就应该大家正常佢嘅完美地谂住啲人可以排班队。
0: 冇
1: 错。但系当我见到呢一个铁都唔知铁翼诱惑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唔整，我真系觉得好过整。你整完之后，我更加觉得可能啲细路仔又冇嘢做嘅时候，又挨挨蹦蹦啊，更加因为当你以为安全，你就更加可能唔安全，因为你更加以为可以喺嗰度推嚟推去，因为有条铁栏啊嘛。
0: 嗱呢个咧，佢嗱，但系当局就系咁讲嘅，佢话咧嗱加咗个栏嘅时候咧，佢话有个心理嘅叫做
1: 个心理咯，
0: 唔系有个心理嘅，即系嗰个叫屏即系障碍咁样啊呢度咧。个栏咁咧就应该咧，
1: 我要冲破佢，
0: 你唔系冲破佢，即系拦住咧，我应该唔应该冲嘅咁样，即系佢又会减慢同埋迟缓咧，即系叫做咧俾人拱落路轨或者冲落路轨嘅叫做原因咁样就有，所以咧佢就咧就加喺个铁栏里边啦。咁但系呢个咧其实佢唔系首创嘅，佢系抄呢个叫做纽约嘅。
1: 几多年前啊？
0: 纽约系好似两年前开始试行呢样嘢咁样嘅，咁大家知 New York 嘅 Metro 咁可能，但系都系同大家差唔多啦，北美
1: 冇乜钱，
0: 系啦，都系比较系经费比较即系拮据少少，咁啊，所以用呢一个咁嘅科技啦，咁样咁，但系冇实质嘅数据话，即系加咗个铁栏嘅时候，系咪真系会有效减低咗跌落路轨嗰个叫做 percentage 咁样？
1: 嗱，如果俾我拣嘅话，我宁愿净系某一啲比较旺嘅站。嗰幾個站先整玻璃門，我就唔好嘥咁多錢喺度度都放啲鐵閘，但全部都好似心理關口啫，即係其實實質上未必有用嘅嘢。咁我就不如可能淨係真係 Brewer 嘅依大站嘅，我先至用。其他普通站我就算啦，唔用住啦，儲到錢我先至再搞。嗱，我第時我又要嘥錢拆翻呢一扎鐵，我又要抌，咁我咪仲嘥錢。
0: 所以就係你嗱有兩派嘅嗱，如果乜都唔整。咁好似我冇乜做过嘢咁样啦，系咪？咁如果我等齐晒啲经费先整，可能又要等好多年噶咯，咁样咁不如整住啲先啦，起码整住就算唔系100分嘅安全系统，60分咧，60分可能都 OK 啦。
1: 咁同你唔整，可能都系55分，即系唔整就得55分，整咗嘥咁多时间得60分。
0: 所以我呢个系大家可以打上嚟咧，分享下呢样嘢啦。咁但系嗱喺呢个都要讲实际嘅，实际系乜嘢咧？我哋。大多事系啦，即系经费上面啦，真系好难嘅。佢话咧，即系佢个 TDC 睇咗条数啦。佢话如果净系整一个站嘅话，一个站咧，佢话咧，净系全部玻璃幕门咧，要55 million。55 million
1: 系
0: 啦，一个站咁样系啦，
1: 唔知得冇错啦，
0: 系啦咁样，咁啊仲有佢话系 Line One 有较为先进咧，先有个叫做汽车嗰、那个咁咪嗰个地铁系统可以即系比较好啲咯。如果去到 Line Two 旧啲嘅话咧，即系话咧嗰个叫铁路系统咧又要重新 upgrade 过啦。嗰度我又唔知咁嘅价钱啦。咁但系如果加装而家呢个铁栏嘅话咧，净系需要2 million 一个站嘅啫，咁样咁即系话悭翻好多啦。吓咁啊就系呢个咧，大家觉得呢一个价值2 million 嘅铁栏系觉得系。O K 啊，系唔错嘅选择啊，定系还是咧，好似阿 Joyce 咁讲啦，都系唔好我哋储齐多啲钱先啊，咁啊喺譬如话重要嘅站口嗰度咧，先加装呢啲咁嘅玻璃嘅幕门上去，咁啊呢个时间咧，你可以咧两个方法，两个都可以玩齐嘅，咁喺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嗰度咧，亦都系今日咧已经系叫做咧加咗呢个题目啦 ，T D C 月台啊，即系咁啊就加咗呢个安全嘅系统啦，有 A B C D E 嘅，咁啊就话 A 就系话咧宁愿等。咁啊，即系话咧，全部咧，即系等几耐都冇问题。总之咧，全部要有晒真正嘅月台嘅幕门啦。B 咧就话栏杆平好多，都好过冇啦，用住先啦。C 就唔系嘅，咁啊，好似头先阿 Joyce 咁讲啦。嗱，首先咧有足够嘅经费嘅话咧，就喺啲最繁忙嘅地铁嘅站口咧，就加装咗先，系啦，做咗先咁样嘅。咁啊，跟住 D 咧就唔系啦，我话呢啲都唔整啦，佢话应该咧就用啲钱咧就。 加多啲職員或者保安咧，同埋一啲嘅心理嘅支援、健康支援咧，喺呢個站口裏邊巡邏咁 A B C D。

0: 仲有 E， 咁就係其他你覺得點樣？咁呢個咧可以隨時咧就可以留言啦。今日我哋會抽出呢個長城拍賣平果行嘅10蚊嘅叫芝士蛋卷啦。同一時間咁啊，轉頭我哋勞煩我哋 operator 啦，咁啊打上嚟啦，可以分享下究竟你覺得呢個 TDC 嘅叫做兩個 million 嘅鐵欄，你覺得如何咧？或者你有更好嘅選擇咧，可以打上嚟啦，90588-91430分享下。咁啊抽今日抽兩位啦，咁就係、是、就係、是、張雨晨嘅見面會同埋呢一個嘅英歌雲嘅免費嘅飲品嘅一杯。好，轉頭翻嚟同你傾下偈。
1: AM 1430交通速遞。
2: 5:43，有我 Alex 刘士都喺度嘅。咁啊，悉尼一东行线喺 Ontario Collector 两条右线受阻，另外400嘅 Collector 中线受阻，跟住啦喺 Allen 嘅右边线都受交通事故影响。咁所以悉尼一嘅东行线啦，系由 Mississauga Road 一路多车至 Kennedy， 再 Brockwood 牌子到去 Fixon。对面线嘅西行线喺 Markham Road 嘅位置右边线受阻，另外喺的士嘅 Express 左边线有坏车阻住。跟住啦，喺407嘅 Collector 左边线有另一宗交通事故，所以三宗事故啊，导致401嘅西行线交通由 Victoria Park 断断续续至到去 Dixon， 再喺 Mississauga Road 繁忙至407，然之后 James Park 繁忙至 Grove Line 嘅一段路噶。加顿拿西行线咧 ，Humber Bridge 嘅位置左边线有交通事故，加顿拿而家嘅位置咧由 DBP 繁忙至 Humber Bridge， 再 Keep 01路多车至到 QW 嘅的士。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而家咧，都冇谂到，其实我冇一个真正嘅目标啦，即系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即系要到边度边度边度咁。其实我真正嘅目标系完全系好放开心、好随心咁样去参加呢个比赛。咁最唔舍得真系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稳定，只可以讲稳定。我唔敢讲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为人夹人缘咯。但系我哋冇讲即系会嘈交啊，或者系对唔爽边个啊，或者系对大家有不满啊，冇嘅，完全系冇呢件事。
1: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冠军尹景顺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6: 好 ，All you can talk。咁呢个时间你可以打上嚟啦，90588914130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咁我哋会有呢个张雨晨嘅记者嘅见面会，咁就呢个 VIP 门券加送埋呢一个叫做英歌人嘅一个好美味嘅饮品一杯送俾大家，可以打上嚟90588914130。你觉得 TDC 而家试行紧嘅安全措施，即系呢一个咧，栏杆一一条咁样，
7: 一条
6: 栏杆咁样，咁你觉得系咪一个
7: 好嘅
6: 措施
7: 啊？嘛，
6: 好嘅措施咧，咁啊喺北，我觉得啦，唔可以用亚洲嘅地区嚟讲嘅，咁啊即系用北美嘅情况嚟讲，觉得系咪 OK 咧？咁定还是你觉得都系麻麻地咧？听下电话先，好，第一位系喂
7: ，Hello， 你系 Sunny 系咪啊
6: ？Sunny 你好
7: ，Hello Sunny， 嘿，你要同唔同意我嘅观点啊？定系你有另外一个谂法啊？
8: 哦，我谂我听头先听你讲咧，你话纽约都系试行过两年。

0: 我谂呢个都 OK 啦。你话系200万系全部站啊，定系一
1: 个
0: 站
1: ？2 million 一个站，一个
0: 站，
1: 冇错，一个站。
0: 咁我差好远，同你5500万差好远。
2: 但你觉得有用咩？佢系唔系成条铁闸？佢系某啲位有，跟住之后上车嗰个位就冇嘅。咁所以有啲位系吉嘅，有啲位又系
1: 即系仍然空噶。
2: 系啦，即系你
1: 会觉得
2: 咁样都 OK 啦。大家好似头先阿力哥咁话咧，我哋嘅心理关口就已经知道有啲障碍物，我哋就唔会跳落去噶啦。你会觉得佢已经算 OK 有用嘅，系咪咧？
0: 是啊，因为你扭着已经试行过，同埋阿朱古力都系赞成呢、這个，我都觉得系 OK 喎。
2: 哦，即系其实朱古力 fans 嚟嘅。
1: 我又冇
2: 话
1: 赞成
2: 嘅，即系总之你话乜就乜啦。
1: OK， 好，咁啊，多谢新年啦，即系觉得
2: 佢咁支持你，你一定要送啲嘢俾佢啦。
1: 好，多谢多谢。好，我哋继续听下电话先吓，下位叫咩名啊 ？Hello， 喂，点称呼啊
2: ？Hello， 杨太。
1: 杨太你好。
3: 好。
1: 杨太你好，你觉得呢？你觉得呢个新嘅地铁嘅铁栏嘅安全系统，你buy唔buy先？
3: 唔系几buy嘅，佢咁样。
1: 嗯，
2: 但你会觉得系直情唔做住先到储到钱先做啊？定系你有另外一个方案系可以搞得掂呢件事呢？
3: 都冇咩嘢噶啦，而家咁多头痛嘢，又。搞
1: 即系都冇得搞啦，咁啊，系咪咁啊？
2: 不如悭翻个
1: 咁啊，所以我咪话整咯，即系如果有机会都系整住先咯。
2: 但你整唔整，咪连嗰啲钱都悭翻咯？
1: 咁你
3: 咁啊唔知，咁啊系啊，开咗个火头，有阵时啲嘢
1: 系啊，
3: 系一言难尽啊！我哋啊。
2: 我哋唔系
1: 总之话纳税人唔使加任何嘅负担上去嘅，你觉得都冇乜问题咁样。但系你自己心里边系想，如果你真系一个地铁成日搭地铁嘅使用者嘅话，你会唔会觉得即系一个最完善嘅玻璃幕门系最好啦？系咪？
3: 系啊，真系啊！我呢排搭嗰啲地铁啦，去 CNE， 我觉得真系好好啊，即系好感受，我都好感恩。
1: 嗯。
3: 多伦多都好完善吓，啲高清啊啲嘢都，我唔需要揸车落去咁，好好啊。咁、我觉得即系我睇到嗰笪地方啊，即系又讲翻近市喺东区嗰间近市有 low feel 啊，有咩而家都冇啦。原来就系又做地铁。
1: 系，
3: 我而家睇到，即系想当年我都喺嗰度，出入過嘛？
1: 哦，即系而家多咗好多站啦，咁我多咗選擇啦，即系已經去咗不同嘅地方咁樣。
3: 多嘢應該即系多倫多係都有排名嘅地方啊嘛。
1: 冇錯冇錯冇錯，係啱啱啱，即系慢慢嚟。OK， 總之我楊太覺得 OK 嘅，正面嘅，係咪唔差嘅？好啦，好、多謝你嘅選擇。
2: 咁我哋聽多一個，仲冇時間啊？
1: 又仲有，我哋聽埋呢個 OK。
2: 好，我哋聽下林生電話。
1: 林生你好。
4: Hello， 你好。
1: 你好，林生，你觉得点样呢这个系统？
4: 我觉得我哋应该起玻璃嘅幕墙。
1: 起玻璃，
2: 但系我哋冇钱、啊，
4: 我哋唔好等咁多个站一齐做。我哋做得一个站就一个站。
2: My fans，
4: 因为你知道我哋多伦多嘅工程嘅进度几慢噶啦。
2: 咁都系，
4: 越拖得一年两年咧，系嗰个价钱就会失步噶啦。
1: 哦，咁啊系，呢句你又讲得啱。
2: 佢真系太了解我哋加拿大嘅状况，每一样嘢个 budget
1: 越早做啊，越抵啲啊，
2: 早埋早享受啊。你知我哋呢啲 project 可能唔系人哋讲两三年，我哋讲两三年噶嘛。
1: 系，即系我哋有一个站都做住先。
2: 系，
1: 总之做咗咁咪等啲觉得啲人感受过啦，真系安全啦。咁啊，希望咧可以感动到，即系可以更多嘅支持嘅话，就可以有多啲经费去继续搞落去，
4: 同埋可以攞嗰个站嚟做一个嘅经验咯，睇下咩唔好嘅或者好嘅，咁下个站就会少咗啲错误咯。
1: 啊，呢个几好，
2: 咁啊系，一次过整晒真系有嘢错，改唔切噶嘛。
1: 呢个我认同，呢个认同。好啊，多谢你嘅电话。OK， 好。咁啊，嗱，睇咗我好多嘅留言啦，咁好多咧都话咧 A 同埋 C， 好似系 Joyce 咁讲嘅 A 咧，即系宁愿等啦。咁啊，即系有晒好多钱嘅时候咧，先至加装呢个叫幕门啦，或者系 C， 好似头先阿杨生或者系 Joyce 咁讲，即系话咧，喺最繁忙高风险嘅车站咧，就加装个幕门先。咁即系话。栏杆呢家嘢真系麻麻地，
2: 我真系觉得一系唔好整，要整嘅就真系整得好地地。你都试过嚟装修间屋啊嗰啲嘢嘅话，
1: 明白？
2: 你 整少少，你之后拆佢，你仲嘥时间，仲嘥钱。你铁嗰啲，你唔系唔使钱啊嘛？佢其实系都系要钱噶嘛。
1: 两个 million 一个站噶。

0: 你尤其是人就系觉得我都使咗钱嘅话，如果都仲系有事情发生嘅话，你咪更加觉得唔抵咯。
1: 嗱，呢个 point 几好，即系我使咗钱，我仍然都有咁嘅事故发生嘅话，即系我使嘅钱就唔值得啦，
0: 系咯。咁我不如储多啲。其实你每一间公司都好啦，其实佢哋会自己都玩对冲噶嘛。你咪将呢个钱攞去投资又好，咩都好，到你真系赚到呢一笔钱，你先至做一啲好啲嘅配套啦，就无谓而家做一啲我唔觉得太大有分别嘅嘢。
1: OK。咁啊，但系我哋留意到我哋嘅声音啦吓，咁啊希望，但系究竟会唔会真系喺将来喺一个好繁忙嘅站，即系有个玻璃嘅幕门咧？咁我哋等
0: 廿年后应该见到嘅。
1: 但系我哋而家就喺我哋嘅叫做新嘅 Dundas 嘅车站啦，咁啊而家改名啦，就会见到呢啲栏杆嘅出现啦。咁如果你下次去到嘅时候，你就觉得啊，系咪真系有用咧？咁你自己评估一下啦。咁啊呢个时间啊，再就拣两位听众出嚟啦。
0: 哇，唔好咁啦，
1: 梗系你嚟啦。
0: 我支持你嘅，咁一定新年我唔可以唔拣嘅。
1: 好啦，新年啦，仲有啦，
0: 你咁样叫我拣，
1: 拣一个啦，系。
0: 不如我拣咗一个，你拣第二个啦。
1: 好啦，咁我拣埋林生啦，好冇？咁啊，林生同埋新年咧，你会得到咧就系呢个我哋嘅英哥云嘅饮品啦，同埋张雨晨嘅 V I P 嘅门券啊，就系呢个见面会嘅门券嚟嘅。咁啊，完咗节目之后啦吓，咁啊，听日啦，听日打上我哋嘅前台90541514300咧，咁啊，同我哋嘅前台再 confirm 多次，好冇？OK， 我哋转头翻嚟再倾个。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5:54，我系 Alex 刘志涛。四零一东行线 Hugh Ontario Collector 两条右线受阻，跟住400嘅 Collector 中线受阻，跟住 Allen 嘅右边线都受阻嘅。咁好啦，对面线西行线都系三宗事故啊。Markham Road 嘅右边线，跟住系的士 Express 嘅左边线，然之后407嘅 Collector 左边线啊。咁所以西行线交通咧，亦都系由 Mississauga Road 应该话由 Victoria Park 一路多车至到 Dixon 之后，继续喺 Mississauga Road 繁忙至到407嘅意外位置噶。另外而家留意翻喺400嘅南行线 Shepherd 缓慢至407，咁啊市区方面啊喺 Victoria Park 嘅南行线夹 York Mills 右边线仍然暂时封闭做修路工程噶，龙尾延伸至到去 Shepherd。呢就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Hero T 英歌环联城阿嫲的情书期间限定买一送一，感动登场。今日新年至本星期三 ，Hero T 英歌环 Warden 店用饭团 App Order 第一杯青梅鸭屎香，第二杯就有六款任选免费送俾你。之后到电影院欣赏阿嫲的情书，凭票尾即可参加大抽奖。Hero T 英歌环嘅速溶清新滋味，一啖入口，多重情感涌上心头。呢、这个夏天咁就极致完美啦！记得上 Hero T Warden 店饭团 App 购买啦。
4: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5: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Wa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顺机顺皮皮朱古力，好，抽奖先，抽埋先吓，咁啊就系、是、今日嘅10蚊嘅长城拍卖评估项咧，我今日就抽到 Stephen 啦，咁啊完咗节目嘅时候咧，咁我就会私信俾你噶啦，恭喜晒、
0: 恭喜，
1: 你有好嘢介绍啊，一个活动嚟噶噃，
0: 系啊，嗱呢一个咧就系听日就会正式开始噶啦，就喺呢个 Toronto Zoo 啦，我哋嘅多伦多动物园嗰度咧就有个 Glow in the Wild 嘅灯光展，即系讲紧顾名思义，灯光展嘅要夜晚嘅时候先至见到噶啦，咁佢咧就系、是、会好多灯嘅，咁就差唔多有少似系啲灯光展啊、灯笼体验啊嗰类咁嘅嘢啦，咁你就其实咧系非常之适合一家大细。系去嘅，但系虽然话系 Toronto Zoo，
1: 系啊，
0: 谂起夜晚你都知道系唔会见到动物噶啦，所以唔好话同小朋友 expect 会见到动物仔啦，因为动物仔通常
1: 瞓咗觉
0: 系会瞓觉嘅，咁、但系你可以体验到啲乜嘢嘢咧？咁呢一个咧就会将成个动物园啦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嘅夜间嘅灯光世界，咁、佢会包括咧系有2000多个系手工制嘅发光嘅灯笼啦，咁亦都会将好多唔同可能动物啊或者嗰啲生态嘅主题都会放埋一齐嘅，咁亦都会咧大概有1.5公里嘅户外步行径，咁就可以咧睇到可能佢未分开好多唔同嘅国家嗰个地区嘅，咁你一路慢慢行嘅时候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巨型发光嘅动物，咁佢亦都咧好有啲沉浸式嘅场景啊嗰啲，当然啦佢其实今次咧亦都加插咗一个咧就是、我哋比较濒临绝种嘅 动物，佢就

0: 一只乌龟嚟嘅，咁就系布兰丁龟嘅保育故事咧，亦都会用呢一个灯光展咧去介绍俾大家。咁呢一个咧，其实主要咧当然系比较适合一家大细啦。但如果你话唔系嘅，要同师太去情侣夜游嘅，非常好。
1: 晒月光
0: 系啦，嗱，所以呢一个虽然话就话听日开始由九月二号去到下年嘅一月三号啦，但我谂住系中秋节嘅时候。
1: 嗱，你讲得啱啦，我就睇啲相，咦，中秋夜嚟嘅，
0: 劲啊，系
1: 系咯。佢跟住就見到啲大嘅燈籠啊嘛，又有烏龜啦，又有老虎啦，跟住又有好多 LED 燈啦，咁其實真係好中秋 feel
0: 嘅。好中秋 feel， 咁你亦都記住啦，買飛嘅時候記住上網啦，因為佢唔係日日都有嘅，佢主要係逢星期四去到星期日先至有，但係去到嚟聖誕啦、假期日咧，有陣時佢會加放幾日啦，但係有某幾日好似廿五號嗰陣冇開嘅，咁所以 make sure 你去之前咧要特登去上網嗰度睇下。亦都佢唔想话太多人同时间一齐冲入去，咁所以系上网嗰度咧就要拣翻自己个时间系几时想去啊，跟住之后咧就要买飞嘅，咁佢其实个票价亦都唔算话特别贵嘅，例如成人嘅话就38啦，长者嘅话就33，如果儿童嘅话3至12岁就27蚊，2岁嘅话咧其实系免费嘅，咁通常唯一我觉得最贵就系泊车啦。
1: 哦，呢、這个
0: 泊车系20，咁所以可以用翻你头先个 TTC 咧。
1: 系，
0: 如果你咁啱嗰个礼嗰、那个月都搭得几犀利嘅话 ，cap 埋佢。
1: 我搭埋巴士啊，
0: 就搭埋巴士，因为其实佢个站就喺门口嘅啫嘛。
1: 我见到个孔雀灯笼真系好靓，
0: 系啊，
1: 呢个真系应该要去睇一睇咁样嘅。咁啊，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喂，英文叫咩先？佢有冇叫咩
0: ？Toronto's Grow in the Wild。
1: 哦 ，Grow in the Wild， 咁你可以上 Toronto Zoo 嗰度咧就搜寻一下啦。咁啊，我觉得太冻嘅时间就唔好去啦。呢个时间我都唔错啊。
0: 冬天落雪又有另外一个景象。
1: 系啦，即系把握呢个唔系太冻咁样，
0: 因为呢个系户外嘅，就好似你头先讲啦 ，ring or shine 嘅，就算佢系落雪啦、落雨啦，佢都照样进行嘅。咁所以买飞之前亦都可以睇下嗰个天气报告，睇下嗰日值唔值得去啊。
1: 好、okay, ，
0: 今日时间到啦，
1: 系啊，喂，再一次多谢所有嘅听众支持，因为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嘅 Facebook 嘅专页咧，已经去到400个 like， 多谢晒，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黄昏新闻专辑，
3: 总理卡尼透露，美国要求本国产业包括汽车业成为美国同业的附属公司，否则会被淘汰和消灭。安省政府着手研究移除多伦多市单车专用线，恢复行车线的方案。贝安德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在国会演讲，强调会延续前朝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9月1号的黄昏新闻专辑。总理卡尼透露，美国曾经在贸易谈判里面强硬要求加拿大核心产业包括汽车业成为美国同业的附属公司，否则会被消灭。陈正仪报道。
4: 总理卡尼今天在渥太华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透露，美国代表在加美贸易谈判中采取极强硬的立场，要求加国的核心产业包括汽车业必须成为美国同业的附属公司，否则将会被逐步淘汰和消灭。卡尼强调，渥太华绝不会接受有关条款，并批评美方要求过多让步，严重损害加国汽车业，并干涉国家主权。与此同时，卡尼回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相信是嘲讽本国青年学员的贴文。卡尼说，美方官员应该停止制作网络迷因，停止暗讽和摆出强硬姿态，并批评有关做法有失官职身份。卡尼重申，加美两国一直有机会达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方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和文化。事源克格塞斯昨晚在社交媒体转发一张加拿大国防部青少年暑期训练营的照片，显示一名女学员从一名体型比较圆润的领袖学员手中领取勋章的照片，而克格塞斯加上 This is real， 这是真实的评论，被认为是针对未成年人和进行身材羞辱，遭到加美两国多方批评。五角大楼对此只是回应说，贴文已经表明一切。而自从加美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多次在社交媒体和新闻节目挑衅加方，包括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利坚湖。卡尼重申，只要美方停止在网上发布

0: 恶搞改图同埋挑衅，加方随时准备重返谈判桌。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另外，卡尼表示，联邦自由党寻日三个联邦选区补选里面大胜，显示国民明确支持政府对美贸易的立场。自由党候选人分别在灰省、安省和卑斯省补选里面，以显著的优势击败对手。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特朗普政府提高加拿大进口货品关税，亦都反对将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做 Lake America。Reuters Ipsos 做的民意调查数字显示，只有 20% 的受访者支持提高加拿大货品的关税，57% 反对，另外21%表示未有决定，大约1/5受访者甚至没有听过加征关税的消息。对于特朗普上星期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做 Lake America， 反对声音更加明显，只有 14% 美国人支持改名， 63% 反对，其余受访者未有表态。安省政府最近在单车径问题上面上诉得席之后，今日宣布全面推进拆除多伦多市多条主要单车专用线计划，启动招标。陈正仪报道。
0: 安省道格福特政府今日发出招标文件，针对多伦多市中心 Bloor Street、Young Street、University Avenue、Queen's Park、Queen's Park Crescent 和 Avenue Road 六个主要路段，研究移除单车专用线以恢复行车线的方案。中标者亦都会研究在不加剧交通挤塞的前提下，于合理地方保留或重新规划单车线。安省运输厅证实 ，Bloor Street West 的工程已经即时在 Clissold Road 以东展开。当局在去年12月曾于该处一个600米的路段，在维持单车线的同时，还原了一条汽车行车线。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强调，省府是履行安省选民赋予的清晰直接授权，来到打击交通挤塞。他重申，在省长杜格福特领导下，当局誓要还路于民，令到通勤者可以缩短行车时间。省府同时引述加拿大经济分析中心的研究话，交通挤塞每年为安省造成高达560亿元的经济损失。有关计划引起单车倡导团体的强烈反对，批评省府罔顾踩单车人士的安全，但部分商户和建筑业界就表态支持，认为有助改善交通和营商环境。安省上诉法庭是在上个月中裁定，省议会有权设立或者拆除单车线，法院不应该干预立法机构的政策取向。裁决亦都指，本国宪法并没有明确或隐含设有单车线的权利，因此省府的计划并没有违宪。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1: 安省兴建413公路计划再有重大进展，省府就设计和建造这条公路东段1/3的路段发出采购通知，也都涉及427公路延伸段和410公路延伸段施工管理合约。省府表示，这是历来最大型基建采购之一。省长杜格福特多次强调，413公路对减轻大多伦多地区交通挤塞十分重要。有关正式的建议书邀请今个秋季稍后公布，详细列出设计和施工要求。约克区警方拘捕列治文山一个华裔针灸师，指他涉嫌性侵。当局表示，一个受害人前日星期日去到 Major Mac 及 Bayview 地区接受针灸治疗的时候涉嫌遭到性侵。警方昨日拘捕61岁姓名译音李建基的涉案列治文山男子，告他性侵罪。当局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发布疑犯照片，呼吁知情人士和警方联络。另外，杜林区警方指控一个63岁皮克陵男子涉及多个月内多次性侵犯两个女童。警方今日公布他们在7月展开调查，疑犯认识两个受害者的家人，都涉嫌去年11月至今年7月多次去到两个受害人分别位于多伦多和皮克陵的住宅，期间不恰当捉摸受害人。警方上个月在 AJAC 发现和拘捕63岁的一个男子，告他11项性侵犯和11项性干预16岁以下人士的罪名。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讲，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基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表示，

0: 论英国面对任何的威胁，都会继续在俄乌战事里面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说，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克兰军方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会令到英国面对后果。南韩国家情报院向国会议员闭门简报，研判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女儿金主爱在当地传媒频繁曝光，目的可能是令北韩人民视他为领导人，实际上表明他已经进入接班人的内定阶段。今年以来，北韩传媒频繁报道金主爱参加公开活动的消息，包括参加实弹射击活动、驾驶新款的主战坦克，和陪同金正恩观看庆祝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的演出等等。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了，跟着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情持续扩大，截至今日，两地罹难人数已经突破1000人，超过5100人失踪。尼泊尔官方证实，当地有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联。中国西藏吉隆口岸截至同日就维持16死，546人失联。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应急管理部亦都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前往增援。此外，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仲有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灾区救援。在另一方面，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方在灾后严密管控灾情资讯，西藏网警以发布网络谣言为由，对12名在网上发布死伤预估数字的网民进行行政或教育处罚。部分登山通讯群组亦都被勒令禁止转发非官方灾情图片，被指是试图打压真实的灾情资讯。在香港2026小学概览今日发布，全港448间官津小学里面，有120间学校于今个学年合共减少143班小一，缩班数目较去年多了超过一倍。有17间小学合共增加18班小一，即是全港小学小一班数净减125班。官津小学之中，三分一只开办一班或两班小一。縮班情況最嚴重的地區是葵青區，其次是屯門和東區。香港海關拘捕兩名分別13和14歲的男童，檢獲約6.4公斤氯胺酮，市值約260万元。兩人被控販運危險藥物罪，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海關上星期四截查一件從比利時寄到香港、報稱園林署的快遞包裹。检查之后发现包裹的17支园林柱内藏有氯胺酮，当局跟进调查后，星期一在牛头角拘捕两名男童。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相关调查持续，审计署长林志远今日话，署方一直紧贴独立委员会聆讯，等最终报告出炉之后会进行评估，有需要时会纳入5年审计计划，另外亦都会按程序每年审计和公开宏福苑援助基金账目。与此同时，宏福苑前法团委员会江长发及其妻子张玉兰，因涉嫌于2022年利用室内设计公司虚报营业额，诈骗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超过33万元和洗黑钱，今日于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案件应控方要求押后至10月6日，以待转介区域法院文件，两名被告获准以10000元保释。另外，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被揭发在过去的特别业主大会中，涉嫌持有至少3张由已故业主签署的离世授权票。民政事务总署已经将个案交由警方调查。黄碧娇今日再度请病假，缺席区议会大会和相关委员会会议。民建联大埔支部主席胡卓谦说，据他所知，警方尚未约见黄碧娇， 并强调党内如果有

0: 成员违法，必定严肃处理。在另一方面，王福源将于听日星期三再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不过又已经办妥了遗产承办但尚未完成土地注册处转名程序的业主为数，遭到屋苑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拒绝出席，被质疑审查标准混乱，而且为难业主。香港强积金管理局发表最新年报，截至今年三月底，强积金总资产突破15000亿港元，全年总供款达到912亿元，其中自愿性供款占26%。正就民主派初选案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加控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高等法院定于听日星期三处理其答辩同埋判刑。黄之锋自2020年11月起，因多项政治案件遭还押同埋判囚，累计被羁押已经超过2100日，原定最快2027年1月获释。控罪指他在2020年间与后来流亡海外、被警方悬红通缉的罗冠聪等人串谋请求外国制裁中国同香港政府。与此同时，流亡美国的港人社运人士许永廷日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直指北京决心不让黄之锋重获自由，呼吁西方国家将争取释放香港政治犯列作对中国谈判的优先事项。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如果你等紧置业，真系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财经消息由 Lucky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825点，下跌44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766点，下跌41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099点，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31点，下跌54点。纽约10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22美元，升4.46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96.4美元，下跌85.1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1.96美仙。跌0.16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329点，跌23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6215点，下跌96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dy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1，或上网 ladyfrance.ca 查询。Lady 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dy Franc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dy 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1，90577191111，或上网 ladyfrance.ca 查询。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专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仲有限时优惠，要把握机会。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黄昏6:19，而家有 Alex 刘志涛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喺401嘅东行线咧，而家 Highway 6 North 嘅中线受阻啊，咁而家交通系由 Cambridge on Wood 繁忙至 Highway 6 North 嘅中线位置啦。咁然之后去翻大概 GTA 方面啦 ，Allen 嘅 Ram 线右边线就暂时受阻嘅，而且喺 Kennedy Collector 嘅右边线都两宗事故。不过早前讲到喺400啊 Allen 嘅事故咧就完全清理好啦，但系因为早前都比较阻滞啦，到至而家都非常挤塞嘅，讲紧401东行线啦，系由 Mississauga Road 一路挤塞至到去 Kennedy 嘅右边线，然之后杜林区嘅 Brock Road 繁忙一路至到 Dixon 嘅。对面线嘅西行线喺401嘅西行线啦 ，Kill 嘅 Express 右边线仍然暂时受阻，交通由 Kennedy 一路断断续续至到 Dixon， 再去 Mississauga Road 排至到407，然之后 James O Parkway 多车至到去 Grove Line。404南行线方面咧，由 Finch 缓慢至 DVP 嘅 Lawrence 继续喺加特纳西行线咧，喺 Humber Bridge 嘅左边线仍然都系未清理好早前交通事故，交通而家喺加特纳西行线由 DVP 转接位一路挤塞严重繁忙至 Humber Bridge， 再系 Gibling 多车至到去 QW 嘅的士。咁啊，对面线嘅 DVP 北行线啦，即由 Dundas 多车至到 York Mills， 再喺407缓慢至到去16街。咁至於而家喺市區方面啦 ，Victoria Park 嘅南行線夾 York Mills 右邊線因為修路工程緣故而都係暫時封閉嘅。咁而家 Victoria Park 南行線由 Sherpa 擠塞至到 York Mills 嘅路段。今日所有嘅 AM 1430交通消息已經報道完畢，祝各位愉快晚上，再見。
2: 癌症存活率提高，复康路上或出现另一个难题，癌症疲劳一直被忽视，情况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改变患者的生活。有治疗癌症疲劳的诊所，帮助患者重新锻炼身体，走出治疗后漫长的疲劳困局。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及 Bayfield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1: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就到404 Gold Train 车站，售价仅由79,900起咋，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

0: 联邦政府咧就举行咗三场嘅补选，分别喺卑斯省啦、安省啦同埋灰省嘅有三场嘅补选。咁呢三场嘅补选咧，嗰、那个结果出咗嚟啦，咁就发觉我哋嘅执政嘅自由党咧就大胜。大胜嘅意思咧就话唔系净系赢，仲要赢到成条街咁啊，即系超过50%嘅选票。咁我第一个反应就话：哇！呢、這个自由党有咗啊最佳嘅助选团就系、是、特朗普啦。咁啊，佢啊甚至咧前几日咧就宣布要将我哋安大略湖咧要改名，改做美利坚湖。咁嚟到我哋啊省长咧都好嬲啊，即刻用咗25,000蚊啊，整咗个大嘅蓝色嘅牌，系英文同法文。就话呢个湖咧系叫做安大略湖嘅，阿 Sam 啊，你点样评价呢一次嘅三场补选咧？
1: 嗱，嗰三场补选咁就同啲听众补充少资讯啦，咁就系补选喺即系卑斯省同埋多伦多嗰两席，其实本身都系自由党嘅议席嚟噶嘛，都算系叫做安全议席嚟嘅。咁你见佢得票都。即係過半以上去守得住呢兩席，其實都唔係好意外嘅。反而值得去睇嘅咧，即係有特別有政治意義嗰個指標咧，就反而係睇灰北省嘅嗰一席。咁因為嗰一席原本係保守黨有噶嘛，持有噶嘛。2025年大選嗰陣時候，保守黨34%嘅得票率嘅。咁當其時即係大家都好接近嗰啲票數都三強鼎立，當其時即係灰營政團同埋自由黨都各自都有 around 31% 到啊，咁但係就係、是、即係保守黨34%贏咗啦。咁但係今次值得睇呢個補選呢，就話自由黨嘅候選人係攞咗16,000+票呢，係過半 51%， 即係而家攞係攞緊講緊係投票率嘅 51% 啦。咁大家都知即係補選大家嗰個投票率係即係出嚟投票人係會低啲嘅，咁係咪叫做即係佢而家攞就話叫攞 51%， 對比上一次2025年嘅選舉好似個贏嘅嗰、那個攞就高好多，咁實際上佢唔係即係多咗好多人嘅，自由黨佢嗱 51%。灰人政團都 call 到 32.9% 嘅得票率嘅、
0: 嗯、
1: 但係保守黨呢就跌到得返 12.几% 啫。咁你見得到嗰個變化呢，喺比率上面變化好大。嗱，實際上自由黨個得票即係、就是、實際上講嘅得票呢係多咗幾百票嘅啫，對比上一次2025年嗰個聯邦大選。咁而灰人政團又 call 到多啲人出嚟添。咁但係而家就嗰、那個意義就係話好明顯啦，就係話自由黨喺補選係可以 call 得返晒自己本身基本盤之餘呢，仲多咗人支持。灰人政團都 call 多咗人支持嘅，咁但係保守黨係 call 唔到人出嚟支持，即係原本上一年嘅嗰個 34% 嘅投票嘅人呢就唔見感覺之餘呢，即係一係 call 唔到出嚟，一係呢就過咗去自由黨嗰度投咗落去。咁唔可以话即係全部保守党嘅票去咗自由党，因为自由党都唔係增加咗好多，反而係讲緊喺咁嘅时机，好似啱啱江 Sir 咁讲啦，即係嗰个灰省嘅变化就好关键，就係特朗普嘅因素、美国因素，令到大家觉得自由党或者卡尼政府係一个大家用呢一票嚟投咗，觉得佢都仲係信心係由佢去作为去应对美国嘅一个最佳嘅政党或者嗰个领导啦。咁所以嗰个影响咁大，尤其是喺灰省嗰个经济利益影响都几直接嘅，即係特朗普嗰个压力，即係而家个所谓关税嘅谈判入边最影响得最多就係即係灰北嘅乳制业啦，同埋个铝业呢就直接受嗰个关税影响嘅。咁而好即係冇到有啦，即係个时机就係啱啊，就係讲緊嗰个灰北文化同加拿大主权嘅问题呢，就係讲緊即係今次谈判讲到即係加拿大法语嘅規則啦，以至到即係我哋主权嘅问题，呢两样嘢正正都係擾動到即係整个即係加拿大，尤其是包括埋灰省嘅选民啦。咁呢样嘢其实亦都见得到令到即係 我哋即係加拿大國內嘅嗰個民族主義情緒係高漲咗好多，咁所以就呢、這個影響都幾大。咁你另一個值得睇呢，就係即係自由黨派出嚟嘅嗰個

0: 候選人本身佢都係乳即係乳業即係牛奶製業嘅代表出身嚟噶嘛，咁所以佢唔係淨係代表自由黨喎，佢直情將成個關税問題對於農民登記啊，或者整個即係灰省嘅嗰、那個、那個經濟命脈咧，其實佢都有個代表性，咁所以即係嗰個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幫阿卡尼政府嗰個拉票。
1: 系啊，我都亦都睇到有报道咧，就话哇，其实卡尼喺呢个灰省呢个议席方面咧，其实出咗啲即系可能有啲人都觉得未必系咁正当嘅，佢就出利诱嘅方法，因为上次赢到呢一个议席嘅保守党议员咧 ，Mattel 咧65岁。咁佢而家咧就将佢委任咗入呢个上议院。咁大家知道咧，委任咗入上议院之后咧，就终身，终身嘅意思即系做到75岁啦。即系佢起码有10年咧，又唔使竞选，但系咧就年年咧就静待上议院嘅议员人工。咁所以话咧，呢一次咧，佢即系差唔多系你普通一个即系政治人物都好难抵受呢个诱惑，即系先话喂。嚟紧嘅10年都唔使竞选，因为万一佢上次都系赢2-3%，万一下一次嘅如果你话系国会大选啦，下议院咧随时嘅议席系会输咗噶。咁但系呢一次咧就阿卡尼咧就俾张好牌佢，等佢可以上到上议院。咁一上上议院咧，啊佢65岁，起码做10年啦，做到75岁，75岁先需要退休。咁你就用呢个所谓利诱嘅方法咧，系成功攞到呢个咁嘅议席。咁啊Sam 啊，你觉得呢个讲法其实有冇道理咧吓？
0: 其实都好明显嘅，即系卡尼政府即系嗰个喺即系各党之间或者一个议席上边有计算，即系例如佢内部协调咗啲咩，即系包括我哋讲紧喺多伦多呢度，我哋讲 Unionville Michael Ma 咁样，其实都系用咗一啲唔同嘅方式，你有即系唔同嘅即系无论跨党派都好啦，其实系。佢用佢有嘅策略係好多，你見卡尼政府咁佢務求都係令到佢繼續維持緊嗰、那個即係、就是、大多數黨嘅呢個氣勢呢，咁喺即係無論喺即係國內嘅基建啦，一啲推行政策以至到應對即係、就是、美國嘅時候呢，咁 make sure 佢係即係無往而不利嘅呢種做法。咁但係呢我哋要細心留意，值得留意兩樣嘢嘅，即係第一就係話佢攞咗自由黨嘅支持度好高啊，咁但係最後尾你都要交成績出嚟嘅，即係好多時候而家係反作用力，美國壓迫就係咁啦。咁但係當呢度個經濟問題大啦，關税問題引申嘅失業率啊等等上升，或者生活成本上升嘅時候咧，如果都係交唔到功課出嚟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反彈嘅。咁例如我哋見今次補選咧，喺多倫多個市區個。即係多人多，即係喺安省呢、這個補選咧，個議席咧，自由黨個得票率雖然係過半，但係對比上一次大選係有差唔多68% 嘅得票率係跌咗，實際上跌咗10%+嘅，反而 NDP 係升咗，好明顯升咗好多。咁又有可能亦都反映緊，即係大家對於嗰個生活成本壓力啦，需要多啲嘅支援咧，可能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呢個第一個大家要注視，即係要臨尾都係要交成績表嘅，即係個 nationalism 唔係長期可以用嘅。第二樣嘢就係話，當佢而家用 nationalism 咧，其實我哋值得要留意警惕咧，就係話其實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嘅。我哋嘅民主個制度其實有個危機嘅，就係在於咧卡尼政府而家多咗好多閉門造車嘅情況，即係喺唔同嘅委員會嘅開會之前咧，直情咧就將一個公開嘅會咧變成閉門，記者唔入得嚟，參與緊嘅議員唔可以講出去，咁即係等於閉門啦，係嘛？即係完全冇個 check and balance 啦，冇得監察政府啦。咁跟住嘈完佢之後咧，我哋嘈完佢之後咧。佢就改造咧就咁啊開放翻啦，咁但係咧佢引用自己大多數黨嘅呢個氣勢咧，好多時候即係反對黨想傾嘅一啲議題咧，佢即刻投票就話我即刻 turn down 呢個議題啦，唔使討論。咁即係其實呢個運用民主，其實大家要小心咧。佢氣勢強，就算佢一個 strong leader 或者真係帶嚟一啲嘅改變都好咧。咁但係如果咁樣去運用個機制而去強勢，咁其實同而家喺美國特朗普。將整個美國嘅民主價值機制咧玩轉，係可能憲法賦予佢一啲權力，但係你玩得過盡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令到大家對於個制度咧係會失去咗信心，或者係玩爛個制度嘅。咁而家卡尼政府呢種做法，

0: 咗真係反對黨能夠 check and balance 嘅呢個呢，咁其實大家都會值得留意。咁但係又唔代表緊我哋即係等於我哋真係一定要盲目地支持一個反對黨，因為而家其實亦都值得去反思，就話保守黨、聯邦保守黨呢真係交唔到啲咩實質係能夠大家可以重新支持佢嘅一啲嘅元素出嚟，或者個黨嘅領袖亦都做唔到嗰種效果，令到大家覺得係有一個比現屆政府更好嘅選擇，或者係對現屆政府要有一個監察嘅需要嘅呢樣嘢都做唔到出嚟呢。咁其實呢個正正係我哋公民社會以至加拿大民主係值得留意同反思。
1: 嗱，咁就依家咧就自由党咧就获得即系国会嘅大多数啦，喺下议院咧就系多多数党啦。但嚟紧咧仲会有六次嘅补选啊，当然咧亦都包括咗我哋即系大多士啊，亦都系自由党嘅国会议员啊，陈胜元咧，因为健康嘅理由咧，佢就系宣布系请辞嘅。咁即系话咧，其实嚟紧嗰几仲会有六场嘅补选，不过一般咧，好似头先我哋都发觉咧，其实补选嘅投票率咧一般系低啲嘅，同埋咧，当佢而家已经掌握咗多数之后咧，如果补选系。即系如果唔即系有啲系要独立嘅议席咧，即系唔系由党派所拥有咧，咁都未必能够挑战到即系佢嘅地位。不过咧，就嚟紧个六场补选咧，可能都值得我哋去留心嘅。
0: 系噶，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所谓嘅即系风向指示啦，睇即系佢民意嘅代表究竟大家觉得系咪需要再进一步大党咧？咁我相信呢个都似系向呢个趋势多嘅，即系自由党。会攞到更加多议席嘅呢个趋势，亦都系继续系咁样去。
1: 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休息翻嚟之后咧，我哋要转换一个话题。
2: 真系要快，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3: 系啊，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要快啲去拣翻间。周末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九月一号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的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咁我哋咧就要喺呢一节咧，我哋会转一个话题，就系、是、话说咧，就系、是、关于同呢、这个。俄罗斯有关嘅，就原来咧就上个礼拜咧，突然即系美国嘅中情局嘅局长啊，突然间咧系一个比低调嘅访问咗莫斯科。咁虽然咧就因为佢去啦，咁就同时咧之前你要知会乌克兰啊，嗱你唔好射啲飞弹啊或者无人机啊，万一即系我哋嘅中情局嘅局长系要坐飞机去紧莫斯科，你唔好误中富居啊咁啊。咁当然啦，佢去咗莫斯科倾乜嘢，我哋唔知啦，亦都冇见到普京，因为普京反而咧呢几日我哋反而觉得佢啊重要咧，就去咗吉尔吉斯啊，就参加呢个所谓上合组织啊，上海合作组织嘅会议25周年，就同埋习近平啊，即系大家有见面啊，有倾谈。咁啊，阿 Sam 啊，你点样睇呢一次中情局嘅局长，即系突然之间好秘密嚟到访问，即系秘密嘅意思，即系好低调或者事前冇宣布啦。如果唔系嗰啲记者踢爆咧，咁就白宫都冇话承认呢件事。即系你点样睇呢次中情局嘅局长啊？佢去访问俄罗斯，究竟依家普京或者俄罗斯最近有咩发展啊？
0: 其实都我相信嗰个算系叫做半公开、半公方官方官式嘅一个访问，或者其实半官方咁样公开咗呢个信息噶啦。咁呢样嘢即系都

0: 楚啦，呢样嘢嘅做法咧，其实美国其实亦都系借住呢次嘅方式咧，用一个唔系最官方嘅方式咧，警告紧咧俄罗斯唔好轻举妄动咧，就系、是、攻击即系将个战线延伸到去即系、就是、北约嘅都喺东欧嘅一啲国家，即、就、系、是、波罗的海嘅国家啦。波蘭啊，以至到即係對英國等等啦。咁呢樣嘢嘅嗰個警告，我會覺得雖然係叫做佢嘗試用一個叫做官方渠道嘅方式去做咧，就唔上升到喺個外交層面咧。其實算係叫做嘗試降温去做呢一件事。咁但係大家要記得，即係當中情局會訪問俄羅斯，或者由中情局局長去表達一啲嘅信號嘅時候咧，其實最近期都曾經有個咁嘅信號，大家如果記得咧，即係俄烏戰爭咧開始之前咧，2021年未真係開始俄烏戰爭咧，當其時美國嘅中情局咧嘅局長咧就已經係亦都係一樣嘅做法咧，係公開即係講俄羅斯係會喺見得到佢喺烏克蘭邊境集結大量嘅士兵，有可能係會入侵烏克蘭嘅，咁嗰次亦都係叫做直接咁樣將一啲高度敏感嘅情報真係公開打破常規嘅做法，向嗰盟友同埋公眾講呢樣嘢，大家記得。跟住拜登亦都同啲盟友不斷咁講呢樣嘢，但其實當其時好值得睇啊！歐洲啲國家或者其他國家其實初期係好懷疑，覺得唔會有戰爭真係會爆發嘅。咁但係真係俾美國嘅嗰、那個即係情報係好準確，當其時去到2022年2月度呢，就真係都幾明顯即係見得到啦，真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咁當其時即係美國都撤離咗喺基輔嘅大部分外交人員啦。咁所以前車可鑑，今次即係中情局再一次咁樣警告呢，其實對於大家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睇下而家其實已經係發生緊呢，就係嗰條戰線係延伸咗呢，俄羅斯係嘗試去觸碰緊北約嘅底線，試探一啲即係北約成員國如果受襲嘅時候，究竟會唔會啟動緊即係北約嘅第五條聯合防衛嘅嗰個條款嘅。咁陣間有時間可以再講詳細啲，即係嗰樣嘢有幾大影響，以至到對於加拿大其實係好大影響。我覺得喺北約國家入邊，除咗歐洲國家之外咧，加拿大最喺前線面對緊呢件事，點解咧？咁陣間都可以講到多啲。咁係呢件事，我會覺得大家係要值得去警惕咧，就話其實俄羅斯而家嘗試去做嘅咧，就係破壞緊即係本身嗰個安全嘅嗰個信任制度喺西方入邊，嘗試去將嗰條戰線壓翻落去，將嗰、那個信任問題咧就壓翻落去西邊歐洲同埋美國嗰方面咧。咁呢樣嘢我哋係真係要小心處理，究竟會破壞咗本身內部嘅嗰個安全機制啊，定係真係會引發緊更大規模嘅戰爭呢？咁當然而家即係去到西方嘅媒體、華爾街嘅報啊等等，其實都開始講呢，就話第三次世界大戰呢真係迫在眉睫㗎啦咁樣。咁記得大家喺我哋呢個節目呢，即係我哋都分享過，我都講緊呢觀點角度啦，歷史會重新去判斷。咁但係至少我一路咁講緊呢，實際上呢從一個廣義角度呢，其實我哋係平行時空打緊第三次世界大戰㗎啦，係一個系統嘅戰爭嚟嘅，唔係純粹幾場單獨嘅戰爭，即係俄烏嘅戰線啦、中東嘅戰線啦、伊朗嘅戰線啦、同美國嘅直接衝突啦等等，其實連繫埋一齊呢，其實已經係聯繫緊好多國家，包括一啲好似貌似唔係喺當中參與，實際上已經直接參與緊呢啲戰爭。咁陣間有時間，我哋都可以即係講講，實際上而家觀察到喺呢幾場戰爭入邊，即係牽涉緊嘅其他嘅國家，其實係做緊啲咩？
1: 系啊，我哋都知道咧，就即系俄乌战争咧，打到而家已经进入咗第五年啦。咁啊，其实双方都好即系所谓嗰个疲乏啦。咁大家都知道，即系以即系乌克兰嚟讲咧，佢嘅人丁单薄啊，或者话虽然有北约嘅支持，咁但系武器嘅支持啦，但战士嘅数目方面咧，亦都系即系唔够嘅，即系人数系始终系少。咁俄罗斯一方面咧，我哋又睇到报道话咧，就喺向朝鲜系招多30,000嘅兵咧投入咁所以咧，反而呢个战争如果有一度赢紧或者占咗上风咧，反而大家有得倾。但系依家咧，大家都系不断嘅升级，同埋我哋。

0: 最近都睇到啊，即系乌克兰都好似好够胆喎，嗰啲无人机咧，直情系攻击进入即系俄罗斯嘅阵地，超过1000公里喎，仲打到去莫斯科喎。哇！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咁当然我哋都有个恐惧啦，因为俄罗斯假假地都系全世界第二大嘅核武啊，而且普京喺几年前咧，亦都系恐吓过佢话我会使用战术性嘅核武啊等等啊，咁所以咧就呢一次我哋都睇到啊，即系如果照阿 Sam 咁讲咧，就话佢哋系咪北约都感觉到俄罗斯咧而家真系想试紧北约条底线，咁所以咧呢一次咧就快啲。我哋见到中情局个局长啊 Radcliffe 咧，就去嗰度，可能当面咧就同呢个俄罗斯嘅军方或者嚟到警告，提出呢一个咁嘅情所发生嘅事情啦。好，我哋而家要休息一阵，休息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探讨。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3: Rose Sports Honda、
2: 迅捷冷暖。

0: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的冠军余坚尹景顺。我一开始比赛到而家咧，都冇谂到，其实我冇一个真正嘅目标啦，即系可能大家有一个目标，就系要到边度边度边度咁。其实我真正嘅目标系完全系好放开心、好随心咁样去参加呢个比赛。咁最唔舍得真系同学仔咯，因为大家虽然讲人夹人缘啦，咁大家嘅感情都非常之稳定，只可以讲稳定。我唔敢讲同大家嘅感情都好好，因为人夹人缘咯。但系我哋冇讲即系会嘈交啊，或者系对唔爽边个啊，或者系对大家有不满啊，冇嘅，完全系冇呢件事。
1: 想听到中年好声音四冠军尹景顺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九月一号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喺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咁啊 ，Sam 啊，我哋头先讲过咧，其实五年之前咧，俄罗斯对于呢个乌克兰采取嗰个咧，佢叫特殊军事行动，亦都唔称为一场战争，亦都话我都冇喺俄罗斯咧发动征兵啊，所以系当咗场战争，而一个特殊军事行动。咁而呢个以色列同美国对于伊朗喺五个几礼拜前咧所发动嗰场嘅斩首行动啊，咁喺美国嘅立场嚟讲咧，都系特殊军事行动嚟嘅，或者未系战争，因为咧就美国宪法上写咧，只有国会即系先至可以系宣战嘅，咁所以大家咧都系叫紧呢啲叫特殊军事行动。但头先阿 Sam 啊，你就好明显嘅指出，喂。calling a spade a spade， 喂，呢个系打紧仗噶啦，其实已经系即系根本就系战事嚟嘅，就冇即系用啲字眼啊或者说话嚟避开，甚至咧你会话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话一场新嘅世界大战咧，

0: 其实喺呢度进行当中啊，你可唔可以进一步嘅发挥一下咧？
1: 系啊，嗱，原初我哋更加早嘅时候已经讲紧系即系打紧第三次世界大战啦，咁个个原因嘴就话佢唔系独立，单独纯粹两个国家之间一啲嘅冲突。咁而嗰個衝突，即係包括我哋講俄烏嘅衝突，去到後期咧，就已經好明顯地見到個變化咧，就係話俄羅斯嘅系統嘅戰爭已經牽連住佢嘅盟友啦，即係包括我哋講緊佢有伊朗嘅導彈啦、無人機喺前線幫佢啦，有即係朝鮮嘅即係北韓嘅導彈啦，運喺前線啦，以至到有北韓嘅士兵啦。咁亦都有啲報道啦，講緊呢其實亦都有中國製嘅零件啊，一啲武器呢係去咗俄羅斯前線去支援緊佢去打呢場仗。咁呢度已經見得到即係俄羅斯嗰方個系統嘅嗰個戰略喺度啦。咁而烏克蘭嗰方面呢，嗱而家講佢就唔係北約成員國啦，咁其他國家嘅支援呢都唔係用官方嘅方式，好多時候而家大家避開咗戰爭啦，避開咗官方嘅方式嘅支援。但係我哋所知咧，睇翻咧喺烏克蘭嘅前線，其實而家幫手訓練緊烏克蘭士兵，或者一啲除咗即係講緊無人機咧，我哋好多時候講無人機係咪烏克蘭自己純烏克蘭自己嘅技術咧，都唔係嘅。即係烏克蘭而家就係嗰個無人機運用得非常之純熟啦，甚至即係對美國其實都係可以超越美國啦。咁但其實我哋所知就係而家烏克蘭嘅嗰個無人機技術係嚟自直谷嘅，咁而喺前線 train 緊烏克蘭嘅人咧，包括咁北約嘅成員國，包括美國，包括西方其他國家嘅人咧，都係 train 緊甚或至係參軍喺當中，佢參與係現役嘅一啲西方嘅軍人咧，佢唔用翻國家代表去參與，咁如果唔係咧，就變成一隻國家參與咗落去嗰個戰爭，佢係用志願軍嘅方式咧參與咗喺當中。咁而西方嘅武器亦都係源源不絕喺即係支援緊烏克蘭啦。咁所以你見得到嗰場戰爭已經係系統嘅網絡戰爭嚟。繼而呢，我哋講緊頭先江 Sir 喺頭先都講到啦，伊朗嘅戰線其實唔係純粹講緊美國同伊朗咁簡單嘅衝突嚟嘅，而伊朗背後牽連住就係亦都係伊朗對於俄羅斯嘅支援啦，以至到即係喺印太地區點樣令到喺中國喺即係美國牽扯住嘅時候咧，中國繼續儲備緊更加多平嘅油喺伊朗度攞嚟。咁呢幾樣嘢牽連住係幾個地區嘅戰爭咧，係騰楞瓜瓜楞騰係楞埋曬一齊嘅。而頭先嗰個議題值得大家再睇咧，就係話究竟嗰個何謂戰爭係越嚟越有個灰色地帶，即係而家因為戰爭係現代戰爭好混合戰爭啊嘛，即係有電子戰啦、無人機啦，以做即係所謂嘅網絡戰爭，算唔算係呢？咁樣而家其實見得到俄羅斯已經係有無人機去侵擾緊北約嘅領空同埋一啲設施，包括近期呢就係喺波蘭、羅馬尼亞都係直接飛入去呢，有一啲所謂叫自殺式嘅無人機，而而家發現嗰啲自殺式無人機呢，佢直情都唔需要有遙控嘅，佢直情交由俾 AI 呢判別就飛入去，咁所以亦都有啲報告咧，就話佢炸落去咧，係可能 AI 判斷咧炸咗落啲平民度嘅。咁啊，波羅的海三國都係啦，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同立陶宛上空咧，都係有一啲嗰啲係叫做有攜帶炸藥嘅無人機嚟嘅。咁而侵擾咧，亦都唔單止講緊即係邊界嗰啲小國，而且亦都對於即係歐盟或者北約入邊大國啊，即係包括德國嘅一啲機場咧。其實一啲即係戰略嘅基礎設施咧，都係有呢啲所謂有爆炸嘅炸藥無人機侵擾啊！咁呢幾件事咧，其實亦都係反映緊就話而家俄羅斯用緊呢個方式試緊即係北約嘅底線，究竟第五條係咪會啟動得到？咁嗰個啟動咧，唔係一個直接自然嘅啟動嚟嘅，最後尾聽到其實都係一個政治判斷嚟嘅，外交判斷嚟嘅。究竟即係北約入邊嘅大國，尤其是美國，係嘛？英法究竟有幾大程度會覺得嗰個侵擾係去到佢係要出手？咁就將個波拋翻俾北約，就話你唔出手，咁即係本身北約嘅機制就係成疑啦，係嘛？即係破壞緊北約入邊個信任制度。但如果你出手，你有冇人敢同一個核武大國去真係喐手呢？咁而家普京咧就嘗試咧試探呢條底線，咁呢個係好危險嘅一個試探嚟嘅。咁而我哋頭先講到，其實加拿大唔係喺一個遙遠或者一個喺一個理論

0: conceptual 嘅問題嚟㗎，即係北約嘅啟動。因為大家要值得留意咧，其實而家加拿大咧，其實正正係領導緊喺拉脫維亞嘅北約嘅多國部隊嘅，咁由加拿大係領軍喺度嘅，咁當中亦都有好多加拿大嘅軍人咧駐扎咗喺即係北約嘅前線嘅，咁直接咧就面對住俄羅斯。如果俄羅斯繼續侵擾，萬一即係意外又好，或者係有意又好，轟炸到嘅時候係有傷害咧，其實加拿大嘅軍人係直接面對緊嗰件事嘅，咁咪切身處地面對，當有加拿大軍人真係喺當中死傷嘅時候，究竟加拿大點面對呢件事，或者北約如果有即係有我哋北約嘅成員國嘅人員部隊係受損嘅時候，究竟去到幾大程度真係會 call for 一個即係第五條呢？咁嗰陣時如果真係去到嗰步呢，咁就真係即係都唔使到歷史去判別呢，都已經好肯定係打緊 officially 嘅第三次世界大戰。咁去到嗰刻嘅時候，即係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呢兩個 pattern 大家有留意。第一個咧就係話，好多嘅時候世界大戰係由意外衍生發生嘅，即係小事突然之間擦槍走火。第二件事咧，那個 pattern 咧唔係即時大戰嘅，而係一步一步一個 stage 咧侵擾咧，而家就好似啊，即係去到挨近去下一個國家，再係去再延伸嗰個邊界嘅衝突咧，而家係發生緊呢一件事。
1: 所以咧，头先咧就阿 Sam 不断提到咗北约组织嘅所谓第五条，或者呢度稍微向一啲嘅有啲未知道嘅听众解释下，北约嘅第五条咧，其实就好似根据大仲马小说《三剑侠》入边即系所用嘅嗰句说话 ，All for one, one for all， 即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嘅意思就系咩咧？就话当北约其中一个成员国受到敌国侵略嘅时候咧，其他嘅北约成员国，就算佢哋自己个国家冇受到侵略咧，都有义务要出兵替呢一个受侵略嘅北约嘅成员国咧，系喐手嘅，即系意思要参与呢个军事嘅行动啊。咁所以咧，即系意思话咧，即系而家嗰条界线就话咧，就因为所以一路咧都话咧，就乌克兰咧就话唔准加入北约噶嘛，或者甚至咧就早一轮佢哋倾紧嗰时话俄乌谈判都话乌克兰系唔准加入北约噶，因为你加入咗北约之后咧，咁万一将来有北约受到侵略嗰时候咧，其他嘅北约成员国咧就有义务要出兵啊。咁当然咧呢一条本来咧大家都觉得系即系一条好重要嘅原则啊，但自从特朗普即系佢对于即系北约又闹嗰啲国家唔肯俾钱啊，又话佢哋系食即系意思黐饮黐食啊，靠美国嘅实力，咁所以咧就令到人哋会觉得，咦？而家北约如果冇咗美国领头咧，系唔系仲系咁强硬咧？就话当一个国家受到侵略嗰时咧，其他啲国家咧都必然会系作出一个联合嘅行动，咁就变咗而家大家存疑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好似，咦？依家系咪真系即系俄罗斯啊？都喺度摸下咧。即系我哋最近都睇到一啲嘅报道，就话喺罗马尼亚或者嗰啲邻近嗰啲国家咧，咁啊罗马尼亚系北约噶嘛，咁或者土耳其都系北约噶。咁呢啲咧国家咧都有好多情况咧，都受到啲无人机嘅干扰，而好多时候呢啲无人机咧，大家都唔知个来源啊，即系唔知系喺边度，即系派出嚟嘅无人机。咁所以咧就令到呢场战争咧就话更加系容易擦枪走火啦，系咪啊？
0: 系噶，即系而家个擦枪走火都系好明显嘅。咁尤其是头先讲啦，咁究竟嗰个所谓即系所谓嘅第五条入边，其实大家本身嘅理解应该系一个比较荒谬啲嘅侵略嚟噶嘛。咁但系而家包括可能系电子战啦，包括可能系网上嘅 hacking 嘅侵扰，呢啲算唔算咧？去到咩位置先系咧？咁呢啲其实系一啲好政治嘅判断嚟嘅。咁呢样嘢嚟紧，我相信会发生得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嘅。咁所以头先即系刚才提到嘅嗰个影响，其实当美国唔参与嘅时候，其实最后尾我相信都系要参与嘅，即系嗰个问题在于就话，其实而家英法喺前线面对紧，其实英法都系一个核武国家嘅时候咧，对住即系而家俄罗斯亦都系警告过英国嘅，因为其实英法系其实最主力嘅就系去支援，即系或者支持乌克兰啦，甚至讲紧筹组紧话乌克兰就算唔入北约都好咧。喺战后咧，其实派部队咧系喺乌克兰嗰度驻扎，咁所以就本身普京个如意算盘咧，就系成个乌克兰作为一个 buffer 嚟噶。

0: 對住西歐。咁、但係而家就算攞真係俾佢攞咗烏東地區都好，但係原來嗰條對住西方嗰個軍事嗰條線壓到咁前咧，其實可能俄羅斯都唔制嘅，可能嗰個衝突咧，其實個衝突點咧都係繼續喺翻，即係所以呢個就地緣政治啊，即係嗰個地方天生就係嗰個衝突點嚟嘅，咁所以無論壓前壓後咧，其實永遠即係烏克蘭都係喺呢個拉扯當中。
1: 是啊，这个危机越来越严重啊，特别同一个时间呢，我们都见到呢美国自己的军方呢亦都有啲内部的问题。譬如啱啱今日我们睇到呢，就是美国是陆军的部长是好受欢迎啊，咁宣布是请辞。咁就亦都因为战争部长呢是同不少军队嗰啲高层呢，咁佢自己只不过係国民卫队一个上教咋嘛。但呢佢而家呢就係、是、令到好多个将军呢，因为就阻止佢哋升级啦，因为就对佢哋甚至呢有啲辞退咗佢哋。咁所以而家美国嘅军部呢本身亦都係制造咗啲嘅问题出嚟。咁就会唔会令到呢件事呢更加複雜呢？咁今日嘅时间呢可惜已经够啦，就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拘捕列治文山一名华裔针灸师，说他涉嫌性侵。当局说，受害人在过去的星期天在 Major Mac 与 Bayfield 地区接受针灸治疗时涉嫌遭到性侵。警方在昨天拘捕了61岁姓名异音为李建基的涉案列治文山男子，控以性侵罪名。当局不排除有更多的受害人，目前发布了疑犯的照片，呼吁知情人士同警方联络。在安省上诉庭早前裁定，省府移除多伦多市中心多条单车专用线的计划并无违宪之后，道格福特政府今天发出招标文件，针对布鲁尔、央、Queen's Park 和 Avenue 等六个主要路段研究移除单车专用线以恢复行车线的方案。中标者也会研究在不加剧交通堵塞的前提下，在合理的地方保留或者重新规划单车线。有关计划遭到单车倡导团体的强烈反对，批评省府罔顾骑单车人士的安全，但是部分商户及建筑业界就表态支持，认为有助改善交通及营商环境。总理卡尼透露，美方代表在加美贸易谈判中采取极其强硬的立场，要求加国的核心产业包括汽车业必须成为美国同业的附属公司，否则将会被逐步淘汰及消灭。卡尼今天在渥太华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加方绝对不会接受有关条款，并且批评美方要求过多让步，严重损害加国汽车业，并且干涉国家主权。自谈判上个月破裂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媒体及新闻节目挑衅加方，包括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利坚湖。卡尼重申，只要美方停止在网上发布恶搞图以及挑衅，加方随时准备重返谈判桌。另外，卡尼还说，联邦自由党在昨天三个联邦选区补选中大胜，是国民明确支持政府对美贸易立场的讯息。自由党候选人分别在魁省、安省和 BC 省的补选中以显著优势击败对手。其中在魁省的选区，自由党候选人取得过半票数的胜出，击败了自2015年起控制该选区的保守党议员。多伦多公车局 TTC 今天起正式实行每月乘车车费上限制度。在新制度下，成年人、青少年、长者以及购买优惠票的乘客不需要预先登记，只要使用同一张 Presto Card提款卡或者信用卡，在同一个月内付费搭乘 TTC 满47次，该月份随后的所有车程将会自动免费。TTC 表示，新的安排免除了乘客预先购买月票的需要，但是提醒乘

0: 客如果在实体卡与手机钱包之间切换付款，乘车的次数将会分开计算。另外，即使达到47次免费上限，乘客每次上车或者进站时仍然需要拍卡作为有效的乘车凭证。至于现在使用成人12个月月票以及大专学生的月票的乘客， TTC 建议继续沿用原有方案，因为这些月票目前仍然是最划算的选择。多伦多警方发图追缉4名男子，涉嫌与一宗屋顶装修骗案以及破坏案有关。警方表示，案发在8月中旬，一名疑犯前往多伦多附近一处住宅，自称是诈骗调查员，向屋主声称能够提供免费的装修及发放补偿。疑犯随后连同另一人要求屋主预付费用，但是被屋主拒绝。几天之后，首名疑犯与另外3名男子返回现场，破坏该住宅的屋顶以及围栏。警方公布了4名涉案男子的保安录像图片，并且提醒市民警惕上门推销的承包商，避免冲动签约或者预付费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一加元兑71.96美分，兑5.64港币，兑4.84人民币。兑115.28日元，兑0.62欧元，�兑0.53英镑，兑22.82新台币。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国荣拒绝再玩国粤语版是1987年的作品。1987年张国荣在做什么呢？
1: 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伴。
0: 1987年哥哥凭电影《英雄本色2》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同年主演电影《倩女幽魂》，他饰演的宁采臣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经典的书生，并且让书生热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音乐上，1987年哥哥转投新艺宝唱片公司，推出了 Summer Romance 专辑，这张碟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斤，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同年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空前大卖20万张，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
1: 就这样，我喜欢走八方的路，就这样，我呐喊直到游戏结束，拒绝再玩。
0: 而广东话版的《拒绝再玩》就是讲男女情爱里面的游戏规则。

0: 早年尚处于青春偶像时期的张国荣是飞扬跋扈的，拒绝再玩里面的那份嚣张的拒绝他唱得起。加拿大中文电台继续钟情张国荣，哥哥生日快乐。
1: 我重复同样的错误，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很高兴与各位相聚在周二晚间的电波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 Alan 刘先生。欢迎 Alan， 首先呢，不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一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接受邀请做客 AM1430 国语热线栏目，希望与大家分享热门话题，共同度过难忘的晚间时光。在这里我也先做一个免责声明，我在节目当中只是和大家进行干货分享和热点探讨，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感谢大家的理解，谢谢。
4: 好的，欢迎 Alan 的到来，相信呢今天晚间也一定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热门的分享。我们今晚探讨的主题是加拿大期权税务科普。我们今晚节目的第一个板块，首先想请问一下 Alan， 在期权交易当中我们一般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5: 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身份不一样，交税的逻辑完全不同。简单的说，期权交易里只有两种角色，一种是 holder， 也就是买方，你付出了一笔权利金，买到了是一个权利但没有义务，就好比你花钱买了个选择权。另一种是 writer， 也就是卖方，你收权利金但你承担的是被动履约的义务，人家要行权你就得配合。卖方里面还要细分，如果你手里本来就有相对应的股票叫背对 covered， 相对稳妥，如果手里没有股票凭空卖期权叫裸卖，也就是 naked， 这个风险就要高很多了。
4: 好的，感谢 Alan 的分享。为什么说期权交易当中的核心博弈是资本性收入对经营性收入呢？
5: 因为在加拿大税法里，同样是赚10000块钱，性质不一样，交的税可能差一倍。如果被认定是资本利得，只有50%计入应税收入，但如果被认定是营业性收入，那就是100%的全额计入应税收入。所以身份问题不是文字游戏，是真金白银的差别。这也是为什么 CRA 和纳税人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博弈，大家都想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解释。
4: 好的，非常感谢 Alan 的分享。那很多的朋友和投资者认为呢，只要是个人账户操作，没有注册公司，就理所当然的可以按照资本利得进行申报。但是在税局 CRA 看来，判断你是业余投资者还是职业炒家，它的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5: 这一点呢，我要提醒大家， CRA 不是听你怎么说，而是要看你实际怎么做。专业的说法叫行为表现和主观意图，具体会看几个方面。第一，交易频不频繁，是不是像做日内交易一样进进出出。第二，持有的时间长不长，是几个月还是几个小时就平仓。第三，你有没有专业的背景，比如是不是金融行业出身，玩不玩复杂的策略。第四，你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市场。第五，有没有大量用保证金加杠杆。另外要特别提醒一点，如果你是裸卖期权，投机性比较强，是 CRA 重点审查的指标，极易被 CRA 认定为营业性收入，全额计税，面临很高的审计风险。
4: 好的，非常感谢 Alan 刚才为我们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把握最后机会，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对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 俏皮就是以前讲价值的，要喊到去红。
2: 一封侨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3: 上海房里心动念路，
2: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3: 包括王泽生，心里想通想。
2: 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4: 财经速递，
5: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825点，下跌44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766点，下跌419点。

0: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099点，下跌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1点，下跌54点；纽约10月汽油收市报每桶90.22美元，上升4.46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396.4美元，下跌84.1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9点，下跌237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79点，下跌6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872点，下跌142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6948点，上升820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15点，下跌96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89点，下跌34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301点，下跌32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5958点，下跌299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1: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2: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1: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他店铺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2: 清新之作，
1: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3: 真的要快，把握最后机会。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
2: 是呀，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限时优惠，你要快点去选一套哦！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 Alan 刘先生。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首先想请问一下 Alan， 您能否和大家来聊一聊看涨期权它的一些常见的情形？
7: 好的，我们先说买靠，如果到期作废了，权利金就算成当年的亏损；如果行权了，权利金就会并入你买股票的成本里，不用单独报盈亏。那如果中途卖掉平仓，就按买卖的差价在当年确认盈亏。再说卖靠，也就是 writer， 如果到期作废，资本口径下通常在收到权利金那一年就要算资本利得。那如果被行权，权利金会加到你卖股票的收入里；如果提前买回来平仓，就按收到权利金和买回成本的差额在平仓那一年算盈亏。
6: 好的，感谢 Alan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您能否和大家再分享一下看跌期权它的一些常见的情形？
7: 好的，看跌期权的逻辑类似，只是方向反过来了。先说买 put， 到期作废算当年的亏损。那如果你行权了，权利金就要从你卖股票的收入里扣掉；提前卖掉平仓，按差价确认盈亏。再说卖 put，到期作废，通常在收到权利金的那一年就算资本利得。如果被行权了，权利金会降低你买入股票的实际成本；提前平仓的话，就按差额在当年

0: 的组合，一定要留意钱到底是哪一年该报，报在哪一张表上。
1: 好的，非常感谢 Alan 的分享与提示。那结合以上我们和听众分享和聊天的内容，您作为一名专业的会计师，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私房的提醒想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0: 好的，我这里有三点想特别强调。第一，记录是最好的防御。每一笔期权的结果，到期、平仓还是行权，最好都详细记录下来。将来万一要调整税表，手上有据可查，会轻松很多。第二是再次提醒大家警惕裸卖，这基本上是税务风险最高的操作。第三，很多人觉得对冲很安全，但如果你搭的对冲组合太严密，锁定时间太长，比如长期的零口策略，CRA 可能会认为你其实已经变相把股票卖掉了。那在税法上，这叫视同于处置。这样一来，你可能还没有真正卖出股票，就得先交税，现金流一下就紧张起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 Alan 刚才为我们听众带来精彩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也有一个比较热点的内容呢，大家比较关注，那就是零口策略，英文名呢是 Collar。那么这个零口策略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和具体的实例？那接下来呢，能否请 Alan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
0: 好的，我就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假如说在2022年，您持有1000股股票，总成本是7万加元，同时呢，您写出了10个 call 期权，收到了3000的权利金，同时您又买入了10个 put 期权，付出了6000的权利金。那在2023年股价下跌，行权 put 按90每股卖出了1000股，总共收到了9万。那么您当时写出的 call 作废，在资本账户申报逻辑下，报税是这样的：在2022年，call 确定作废，申报3000的资本利得；在2023年，申报股票卖出，得到的收入是9万，也就是行权价，减去6000 put premium，也就是你付出6000的权利金，那么你总共的收入是84000。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在2023年资本利得为14000，也就是收到的84000的股票卖出价减去股票的成本7万。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Alan 刚才为大家带来这样生动的一个实例，也是让我们很多听众呢对于零口策略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追加一个问题，就是说零口策略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它不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如果我们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0: 零口策略 Collar 是一种通过卖出 call，买入 put 来同时控制收益上限和下行风险的期权策略。简单来说，卖 call 收取权利金，降低持股成本；买 put 支付权利金，为股票设置一个最低出售价格，相当于买了一个保险。因此，零口策略的核心就是用放弃部分上涨空间换取下跌风险保护。因此，做零口策略，你同时是期权的 holder，同时也是期权的 writer。期权到期、平仓或者被行权，要特别注意交易日期、行权价以及权利金与股票成本的衔接，不能只看券商年终的交易汇总。从税务的角度，关键是正确的判断期权处置方式，并把权利金与股票的成本以及股票收入正确的衔接。
1: 好的，非常感谢 Alan 刚才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特价货品、清货货品，还有过量库存，最高减至原价4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省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做一般信用消费，还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优惠火热，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4: 又买菜又拎回来3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5: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4: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5: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4: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8: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 Alan 刘先生。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3个板块，想首先请问一下 Alan。

0: 注册账户里面哪些期权会更加安全呢？
1: 这个问题首先关键要弄懂一个概念，叫合格的投资。简单的说，你买入并持有的期权、期权合约本身以及底层标的的股票，都必须在加拿大税法认可的指定交易所挂牌上市。相对安全的期权交易，比如说直接买 call 或者买 put， 另外就是背对期权卖 cover 的 call。也就是在你手里有股票在卖看涨期权 ，CRA 明确说过，这个动作本身不会被认定成在经营生意，所以也是比较稳妥的。真正要小心的是裸卖期权这类投机性比较强的操作，还有需要保证金或者借贷性质的差价组合，这些在注册账户里风险都比较高。
0: 好的，感谢 Alan 的分享。为什么有些时候你的券商会不让你下单呢？
1: 这里其实有两层限制在起作用，第一层是税法的限制，你买的期权必须本身合格，写期权则主要看会不会被认定成做生意或者涉及借贷担保。第二层是券商自己的风控，因为注册账户天生没有保证金功能，所以各家券商对于 RSP、TFIC 开放的期权权限通常比较低，一般只让你买入期权，做背对 call。近几年，有些券商开始允许现金担保的卖 put， 也就是 cash secured put， 但裸卖和需要保证金的差价策略基本上是不开放的。具体还要看你自己开户的是哪家券商的规定。
0: 好的，感谢 Alan 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您能否和大家来聊一下注册账户投资期权的三大雷区呢？
1: 好的。第一个雷区是 TFIC 的经营生意陷阱。如果你在 TFIC 里交易的太频繁，太像职业炒家， CRA 可能认定这是在做生意，那这部分收入在 TFIC 里就要照章纳税，而且从2019年起，账户持有人还要对这笔税款负连带责任，这跟大家印象中 TFIC 完全免税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雷区是资本亏损打水漂。在普通账户里，期权亏了还能抵减别的资本性收入，但在注册账户里，亏了就是亏了，不能抵税，而且占用掉你公款额度，可能也永远拿不回来了。第三个雷区是非合格投资的惩罚税。万一你不小心买到了不在指定交易所上市的期权，不美股场稳单市场 ，CRA 会按照当时的直接收50%的特别税。代价非常高，若属于不小心买入并在合理的时间内处置，可法向税请退回，流程非常繁琐。
0: 好的，非常感谢 Alan 刚才为大家带来非常详细和深入浅出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如果你在等置业，真的要把握最后机会。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1: 只要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急停四辆车车位，
0: 位置无敌。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30国语热线栏目。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加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 Alan 刘先生。那转眼间呢，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个板块。其实呢，在刚才的第三个板块当中呢， Alan 也分享到，万一不小心买到了那些不在指定交易所上市的期权，比方说美股场外粉单市场，那 CRA 就会按照当时的市值直接征收50%的特别税，这个代价是非常重的。那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对 CRA 其他的情况会盯上，我们会加征我们的一些税的情况呢，也会比

0: 要感兴趣，这就提醒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一些操作当中呢，要特别的注意。所以说呢，接下来的话，能否请 Alan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 CRA 最容易盯上的几个点都有哪些？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能否提前避坑，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呢？
1: 好的，首先第一点提醒的就是，不是越早报税越好。很多朋友一看自己可能会有退税，就迫不及待的很早就提交了税表，但这时候要小心，因为现在很多银行出的 T3、T5 等等投资收入的凭证会很晚才寄出。那如果你没有收齐这些凭证就提前申报了， CRA 在随后收到这些银行发来的凭证以后和你申报的数据不一致，那系统就会立刻给你亮出红灯。通常在报完税几个月后，你就会收到 CRA 的 review letter， 让你解释这些未申报的收入，甚至于 CRA 会直接根据他们手头的证据直接对你的税表进行 reassess 重新评估，可能会有罚金和利息产生。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宁可晚几天，只要在这个 CRA 的 deadline 之前拿到所有凭证再提交税表，省掉后面的无数麻烦。还有一点就是个人信息的前后矛盾。CRA 在审核你的税表时候，不光是看你的数字，还会给你建立一个纳税人的个人画像。比如说你地址更换了，但是房屋出售的收益有没有申报呢？婚姻状况变了，是否有及时更新？或者突然出现了大额的慈善捐款，这个都会让 CRA 的审计官对你的税表多看一眼。即便是你的数据完全真实，但金额明显偏离同类纳税人的正常范围，那也可能会被要求提供更多的证明文件。
0: 好的，那么其实呢 ，Alan 刚才跟大家提示的也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细节。通过刚才的分享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同时呢，在早与晚之间呢，也要寻求一个最佳的分寸点的结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常见扣除项目的点，包括一些抵税啊，一些福利啊，这些方面能否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好的，根据我们的经验呢，比较常见的出问题的抵税项目包括有以下这些。医疗费用，首先不是所有的健康医疗支出都能够抵税，例如你买保健品、维生素和营养补剂，这些都不在医疗开支之内，那即使医生建议你吃这些保养品也不行。建议大家去 CRA 的官网查询合格医疗费用列表，上面会详细列出哪一些医疗费用是可以算作 medical expense 用来抵税的。第二个项目呢，就是子女照护费用，那通常必须由夫妻双方中收入较低的一方申报，不是所有的为子女花的钱都是合格的子女照护费用，通常在各种兴趣班，比如艺术、体育以及补习学校，这些都不能抵扣。如果是上了私校，那私校的学费通常不能算作是子女看护费用，但是私校通常在学费单上会注明哪一部分是作为照护子女的费用，也就是 child care 的费用，只有这一部分才能够申报。第三点就是 employment expense， 也就是因为工作产生的费用，那这也是 CRA 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这两年 CRA 也对 employment expense 审查越来越严格，尤其是疫情以后居家办公政策收紧了，大额的申报很容易被 CRA 抽查。
0: 好的，非常感谢 Alan 的分享。那么还有一点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关注的，就是海外资产的申报方面，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通常理解海外资产都是在加拿大以外的资产，但是有一项比较特殊的资产，往往容易被忽略，就是你在加拿大券商开设的非注册账户中持有的海外投资、海外股票。只要全年任何时候市值超过10万加元，就必须提交海外资产申报表 T1135。这条规则被很多人忽视，一旦漏报，不仅可能面临到罚款，还会直接引起 CRA 的重点关注。对于有投资美股、港股和 A 股的朋友，一定要和会计师确认是否有申报海外资产。
0: 好的，非常感谢 Alan 的分享，相信这一点呢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呢有所忽略的地方，那么在今后呢，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还有一点呢，是非

0: 典型的申报，它也是 CRA 抽查比例比较高的情况。接下来能否请 Alan 和大家来聊一聊？
1: 好的，属于非典型申报，也就是说申报的人比较少。CRA 通常也会对这类情况进行重点关注，比如说同时补报很多年的税表，涉及破产的税务申报，涉及已故亲人的遗产的税务申报，还有就是申报了比较少见的扣除，比如搬家费用以及北部居民的这个税务抵减。另外一个就是容易被税局审计的，就是海外税收抵减 （Foreigner Tax Credit）。
0: 好的，非常感谢 Alan 的分享。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非常实用的内容之外，那接下来的话呢，我请您分享一下我们降低被审查风险的一些常用的建议呢？
1: 第一，首先要等所有的凭证都齐了再报税，这一点最重要。另外，要及时更新个人信息，比如地址、婚姻状况、家庭成员变化，都要及时跟税局进行更新。第三点呢，就是报税前自己做一个异常对比，比如把今年的数字和往年数字对比一下，看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另外，就是对于每项税务抵减和扣除呢，都保留好原始单据，在被要求提供文件的时候，可以及时提供，不用手忙脚乱。万一如果收到 CRA 的 review letter，也就是审查信呢，不要慌，这时候不是说你一定犯了错，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很多情况下 CRA 只是例行的review，首先要认真看这个信，看要求提供什么样的文件，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回复，积极配合，通常大多数人都能很快通过 review。CRA 审核的核心逻辑其实很简单，看你的申报是否和他们掌握的信息一致，是否符合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模式。只要你诚实申报，凭证齐全，保留好单据，那你就已经站到了安全区了。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Alan 刚才为大家带来这一整段精彩的分享，也是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一些这个金融行为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访谈的期权的这个热门的话题，期权税务当中也有合规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的话，能否请您为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一名专业会计师的一些合规的建议。
1: 在这里呢，我有几条比较实用的建议。第一呢，做期权策略上尽量选买入期权或者背对卖靠，少碰裸卖靠和裸卖 put。第二，在 TFSA 里要控制交易频率和风格，别让自己看起来像职业交易员，这个很重要。第三呢，远离需要保证金、借贷或者拿账户资产做担保的组合。注册账户本来就不应该碰这些期权组合。第四，定期检查一下自己持有的标的是不是合格的投资，尤其是美股 OTC 小盘股这类比较容易踩雷。第五，不管是普通账户还是注册账户，每一笔期权的结果都建议自己记录下来，方便自己管理，也方便将来和会计师沟通。
0: 好的，感谢 Alan 的分享。那在我们节目最后的话，能否请您以我们今晚访谈的主题“加拿大期权税务科普”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和展望呢？
1: 好的，总的来说呢，期权是一个很实用的工具，但它的税务处理确实比普通买卖股票要复杂不少。那么核心就记住几个关键词：你的身份决定是资本利得还是营业性收入，应纳税收入能相差一倍。报税时点呢也有讲究，尤其是跨年度行权的情况，容易漏报或者错报。那如果是在 TFSA、RSP 这样的注册账户里，还叫多加一层合格投资和经营生意的红线要守住。我的建议是平时养成记录交易的习惯，年底报税之前找会计师把自己的期权账目梳理一遍，这样既能享受期权带来的收益，也能睡得安心。这才是真正把知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保障。
0: 好的，感谢 Alan 带来的精彩总结与展望。我们也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把握好专业的知识技巧与策略，从而实现自己和家庭财富的保值与增值。今晚我们非常感谢加拿大特许专业会计师 Alan 刘先生做客节目，带来干货满满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与关注。我是主持人孙静，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
2: Rose Sport Honda
1: 性节冷暖。
4: Break 的帐篷大减价回来了，准备了大量特价货品、清货货品，还有过量库存，最高减至原价4折，还有星期四至星期一限定5日的限时抢购优惠，令你省得更多。而使用 Flexity Card 做一般信用消费，还可以赚取相等于购物金额10%的购物额度，留待下次购物使用。需经信用审核，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优惠火热，帐篷货品满满，在 The Break 你会省得更多。
5: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7: 把握最后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传统镇屋最后一期全部开放，先到先得。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4辆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空调、石英石桌面等。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8: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0: 师傅驾到
9: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1: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瓦冠奇。在最近这2-3年吧，就总是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说啊，我是 I 人，然后某某又是 E 人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大概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性格或者星座有关系。